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听日9月5日同9月6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唔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只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3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1.5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2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在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

0: 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啊，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因为咧，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3: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4: 时间是8:07，继续回来知识会社这个世界的时段。这个时段当然有我们的资讯科技专家，今天就是 Eddie。 Eddie 早晨。
5: 早晨啊，健威，大家早晨。
4: 早晨啊，首先呢就讲一讲，我觉得是好消息来的。聽到震撼的，
5: 係
4: 同埋覺得係啊，即係香港人真係犀利啊！咁啊，就話說咧 ，Google 2026啊，香港 AI 報告裏面咧就提到咧，近70%嘅港人熟練 AI，即係我哋個個禮拜。即係我諗年半以嚟係咁樣講啦，
5: 冇錯。
4: 即一來又唔係因為我哋講所以 AI 好 hit 啦，
5: 係
4: 因為本身 AI 好 hit 所以我哋講嘛。
5: 係啊。
4: 咁但係哦，原來香港人咁犀利，即係嗰個熟用 AI 嘅程度係咯。
5: 香港人都唔係話用 AI 程度犀利，其實香港人喺科技嘅應用或者掌握科技咧，係從來都咁犀利嘅。係啦，咁啊嗱，今次就有一個報道啦，就講話 Google 都做咗個近期嘅調查。咁咧，好似頭先阿健威都有講啦，已經超差唔多有70%港人咧，已經超越咗最基本大家啊，揾下 chat 同 chatbot 傾下偈啊，問下問題啊，咁其實都已經唔係啦。根據比較算係詳細嘅分析咧，已經差唔多有21%嘅香港人咧已經係超級用戶，有47%嘅人咧已經係中度用戶。咁甚至乎咧喺中間嘅訪問入面啦，咁亦都有差唔多有一半接受訪問嘅成年人咧，佢哋都有講緊話 AI 基本上已經係佔據咗佢每一個星期嘅工作咧。起碼最係慳咗有一個鐘頭，其實係唔止一個鐘頭嘅，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寫，好似我哋要寫思議稿啊，我哋要去做 planning 啊，寫 email 啊，或者可能 plan 一啲嘅文件啦、啊，或者做一啲 research， 或者做一啲summary 啦、啊、嚇，即係做一啲簡介啦、啊，唔係 summary 中文係咩 ？summary 係。
4: 总结
5: 系啦，咁而家以前我哋要自己要用荧光笔要 highlight 唔同嘅字，
4: 跟住先至总结，可能究竟系3点定4点。
5: 冇错啦，而家唔使啦，摆落去 Gemini， 即系唔一定 Gemini 啊，摆落去 AI 入边咧 ，AI 帮你做到好多嘢啦。
4: 系
5: 好啦，咁啊嗱，根据而家头赤之后嘅其他分析啦，咁啊嗱，香港人入边咧只系得6%咧系非用户，

0: 即係平均咧每個月係用 AI 咧就少過一次。
1: 嗯，
0: 咁就甚至乎咧，而家已經有頭先嗰48%啊，即係差唔多一半嘅成年人入邊咧。
1: 嗯，
0: 咁其實都已經開始用緊，有部分啦用緊 AI agent 咧，去幫佢日常處理佢啲 email。
1: 即係呢啲就係屬於頭先所講嘅叫超級用户啦，因為已經用到 agent， 即係或者係佢自己本身已經識寫，即係嗰啲叫 workflow 啊。
0: 係啊，冇錯冇錯。咁嗱，最基本咧 AI agent 咧，嗱香港人咧又比較又保守嘅。嗯，即系你话用 agent 啊好劲啦，系咪嗱？去到外国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哎呀 agent 咧无端端帮我俾咗钱啊 ，agent 无端端帮我俾买嘢啊，咁就自己就一头雾水啊。跟住之后咧，香港人咧就唔系嘅，香港人咧又喺所有嘅受访者入边，有65% 嘅朋友咧就净系日常处理下电邮同埋一般嘅行政工作。咁嗱有都有都有差有多过一成嘅 sorry 有多过五成嘅朋友咧。都系我嚟啊 book 下嘢啊，即系都有嘅。我嚟订下台食饭啊，咁
1: book 场系嘛
0: ？book 场啊，
1: 可唔可以优先 book 场？
0: 系啦，
1: 有一单新闻系呢啲，跟住个 AI 系踢走人，即系入侵咗系统，踢走咗其他人啊嘛。
0: 啊有嗱，不过呢啲新闻咧又唔知点解咧，喺香港好少发生。
1: 系
0: 香港又香港人又喺应用 AI 上面咧嗰、那个素养咧。一般暫時嚟講咧，都 OK 嘅，
1: 謹慎嘅，
0: 係謹慎嘅，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話啊，當然啦，配合而家政府話，全民 AI 啦，咁而家都有好幾個唔同嘅官方機構，包括數碼港啦、Science Park 啦，即係科學園啦，咁我哋都推出緊一啲唔同嘅新嘅關於 AI 嘅 training program。咁其實都有講啦，就而家講緊就係話，AI 其實點樣先至叫用得好 AI 呢？我哋都經常性地講，都係話其實語言嘅掌握能力咧，先至係最緊要嘅。
1: 嗯，
0: 你要問啱問題，然之後你成個問問題嘅方式，你係要合乎嗰個嘅邏輯咧，咁佢先，咁佢咧就會答得你好快啦。
1: 係，
0: 包括 gen 圖又好 ，gen 文字又好，或者佢做一啲嘅總結都好。係，你俾啱嗰個嘅提示嘅話咧，即係嗰啲呢個所謂叫做。Prompt engineering 咧，咁其实就对于我哋嘅日常嘅工作，对于日常喺应用 AI 嘅工作上面咧，真系无往而不利噶。
1: 系，咁所以，不过我又觉得，嗱，而家即系大家咁多人用啦，咁佢成个调查里边咧，都系讲紧佢访问咗千几个成年嘅网民，咁即系当然佢嗰、那个即系会有啊，究竟系咪真系真实反映到香港嘅情况啊？又或者系譬如啊，我都有好多长者朋友都未必用噶咁样，即系呢个就即系好 case by case 嗰样嘢。不过起码我屋企嘅长者朋友咧系有用
0: 的，都犀利，
1: 系啊，
0: 犀利，
1: 系啊。跟住唔系，因为我就有一次食饭，跟住佢哋问啊，哇，成日讲 AI， 即系年龄前咩 AI， 跟住我帮你整个，因为嗰阵时啱啱开始香港有用
0: 系啊
1: 嘅时候咧就整咧，咁佢哋玩得好开心。
0: 啊！即系而家晒张图啊，张相啊，
1: 咁啊未去到张图张相，都系我谂系揾嘢咯。
0: 哦，日常对答，
1: 日常对答嗰啲咯。
0: 啊，咁系方便嘅。我哋当年问完问题之后，咁咧你有好多条入边咧，你要至少逐条 click 入去睇，究竟嗰条啱唔啱嘅？而家 AI 唔使啦，你问完问题之后咧，基本上咧你问得啱咧。佢都答得好快嘅，真係俾到個 summary 俾你嘅。咁同埋頭先咪話啊，你頭先阿健威你都有講，有超過1000人去接受咗訪問嘅、知唔知點解要超過1000人啊？
1: 我知啊，因為要過其實要過即係正式啲統計數據要過500先至係一個叫可靠嘅。
0: 我当年学是学一千的。
1: 你学一千。
0: 学一千的那时候、即是超过，所以大家如果即是咁啱即是这个题外话讲开了、大家如果以后看这些所谓的调查报告呢都要看一看究竟他有几多人接受了这个访问。
1: 这个很重要啦。
0: Okay,
1: 另外一个呢就即是这个算不算是一些 AI 的功能定是一些叫社会服务设施呢 ?Instagram 呢新设了一个家长提示功能那么就会偵測青少年的自殺、自殘等等的搜尋，咁咧就係加強咗呢方面的支援。
0: 如果大家朋友有聽新聞的話咧，其實Meta 即係 Instagram 或者係 Facebook 的母公司咧，其實喺美國嗰邊咧，近期啱啱呢個禮拜咧，其實賠咗好多錢噶。
1: 嗯，
0: 因為。

0: 因为 Meta 到最后呢，唔知到最后政治原因定咩原因啦，所以到最后呢佢都 commit 咗呢，佢哋嗰个嘅算法呢，即係 algorithm 呢，係会令到啲小朋友呢更加鍾意睇，你睇开就更鍾意睇。
1: 上瘾。
0: 係啦，会上瘾嘅。咁所以到最后呢，咁佢哋喺美国呢，這个暂时仍然都淨係喺美国度发生啦。咁但係香港入面呢，其实都两三年前啊，两年前啊，其实喺上网入面呢都已经有唔同嘅机构呢，其实係尝试喺想喺一啲互联网嘅搜寻器上面呢，去做一啲咁样嘅嘅分析嘅。就係話，有陣時有一啲嘅，即係頭先話，有一啲嘅牽涉到自己可能情緒好激動嘅時候，會作出一啲傷害自己嘅行為。咁到最後就當時就係搜尋器啦，而家就話開始頭先都有講啦，去 Instagram 去 IG 啦。咁係咪有冇幫助呢？我覺得多多少少點都有嘅，因為有陣時其實即坦白講。大小朋友都好，佢哋上网嗰时候我哋唔会睇住佢哋㗎嘛。咁佢哋有阵时搵啲嘢入面，我哋都唔知佢搵乜。咁但係而家如果真係话有一个嘅警号，就係话原来佢曾经搵过一啲咁样相关真係会伤害自己嘅资讯喎。咁对于我哋嚟讲呢，咁其实係真係一个警号，就係要介入啦。係啦，要留意，甚至乎要介入啦。咁同埋今次亦都佢有一个嘅下载指南嘅计划呢，咁呢就会分别派去1300间中小学啦，咁希望呢就有差唔多超过35000名嘅家长呢係能够可以更加掌握到相关嘅资讯。咁今次呢个功能呢，亦都特别系俾13至17岁嘅唔大唔细嘅同学仔嘅。
1: 唔大唔细。
0: 唔系啦，冇错啦。因为小学生就太细啦，佢可能佢哋暂时未识。13岁开始佢又识识地喎。咁但係呢就好多时通常都系呢一13至17岁呢个年纪嘅小朋友呢，以我去。
1: 成长期。
0: 係啦，以我去学校讲好多嘅讲座入面呢，都特别觉得呢一段时间嘅同学嘅成长期入面呢系更加需要关心嘅。
1: 咁推出咗呢个新嘅功能，咁如果譬如一啲家长朋友想了解多啲呀，咁就可以问下学校啊，或者问下相关服务机构呢，了解一下啦。
2: 话你知，
3: 我个仔咧成日机不离手嘅，不停玩社交平台，我真系好担心佢咁样好易学坏或者沉迷啊！应该点样帮佢好呢？
4: 咁你一定要善用家长管制功能啦，又或者喺佢嘅电子设备嗰度安装过滤软件，帮佢过滤定啲色情、暴力同埋赌博等等嘅不良资讯。你仲可以锁定佢嘅私隐设定，同埋设定合理嘅闭屏使用时间添。
3: 咁我要快啲帮佢 set 翻先得啦。不过我都系好担心佢会喺网上面识到啲坏人啊。
4: 同样作为父母，我都好明白你嘅担忧嘅。所以我哋平时咧要多啲提醒子女，千祈唔好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好似姓名啊、学校啊、性别啊同埋年龄等等。仲要同佢哋讲啊，一定唔可以同陌生网友单独见面啊。
3: 系啊，等我今晚就同阿仔讲下先。话时话，我平时都鍾意分享阿仔啲搞笑生活照上网噶。咁样又好唔好呢？
4: 其实都系小心啲好，我哋做父母嘅都要尊重同埋守护屋企人嘅私隐权，喺社交媒体分享子女相片同埋资讯嗰阵，一定要非常谨慎，唔好出卖小朋友嘅私隐啊！
3: 原来系咁，等我今晚翻去即刻同阿仔好好地咁倾下，同埋一齐设定部手机先。
4: 数字政策办公室将会在9月4号举办创科之旅网安无忧研讨会，费用全免噶，欢迎大家报名参与啊！
3: 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电车，由而家开始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和大家见面的。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 好，继续翻嚟呢个世界啦。咁啊 ，Eddie 头先同我哋讲咗两单新闻啦。咁跟住咧，我哋讲一个咧就都几得意嘅，就系、呢个世界机械人嘅运动会啊。咁我谂如果有听众朋友睇过嗰条片咧，都几得意。

0: 佢哋向前傾，跟住手度揈下揈揈揈揈咁跑
1: 嘅喎。跑步係要向前傾嘅，只不過就是、只不過平時我哋學跑步咧係要錯手嘅。佢機械人今次呢個跑得破世界紀錄嘅跑法咧，係喺前面喺度揈手咯。
0: 係咯，係一個好獨特嘅跑姿。
1: 係啊，所以到最後其實係咪但係應該呢一個咧之前睇翻新聞都有講咧。佢係個算法咧，係不停咁樣運轉嘅。最初頭佢都錯手嘅，佢唔知點解錯錯之後咧，就覺得唔錯手啦。跟住就喺前面揈手，即係少女跑。跟住就跑得好快啦。
0: 係，咁啊，我哋講下呢單嘢係
1: 好啦。嗱，咁啊嗱，係啱啱喺8月22日到26日啦。咁啊，全球總共有16个唔同嘅國家，咁啊有哇超過2000台嘅機械人咧，咁啊參加咗競賽。咁頭先都有講啦，跑呢個咩破世界紀錄咧，就係100米嘅賽事，跑出嗰9秒39。當年阿保特佢跑9秒58都已經好犀利啦。咁啊機械人而家去到個位咧，就係哇我仲要比佢快多0.几秒，冇錯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喺400米初賽咧，更加就跑得仲快咗啲添。咁呢個就犀利啦！呢個係我哋國家嘅隊伍，天卓隊嘅天宮 Ultra。咁新嘅機械人，咁頭先都有講啦，就係話佢哋呢個跑姿咧，頭先講或者佢個而家嘅算法嘅進步係快到咧，係佢哋跑完已經計完數啦。就以前唔係㗎嘛，以前通常機械人做完試驗，跟住然之後呢就要拖就拉着機械人返去就再搞一大輪。
0: 即係入啲數據落返自己部主機嗰度，跟住再可能搞一輪，大家分析一輪咁先至做到㗎嘛。
1: 冇錯。
0: 而家係唔使咁樣。
1: 唔使㗎喇。佢係即場自己
0: 修正咁樣。
1: 係即場自己修正。所以而家實在真係太犀利。咁好啦，咁頭先就講咗跑步啦，咁你跳高呢亦都系已经打破咗呢一个咩立定跳高咧，亦都已经超过咗人可以达到嘅界限啦。以前而家嘅世界纪录唔系以前，而家嘅人类世界纪录啊系2.45米。
0: 系
1: 呢个天宫 Ultra 机人咧立定跳高咧系2.88米。咁其实当然啦，讲呢啲数字其实对听众或者对我哋日常人嚟讲，其实唔系好大嘅意思嘅。
0: 但系装住弹弓脚跳到3米都得啦，即系可能有啲听众可能会觉得，咁因为人会攰啊嘛，你跳三跳或者你成个比赛跳10几20跳，我点都攰啦，但系个机械人唔会攰噶嘛。
1: 系啊，冇错。所以其实嗱，而家就去到个位咧，就话机械人真系好犀利。咁但系究竟而家喺我哋机械人咁厉害嘅情况之下，其实有关于嗰个应用嘅素养应该点样用呢？我哋系应该点样管制咧？反而而家系去到呢个位置。咁当年之前宇树科技个创办人黄兴兴都有讲，我哋啲机械人点解要咁灵活，或者做到咁多唔同动作咧？其实就系话，因为如果机械人要入屋，真系要有日常嘅家务，做日常家务啊，即系要帮人啊，要照顾人嘅话咧，咁佢首先就真系要做到呢一系列嘅动作，好流畅啦。咁我先至係可以真係進入家庭去做一啲家務囉。而家我哋好多時睇好多片都會覺得，嘩啲機械人話有切菜呀、有擦麵包呀、跟住之後有看多士呀，係咪㗎？
0: 因為佢單工，佢只係做嗰樣嘢，即係擺個機械人做嗰樣嘢
1: 係
0: 做到嘅。但係而家我覺得整體即係無論科技公司好啦，又或者我哋期待一個家務機械人咧，佢真係一個工人咁樣。
1: 冇錯啦，冇錯啦。
0: 即係佢 AI， 你同佢講，喂，幫我攞斟杯水，跟住佢真係會知道定位咗，知道廚房喺邊度，水杯係乜嘢，
1: 冇錯，
0: 水，
1: 冇錯，
0: 全部嘢 AI 曬鏡頭 detect 到，仲要行翻色出嚟。你坐喺 sofa 見到你，跟住擺響，唔係兜頭淋落去喎，仲要係知道你係有張台嘅，又或者你想揾手摺，佢又認到你嘅手，即係其實裏面係牽涉咗好多認或者佢自己本身嘅系統操作嘅。
1: 冇錯，嗱，咁其實早一個禮拜之前喺深圳有一間嘅機械人公司咧，而家講緊賣一個機械人咧係超過100万港币。咁嗱，佢個功能係咪真係咁犀利？嗱，佢有講話，佢已經認到人類唔同有200几种唔同嘅反應嘅。咁跟住然之後到最後咧就即係面部表情啦，咁可能甚至可以同你溝通啦。但係係咪真係咁犀利咧？咁即係都唔知啊。但係即係都認真係拭目以待嘅。因為如果日常喺屋企照顧小朋友， 可能我都覺得未得嘅，做家務都真係未得嘅。但係一啲

0: 一般台台嘅工作，譬如啊喺老人院入边，啊有一阵时有啲即系有啲老友记真系好重噶嘛。咁你人系难，好难真系去搬得佢好好之余，又自己唔会整亲。咁但系如果而家你机械人嘅话，一定系容易咗。
1: 但系嗰个好细微啊，即系我觉得搬人反而系好难，因为咧过床我哋所谓，即系譬如可能有个病友瞓喺床嗰度，点样？搬佢过床又可以
0: 直情成块板铲入去，
1: 跟住
0: 系，跟住就抬起佢少少，
1: 铲车咁做。
0: 系啊，咁你咪咁你好过你而家要人去扶佢起身，
1: 咁啊
0: 好重噶，
1: 同埋会受伤。
0: 冇错啦，所以机械人嘅发展进步咧，其实真系对我哋日常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噶。
1: 冇错，咁另外一个咧就即系虽然我哋头先都讲话，哇，哎呀好犀利啊，科技啊好发达啊等等啦，但其实大家依家都面对一个好严峻嘅问题，就系个算力啊。
0: 嗯，算力等同于电力。
1: 系。
0: 咁香港嘅电力发展咧，就应该全世界都首屈一指噶啦，香港认第二，全世界冇人冇应该冇乜咁地其他地方影到第一。咁好啦，咁今次就唔係讲电力啦，咁香港大学呢而家成日都有讲啦，香港要成为一个正式嘅科技城市啊，咁但係喺研发上面呢，香港係比较上呢係睇落係冇咁先进啦，成日都觉得哇最先进嘅係咪美国嗰边囉，係咪芯片一定係美国啊，
1: 即係我哋成日都话唔知某某品牌佢自己研发咗个新嘅晶片就摆落去新嘅机嗰度啦，
0: 冇错，
1: 好少听讲话我哋香港研发到啊，咁但係而家有啦，
0: 係啦，终于有啦，咁香港大学电机工程同埋计算机工程系呢，咁佢入面呢就啱啱受新研发咗一块嘅 AI 嘅晶片，咁呢就比传统嘅晶片呢就快接近10,000倍，同埋呢嗰个耗电量呢亦都係比起以前平时嘅一般嘅耗电量呢係大幅降低嘅，咁希望呢就10年之后呢已经可以大規模嘅商业应用，咁因为譬如而家平时我哋处理嘅任务可能有一啲比较複雜嘅任务啦，佢可能佢需要10,000秒，而家呢新嘅晶片呢只係需要1秒呢就已经可以完成快，
1: 所以佢就系叫做可以快佢10,000倍，
0: 冇错啦，
1: 系咁啊。
0: 嗱，咁举个例，都系嗰句啦，听众朋友都讲快10,000秒咁即系点啫？对我嚟讲其实冇关系噶。好啦，去到有一啲嘅技术，譬如心脏起搏器，嗱，你就系嗰一就系快多个少少咁多咧，就真系帮到件事啦。好似早嗰排，早嗰两三日，咪突然之间行雷闪电都好犀利嘅，咁有个。即系喺将军澳有个朋友都俾雷劈，咁跟住心脏科嘅唔系急症科嘅医生都讲话，当时心脏停咗，如果佢真系有人即时帮到嘅话咧，咁其实佢可能会即系生命可能未必会走咗啦。咁但系当然雷电劈咗之后，机器都应该坏咗噶啦。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心脏，即系有啲朋友。真係有陣時有啲心臟病嘅情況之下，個起搏器快同慢咧，其實呢個絕對係一個
1: 救命嘅
0: 重要因素，冇錯啦。咁所以譬如啦，而家我哋都有講啦，用眼鏡去認人樣啊，而家係都慢慢地嘅，話係得，但都唔係唔得。但係對於我哋好複雜，可能有陣時有啲朋友個樣差唔多嘅喎，去出席嗰啲唔同嘅活動，即係亞洲人睇外國人，睇外國人咧就個個都差唔多樣嘅，外國人睇亞洲人咧又個個差唔多樣嘅。咁但係點樣能夠喺咁多人海入邊係能夠揾得翻呢一個啱嘅人樣咧？其實就好需要利用到一啲好高速嘅晶片，之餘嗰粒晶片仲要唔熱嘅。
1: 同埋仲要系低耗电，因为你谂下你眼镜，你拖住咗10,000 mAh 喺度行，点做到呢？
0: 个副眼镜应该溶咗啦，应该已经。咁所以其实而家虽然好多时候都话，芯片系可以好快，咁但系佢嗰个耗电量低咧，反而呢个先系最其中一个最重要嘅重点啊。因为佢耗电量高嘅话咧，其实到最后佢都超热，咁热嘅情况之下咧，其实系应用唔到噶。
1: 系，咁所以咧就即系好多唔同嘅团队都系响呢方面咧就做紧研究啊。不过就今日就好开心啦，都听到香港，譬如香港大学嘅团队咧，就即系终于系研发到一个新型嘅 AI 晶片，
0: 弯道超车啊！
1: 系啦，犀利啊！咁啊，就即系究竟之后发展系点样咧？又系嗰句啊，拭目以待。今日唔该晒 Eddie，
0: 唔该晒健伟，唔该晒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卡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荃湾街市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咧，中快线仍然封闭，唔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荃湾街市街咧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咧，中快线仍然封闭。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咁阿 O 带我哋去边啊？
4: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法典啊，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啊。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3: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
4: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
7: 即是我們現在學校就有養動物啦，有養貓啊、蜥蜴那些，
5: 還養了什麼？有沒有印象？
6: 我們小時候的時候學校都有養蛇的，鹽蛇。
1: 記得收聽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5: 家庭議會
1: 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
5: 逢星期日早上8-10
1: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諧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9点，
10: 阿 Lu
11: 同建威
8: 知识回石。

0: 一節啦，我哋講下啲職場先啊。喺職場方面呢，依家大家好多時個討論就係、是、啊，啲新世代大家嗰個翻工嘅態度啊，各樣啊，有好有唔好啦。即係有啲都中意啲Gen Z 嘅想法，或者佢哋嘅一啲新嘅 idea 嘅。咁但係有啲就話啊，佢哋嗰個態度啊，或者係佢哋對份工嗰個緊要性好似唔係好高咁樣喎，咁都有呢啲情況。咁其中咧有一單咧都幾得意嘅，就係、是、關於請假唔出聲嘅情況啦，直接唔翻工。咁啊呢件事係點咧？講緊咧就係、是、有一個其實都唔叫得好細噶啦，都卅到尾嘅同事嚟噶啦，即係你不能夠講話佢係僵尸嚟噶啦，
1: 卅到尾係咪？
0: 我呢啲咯，
1: 係
0: 啊，八十後嚟噶。咁咧就未過 probation 嘅，翻咗工一個禮拜啦，冇電話、冇 message、冇任何嘢交低。咁但係上司呢就嘗試聯絡佢啦，即係你咁樣喎咁危險，可能會遇到啲咩事呀，係咪先？即係你乜嘢都冇通知，突然間好似人間蒸發咁樣喎。咁就好主動去搵佢啦，問睇下佢係咪出咗事啦。結果係佢有答覆㗎喎、佢就話佢要搬屋啦，最快星期四先會返工，你哋等唔到我就直接炒咗我啦咁樣喎。
1: 哦，佢都幾豪。
0: 咁當下就係冇正式請假啦，亦都冇辭職信啦，就咁講咗呢一句啦。咁、其實我當你未報 probation， 即係三個月啦。其
1: 實一個禮拜。
0: 即係我唔，即係佢雖則係翻咗一個禮拜就人間蒸發咗咁樣，但其實你就唔可以係唔講噶喎。
1: 係啊。
0: 其實你就算係翻咗頭一個禮拜咧，其實都要一日通知啦。過咗一個禮拜咧，其實要有一星期通知嘅喎、即係基本我唔知道當初佢哋嘅 check 簽約係點樣啦。但係如果我當一般我哋嗰種形式，都已經係頭先我講嗰個方式
1: 嘅。因為有一種叫做代通知金嘅嘢嘛，佢可以扣你噶嘛。
0: 係，咁佢覺得佢翻咗幾日工嘅啦嘛，已經，即係佢有翻個工，咁你咪扣我咯，咁樣咯。可能佢嘅心態係咁樣，但係又不至於你唔出聲咁樣就唔翻工，跟住
1: 即係唔係？我諗係在唔在意嘅錢係一件事啦，你其實你有嘢你咪講咯，係咪？即係有啲乜嘢係唔可以講得俾人哋聽，跟住你突然間消失咗呢？
0: 係啊，同埋即係咁佢有講低同佢老細講低話我星期四先會返到工咁樣啦，你哋唔等得炒我啦。
1: 咁人哋問佢，人哋問佢你先講喎。
0: 咁就嗰個同事呢，即係擺上網講嗰位同事呢，就講到就話啊，咁就睇下佢星期四返唔返啦，亦都係我哋估到嘅情況啦，就係佢冇返啦。點知呢到星期一返工嘅時候呢，就發現呢個人喺 weekend 公司冇人嘅時候上咗去，將自己啲嘢執曬，然後閃咗啦。即係其實都幾搞笑喎。即係你講一句唔做，其實有幾難呢？其實你咁樣返去執嘢，公司喺冇人嘅情況之下睇你，即係冇人睇住你執嘢，其實都有權告你喎。
1: 但係呢幾好笑喎，呢間公司又可以有一個咁樣嘅外人就咁走啊，被告公司嗰度。
0: 是啊，即系唔系

0: 我覺得佢應該本身呢間公司就係、是你有員工證就入到，咁 weekend 又冇話特別鎖咗嘅咁樣咯。
1: 嗯，
0: 所以都嚇、都幾搞笑咯，我覺得件事。
1: 係，咁我諗之後咧，其實都有好多下面嘅討論嘅，咁都係講話其實你想唔做，你咪話唔做咯。
0: 係啊，
1: 或者你話啊，我做到。呢日我唔做啦，咁样我听日翻嚟执嘢啦，咁样咁你就成件事就唔好咁鬼鼠咯，因为你话后一日，诶、真系公司冇人，我先翻嚟执嘢先，咁样咁啊有啲古怪嗰件事。
0: 系啊，因为真系唔需要咁样噶嘛。
1: 嗯，同埋另外一个咧，即系譬如又去翻嗰、那个员工嗰、那个角度咧，其实你后一个冇人嘅情况之下翻公司咧，如果公司唔见咗嘢咧。其实你都几大嫌
0: 疑、啊、
1: 其实你应该都要保护自己，因为有啲时候间公司又冇人，你又想去怎执嘢，虽然你话唔系我执自己嘢啫嘛，咁但系咧，即系你都难保即系瓜田李下噶嘛，有时啲嘢系咪先？咁所以点解话通常啲嘢执嘢要有第三者喺度，嗱我一路睇住你执嘢，点解咧？咁就系保障翻大家个利益噶嘛。
0: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唔好谂住可以咁样粒声唔出就走咗去就可以咯。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0: 知识回社。
3: 但系咧，你讲开而家嗰啲大家可能系咪嗰个沟通嘅问题咧、大家系咪唔即系惯咗喺呢一个网络世界，唔中意同人主动沟通咧？又关唔关事咧？
2: 當然我自己覺得係唔好賴個網嘅乜嘢都，因為除咗上網之外，我哋本身都係一個正常人嚟嘛。咁正常人咪做翻啲正常嘅嘢咯，即係嗰啲見到人打招呼，走嘅時候講拜拜，搭 lift 嘅時候講聲 hi 啊，咁即係呢啲嘢都好正常啫，咁樣咯。即係你冇理由因為我上咗網啦，所以我唔同你講早晨，即係呢個係完全係唔合理。

0: 咁有咩？你覺得有咩會令到呢個人真係咁樣粒聲唔出，就可以覺得翻工唔係一件咩事？佢我搬屋緊要啲，其實請個假啫，又有幾難呢？嗬？
1: 咁佢可能因為佢第一就係嗰個人已經唔係第一日翻工啦，即係佢可能已經係即係翻咗一段時間啊嘛，佢都知道其實佢冇假請假，因為翻咗一個禮拜啫嘛。咁佢點請假啫？佢咪所以咪講話啊！我要搬屋喎、啊，我禮拜四翻，你見唔到我翻就當我唔做啦咁樣，係咯？或者係你見唔到我翻，你就炒我啦咁樣。咁佢即係可能連頭嗰個禮拜糧都唔要噶啦，諗住咁樣，係咯？咁但係我又覺得有時啲公司咧就冇咁絕情嘅，即係有時都係可以借假咯。即係如果你繼續想喺度做，同埋。每一間公司請得人呢其實都唔係咁求其，即係佢都可能會經過一啲即係人事部啊，佢要出 ad， 佢要揾 agent， 即係佢要揾獵球公司，佢要去 in 你，佢要去人事部搞大餐，跟住住資證明，跟住又銀行嗰啲過數，先至可以請到你翻工噶嘛。咁、你一個唔該咁啊唔做，咁就成間公司啲人之前同你做咁多嘢呢其实就白费噶
0: 咯，
1: 系咯，咁所以我谂即系大家都要谂翻个责任嗰样嘢咯。但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都曾经有讲过话，喂，你去应份工咧好地地啊，或者你做份工咧做好少少，咁样就即系就算你做唔够一年咧，你都唔好同人哋抹面啊，或者闹交走啊咁样。咁如果唔系咧，佢会叫 blacklist 你啊，又或者系佢会即系唱通街啊。即系我哋细个有呢啲噶嘛，咁但系当然啦，你做得耐嘢之后咧，又或者你即系尤其是资讯流通咗，因为我哋仲处于曾经系资讯唔系好流通嘅年代啊嘛，即系我哋真系成日都觉得咧，哦，原来呢行咧就系、是、啲公司系互通消息嘅，哦，你响传媒界你请个阿健威，咦佢咁样、啊，咁你另外一间公司唔好请佢啊，咁样，即系我以前都有呢咁嘅幻想嘅，咁但系后尾发觉其实唔系噶嘛。
0: 是
1: 即根本大家冇沟通嘅，你话哦，如果我去呢个机构得罪咗呢个高层，我就一定唔可以去第二间公司做咧，其实系好少嘅。即咁啱识就冇办法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专登会有一扎高层坐埋开会？嗱，我哋今日咧就一齐就唔好请呢个人啦，咁样系唔会噶嘛？可能啲小朋友其实都知道，其实都冇 bad list 呢样嘢噶咯。咁我就算。即系走咗咁又点啫咁样？
0: 嗯，佢咪最多觉得个感，佢个感觉咪就
1: 系
0: 我可以去第二行咯。
1: 不过嗱，又另外一个有啲人讨论咧，就系话，诶，其实咧都同佢过往嘅雇主有关嘅，又或者系咧同而家一啲中层或者管理阶层咧，系有关嘅，就系、是、因为佢哋咧。見到呢啲咁嘅情況之後，又唔會有啲咩手法，又唔會話話佢啊剩啊，就令到佢覺得哦，其實啲人個容忍度都好大嘅、哦。即係你諗下，其實突然間翻工，跟住突然間消失，跟住你揾佢先至出現翻，咁其實係佢冇後果嘅喎、哦。你又冇教過任何年青人唔可以咁樣樣，咁係咪你令到佢覺得啊，其實？哦，原来所有人的包容性都很大的，个弹性其实很大的，咁样咧，咁样
0: 真系谂唔到佢哋系会点样。
1: 嗱，如果系你啦，你遇到一个咁嘅员工，咁你会唔会开声话佢先？
0: 我自己我谂我唔会即刻第一次就咁样话嘅、即系如果佢多过一次咧，我就会出声。
1: 冇啊，一次啫嘛。做一次咯，
0: 佢就已经会唔见啦。
1: 系，佢已经唔见咗。
0: 因为有啲系会仲会翻嚟噶嘛，即系本身你见到可能个态度嗰样嘢系有问题咁样。如果佢一次就唔见，你都冇乜呢个机会咯。
1: 系啊，咁咯。
0: 咁又唔使谂噶啦，已经。
1: 系啊，咁所以佢咪又获得咗一次经验值，就哦，原来咁样都
0: 就可以走嘅咁样。即系其实我呢，如果作为雇主嘅，应该要打电话去分事翻佢啦，咁样。
1: 咁但系可能。个人又会觉得吓，佢、都离职啦，我仲搞咁多嘢做咩啫？你会唔会系呢啲咧？
0: 不过我觉得佢呢啲就系你都头先讲个情况咯，就系、是、佢会令到大家搞咗好多嘢之后，然后佢一声唔出走咗，其实系嘥咗好多人本身处理或者系教佢嘢嘅时间咯。咁我即系、就是、你话我喺我个工作层面里边

0: 有冇遇过呢啲咧？我有俾说话佢听咯，即系喺佢未即系应该系话佢都走咗噶啦。其实又真系，咪就系、是、只不过佢系未嚟打工咯。嗰啲经常约见工，然后耍你一轮之后，最终都系你等咗佢一日，佢都 no show 咯。我嗰种系，跟住然后我就会 send 翻一段嘢去同佢讲佢话佢咁样你哋其实你咁样系唔会有机会再有，其实好难有。工再會見你噶啦，
1: 咁佢跟住點覆你啊？
0: 佢咪就咁講句 sorry 咯。有一個係講話佢屋企今日有家私到啊，唔記得話我聽咯，所以冇嚟咯。但係佢會再約我另一日先搞笑啊嘛。
1: 係。
0: 咁再約我另一日嘅時候都係 no show 嘅，就係、是、一個咁樣嘅 case。跟住之後我咪就係 send 信息鬧佢咯。最得意嘅係咩啊？一年之後佢再 send 信息嚟問我請唔請人喎。
1: 嗯。
0: 即係我又覺得好奇怪，佢唔覺得自己其實在我心目中已经是印象很差的了，是不是先？即是我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但我又真心觉得每个人他们有他们的性格的，绝对不关那个不同世代的问题咯。即是刚才比如我们一开始讲大家在网上面议论那个，其实他绝对不是一个Gen Z来的，都已经是一个80后来的了。段姑他都在个职场上打滚了一段时间的了，同样都会有这些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嗰个问题在于本身嗰个人，但係当然我哋好难改变到嗰个人。我哋只能够改变我哋自己嘅想法嘛，我成日都讲呢句。咁点样改变自己嘅想法呢？就係、是、你都冇得可以做得啲咩㗎啦，你唔係叫你一定要叫讲到係原谅呢个字眼嘅，而係佢都唔会理你，你亦都唔会再责罚到佢㗎啦，或者係教训到佢㗎啦。咁你唔係当自己又上咗一课啫嘛，啊估唔到又遇到啲咁嘅经典人物啦咁样囉。
1: 我觉得而家个职场嘅情况就係呢，有唔妥呢我哋就摆上网讨论。但我哋反而即係叫做面对面呢，我哋又唔去沟通，又或者唔去俾一啲嘢佢。即係可能譬如有啲人可能作为管理层，佢会觉得佢都走啦，我仲教佢，或者我同佢讲都冇用。但我觉得有时候成件事冇咁差嘅，即係我觉得你可能同佢讲咗，即係佢话晒佢都曾经同你做过同事，萍水相逢，又去返我哋七点半之前讲嗰句。咁佢会唔会喺你公司有啲嘢攞走呢？即係佢可能喺你公司攞到少少钱啊，即係可能打咗几个月工攞少少钱啊，学到少少嘢，或者学到最后都学唔到都好。咁佢可能到最后你同佢讲返一件，即係譬如可能话、哦、其实你应该个沟通可以做得好啲啊，或者係点样啊，即係都临别啦。咁就讲一啲叫做职场 ABC 俾佢听，咁可能都会改变到佢，可能佢即係午夜梦回睇返你个即係嗰个社交媒体，哦係喎，呢、這个经理曾经 send 过一段咁嘅嘢俾我，我咪做错咗呢？即係你嗱，可以系冇呢样嘢，
0: 可以帮到佢，
1: 同埋亦都系条底线可以系冇嘅。咁但係可能佢有一日睇到呢，又或者可能呢个 message 有机会触动到佢呢，你唔知㗎其实。
0: 都系。
1: 同埋到最后可能都系到最后佢冇啊，佢 delete 咗一转。咁唔紧要，但係你都真系由心而发。俾咗一个最后嘅课堂佢㗎嘛。
0: 我有类近嘅嘢，但係即係呢啲我係有机会俾到嘅呢，就係、是、我知道佢几时离职。即係有佢离职日期呀。有离职日期，我通常最尾嘅时候呢都要返去出粮啦，首先即係屋企人铺头嗰度。都会同佢哋叫做心情对话一番嘅。即係我都会问你觉得点呀，咁呢几个月呢段时间嗰样咁样啦。有冇啲乜嘢你自己都觉得係有得着噶，跟住我亦都会问将来嘅发展啦，我会问佢哋将来嘅发展嘅，同埋如果都系好嚟好去嗰啲咧，我都会话你有机会，如果想翻转头嘅，你揾我啦咁样咯，所以都会有翻嚟嘅人嘅，即系我有遇过翻嚟嘅人咯。
1: 系系，
0: 咁
1: 即系喺出面打滚咗一段时间，再翻翻嚟，
0: 再翻翻嚟咁样都会有嘅，但系都真系拣人咯，因为有啲咧系觉得佢冇得做，佢被离职。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嘛，那我哪有那么大威力啊，
1: 多事
0: 我又不是老板，我都是奉命行事的嘛。因
1: 为 Lu 姐手起刀落
0: 所以是的，我永远都是做了这个坏角色的，即是个个都觉得炒人那个是我、所以是我，
1: 你就是个幕后黑手，
0: 是我不喜欢他，那其实哪会啊，我所有东西都是 靠喺铺头嘅人话俾我听噶嘛，我都系行事嘅人嚟嘅啫。

0: 咁所以都幾得意㗎。你會見到有啲人嘅性格就係唔係好聽人講嘅，即係佢哋唔接受個事實發生係點，只會有佢哋自己諗嗰個嘅前因後果。咁我又作為我嗰個角色，我又慣咗㗎啦，我又唔係好介意做醜人嘅，所以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就話。
1: 屈我啦，屈我啦，我冇问题噶。
0: 呢个系我之前曾经讲过嘅，几好笑。即系对于我嚟讲系真系冇大影响嘅。对于你嚟讲，而家冇咗份工啊。即系我个心态系咁样咯，所以我都会到最后尾啦。你哋我明知你哋屈我啦，但系我都会同佢讲，我冇做过对你唔住嘅事。
1: 我冇做过，我对灯果讲。
0: 同埋，我亦都冇必要做要炒你嘅任何嘅动作。我都系按我自己。嘅工作，我收到 order， 你要被离职，咁系我要做我嘅手续啫，咁样咯。
1: 今日我哋讲嘅 topic 咧，我又觉得有啲沉重嘅，即系无论对于一啲即系譬如打工嘅朋友啦，又或者对于一啲管理层嚟讲咧，其实都即系我觉得系沉重嘅，即系大家系咪有可以做多一步嘅嘢咧？咁样咁，但系虽然可能你听咗今日个节目都觉得哦系，我都可以做多少少，但系唔紧要，尽做咯。
0: 嗯，
1: 系咯。即係一路你翻工，一路都有啲新嘅嘢學，即係無論係工作上面待人接物嘅嘢都好啦。咁其實咪慢慢學咯，又唔急得嚟嘅。
0: 係
1: 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喺裏邊每一日都學到新嘅事物啦，有一啲即係比昨日做得更加好咧，咁其實就已經很好好嘅。
0: 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电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向多间高校发出备忘录，要求限制向国际学生发放实习工作许可。联邦政府警告，不遵守规定的

0: 与国际学生都必须接受实务工作训练时，才能够参加实习。备忘录大幅收紧国际学生以往可以透过课程实习培训计划以学生签证参加实习的做法，部分高校已经暂停受理部分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申请。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暂停部分课程实习培训的授权，以审查联邦政府的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规定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学校和雇主应该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滥用这些宽松的制度。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时应该主要聚焦在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韧性，实际消费者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二十四号手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而消防救援队伍就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员参与。会议是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习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说，冰崩碎泄流从上游沿着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的冲击是主河道之后呢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将近三公里。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

0: 團。涉案考試中心位於觀塘，調查顯示集團成員預先在考生使用的電腦安裝遙距操控程式，再由幕後另一部電腦同步操控，直接遙距代考生答卷。行動當中11名集團成員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謀欺詐。警方相信涉案考試中心營運大約一年半，至少250人透過這個考場獲取壽險管理師的資格。保險業監管局表示，即日起暫停認可相關的資格作為符合相關學歷的要求。這是明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漁護署為了減少因為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狗隻襲擊意外，明日和9月5日、6日進行特別巡查和執法行動。如果發現畜養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是會即時執法，不會警告。《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新皇崗口岸啟用前的演練今天上演重頭戲，港深兩地會舉行跨境通關大客流壓力測試，香港方面將會動員20,000名公務員參加。針對上個星期港方萬人演練期間，五合一的一站式車道未有進行正式通關測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就再到口岸巡視車道全流程清關測試的情況。香港海關說，相關硬件運作一切正常，將會是為今日的大規模跨部門壓力測試做好全面準備。信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首份五年規劃以及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同日在9月16日出爐。立法會是宣布10月7日復會之後，一連三日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立法會公布加開大會的安排，又說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計劃在復會之後的大會上動議一項關於香港五年規劃的政府議案。鑑於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息息相關，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接納行政當局的建議。經濟日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的搶險救災工作。中央緊密部署，各有關部門聞令而動，各項工作迅即展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實現在搶險救災的關鍵時刻，體現在周密部署、科學搜救下的每一個具體行動當中。大公報社評。
1: 商報的時評就關注到網約車服務牌照申請，運輸署正式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平台牌照申請設立了一定的要求，讓到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規的點對點交通服務選擇，確保網約車平台具備營運能力，已經有平台表示歡迎。評論說，網約車規管作為一個全新政策，平台門檻應該是穩健為上，因為這樣有關的條件是宜緊不宜鬆。商報時評。
0: 經濟日報社評說，剛出爐的網約車平台牌照細節是落實運輸策略藍圖的戰略起點，港府必須要借助這次發牌推進有關佈局，及早部署，充當引導行業轉型的破局者，確保本港已經做好充分準備，能夠精準捕捉時代機遇，利用科技賦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競爭力。經濟日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勞工及福利局正是探討將樂遊卡和長者卡合二為一，評論說方向正確，值得支持，不單可以體現到對長者的真切關懷，更能從經濟層面釋放銀髮族的消費潛力，可以說一舉多得。當長者揸住一張卡，就能夠暢行交通網絡和商戶之間，不單是福利升級，更加是對敬老護老精神的具體實踐。星岛日报社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啊。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子山隧道咧出九龙啦，咁啊改行其他隧道。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晴平

0: 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啦，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一段嘅晴平街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21小时。平时阿欧同 Yana 啦都会翻去湾区嗰边啦按摩嘅。
1: 喂，要啊！呢段时间咧，我劳损啊，可能打咧呢个黑球同埋打篮球打得多咧，我呢个膊头啊、跟肩颈位咧。好
0: 酸痛，
1: 系啊！
0: 我见到啊，
1: 你有咩好嘅分享啊？你有咩好嘅分享？我谂住翻去内地喺深圳考个乒乓球教练，系啊，真系系 啊！原来咧有啲全国公认嘅试或者全球公认嘅试咧，要喺内地先考到，要么就喺珠海啦，或者澳门啦，或者系广州或者深圳咯，系零零碎碎香港冇得考，所以就 plan 紧咯。
0: 咁好啊！等你考完之后又可以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始终依家真系多咗好多人玩 pickleball 嘛，
1: 系啊，
0: 我嚟紧下个星期都玩一下啦，
1: 系咩？一齐打一下咯，抽下波咯，系啊，联谊下，几好 networking 嘅一样嘢嚟。喂，但系讲开咧，肩颈痛咧，做咩啊？你有啲情深嘅分享系
0: 咪？系啊，因为我去开咧，即系灯光比较昏暗啦，然后有啲好 soft 嘅 music， 好宁静呢一种 spa 嘅地方。咁但系呢一个咧，一入到去咧，就灯光好光猛啦，左右就系排好晒啲按摩凳，然后啲顾客就喺上面。然后由啲技师学按摩嘅，
1: 但我想听下你今次嘅体验为主，系啦。
0: 首先，我觉得佢性价比真系几好啦。佢私隐度真系唔够嘅，呢个系佢唔系太好嘅地方。佢
1: 你得唔得啊？即系如果喺大厅或者大堂嗰度咁样揼骨按摩，或者可能啲外卖小哥喺旁边
0: 就咁行过，
1: 就
0: 或者
1: 行过掂过，唔好错过咁样，你得唔得啊？
0: 如果净系按脚嘅话咧，我系得嘅，但佢唔系净系按脚，佢
1: 按
0: 肩膊嘅时候咧，因为佢按肩膊嘅时候咧都系坐喺度按，但系佢衰就衰在。我又唔可以話衰嘅，佢係有啲拉筋嘅動作，而啲拉筋嘅動作，譬如你舉起個膊頭啦，咁跟住一拉力，你就會發出一啲啊咁嘅聲音，呢下就有啲尷尬，我自己覺得。
1: 即係就我想澄清翻阿余欣娜咧，唔係因為有牛包，唔係自己啦，即係俾人按摩嘅時候咧，啊人哋睇到我即係可能痛楚嘅樣啊，或者啲面容啦冇咁靚女嘅時候咧，就覺得有啲尷尬，反而咧真係啊有陣時佢。搔到痛處咧，你會真係會發出一啲痛嘅聲音啦，咁樣啦，
0: 控制唔到。
1: 咁啊，費事係禮拜六嘅時候就做呢啲叫喊聲出嚟啦，我驚嚇到啲聽眾朋友。喂，做咩事啊？我聽香港電台第二台唔係一個大灣區嘅節目啦，個個禮拜聽講呢啲食買玩嗰啲啊，點解無端咿呀呀咁樣啊？冇，我哋講緊咧北上啊，即係按摩放鬆下跟肩頸咁樣嘅啫，係啊。
0: 但係如果有呢一個經驗嘅朋友仔咧，都會覺得係。有时候都控制唔到噶嘛，
1: 但系价钱就相对真系廉宜啲嘅，系啊，
0: 平地咁样。跟住我觉得佢啲服务都几好啊，一嚟到坐低咧，佢就问你啊，你要艾草定系生姜浸下脚啦。咁艾草比较常见，所以我就拣咗生姜。而佢嚟到之后咧，系一个大木桶啦，浸落去咧系真系到差唔多膝头哥嘅位置。

0: 啊，即係成個小腿咧都浸住嘅、
1: 嗯。
0: 而嗰啲生姜咧唔係好似出面咧有啲三塊兩塊、
1: 嗯、
0: 一大塊嗰啲，而係佢咧真係切到碎曬啦，好、
1: 嗯、
0: 有姜味嘅、嗯。浸咗大概半個鐘之後，我成隻腳咧感受到都有啲熱力散發出嚟、
1: 啊。因為都會辣嘅，其實浸呢啲姜嘅嘢咧，你本身都係會整到你成隻腳咧熱啦，同埋咧如果你氣血好咧，啲醫師講氣血好咧，你成身咧都會滾燙，同埋會開始冒汗噶啦、
0: 啊，
1: 有少少咁，所以即係呢個啊成個體驗對於 Yana 嚟講都 OKK 啦，
0: 幾好啊！跟、住又問下你想唔想收腳啦？收完腳之後咧，又開始幫你按腳，又有膊頭、肩頸又按下，都唔錯。
1: 係啦，咁啊，大家北上嘅時候又有好多啲連鎖又好，唔連鎖嘅按摩小店，大家都可以試試啦。喺禮拜六日翻到內地咧，食米灣嘅時候咧，都順便咧刻意地放鬆一下啦。好，聽首歌啊，轉個頭翻嚟咧，請 Yana 嘅嘉賓咧傾下偈啦。

0: 早晨，今集都是由 Olimo 车队的创办人江慧琪 Diana 在这里的。早晨啊 ，Diana。
1: 早晨 ，Diana。
0: 上一集就跟你大概倾了一个跨境的服务车啦。今集就想由你的故事开始讲起啦。
1: 好啊。
0: 因为我见你就是一位女士，咁女士咧，黑板的印象都比较少电车嘅。咁当初你是点样成立呢个公司，又点样走入车队嘅咧？
1: 哇，咁啊，回想翻十年前创业嘅时候啦，咁创立呢个车队之前咧，其实我就系帮家族咧打工啦，咁啊做一个嘅业务咧就系做工厂妹，咁咧我哋嘅家族咧就系做一啲嘅家品啦，咁啊出口去美国嘅，咁跟住点解十年前会创业咧？就系因为遇上第一部嘅电动车，咁啊因为
0: 电你自己嘅
1: 系啦，我自己好想拥有嗰部电动车，嗰阵时系即系等咗好耐，咁啊终于引进咗嚟香港，咁我觉得咦呢部电动车都几舒服喎，坐上嚟，咁同埋咧真系悭咗好多成本啊，因为电动车比起油车嗰个成本真系差好远啊！咁我嗰阵时咧都经常都要出差，咁亦都经常要去机场坐飞机搭去出去出埠啦。咁所以咧，我发现咦，原来咧都唔平噶。原来我要搵啲高质素嘅车队咧去车我去机场咁简单嘅嘢咧，都已经系个成本都唔少。咁如果咦，我系谂下，咁会唔会咧可以用呢部电动车嚟开始做呢个接载服务，系一个商机咧？咁因为咁样就系、呢个 idea 咧，就开始咗我呢个车队嘅创业之路啦。
0: 哇，好犀利，都系由自己日常生活嘅喜爱嘅事情出发。
1: 系啊，冇错啊。
0: 咁由嗰架电动车。

0: 開始呢，你點樣一步一步行到嚟今時今日呢？
1: 其實都唔容易嘅，因為其實要營運一個合法合規嘅車隊呢，首先你就要同政府同運輸署攞咗個牌，申請一個牌照先啦。咁因為我諗坊間而家聽到好多白牌車啊、網約車啊呢啲咧聲音咧，咁其實我哋係少數咧擁有有牌有保險嘅車隊、合法嘅，咁係擁有呢個運輸署發出嘅出租車許可證，咁有呢個證咧先至係合法營運。咁我好彩啦，咁喺當其時創業嘅時候去做一啲 research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系有呢个条例，咁就去申请啦。咁当然好彩亦都申请到，咁我先至开始够胆去营运呢个生意，因为都唔想去搏啊。咁所以当其时都系搞咗好耐。
0: 我哋系守法嘅好市民啊。
1: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都用咗相当嘅时间去攞到呢个牌照，咁先至开始去营运自己嘅业务咯。
0: 个牌照系咪好难申请噶？
1: 都相对地比较难嘅，系啊。
0: 即系佢个条件嘅门槛系啲咩咧？
1: 其实佢个条件嘅门槛咧就当然你一个好吸引嘅 proposal 俾到運輸署啦，咁亦都睇下點解市場要需要你嘅存在啦。咁當然喺個車嘅要求度亦都要有啦，即係例如係一個30万以上嘅車價嘅車啦，你嘅車咧就唔可以超過7年啦，亦都係要有一個正式嘅公司啦。即係有啲規條咧係運輸署喺個網站度其實 list 得好清楚，有啲咩對你有啲咩要求嘅。但係當你符合咗呢啲要求咧，都要通過佢哋嗰個有個委員會咧去投票去俾唔俾你通过去经营呢一个业务，而去再发呢个牌照俾你咁样咯。
0: 明白。头先咧都讲到你哋系有牌有保险啦，因为我自己真系唔系好熟车方面，同我哋成日讲嘅白牌车咧有啲咩分别咧？
1: 其实最大坐嘅乘客咧，应该未感受到有咩分别嘅。
0: 我就都好似唔系好知道个分别喺边。
1: 系啊，其实分别不大嘅坐嗰个位，但系经营者咧就会好大分别啦。咁通常而家我谂一般啦，香港嘅白牌车咧，我哋叫做都系自己有部车，咁自己有部车就自己得闲自己会揸啦。咁但系亦都有时间嘅时候咧，都会去上一啲唔同嘅平台度去接单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呢啲有牌有保险嘅车队咧，其实我哋系一间公司去营运，我哋系会买啲车啦，申请啲牌啦，请啲司机啦，跟住我哋系会我哋作为一个老板啦，我哋就会同一啲唔同嘅商户合作啦，点样去接多啲单翻嚟啦，再派俾我哋嘅司机去做。咁其实个模式就好唔一样啦。
0: 哦，明白。咁如果出意外嘅时候，系咪处理方法都唔同咧？
1: 其实处理方法真系好唔一样嘅，因为咧我哋嘅其中一个点解合法咧，因为我哋领有嗰个牌照之外咧，我哋都系买咗一个商业汽车嘅保险。咁呢个保险咧就系包括保障我哋嘅乘客啦、我哋嘅司机啦，同埋我哋自己嘅车啦。咁但系当你系一个白牌车嘅时候咧，你个保險咧係唔會 cover 到呢幾方面嘅，咁變咗咧，當真係乘客啦，或者係個司機有事撞咗車嘅話咧，咁其實個賠償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商業保險咁樣咯。
0: 明，咁所以真係揾翻有牌有保險嘅車隊咧穩陣少少。
1: 係啊，冇錯啊。
0: 咁另外咧，隨住我哋 AI 啦同埋大數據嘅一個趨勢啦，我相信咧唔同嘅公司咧都開始轉型啊，就是、數碼轉型。你哋都會唔會有呢個方向？
1: 其實已經轉型當中㗎啦。咁其實而家我哋嘅運作咧都係半 AI 半人手啦。係啊，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全身咧都可以係全 AI。咁同埋我哋一個非常之傳統嘅業務啦，咁我諗傳統到咧，我10年前開始我嘅生意嘅時候咧，我哋真係用 email 收單啊，電話收單啊，跟住就 WhatsApp 啊，都係一啲傳統嘅方法去收單，亦都係一啲好基本嘅傳統 WhatsApp 派翻張單俾個司機，咁今日就話俾聽日。知道有啲咩嘢單，咁佢就做，係啊，即係有啲咩急事就係呢啲方法。咁但係嚟緊咧，我哋都會推出我哋嘅數碼平台啦。咁希望可以用到 AI 啦，去協助我哋廣大嘅客户咧，可以喺我哋個平台度可以預約啦。咁跟住我哋亦都用到我哋嘅 AI 派單系統咧，將啲單咧去俾翻啲司機。咁變咗咧，我哋內部咧人手咧就全面啦。咁而家咧，我哋大概咧仲係一半人手一半用 AI 啦。咁但係嚟緊我哋嘅計劃咧，希望喺今年年底咧可以全面轉型，就數碼化 AI 化，就可以將我哋自己內部啦同埋客户落單全個流程咧都可以 100% AI 咯。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到數碼轉型嘅同時咧，亦都可以咧保證到我哋嘅質素啦。
0: 咁就真係可以保證服務質素。
1: 其實我哋咧嘅優勢咧係我哋同我哋嘅顧客咧建立咗好深厚嘅關係，而呢啲關係咧正正就係我哋司機服務好咧而建立。翻嚟嘅喎，
0: 幾好喎、啊！有冇試過有啲乘客坐完之後覺得呢個嘅司機好中意？再 book 翻呢個司機咧，
1: 有㗎，即係我哋咧，我成日講笑同我啲客講笑，我話哇，如果你指定司機咧，好似我哋指定髮型師咁，
0: 要加錢，
1: 係咯，即係呢個講笑，但係

0: 我哋都會好好，我哋啲客咧都會俾啲 feedback 我哋啦。咁、
1: 啊、
0: 通常遇著有啲好嘅客咧，其實啲客户咧對我哋司機都好好噶，啲司機經常都會收到 tips 嘅。
1: 對我哋兩邊都係有著數啊。係
0: 啊。
1: 咁另外咧就係、是、以前就用油車多啲啦，咁依家咧電動車都成為一個大趨勢。你覺得未來又會點樣影響我哋車隊咧？
0: 其實我覺得咧車隊嘅这个转数码转型其中都是包括电动车的了。因为其实无论是推动环保又好啦，推动我们自己成本的这个 keep 住我们成本可以做得更加之有竞争力都好啦、
1: 嗯、
0: 其实电动车呢都是一定是这个趋势的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合法合規嘅車隊咧，都希望咧可以同政府傾下，可唔可以將呢個稅務咧優惠多少少？我哋呢啲車隊形式真係，因為我哋都係服務大眾啦，咁、
1: 嗯、
0: 希望都可以將呢個電動咧呢個優惠稅咧可以如果 extend 就好啦，因為其實已經暫停咗呢個一換一嘅呢個嘅電動車呢個優惠啦嘛。嗯、
1: 你哋車隊係咪都仲係油車會多少少咧？
0: 我哋其實而家都一半一半噶啦，係、
1: 哦、
0: 啊，咁但係係啊都轉緊嘅，就係因為轉嘅當中就剎停咗嗰個
1: 一
0: 換一啦。
1: 啊
0: 是啊，因为咁变咗换车嘅成本就贵咗好多，咁所以就令我哋都却步咗嘅。咁、嗯、但系我哋其实都系积极咁样去揾一啲优质嘅电动车去 replace 我哋啲油车咁样咯。
1: 咁、嗯、如果系插电或者系泊车等等嘅配套咧，又会唔会有影响呢？
0: 插电其实咧，而家香港就越做越好噶啦，已经咁其中某品牌嘅插电嘅网络咧，已经系好广泛。咁、
1: 嗯、
0: 所以咧，其实都会见到即系可能某啲电动车嘅品牌，佢哋嘅插电网络咧，真系已经覆盖率非常之高。咁所以咧，呢一啲嘅网络咧，都可以帮到我哋。咁同埋咧，政府咧都好积极推动呢、這个插电嘅
1: 你
0: 係啊，係啊啲設施，咁所以咧
1: 係
0: 啊，咁所以其實都方便咗我哋，同埋我知道好多啦，真係國內嘅做開充電裝嘅公司啦，都積極咧尋求喺香港可以投資起多啲嘅充電裝，咁、
1: 哦、
0: 所以其實嚟緊我諗只會越嚟越方便咯。
1: 咁好、啊，真係智慧出行、
0: 啊。係啊，冇錯啊。
1: 講、起智慧出行咧，已經成為我哋日常成日講嘅口號啦。你覺得智慧出行咧，對我哋香港未來嘅發展會係點樣咧？
0: 咁我覺得一定係好大嘅改變嘅。你講緊無人駕駛啦，其實喺香港已經有啲點對點嘅已經試用緊啦，亦都推行緊啦。咁同埋即係低空經濟，我諗其實嚟緊呢十年二十年咧，成個大灣區啦都會好大影響。咁其實你見到已經有啲低飛嘅飛機可以載到人，係啊，送外賣。其實喺珠海同深圳咧已經有drone 咧可以低飛咧可以載到人
1: 嘅。係咪好細㗎？一個人坐喺入
0: 面，一兩個人嘅我知道係。咁、所以其實我諗大灣區會容易推動啲，因為地方大。香港始终太多高楼大厦咧，可能会比较推得慢啲，但我觉得个趋势大家都系要密切留意，
1: 嗯、
0: 都系向住呢啲趋势去行噶啦。
1: 所以你觉得香港可能都真系会比起湾区慢少少
0: 啦？一定会慢少少，冇错啊。
1: 咁、我哋真系两边一齐互相学习下咯。
0: 系啊，
1: 有唔同嘅科技，我都两边一齐效仿下。
0: 系啊，冇错啊。
1: 好，唔该晒 Diana， 非常之丰富啊，一连两集嘅节目啦，多谢你嘅分享。咁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倾多啲啦。
0: 好，多谢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

0: 4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不会考虑放宽书补津贴的入息审查，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1.5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咯。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事故，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在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就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出有坏车阻路，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出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啦，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0: 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5: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4: ·波斯神话》。
6: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7: 我是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5: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9: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爱好就系甩必强，关爱共融嘉年华咧，我俾嚟自非洲嘅劲必非洲鼓组合吸引。据讲一分钟可以拍到成180下噶，我只能够以频密嘅掌声向佢哋致敬。想要重温当日活动嘅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 ，Yana， 同你讲下呢一个咧，关于啊内地方面咧，即系成日会有好多广场舞啦，或者我哋俗称叫做大妈舞啦。咁嗱，放心，我都系中意用广场舞多啲嘅，因为咧啊喺广场舞入边咧，其实好多咧叔叔都有跳嘅。咁、所以咧，我就唔想净系即系 focus 讲女性，其实好多好多叔叔都会跳嘅。
2: 有啲后生哥都会噶，我见到。
1: 跳广场舞咧，内地系兴咗十几廿年噶啦，我估。在 Yana 成長年代其實你都有見到、特別是一些小區裏面、是會有這個、
2: 的
1: 情況出現，還有內地的朋友其實早吃飯，即他可能六七點已經吃完晚飯，七點鐘就會去公園那裡溜達，有時溜下狗，甚至乎就會跳這些健康操、樣你的體驗是怎樣？通常過
2: 我就沒有體驗過的，但我見過。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沒有體驗，你見過啦，很明顯你怎會跟著一起跳、
2: 但我也有些興趣跟他一起跳的。
1: 你跳呢通常都是家裡自己做下啲 HIIT 啊，嗰啲健身嘢咯，
2: 或者去啲跳舞室入面跟下导师跳下 Jazz Funk 啊、K-pop 啊。但系呢一个咧，我就系见，因为你讲得啱嘅，内地嘅朋友仔咧食饭时间好早啊，可能六点钟已经食完啦。咁食完咧就会散下步啦，然后就一齐同朋友仔跳下舞。而且佢哋咧会有一个收音机嘅，
1: 系好大嘅声音，
2: 好大嘅收音机。但系因为个内地嘅场咧，佢啲广场好阔噶嘛，就算你播一啲比较响啲嘅音乐咧。其实都不会真的很阻到旁边的，因为即广场非常大、而且你容纳的人也都很多，所以是一个都挺特别的文化的 signature。
1: 公园舞啦，有阵时呢去到一些大型的公园啦，譬如以广州为例啦，我熟啲譬如流花湖公园啦，或者其他一啲市级别啊、市区公园啦，即係用成个广州市嚟讲嗰啲大嘅公园呢，其实讲緊呢动辄呢都有七八档呢啲广场舞㗎。每一档呢起码有30人㗎。咁讲緊呢就係你七乘30，即係200几人分开各个门派去跳各个唔同嘅歌曲去跳啦。

0: 咁但系咧，其实都有啲朋友觉得都滋扰嘅，同埋都嘈嘅。咁啊，本身恬静嘅公园咧，其实即系净系听到嗰啲嘣吱嘣吱音乐咧，其实都唔系好靠谱咁样。所以内地有关方面咧，都正式啊实施咗全新嘅法规咧，严厉咁样去打击啊公共场所嘅噪音啦，针对咧广场舞呢啲滋扰嘅行为咧，最高啊可以判罚20,000元人民币嘅。咁啊，因为咧备受瞩目嘅呢一个叫生态环境法典咧，就正式咧喺呢个礼拜咧喺内地生效啦，成为咗咧全球首个咧以生态环境命名嘅法规体系啦，全面啊覆盖噪音啦同埋光污染啊呢啲嘅破坏行为啦。根据咧最新嘅条款咧，任何人同埋团体咧喺街道或者公园嘅公共嘅社区入边进行呢啲娱乐啦、健身嘅活动啦，包括广场舞啦呢啲啦，必须咧严格遵守咧场地管理者设定嘅时段啦，同埋音量嘅。咁啊，执法部门咧会针对咧违规使用音响器材发出巨大噪音嘅行为咧，将会采取咧先警告后处罚嘅渐进式机制啊，一旦屡劝不改就会严厉执法噶啦。个人啊，即如果你话喂一个人啊，想跳个广场舞咁样，开到好大声啊，好中意 MC 张天赋嘅，咁啊，激益面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好大声咁样播出呢个歌曲。个人违规咧，如果屡劝不改咧，最多可以罚咧1,000元人民币。而组织咧，即如果你系一 group 人咁样去跳啊，即我同余欣娜再加多18个听众咁样先算啦。最高可以判罚20,000元人民币啊！
1: 先讲20,000元嗰个，
0: 系啊。
1: 咁佢个时段系几时咧？
0: 每个公园都唔同噶，会有啲城管哥哥会出嚟同你讲噶啦。咁啊，城管哥哥搞唔掂咧，就会交俾
1: 执法人员咯。
0: 系啦，公安哥哥去处理咯。
1: 咁佢个分贝，我谂都有一定嘅机制去量度咯。
0: 一定啊，
1: 拎个机出嚟量一量先。
0: 嘈同埋唔嘈，我估大家心里有数嘅，即系扰民同埋唔扰民，其实咧。未至於中間存在咁多灰色地帶嘅，其實好明顯嘅。你去到擾民嘅級別係基本，我估你問10个人有9个都覺得擾民就係擾民嘅啦，即係唔會有4个人覺得擾民，有5个人覺得擾民，有1个人覺得就普普通通嘅。咁如果係咁就即係都可以酌情處理咯。咁希望大家都即係叫做守下法規啦，係咪？
1: 跳舞係開心嘅，咁但係有啲時候咧真係有啲限制咯，因為每個人咧對於噪音嘅观感都好唔同，而你跳舞嘅地方都好唔同嘛，有啲可能近民居嘅，有啲真系个广场非常之大嘅，咁所以有个法例俾大家跟下咧，咁大家就会容易啲去处理，居民又会开心啲、舒服啲啦。
0: 有啲外国嘅网红有阵时都喜欢拍呢啲广场舞嘅，因为觉得呢个都好有中国特色啦。咁甚或乎有啲外国嘅网红都会跟住一齐跳咯。系啊，我有见到佢哋都有一定嘅网络流量噶，
1: 劲啊！
0: 咁所以都显示到有一个特色嚟嘅。咁但系特色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咧？点样去优化咧？而唔系扰民咧？咁啊，呢个法规应该都帮得到手嘅，特别 focus 喺噪音污染啦，同埋另一个部件就系光污染嗰度啦。咁你都知道内地有某啲地方开个 LED 嗰啲屏幕都开得好劲嘅。即係就算夜晚黑去到凌晨12点1点都繼續開住，因為 LED 係好慳電。咁但究竟去到凌晨12点1点2点係咪需要仲開到咁光咁亮咧？係咯，咁同埋你有啲朋友仔個直情嗰啲光係透過窗簾可以射到入去民居嘅，咁呢個其實都喺個光污染嗰度有所影響咯。
1: 係好擾民，
0: 有關。當局都會嚴厲執法啊！咁所以收音機旁邊你，就算係聽緊收音機，以至喂你翻到內地嗰度生活，有呢啲情況咧，你都可以同執法部門講翻聲啦。好，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咧，唔好講啲咁 heavy 嘅嘢，講啲輕鬆啲，交翻俾 Yana 與 Anna 啦。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成日听阿欧同我哋分享澳门好去处啦，咁我真系去咗，就去咗你早前同我哋讲过嘅一间嘅隐蔽式嘅酒吧。
1: 点解你真系慕名而去？
0: 可能呢一种寻幽探秘式嘅地方咧，系引起咗啲人嘅好奇心啊，所以都会好想知
2: 道。我着实地系觉得呢个地方都系几有趣嘅，几有趣嘅，即系而个有趣系因为佢有个露天嘅露台位啦。咁其实有阵时候如果天气好同埋唔系夏天熱辣辣，譬如講緊秋冬天，其實你摸住杯底同啲中意嘅人傾下偈，或者同三五知己聊天，其實都幾好嘅一件事咯。
0: 咁、個風景都幾靚。
2: 交俾你補完埋呢個關於酒吧之行啦，好唔好
0: 啊？我就係覺得去尋下寶啦，或者係探下秘都幾有趣啦。去到之後咧，真係出現咗兩個烏龍啊！因為頭先去到間酒店之後，我就問下職業究竟喺邊？因為完全冇指示噶嘛，我哋都阿歐都有分享過，咁我問喺邊啊？佢就右手邊你要揾下咯。我就行咗右手邊啦，發現左右一道門嘅，嗰道門咧有啲似係消防門啦。咁、我就諗應該係佢啦，就非常之有信心一開。点知系厨房嚟嘅，跟住啲职员即刻望，咦柜干啊，跟住话唔好意思，又行咗出去。
2: 其实嗰啲职员都惯咗系咁噶啦，因为咧佢呢间我讲多少少啦，其实佢一间酒店入边嘅酒吧嚟嘅，咁啊佢就主打一个隐蔽式，就系要夹埋嗰啲酒店啲 bellboy 啊嗰啲咧，就玩下啲游客嘅，即系话你喺边啊，你自己揾下啦，喺嗰边，佢就唔会指明俾你听究竟嗰个酒吧入口系点。第二嗰样嘢就系咧个酒吧。亦都冇門牌嘅，即係冇話打住哇。譬如間酒吧叫余欣娜酒吧咁先啦 ，Yana Bar 咁樣先算啦。佢唔會寫出嚟嘅，咁你要自己去摸索一下咯。係
0: 啊，
2: 你繼續講。
0: 跟住我就揾第二個門口啦，都係右手邊嘅，跟翻佢個小貼士，然後一開都係消防門啦。今次咧我就再開啦，又發現咗入到去咧有啲似係啲樂園入面黑黑地嗰啲密室逃脱 feel 啊。咁我就應該係。

0: 你话有啲似嘅呢一个嘅氛围，呢一个嘅灯光行到去啦，入面咧就有一个一道门，嗰道门咧就有啲似系游轮嗰个。應該點講啊？揸船嗰個椭圓形唔係圓形嘅嗰、那個
1: 掌舵
0: 嗰、那個，掌舵咁樣嘅形狀嘅。咁我就喺度諗，呢、這個係點樣開呢？咁我試過咧推啦，試過扭啦，
1: 因為咧
0: 你開到啊嗰陣時。
1: 我唔記得我嗰陣時係早少少去咧，佢有個類似俄羅斯嘅外籍女仔咧開門俾我咯。
0: 哦、啊，我冇人開門俾我哋啊，是我哋呢個招待、啊。
1: 但係入邊都好多外國人打工嘅，即係呢間酒吧佢唔係即係用翻太多，佢有本土嘅澳門人啦、
0: 嗯。
1: 但其實佢呢間因為都係亞洲 top 20酒吧嚟嘅，我印象之中係、哦、啊，咁佢係主打一個同外國接軌咁樣咯。
0: 嗯，
1: 係啊，同埋你知道我而家好沉迷黑膠碟。咁佢有一个黑胶碟嘅墙咁样砌出嚟，咁我觉得好有 feel 咯，有 feel 咯，
0: 同埋又有驻场 DJ 啊，我哋嗰晚
1: 系嘛，
0: 唔知你嗰日去有冇？
1: 冇啊，嗰日太早去咯，系啊，但系我见到你都开心仔啊，几 happy 啊，
0: 同朋友都系三五知己倾下偈，饮杯嘢，
1: 系啊系啊，
0: 小酌怡情，
1: 又冇乜人嘅，其实嗰度又。即係佢係俾你坐到兩三個鐘頭咧，可能輕鬆叫一杯嘢，佢、
0: 啊、
1: 又唔會叫你即係飲完嗰杯嘢就即刻再要問下你，哎有冇興趣再叫？佢又唔強迫銷售，即係佢俾你去 hea 啊 relax 一個地方咯，
0: 舒服悠閒咁樣坐一晚，
1: 啊、你中意嘛嚇？
0: 幾好啊！下次有機會可以再去添。
1: 好啊，佢、我要講下啲缺點嘅依家，
0: 真係
1: 我成日都要喺
0: 我哋平衡啲噶嘛，所有嘢咧都有兩面嘅。
1: 等我做壞人啦，自己推介完啲嘢即刻，佢最唔好係啲 finger food 唔好食，即係
0: 啊，我覺得 OK 喎。
1: 佢啲小食咧，唔係好算好有特色咯。即其實如果去到亞洲 top 20定 top 30嘅酒吧咧，佢其實咧即係除咗嗰杯飲品係點啦，即我哋朝頭早唔中意講啲酒精嘢，我就真係 focus 喺小食。其實佢啲 signature dish 嘅小食咧，係應該要有啲嘢食嘅，即唔能夠同你講話仲係黑松露薯條啊，或者普通唔知乜乜乜

0: 雞翼啊Buffalo Chicken Wings 啊，唔得咯，
1: 就
0: 係
1: 呢啲咯，佢哋
0: 我接受唔到咯。如果係呢啲嘢咧 ，sorry， 我唔得咯。即係如果我係個品評人咧，我就一定唔會俾呢啲小食過得到噶啦。我對咧，即係因為。坐酒小吃咧，我係最在乎嘅。講真，酒飲得幾多啊？你正常人，你會好會飲醉。但係咧，你食嘢咧一路伴住酒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體會，亦都令到你整間叫做酒吧又好，餐廳又好升格咯。咁佢呢個位係美中不足嘅。
1: 哦，可能我冇嗌到 finger food 啊，我以為你話咧一坐低佢哋就有啲嘅小食 for free 嘅免費嗰一種，我覺得嗰啲又。O K 喎，
0: 如果你叫啲係真係叫啲叫做助酒小吃咧，嗰啲就係普通料咯，即係所以呢一個就美中不足啊！如果有機會再優化咧，就更好啦。好啊，哇！同你講呢個咧，講到差唔多超曬時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
1: 多謝歐，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溝通，要求他們不應該追求精美印刷，要盡量以低廉成本製作，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被問到會不會考慮放寬書簿津貼的入息審查以及恢復不設

0: 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七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堰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堰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仁安医院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咧，呈祥到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署对开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就系回复正常。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嘅道路事故亦都处理好。咁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咧，就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由北港路一段都车多繁忙的，现在断断续续排到去康湖居。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

0: 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4: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5: 我是唐丽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7: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9: Hello， 我是张德兰。
10: 我是邓子峰。
11: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2: Hello， 我是叶子薇。
13: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4: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5: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6: 他是好心情的经理人
1: 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8: 我是黄巧，
19: 我是容嘉耀。
18: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9: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8: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9: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 港台电视32。
20: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21: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嘅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20: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的子，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2: 香港电台第二台
23: 安哥同学会，
24: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22: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22: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24: 早上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多谢你哋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你依家听紧嘅咧就系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咧要话俾大家听咧，我有一位朋友咧系100%系我新相识嘅。我认识佢，我谂唔够两日啦。呢两日我都冇同佢通过电话，我只系听佢嘅歌，睇佢个文案点样介绍佢。我有個好特別嘅感覺，當佢踏入嚟直播室嘅時候咧，佢俾我一種好有健康、好有活力，同埋非常之有禮貌。咁呢位朋友咧，佢名咧真係好靚，大家都叫佢做 Net Chan。咁不如我都叫你做 Net Chan 好唔好？
26: 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Net Chan 陈子晴。
24: 係，子晴你好嘛
26: ？Hello， 多謝邀請。
24: 俾掌聲自己先啦。就算未曾展开访问都要俾掌声自己，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啦，最重要都系自己鼓励自己，唔系要别人鼓励噶。
26: 嗯，
24: 你觉得我呢句说话点样呢？
26: 我觉得系啊，其实系所有嘢都系内在咯，唔需要即系睇其他人嘅眼光，最紧要系自己点睇自己。
24: 系啦，嗱，
26: 自己嘅态度。
24: 大家听到佢咁柔美嘅声音啦，我形容俾大家知道一下咧。Annette 是一个怎样的女仔好吗？长头发啦，好淡的妆，好像冇化添，搽点都好唇膏啦。咁但个肤色是很健康的。哇，好犀利！佢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当咗咧呢个直播室咧就系篮球场咁样，就带埋嗰一个篮球入嚟添。哦，睇到啦，佢原来写咗佢个名，亦都有句说话咧，就系、是、我已经准备了。好啦 ，Annette， 咁安哥同学会系正式欢迎你 做我哋嘅嘉宾。好，好开心见到你。
26: 多谢 Jackie 邀
24: 请。系，多谢你先。你个童年系点样噶？
26: 我个童年我会话系都比较美满嘅，因为我爹哋系消防员，咁所以咧佢翻一放二，其实好多时间陪我哋屋企。咁我妈咪咧就系家庭主妇，所以基本上好多时间都会去一起出街啊，甚至会去成日都去旅行啊咁样。系、我都知道我哋屋企系比较幸福。咁我仲有个妹啦，同埋有个细路，系一个都叫做比较大嘅家庭啦。
24: 哇！你系大家姐喎，吓、大家姐，会唔会由细到大呢？你都会照顾你啲细佬妹嘅？
26: 其实我同我妹妹差十个月嘅咋，
24: 啊、
26: 所以其实同佢好比较 friend 嘅。咁但系我同我细佬咧就差十年，
24: 我差十年，
26: 系啦。咁所以我都好，即系我哋都好锡我细佬，即系当系 B B。even 佢而家都十。六七歲我都會當佢仲係 BB 咁樣，
24: 係咪啊？
26: 係啊。
24: 咁你哋你做大家姐啦，嗱咁啊，父母就係會有好多寄望俾兒女嘅嚇。咁佢哋當你細個成長嘅時候咧，佢哋對你有啲乜嘢期望，或者係希望你做啲咩咁樣啊？
26: 哇！如果講到佢細個，其實我有。佢又成日都話想我做醫生嘅 ，which is 其實我都好想做醫生嘅。咁所以其實我去到中學我都讀理科 free cam by 咁樣讀，咁湯州就 free cam by， 咁醫生都真係幾難考。咁但係而家就做咗個工程師，都係一啲理科嘅工作啦。係
24: 嗱，工程師咧呢幾個字咧嚇、非常之即係充滿即係男性嗰種體嗰種
26: muscular
24: 嗰種好 muscular 嘅。好充滿男性嗰種魅力啊！體魄啊！咁你做咩工程師啊？
26: 我係做電梯工程師嘅。
24: 哦
26: ，lift 啊 ，escalator。
24: 嗱，電梯工程師，正話你講咗兩個英文出嚟 ，lift 同埋escalator。好啦，咁樣阿陳工程師，咁我咧我想請教你，escalator 同 lift 嘅分別係點樣咧？
26: lift 咧即係升降機啦，即係直上直落嘅。咁 escalator 咧就係梯電梯。咁其實除咗 lift 同埋 escalator， 又仲有個 travelator， 咁就係平嘅，即係可能你喺地鐵站見到一啲行人嘅一啲加速帶可以叫做。
24: 哦，
26: 係啦，就叫做 travelator。
24: 嗱，外人會覺得一位女仔啦，揀呢個工種去做咧，會幾奇怪？有冇人咁問過你嘅？
26: 其實都有噶，即係有時會新識嘅朋友，我會叫佢估下我做咩。通常啲人會估嗰啲比較文靜啲嘅老師啊、護士，就點都唔會估到我係做工程，仲要係電梯工程。
24: 係啦，點解你會有呢、這個興趣咧？同埋你點樣係進入呢一個行業嘅咧？
26: 我係大學嘅時候 intern 已經入咗呢間公司嘅，咁就其實我覺得工程比較貼地啦。咁我自己就個人可能比較理性啲，我想有一樣嘢係我真係識落手做，會覺得好 technical， 會覺得好正。咁所以就覺得、我 keep 住 intern 之後畢咗業，我都 keep 住喺間公司度做。
24: 好啦，一個好直接嘅問題咧，好合理地去問嘅。当你做呢个工作嘅时候咧，嗰、那个工作环境咧，你又要捐落嗰啲槽啦，要做嘢啦，又或者系嗰个工作环境唔系话即系好安全嘅，咁但系你有呢个胆量，同埋你唔怕咩？
26: 咁因为我识呢样嘢，接触多咗，你会知道其实好多好安全嘅装置会保护到我哋啦，即系可能系 maintenance。前線嘅人，咁係啦，行人都會保護到，咁所以就會相信佢係 safe 嘅，係啦。其實只要其實最唔 safe 嘅就係人啫，咁如果人控制到嘅話，咁就應該好 safe 嘅啫，係啦。
24: 好啊，我哋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 Net Chan， 咁佢好温柔地去講出一個咁，即係我完全係冇接觸嘅嘅一個行業，咁我好開心你同我哋分享啦
26: 嚇。
24: 咁做呢份工咧，多數都係男士嘅係咪？女士多唔多嘅？
26: 係多數男士嘅，咁都有啲女士嘅，都係啦，有嘅有嘅。
24: 咁你會唔會係即係點講啊？日日都係跟大隊出去維修啊？定是你嘅工作嗰、那個 duty 係做啲咩咧？
26: 其實我一至五翻公司啦，咁其實可能一個禮拜入邊，可能都一兩日都會出去叫做我哋叫做 job site， 但我哋嘅術語係叫執位。
24: 執位啊？
26: 係啦，落執位咁樣。
24: 哦，唔係打麻雀嗰啲執位。
26: 係啦，叫做執位咁。
24: 哦，咁有啲咩做啊？
26: 咁譬如有啲執位咧，佢哋會有啲 lift 咧，佢哋係未必前線可能已經壞到透到。他們都沒辦法弄了，我就會跟 troubleshooting 去做一些 troubleshooting。
24: 哇，這個名字很特別、哦、troubleshooting。
26: 是的，
24: 哇，厲害、哦、即是 你就是解決問題的一個女工程師。
26: 解決問題的工程師。
24: 收入好嗎？
26: 收入都 OK 啦，因為始終我都是 fresh grad 之後一直 keep 住這樣做，但是、就是系咯，主要我都系想攞多啲 technical 嘅 knowledge。
24: 你知唔知啊？之前你一路同阿 Chucky 哥哥傾緊偈咧，實在咧，你係分享緊咧你個工作啦，同埋你個生活嘅態度咧，係分享俾我啦，同埋所有嘅聽眾，大家都會好欣賞你嚇，即係唔單止你個工作啦，你有一個好特別嘅轉變添。但係呢個轉變咧，就我哋慢慢。再講好唔好、
26: okay.
24: 啊？咁你一路喺你個工作方面啦，你好顧家嘅。咁你即係放咗工資之後咧，你就去撈啲 part time 啦，係咪咧？係咁啊，做啲咩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26: 我以前放工咧，我就會有去啲餐廳或者係酒店嘅 lounge 去唱歌嘅。
24: 嗯，
26: 係啦，咁可以同我嘅樂手一齊去。叫做有個額外的收入啦，而且又可以 keep 住自己喜歡玩音樂，咁有個地方俾我哋玩音樂咁樣
24: 咯。嗯，我睇咗一個視頻啦，就我見到你係唱英文歌，嗰首歌就叫《Fly Me to the Moon》。
26: Yes.
24: 我覺得唱得好正喎、哦。咁隔離有位先生就彈 keyboard， 另外有位
26: 吉他手，
24: 係啦，係咪你啲即係音樂上嘅夥伴嚟㗎？
26: 係啦，其實我哋由大學開始咧就一齊夾 band 嘅，
24: 係
26: 啦。咁當然夾 band 就再 full 啲，咁但係如果去唱餐廳啊或者 lounge 就會比較 acoustic 啲，
24: 係
26: 咁，所以就會係有時琴伴奏，有時吉他伴奏。
24: 係咁嗱喺餐廳嗰度唱歌啦，咁你有冇遇到一啲朋友佢點嘅歌，但係你唔識唱，又或者唔係唱得好好，有冇呢啲情形發生過？
26: 咁當然都有啦，又未必。
24: 咁點處理咧？
26: 睇佢點嘅歌，會唔會我都會識嗰首歌嘅歌手，會唔會有其他歌都識唱咁樣咯？
24: 哦，
26: 咁係啦，咁我都會聽好多舊歌嘅。
24: 你咁後生，你聽舊歌咩？你唔係聽
26: 嘅。我聽好多。
24: 係咩？好啊，陣間同我哋分享你個音樂品味啊！講翻呢度先，咁你點處理咧？
26: 系咯，都系会唱翻睇下我识唔识嗰首歌嘅歌手嘅歌，其他歌咁样，系啦，或者系同类型嘅 genre 嘅歌俾佢听。
24: 哦，咁佢哋都收货。
26: 收货，或者系话下次你哋再嚟嘅时候，我再唱俾你听啦，咁样。
24: 咁会唔会系你记得噶？
26: 我会噶，我 mark 低噶。
24: Very good, very good。系啦，咁一路同你两位音乐嘅伙伴一路唱歌，好开心。有少少嘅收入，咁你咧除咗你个正职有收入啦，跟住就呢个 part time 嘅工作有收入啦，咁你储咗咁多钱嚟做咩咧？嗱，我见你就好朴素嘅，你咧就冇乜嘢名牌啊，就系好。可能是名牌，我不識啊！我咧就覺得你好朴素。我依家話俾所有嘅聽眾聽咧，阿 Net 係一個好簡單、好朴素，係咯，佢靚就係靚咯，即係睇唔到你追求任何物質上嘅嘢。咁你儲咗咁多錢，咁你又唔裝身，少少裝身啦嚇。咁你嗰啲錢我嚟做咩咧？係咪去旅行定是點？
26: 我係 exactly 儲錢，我就會想去旅行嘅啦。係啊，咁。去咩旅行會盡量去啲遠啲啦，想趁後生，例如可能我之前去咗秘魯啦，去咗埃及啦，一啲世界嘅七大奇蹟啊咁樣，係啊 ，which is 我會覺得我想我攞我嘅積蓄去 explore 個世界。
24: 嗱，你唔單止去即係 explore 你個人生啦，睇好多事物啦，係嘛？ 你個視頻我都有睇嘅，因為今次我要同你做訪問咧，我都有望到下嘅嚇。嗰啲視頻係咪你自己拍、自己剪同埋自己寫字幕啊？

0: 配音啊，嗰啲冚唪唥都係你做啊？
1: 係啊，我自己拍。咁剪嘅時候，因為拍嘅時候已經諗點剪，咁我都好想 record 我後生去唔同嘅地方。係、啊，我都想同大家分享我嘅心路歷程啦。因為譬如去秘魯，其實都要36個鐘喎。咁呢36個鐘係點樣去嘅咧？由香港去秘魯，係啦、啊。
0: 咁你一路 planning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 expect 即係喺路上有任何嘅浪漫事嘅？試過未先？
1: 冇試過，但係我都會都 OK 嘅 ，open to 陌生人同我講嘢，因為我覺得有唔同文化、唔同國家嘅人同我講嘢，我同埋我都比較外向，我都唔抗拒去同。不同文化的人傾偈，
0: 我覺得咧就即係去旅遊咧，真係有千百種唔同嘅 format， 有啲係豪華裝，有啲就孭住個背囊，有啲就即係幾個朋友去。但係其實去旅行咧，對我嚟講咧，沿途嘅風光咧，即係剎那間你記得嘅，但你同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咧，你係會藏得耐啲，咁、有冇一路去旅行嗰時候會諗下一啲音樂上嘅故仔或者音樂上嘅嘢咧？
1: 都會有攞到啲創作靈感㗎，會嘅。咁因為唔同地方佢哋音樂嘅文化又唔同咧，咁、會唔會譬如可能有啲例如係非洲咁樣？非洲其實佢哋啲 beat 咧都係有啲
0: 巴布巴，
1: 係啦，會唔會都可以放落廣東歌度咧？我都會咁樣諗。
0: 哦，係啊 ，very good，very good。嗱，咁你一路好乖咁樣工作養家，自己有少少錢就去旅行啊，增長自己嘅見聞，亦都豐富咗你嘅音樂創作。好啦，都係。今日你嚟到安哥同學會同我一齊傾偈啦，咁咧就係以一位樂壇嘅新人啦。嗱，每一個新人咧都係有一定佢嘅被發掘嘅故事嘅。係咪真係喺間餐廳度你唱唱下歌，即係一對夫婦啦嚇？嗰對夫婦我都識嘅，咁就走埋嚟咧就叫個牛扒嚟去食，個老公就掛住食。食下咧，個老婆咧就話：唔係喎，撞下我老公先。喂，你醒啲啦，唔好掛住食啦，聽下人哋唱歌啦。咁呢個就係我大概我猜到個畫面啦。咁係咪真係咁樣咧？
1: 啊，係啊，嗰陣時其實間餐廳 require 其實係會唱到啲英文歌嘅。
0: 係。
1: 系啦，咁但系我最后一首我选择用广东歌去做一个收尾咁样，即系就想 catch 翻同观众有个 connection 嘅共鸣，因为系啦，我都会睇间餐厅会系普遍系外国人定香港人都会啦咁样，咁我嗰阵时最后一首歌我就拣咗黑玻璃，即系洪家豪嘅一首歌，咁 which is 系伍太有听过啦，咁就
0: 边位伍太啫？
1: 伍仲衡嘅太太，
0: 伍太 ，OK， 好好好。
1: 咁就可能有令到佢听到我有唱呢首广东歌喎，咁样，咁就佢就觉得呢首歌好似唱到系声称啊，佢就话好似系我嘅 style 可以唱到，咁如果有机会可以唱俾大家听啦，系啦，咁佢就过咗嚟话可以交换 contact。咁就同埋佢會想介紹佢老公就坐喺嗰度食緊牛扒嗰位，咁行過去就係伍仲衡先生啦。
0: 哦，咁你喺佢做評判好多時候都出鏡啦，嚇、亦都有唔同嘅活動都見到佢個即係靚仔樣啦。當你一見到佢嘅時候，有啲咩第一眼嘅感覺？
1: 我嗰陣時係哇，真係～系电视见过嘅咧，咁样伍仲衡先生喎，咁佢就讲一句话：，我、好好听啊，你啲音乐，继续啊，加油！因为佢见到我哋夹 band 啊嘛，佢讲咗啲好鼓励性嘅说话，系啊，咁样咯。咁就佢日嗰晚，我哋都有同啲乐手一齐倾，哇！我哋竟然真系喺餐厅度撞到音乐人，知名嘅音乐人，咁样完全系觉得好似拍戏咁样咯。系啊，即系拍戏会喺餐厅唔知点样发掘咁样。咁虽然其实嗰一牌都冇话真系有 contact 嘅，咁真系揾我去唱 demo， 其实都有半年时间隔咗嘅，系啦，
0: 非常之好。
1: 嗯，
0: 這个唔系梦境嚟嘅，事实已经发生咗。
1: 嗯，
0: 我哋饮杯水先。
1: OK，
0: 翻嚟我哋再将呢、這个事实呢、這个现实呢、這个系乐坛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当地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今日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武警方面说，吉隆口岸仲面临堰塞湖溃堤、山体崩塌等风险，需要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现场最后一

0: 公里基本上是悬崖峭壁和河流，没有任何道路基础，下一步可能要投入工程机械来保障救援通道的打通。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九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是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说，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较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5千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冇清理啊，但系咧而家咧。就冇之前咁挤塞啦，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咧快线嘅交通意外系未清理嘅，咁但系咧而家冇之前咁塞噶啦，暂时都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另外咧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彩石里咧一段亦都系车多嘅。在新界西贡公路咧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咧一段仍然都系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一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

0: 好错过今个礼拜嘅开卷乐啦。
1: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
3: If I should stay，
2: 佢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4: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5: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5: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4: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5: 今晚九点半，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8: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9: 好，欢迎大家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坐喺我对面嘅咧系一位新朋友，亦都咧系乐坛嘅生力军 Annette Chan 啊，多唔多人叫你个中文名噶？依家
10: 都会噶。
9: 你讲一次你嘅中文名。
10: 我系 Annette Chan 陈子晴。
9: 几好啊个情字嗬，充满点讲啊，阳光啦，有热力啦，有光度啦，系嘛？你系咪好锡别人？你好懂得去照顾别人嘅一个女仔咧？
10: 可以咁讲啦，我有啲共感能力好强嘅，即系我会 feel 到佢嘅情绪啊，佢尝试谂佢谂嘅嘢，企喺人哋嘅角度，咁所以我都会好识。观察到人哋嘅需要去照顾佢哋啦。
9: 嗯，咁即系你个同理心好好啦。
10: 嗯，系啦，系嘛。所以人哋唔开心，我都会跟住唔开心，我都好容易喊咯。
9: 哦，嗱，我咧就好啲，升级咗啦吓。咁人哋唔开心，我系会好锡对方，但系我嘅情绪处理得好好多啦。
10: 嗯，
9: 但以前我会嘅。
10: 嗯，
9: 以前我真系即系人哋上唔到巴士咧，我都哇死啦，系、
10: 哦、
9: 啊，即系你明啊，嗰啲咁，但系依家就好啲咯吓。咁、一个情感咁丰富嘅一个人啦，咁喺佢嘅创作世界里面咧系占优势嘅，因为任何创作啦，或者任何艺术嘅表演啦，要有爱，要有感情，先至可以。即係做出個作品咧，係有生命力嘅。
10: 嗯，
9: 好啦，咁當伍生同埋伍夫人嚇咁啊同你傾偈嘅時候，你會唔會經歷一個騙案啦、啊？依家香港仲有呢啲人咁有心去發掘一啲有 talent 嘅人咩咁樣？
10: 其實我哋嘅對話唔止係一兩次嘅，係、
9: okay.
10: 啦。Before 我哋真係令到呢件事成真之前，其實我哋都見過幾次嘅。
9: Mm.
10: 另外，我哋其實仲有佢揾我去，不如試下錄音室度錄下音啦，試下入錄音咪嗰個效果點啊？係、mm. 啊，或者係佢直情又俾首歌試下錄 demo 啊咁樣嘅。咁、mm. which is是令到我有即是对这个录音啊音乐或者是这一行都有啲知识先会真係係啦继续落去咁样咯。
9: 哦，因为你个音乐嘅 background 係已经有一定嘅即係点讲啊经验，因为你唱 live band 啦，你去 wedding 啦，去餐厅啦，去有唔同嘅场所去表演啦，但你真係进入录音室去录一首歌嘅时候咧，系已经系两码子嘅事啦。
10: 系，冇错。
9: 吓，分享一下当时你感受到嘅是什么？
10: 好，入到录音室咧，感觉就系好似而家咁样咧，好似就好局促啊，咩声都唔系好听到嘅。
9: 系。
10: 咁跟住之后戴上个 headset 咧，咁跟住我对住个麦讲嘢，可能连吞口水声呢啲。
9: 都收到，
10: 都系啦，
9: 系。
10: 咁所以其实我就会谂， 所有嘢都錄到嘅話，我喺點樣唱 demo 嘅時候可以做得細膩

0: 啲，或者呼吸聲會收翻多啲啊，
1: 嗯，
0: 可以更加去用耳仔接收完再點樣處理翻出嚟，我會再諗多啲啲 ，which is life 嘅時候其實就唔使嘅，我中意好澎湃到澎湃，
1: 係，咁啊，錄音室就係要好 fine。要好
0: 細膩咯，要 process 更多咯。
1: 冇錯，係
0: 啊，
1: 因
0: 為
1: 因為當每一首歌成為一個產品之後咧，就係、是、一個歷史嚟噶啦。係啊，係咪啊？
0: 百世流芳
1: 嚇，百世流芳。你自己當歌手呢條路，你自己有冇即係喺你個腦係好早已經形成咗？定是你話唔係？我已經好滿足。當其時我就好中意喺一啲 party 啊，或者係一啲好好嘅餐廳唱歌，我已經滿足嘅咧咁樣。
0: 我都滿足嘅，因為我喺做 full time 嘅同時，我都做到我中意做嘅嘢。咁、而且每次有機會，我都有把握去捉緊，而且我都可以同我嘅樂手，即係咁除咗我揾錢。我出嚟唱歌，其實佢都有收入嘅喎，
1: 係
0: 我會諗呢樣嘢咯。
1: Of course， 係
0: 啦。咁同埋我哋呢一個年紀一齊去 accomplish 一啲，譬如我哋做婚禮，其實我哋係自己做埋音響嘅喎。其實我都幾 proud of 可以去自己一齊處理曬呢啲咁樣嘅一啲音樂上嘅嘢，都幾開心嘅。
1: 非常之好，但係冇諗過有一日我係。我音樂個世界或者我個舞台係可以
0: 再更大，
1: 更大有冇諗過？或者
0: 我有
1: 想過希望得到咧？
0: 都有嘅，但係我又未去到真係要逼自己去做呢樣嘢啊！因為我覺得好辛苦啊！即係如果可能要去 keep 住追一啲可能未必真係 reach 到嘅目標，我都係隨遇而安多啲嘅。咁、其實我每次有更大舞台，我都有把握，有捉緊咯。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好慶幸係有呢一個更大嘅舞台。
1: 當你自己真係同你個監製啦，或者係你個伯樂啦，伍生或者同吳文睇越傾越深入嘅時候咧，喺嗰個 moment， 你自己有冇諗過？你應該喺樂壇嗰個形象係點樣呢？因為咧，我睇翻你以前啲一啲相咧嚇，就略為即係有啲肉地嘅，嚇嚇啲咁多多啫嚇。嗱，依家咧，阿 Net Chan 就喺度咧笑緊我啦，咁望住我笑。係啦，嗱，佢講嘅咋嚇？嗱，今日金仔都聽到啊。但係你後來係即係點樣咧？即係 of course 唔係一定要好纖瘦就係靚嘅，唔係。咁但係你自己亦都覺得唔係喎，我都想 keep fit 啦，唔好咁多肉啦嚇，咁啊減啲咁多啦。嗰、那個開始同埋你嗰個毅力係點樣咧？
0: 我本身真係肥妹仔嘅，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嘢。
1: 一樣啊，我都係啊。
0: 我覺得我食嘢就好開心咯，同埋、即係食啲好食嘅嘢，真係唔同啊，真係好開心，係會影響我嘅心情。咁但係。咁同埋我落地盤，其實可能有啲嘢其實都未必真係可以管理到，譬如佢碟頭飯嚟到係真係咁肥膩嘅，咁我都會都。
1: 我最中意葱油同埋叉燒啊、鹹蛋啊、蒸魚，我可以有人食。
0: 豆腐火腩。
1: 我哋依家好似做紧呢个
0: 美食
1: 节
0: 目
1: 咁样嘅，其实我依家同阿 Net Chan 陈子成一路倾紧偈嘅，咁突然间，哇！我哋好开心啊，喺地盘啦，啲师兄又食嘢啦，你又食嘢啦，
0: 系啦，
1: 咁啊越食越开心嘅喎，系嘛？
0: 咁就喺飲食嘅管理上面，其實就未必真係做到咁好啦，又冇話其實真係需要去到管理自己身材啦嗰陣時。咁但係當然而家慢慢地走出嚟，咁其實可能有對住鏡頭啊影相，其實都會望到自己都好似有啲肉喎，咁其實都係要開始要瘦翻落嚟㗎啦。咁雖然我都中意食嘢，咁而家我會變相係不如研究下自己中意食。嘅嘢即系自己煮啦，又食得健康，
1: 冇错
0: ，which is 我都 enjoy。而家我会自己煮饭咯。
1: 你系从几多磅去到依家几多磅啊？
0: 我本身68 kg
1: 68即系成二点二，即系差唔多150啊，一四。

0: 系差唔多啊，系啊。
1: 咁你咪重过我？佢重过我喎、啊，啊系啊，我都我得唔得啊？
0: OK 啊，你都 fit 啊！
1: 我 fit 啦、啊，我跑步噶，系好讲翻你先，即系咁由差唔多即系150咁啊减到依家咧，
0: 减咗10 kg 啦，而家终于跌翻落5字头啦。
1: 哦，
0: 系啊，但系过程入边我又未觉得好辛苦嘅，因为我本身自己都有做开运动嘅，以前、嗯、只不过 pick up 翻嘅啫。
1: 其实咧，最重要咧就系要食得健康啲。或者我用兩個字精明啲、
0: 嗯，
1: 就唔係話地獄式乜都唔食，我哋要嗰個營養咧要 balance。
0: 係啦，我都 keep 住有食。
1: 係一真係要 balance。咁同埋我哋有時好開心咁咪自己食啲咁多偷雞蛋咧，又唔好過分咯。好好喎、啊，你呢個 determination、
0: 嗯、
1: 即係唔係淨係顧及外貌啦，而係健康啦，係咪啊？滿唔滿意啊？
0: 都我会想再减多啲落去嘅，系啦，暂时呢、這个阶段性胜利咯，我会形容系。
1: 俾掌声自己。
0: 耶！
1: 吓阶段性胜利系嘛、嗯？好啦，咁嗱就系、是、呢、這个自己 package 咗自己一啲外貌嘅嘢落咗功夫啦，系嘛？好啦，到系真系当歌词去到你手，听到音乐嘅时候，咁。嗰一刹那你个心情系点，同埋你点样 prepare 去录你第一首嘅歌曲咧
0: ？Before 我哋第一次正式录，其实我之前都有唱 demo 啦，同埋有去练习过几次嘅，同伍仲衡先生喺 studio 度、
1: 嗯、
0: 都试过几次咁样嘅、
1: 嗯。
0: 跟住当时我可能。比較唱多啲 sweet 啲嘅歌啦，或者係一啲比較 jazz 啲啊 ，bossanova 啲，就會好少唱啲咁興奮、咁開心嘅歌。
1: 嗯嗯、
0: 所以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嚟。
1: 係因為個 style， 即係你固有嘅 style 係咁嘅，依家有少少另外一個形式係㗎嚇。咁、嗯、嗰、那個過程係點樣？點樣慢慢摸出嚟咧？
0: 咁開頭佢就會有同我講點樣諗自己開心啲啦，或者係咁唱歌有分 technique 去做，或者係情感去做咯。咁、
1: 嗯、
0: 開頭我就可能兩樣都半桶水半桶水，係、
1: 嗯、
0: 啦。同埋我翻屋企都有去聽其他啲人點樣唱啲好開心嘅歌啊，係、
1: 嗯、
0: 咯。咁、
1: 嗯、
0: 就試下咯。咁另外個歌詞咧，我就本身都覺得係好似我。剛才我講到啦，就係、是、話去隨遇而安啦，同埋去準備好自己，係啦 ，instead of 去同人比較。咁所以我見到呢份歌詞，我都會覺得，嗯，係好適合我去講我嘅故事，即係 exactly 就係講緊我自己。
1: 其實講緊你自己之餘咧，亦都 apply to 好多朋友，
0: 嗯、
1: 即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是要向前行啦、
0: 嗯、
1: 我哋一定要是要好努力去。
0: 自己 prepare。
1: Of course,of course. 你话掌声唔重要咩讲咯其实掌声系重要㗎。系一个 recognitions 嚟㗎嘛系、
0: 嗯、
1: 对你一个认同㗎嘛系、
0: 嗯、
1: 对你一个鼓励系咪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除咗我哋两个正话自己同自己自嗨拍掌之外呢我哋都需要得到外面啲人认同
0: 嗯，
1: 即系我哋嘅成绩，而俾嗰个掌声咧，就更加有力咯。
0: 嗯，
1: 系嘛？咁咧，你度录歌嗰个时候咧，难免会有 NG 嘅。
0: 嗯，
1: 难免系有一啲点讲啊，唱得唔好嘅。嗱，唔讲阿伍 Sir 先，讲你啫吓。哇，你点样啊？嗰时你点样 cope with 呢、這、一个即系少少嘅挫败咧？其实呢个唔系挫败嚟嘅，过程系一定会有 NG 或者。你咬嗰個字唔清楚，或者真係有啲瑕疵噶嘛？但係即係點樣咧？你點樣面對咧？
0: 我每一次錄音，譬如我會收到 comment， 就係可能我真係咬字 exactly， 或者係開心唔夠開心。咁但係我每次錄完嗰個 session， 我翻屋企我都會自己去沉入去啦。我又覺得。嗯，我覺得我相信下次係會做到更好嘅。
1: OK，
0: 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 fast learner， 去好容易吸收到一啲 comment，、
1: 嗯、
0: 然後我再重新出發咯。
1: 嗯，
0: 係啊，所以就我又冇話好 frustrated 去 我今次做唔到，因為我覺得我下次一定做得到。
1: 係啦，咁亦都無需要耿耿於懷。
0: 係啦，我唔會好耐，我唔係一個內耗嘅人。
1: 誒，啱啦，你呢個咧就係我好想喺呢度透過你同所有嘅聽眾一齊分享，好唔好？
0: 嗯。
1: 其實我哋有一個生活態度咧，就千祈唔好內耗自己，
0: 嗯，
1: 唔好同自己過唔得去啊。
0: 係。
1: 嚇，我哋一定要放開我哋嘅胸懷，即係有啲做得唔好，但係緊記下一次做好佢，
0: 嚇、
1: 啊、就唔好話哎呀一味喺度責備自己，
0: 係啦。咁
1: 你諗翻之前，你責備自己個 energy 咪 trap 咗喺淨係嗰度咯。你話係啱啦，上一次做得唔好，我知道下一次我一定會做得好。
0: 係，我一定係會叻俾你睇咁樣。我会系咁
1: 啦。今次好多掌声嘅呢位新人，真系我哋要叻俾你睇啊嘛！呢个系真嘅吓、啊。好啦，咁但系当成首歌 mixing 咗完毕咗，系一个 product， 你听啦，系属于你嘅作品啦。
0: 嗯。
1: 咁点啊？
0: 我会觉得哇，终于真系有自己嘅歌。我是急不及待去跟其他人分享，好想快啲去到新歌發布嗰一日，
1: 係
0: 好想知道啲朋友究竟會係有啲咩 comment 嘅，係啦。咁 turn 周其實都係一個暫時啊，都仲係一個好好嘅 reaction 咯。我啲朋友都好支持我，我啲朋友啊、同事都老細啊，都會好開心啦。佢哋會而家講嘢都會突然間 tag 首歌名，我已經準備好了咁。
1: 係咩？係啊，咁犀利！
0: 已經用咗日常用語。
1: 嗱，呢一個咧，除咗你個人嘅魅力啦，除咗你個人嘅成就啦嚇、啊，一首歌都可以叫成就噶，唔係話一定要好大個嘅成就，每一個細嘅成就會一個 puzzle 咁啊，砌砌咧就咁大幅嘅成就嚇。啊都好講你平時同同事之間嘅接觸，因為你係從一個唔係娛樂圈嘅人，突然之間咧有一半個身影咧慢慢踏入娛樂圈，咁都有好多唔同嘅 respond 嘅，咁、
0: 嗯、
1: 可以好 negative 嘅嚇、
0: 嗯，
1: 但係你得到嘅咧就係鼓勵同埋 support。
0: 嗯，
1: 吓咁你系咪好开心啊？啲同事有冇叫你签下名啊？咁样噶？
0: 有，佢哋特登咧整咗啲名牌，跟住喺公司度举啦，跟住又同我影相，然后好似嗰啲签名会咁样喺张相度签翻个名留念。佢哋话有一日可以买到钱咁样。
1: 哦，咁样都诶，阵间你你有冇带笔嚟啊？你经理人都有支笔嗬？阵间你诶同安哥同学会签个名吓，签个名我嚟留念。其实。他们好像轻轻地讲笑，其实都不是的，因为我也都接触到有一些、很有成就的乐坛 的实力派的天后级的歌手、
0: 嗯、
1: 就是因为大家相识于微时，而无论他的成就去到多高都好，他都会记得喂，那时候我跟你一起夹钱、嗯、喂，我们去、买这个猪肠粉、啊、这个鱼蛋吃，你記唔記得？佢會記得嘅，佢、
0: 嗯、
1: 都會記得嘅，佢都會記得嘅。咁所以，我覺得友誼咧 ，forever 咧係好重要，係好重要嘅、
0: 嗯。我都好慶幸佢哋咁寵愛我啦。
1: 係啊，咁佢寵愛你，咁你喺嗰個出緊糧嗰份工嗰度咧，梗係要做得好啦，
0: 係、嗯、
1: 嘛？一定要啦，係咪啊？咁但係亦都喺你未來嗰個樂壇嘅發展，你。咁難得有一個機會喺度啦，咁咪仍然都係要出一份力，好唔好啊？
0: 冇錯。
1: 嗱，剩翻好少時間，好想由你自己咧，你隨便發揮，你想喺安個同學院呢度同你啲屋企人啦、啊、你啲朋友啊、你啲 fans 啊、任何人，你好想講嘅説話 ，Your Showtime， 陳子晴 ，Net Chan。
0: Hello， 安哥同学会嘅听众，我嘅朋友、屋企人、同事，系啦，或者系一啲都认识我、啱啱认识我嘅朋友，希望你哋都可以继续宠爱我啦，同埋系啦，啱啱入乐坛，亦都请各位前辈、各位多多指教，系啦。如果你哋准备好嘅话，请你哋去听，我已经准备好了呢一首歌。
1: 今日同阿 Net Chan 倾偈，我有一种。 係如沐春風嘅感覺，因為佢。

0: 係好自然咁，係一個新朋友大家嘅對話。我從佢選擇佢嘅工作，我就有一種即係好特別嘅感覺咧，就係點樣咧？其實 escalator 或者係 lift 都係承載人可以 ups and down， 而且係承載佢哋之後，佢哋會揾出佢一條路。今日阿 Net 請上嚟同我傾偈，我哋喺呢度衷心祝福佢。一切順利。
1: Thank you, Jackie 哥哥。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外长希西尔表示，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提供援助，因为尼泊尔在这些领域缺乏专业知识，但重申不需要外国在搜救方面提供协助。他说已经就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提出相关援助请求，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认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的支援。有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说，国际社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容许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尼泊尔，因为他们国家有公民失踪。尼泊尔当局容许有限数量的专家进入特定区域。至于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

0: 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九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表示，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九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比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九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5千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就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你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

0: 正正，
1: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啊 ，Hi 你好。唔知咧，你有冇曾经羡慕过别人系一个聪明人呢？又或者通常喺乜嘢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别人系属于一个聪明人呢？好多人咧对于天才啦、聪明人嘅印象咧，都系对方拥有非常高嘅智商。咁其实咧，除咗智商之外咧，根据心理学家啦同埋行为研究专家嘅观察，聪明人、天才咧，唔单止系表现喺学业成就，或者咧系有出色嘅逻辑推理能力上面，仲有一啲咧系更加细微嘅行为，能够透露出一个人系咪拥有超出常人嘅智力。咁即系佢系咪一个聪明人？专家咧就觉得凭以下呢五个特征啦，可以睇到一个人系唔系聪明，算唔算得上系高智商？咁第一个特征咧就系佢哋经常会觉得无聊，喺社交场合啦，或者系一班人喺度倾紧偈嘅时候，高智商聪明嘅人咧会经常感觉无聊而放空。其他人咧认为有意思嘅事情，对佢哋嚟讲咧，可能系一件苦差。咁点解佢哋会经常觉得无聊呢？可能咧就系因为通常咧佢哋比一般人更快理解周遭环境释放出嚟嘅信号。咁觉得无聊咧，就系过于敏锐嘅副作用，所以咧就会促使佢哋去寻求更多嘅挑战。

Gucci。 高智商的人可能会拥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谦虚而且好沟通。我哋咧对于聪明人嘅黑板印象咧，可能系认为佢哋态度比较傲慢，唔多理会别人嘅。咁其实咧，真正聪明嘅人咧，通常都会好谦虚，因为佢哋叻，所以咧更加清楚知道自己咧唔系乜嘢都识，能够坦然承认自己嘅知识有限，亦都咧乐于听不同嘅观点，并且会喺必要时改变睇法。咁呢一種開放嘅態度咧，唔係軟弱嘅表現，而係來自於對知識複雜性嘅理解。咁所以智商較高嘅人咧，通常心態就會更加開放，識變通，而且咧唔會固執己見。

有冇谂过咧？原来懒惰咧都可能系一个聪明人会拥有嘅特征咧。其实咧，懒惰可以系代表用最少嘅努力获得最大成果嘅能力。聪明嘅人咧，足智多谋，咁自然咧就会揾更简单、更高效嘅方法去解决问题，或者咧系达成目标，避免咧不必要嘅浪费气力。咁呢一种精简嘅思维模式咧，其实就是一种非凡嘅智力，反映出对效率同埋工作本质嘅敏锐掌握。

所谓嘅聪明咧，唔单止系具备丰富嘅常识，仲要咧能够适应新环境，或者咧系混乱而复杂嘅状况。聪明嘅人咧，往往都系脑袋灵活，知道咧乜嘢事系应该要坚持，知道咧几时系行唔通就应该改变方向。面对压力咧，都能够保持冷静。咁亦即系适应力强，咁再加上灵活变通。正正就是高智商的一种具体表现。

最后咧，想同你分享一个聪明人可能会拥有嘅特征，就系佢哋对于一啲冇结果嘅讨论，会觉得极之不耐烦。一个特别聪明嘅人咧，会对既冇效又琐碎，而且咧冗长嘅会议咧感到厌烦，因为咧佢哋系更加重视精准、有条理而且系真实。虚伪而冇营养嘅说话、冇结论嘅谈话咧，对佢哋嚟讲，绝对系浪费时间同埋精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再进行演练，规模会进一步提升至20,000人次。他又说，运输署已经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在日后的节日假期口岸设短途巴士，将南下旅客分流至较近的地区，例如屯门、大埔等。有关安排是经过多次演练与不同公共交通营运商商讨之后，希望做到精益求精。口岸正式开通之后，现时皇巴使用新田交汇处的服务亦都会取消。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由于新田交汇处有不少乘客等候设施和车辆停泊处，日后可供旅行团使用的旅游巴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巴士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对口岸交通造成挤塞。他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辦商密切溝通，要求他們不應追求精美印刷，要盡量以低廉成本製作，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

0: 問到會否考慮放寬書簿津貼的入息審查，以及恢復不設審查的2500元學生津貼。蔡若蓮說，社會資源並非無限，如果不設審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夠針對性地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会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格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较早前咧，荃湾街市街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快线同埋中线咧，就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关淑仪嘅《只得一次》，歌词当中咧有一句就系、是、偏爱面子，总不肯开口，太没有意思。今日咧想分享嘅文章题目系别管你的面子，因为没有人在乎。作者话咧，不妨留意一下身边。觉唔觉得咧，越系在乎面子嘅人咧，其实根本冇人关心佢哋嘅面子。相反，越不在乎面子嘅人，偏偏咧就会有唔少人俾面佢哋。有时咧太在乎面子，可能咧就要承受损失。常见嘅情况咧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情况就系、是。当你怕自己会被人觉得很蠢的时候，所以变得更蠢。例如你某日就去行商场买了千几蚊嘢，当你准备离开商场的时候，就发现有宣传海报说当日可以免费成为会员，而且即时购物享有八折优惠。如果是你在这个时候还会不会去登记做会员呢？研究显示多数人呢是选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呢就会令到自己望落很蠢咯。明明无条件自己可以比少一点钱买到相同的物品，因为呢自己的没留意就搞到要比多了钱。但是如果你不理那么多，免费登记做了会员先，那说不定下次再可以享用其他的优惠呢，又或者是你可能即时得到一些优惠券留下下次用又得，不过你没有这样做。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不作为惯性，是指当人错过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机会，将会对随后出现类似的机会都置之不理，哪怕后来的机会是比之前的更有吸引力。即是错失良机之后就会因为犹豫而再一次选择什么都不做。第二种表现出你很在乎面子的情况，就是你很怕呢别人会知道你不识某些东西，所以变得更加不识。世界这么大，每日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你没可能样样都会精通，没可能样样都会识。如果你一直扮识，其实都只是在掩饰自己的无知。但是当你不会因为面子对于不识的东西就直接说不识，慢慢呢你会识得越来越多。而总是喜欢不识扮识的话，就只会慢慢令到自己变得真的什么都不识。你的

今日咧讲嘅题目咧就系面子。咁头先讲过啦，当一个人咧太在乎面子嘅时候，可能咧只会为自己带嚟损失。太过在乎面子唔系咁好。咁调翻转，如果一啲都唔要面子，唔在乎面子嘅话，情况又会系点呢？对于咧嗰啲面子大过天嘅人嚟讲啦，佢哋对自己嘅要求咧都会特别高，令到佢哋咧做任何事咧都会有文有路，容易咧令旁人羡慕，而且咧总系展现出一种无与伦比嘅气场。不过咧，同时都可能咧会俾人一种难以亲近嘅感觉。咁相反，比较唔在乎面子嘅人，每日咧总系开开心心，人缘又好，话唔定咧生活都会更加惬意。不过呢度所讲嘅唔要面、唔在乎面子咧，只系话识得随心所欲去做自己，唔使刻意咧在乎别人嘅想法，唔好俾自己咧太多嘅框架，要懂得自嘲，甚至是带点自恋。咁当面对挫折的时候，更能够好好承受。咁想自己变得轻松一啲，唔好再咁着重面子，可以试下以下的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变得自恋一啲。讲到自恋咧，好多人都会觉得是负面。但其实自恋都能够为自己带来自信和自尊。要做一个有自信的人，某程度上都应该带点自恋。懂得爱自己的人，面对挫折的时候才更能够鼓励自己要好好面对，要重新振作。相反，如果不够自恋，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咁面对别人嘅流言蜚语、恶言相向，甚至系遇到失败嘅时候，可能咧会更加容易一蹶不振。第二个方法咧，就系用真实面貌去识朋友。太着重面子嘅人咧，可能会想做到自己系大受欢迎，同每个人咧都可以做到朋友。所以咧就会要自己去笑面迎人，面面俱圆。咁如果你本身嘅性格咧系咁嘅话，咁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唔好咧为咗营造出自己系人见人爱，而逼自己咧同每个人都要做到言谈甚欢。真系咧唔想讲嘅说话，唔想做嘅事咧，就唔好逼自己做。用你真实嘅面貌咧去对待身边嘅人，可能咧是会令到某些人不太喜欢，不太接受。不过同时都会总是有人能够照单全收。正所谓别人不喜欢真实的你，总好过别人喜欢那个是虚假的你。

仲有呢个因为太爱面子而造成嘅问题，就係可能会为你带嚟严重嘅经济损失。若果呢面子对你嚟讲係好重要嘅话，少不免呢会有同别人攀比嘅心态。别人着名牌，别人戴名贵嘅首饰，别人用最新嘅电子产品，你都会想拥有，甚至係要更好嘅。咁能力负担得到，你买乜嘢都当然唔系问题。咁最可惜嘅情况就系、是、你用你冇嘅钱，即系签卡数啦，去买一啲咧你都未必真系咁中意嘅物品，谂住咧去讨好一班根本冇将你放在眼内嘅人。所以爱面子，若果自身能力不足，唔单止咧会伤到荷包，仲会咧令到自己承担好多无谓嘅负担。有人认为呢想成功有三个必要元素，

第一，坚持；第二，唔在乎面子；第三，就是坚持唔在乎面子。一旦你鼓起勇气，唔在乎别人点样睇你，唔着重面子问题，你可以咧为自己制造出更多嘅机会，就好似帮自己着上一层保护衣，任何冷言冷语咧都唔再伤害到你。咁当你唔再轻易被别人嘅说话、行为刺伤得到，就可以咧坚定自己嘅目标，从而活得更加轻松惬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二万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

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九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富善新校舍今日举行开校礼暨开放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他致辞时表示，今日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回望过去九个月，在宏福苑事件影响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学校团队展现高度韧性和抗疫力，迎难而上。他说，为了让同学尽快恢复面授课堂，教育局协调区内学校提供课室，见到老师和同学在陌生环境亦都没有气馁，很快调整心态，积极投入课堂，令人鼓舞。他说，火灾的经历体会到人好渺小，生命好脆弱，但爱和关怀带来的力量是永远不变。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校舍受影响需要封闭，学生一度转到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由新学年起使用同区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2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00

0: 差接近五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儿童工具，一边进行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去到元芳位置咧，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排到去元芳，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仁爱医院。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呢，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弥敦道一段是慢车。观塘道油塘方向彩石里一段就是回复正常的。在新界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工程。现在龙尾去到隔田村。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呢都是繁忙，而家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就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呢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

0: 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 美国乡谣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
2: If I should stay，
1: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3: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4: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4: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3: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4: 今晚九点半，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RT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有我白元豪。
8: 欢迎听众喺星期六中午十二点钟至到两点钟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而在今个星期入面为大家报榜的冇错有我白元豪小白。在今个星期头二十位的位置入面，走势会是怎样呢？有啲乜嘢歌曲是很值得我哋去到留意，又或者可以打动得到你的心灵嘅咧？第二十位咧系一位独立的女新人啊，佢亲自填词的第二首嘅单曲作品《Will Be Fine》，我歌曲以道别同埋一种治愈的感觉去到做主题，讲述经历的感情伤痛之后，随着时间推移，重新找回自我同埋自由的过程。佢嘅名字叫做尹嘉瑜，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Will Be Fine。
9: 第二十位。

0: goodbye。
1: 嚟到我哋龙虎榜第十九位嘅位置 ，Aska 张智豪佢亲自参与创作嘅音乐作品，结合咗咧就系地名快乐生活嘅寓意，亦都充满咗一种都市夜游嘅气氛嘅氛围添。Aska 第十九位，张智豪《乐活道》
2: 第十九位。

0: 西特嘅跳唱女团 Zero， 咁佢哋亦都有一隻全新嘅单曲作品，叫做《我们就是什么》。灵感系嚟自乜嘢呢？经典嘅角色小丑女，因为佢哋今次都具备咗扎实嘅叫做舞蹈功底嘅成员啦，咁啊用一种充满爆发力嘅感觉去到唱出呢一首嘅作品。今日星期第十八位 ，Zero， 我们就是什么？
1: 第十八位。
2: Let's get me now. Yeah, we're calling. Look at me now.

0: RTHK
1: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有我白元豪。
3: 好啦，继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头先当然数咗几首嘅作品，包括二十位啊，尹嘉瑜嘅 We Be Fine， 第十九位张智豪嘅乐活道 ，Chiro， 我们就是什么，再往上得一级嘅时间，第十七位啊，本土呢一位嘅女歌手，今次咧就系推出一首全新嘅浪漫声道作品，由陈永谦填词啊，周道哲监制，嗱歌曲延续咗咧就系 Cloud， 一贯一种文青嘅气质。咁啊，亦都就系用轻柔啦，甚至乎系悠扬嘅旋律，描绘咗咧就系亲密关系入边最平凡啊！佢提醒咗我哋一样嘢，原来平凡系好嘅，因为好多时太刺激嘅唔系好啱爱情上边。啊，歌曲传达咗一种咧就系不需要刻意追求功名，只系需要同你爱嘅人共享一种无所事事嘅时光。你呢？你又会唔会喺星期六嘅中午时段都系希望 hea 住咁样去到过日子，而身边最重要嘅可以陪你一齐 hea 嘅系你所爱嘅人呢？阿卡云浩影呢首嘅作品亦都提醒咗我哋啊，原来奢华嘅浪漫系幸福嘅噃。第十七位，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云浩影。
4: 第十七位。

0: 继续望上到一级嘅时间，第十六位 Honey Punch 呢一度嘅组合，为咗庆祝佢哋成军一周年，推出一首嘅作品叫做《无糖奔驰》，由伍乐成作曲，林宝填词，歌曲采用咗一种轻快嘅电音节奏，融合咗好强嘅一种 locking 舞步，以及咧就系 rap 嘅元素。咁啊，见到佢哋咁多位嘅成员都有一种甜美活力嘅造型登场，可以话呈现出佢哋呢种多彩多姿的缤纷世界，更加展现出女团青春无敌的舞蹈实力和舞台的魅力。今日星期中文歌龙虎榜第十六位，无糖奔驰 Honey Punch
1: 第十六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9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不会考虑放宽书簿津贴的入息审查，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日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

0: 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对开系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咧影响到慢车啦，龙尾去到隔田村。重复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开咧系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呢一段系慢车，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另外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预计交通都系繁忙嘅。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交通繁忙啊，而家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都系交通。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4: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3: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更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啦。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线。
7: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他们啊？
8: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9: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啦，
10: 是
9: 有养猫啊，蛇那些。
8: 对咯。
10: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8: 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1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7: 家庭议会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1: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有我白元浩。
13: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在呢半小时入边会继续数上去，到底有啲乜嘢嘅歌曲可以在第15位呢？不过如果你错过了头先半小时的话，可以倒数翻俾你听。第20位尹嘉宇的 We Be Fine， 第19位张智豪落活道 ，Jura 的作品我们就是什么，第18位 Cloud 云浩影，好多人都好想呢个歌名同佢都是一样，我想和你去到光。

音啊，有一种浪漫嘅幻想喺度先至系靓嘅。第十六位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啊，好啦，第十五位咯，今次呢位歌手咧喺填词方面啊，填词人用咗广东话嘅俗语填词啦，啊，讲述分手之后嘅一种嘅感情状态。歌词将自己比喻为已经被抛弃嘅物品，恳求前任唔好用爱过我嘅方式去爱佢。Jeffy 用一种深情以及具有压抑感嘅演绎啦，展现出情感之中嘅占有、回忆同埋残留嘅伤痛，呢种感染力十足嘅方式，你感唔感觉得到啊？第十五位，魏晋生《以出自物》。

唱唱人 Gooden Frienders 今次咧，佢哋亦都系亲自咧去到炮制呢首全新嘅作品，叫做《十七奏鸣曲》。灵感系嚟自乜嘢呢？就系经典嘅动漫啊，高高将一种古典演奏嘅元素同埋现代流行嘅音乐呢种嘅风格咧，就不断咁样结合啊。咁所以喺呢啲嘅歌词入边，亦都描绘咗好多青春或者好多压抑，甚至乎遗憾，用佢温柔嘅声线唱出暗恋入边嘅一种抖动以及哀伤。第十四位嘅作品十七。

0: 当呢一位歌手加盟咗新嘅唱片公司之后，见到佢嘅风格啦、外形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转变。今次呢首嘅作品都系一样，由小黑填词，歌曲打破咗传统离别嘅伤感，用一种轻快流畅嘅节奏、洗脑嘅旋律，好似一种潇洒嘅告别一样。第十三位严明熙，拜拜拜。
1: 第十三位。

0: 之前梁咏琪都有歌曲喺我哋嘅龙虎榜入边，今次嘅歌曲咧就描绘咗异地恋入边跨越时区以及城市嘅一种温柔嘅思念，亦都用佢嘅声线透过日常一啲嘅细节距离化，转化为爱情更加纯粹、更大嘅考验嘅一种感觉，传递出最重要嘅就系身处两个地方，心依然系紧密相连嘅坚定嘅力量。第十二位《远距离》，梁咏琪。
1: 第十二位。

0: 呢张嘅新作品《肺活量由哈维主及咧就系添作曲噶，曾乐同填词。咁啊，见到今次呢首嘅歌曲带有一种豁达同埋自嘲嘅精神。歌曲巧妙利用咗谐音《肺活量》，鼓励喺快节一种嘅生活节奏入边，咁啊得到疲惫，大家都应该停下我哋嘅脚步，可以系更加提住我哋活在当下。第十一位 DJ《肺活量》。
1: 第十一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的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几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去到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堰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后续还会有力量透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他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

0: 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6.9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近日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日丽德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窝打老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咁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在柯士甸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嗰段咧就行车缓慢噶。咁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左转翻落去车公庙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另外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咁啊需要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啊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6: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5: 要知道郭柏妍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有我白元浩。
9: 继续回到中文歌龙虎榜时段，1点钟之后亦都会数下中文歌曲龙虎榜头10名的位置，不过20到11的走势是怎样呢？20位方面有尹嘉如的 We'll Be Fine， 第19位张朝的落活道 ，Jura 的歌曲我们就是什么第18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第17位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第16位 ，Jackie 魏俊生以出之物第15位 ，Golden Frienders 第14位方面17奏鸣曲噶，13位方面 Bye Bye Bye 严明熙 ，JJ 梁咏琪的远距离第12位，以及 DJ 肺活量第11位。今次第10位的歌手咧，佢回归翻去佢自己一种招牌的情感路线啊。徐继宗作曲，林若玲填词啊，歌曲用一种分手之后电话彻底断联的语音提示为切入点。阿 Mike 嘅曾比特今次用佢自己非常之有力量以及感染力的声线，唱出咗喺爱情入边咁样得到系咪绝望，定系不舍，定系无奈的痛苦呢？你有冇试过好似佢呢一种嘅感受呢？第10位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0: 第10位。

0: 算数。
1: 第九位的歌手今次主打复古 R&B 的风格的一首全新作品《完美后备》，今天描绘了一段礼貌但是克制的暗恋故事。歌曲营造了一种怀旧的浪漫气氛，看到力津在里面演绎的时候也有很多孤独和犹豫的情绪，不过不单止演绎，唱都唱到出来。第九位力津《完美后备》。
2: 第九位

0: 欧阳郭富城倾情演出嘅一首嘅作品叫做《冲冲冲》，由小薇填词，佢嘅老拍档谭国正作曲噶。歌曲咧就兼备咗欧阳郭富城一贯劲歌热舞嘅风格，旋律充满咗一种爆发力嘅节奏感。第八位，欧阳郭富城《冲冲冲》。
1: 第八位。

男人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情迷梦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男人大步就是中

0: 继续冲。
1: 追风冯允谦今次亲自创作嘅首位作品叫做《人间缺陷美》，用温柔而坚定嘅一种感觉，描绘现代人内心嘅困境。歌曲就融合咗丰富嘅编曲层次 ，J 风自己亦都用充满感染力嘅声线传达一样嘢：不完美也是一种美嘅生活哲学。第七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2: 第七位。

0: 一样美。
1: 偶像女子团体 IDG Sunday， 佢哋亦都有一首嘅歌曲啊，充满咗甜度超标嘅少女心灵，可以话咧就系将歌曲以及咧就系香港嘅文化融合咗埋一齐喺佢歌词入边添，更加用一种轻松嘅节奏唱出咗暗恋嘅时候一种不安同埋心入边嘅抖动，充满咗活力嘅演绎，少女们亦都可以鼓起勇气追求自己嘅爱情。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IDG Sun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印尼邦已一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护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灾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会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说，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和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队友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考书之后一些必要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他又说，目前教师供求稳定，90%修读教育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找到教职，正在找工的

0: 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不应将他们视为失业。对于北都大学承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他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丽德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丽德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5: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有我白元豪。
7: 继续回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要快点数回头十名的位置给大家听了。第十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九位力津，完美后备。第八位郭富城，冲冲冲。第七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六位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好啦，你第五位嘅时间，今次呢冯允谦作曲啦。呢首嘅歌曲呢就係用返歌手自己自称嘅英文名字入题，咁就讲返佢嘅成长之路㗎，延续咗佢音乐生涯入面一种自我对话嘅视觉。咁喺歌曲入面亦都就好似一封信，係寫俾自己嘅信。黄淑曼用一种细腻温暖嘅歌声讲述咗岁月转动，喺入面亦都学会咗好多共存啦，甚至乎诚实去到接纳伤痛。风雨过后依然坚定相信爱，并且一起前行。第五位黄淑曼 Hey Fiona。
8: 第五位

0: 以容祖儿今次咧就系同佢合作嘅，唔系一位作曲家，系一对嘅组合，叫做 Pandora。咁啊喺作品嘅时候，等等等等，歌曲嘅节奏充满咗一种自信嘅魅力，亦都系我哋等咗好耐祖儿嘅一种力量之作啊！见到容祖儿今次充满住力量嘅歌曲，系我哋期待之作。容祖儿第四位，等等等等，
1: 第四位。

0: Special 全新嘅派台作品叫做《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各个紧扣住乐队全新嘅一个主题叫做《长大后男孩的缺点》，聚焦咗失恋之后被演说法频频啊，将一啲旧爱嘅信息咧推出嚟一种荒谬同埋无奈。今日星期中文歌嘅龙虎榜季军嘅作品 Special《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第三位。

嚟到亚军嘅位置啦，由 Super Moment 作曲并且就系监制 Shiga 连诗雅讲述咗一个自我觉醒嘅情歌《残忍告别式》，今日星期占据住第二位。

0: 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嘅位置啦。Mira 呢一队嘅组合，佢哋最新嘅团歌回顾咗12位成员成军以嚟嘅一种成长高低起跌，咁啊散发出一种温馨嘅感动。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 ，Mira
1: 同往。

0: 原创金曲榜。
1: 好啦，仲有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后十名嘅位置，今个星期走势系点呢？金苏轼嘅《别来无恙》第十位，第九位叶童《等一个傍晚》，第八位周深《全世界的雨》，周传雄第七位《烟雨平生》，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五。

位，柯淑龙嘅写故事的人第四位，刘宇一吻天荒第三位，陈楚生嘅作品六回头第二位，以及今日星期喺华夏原创金曲榜冠军嘅作品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当局说截至早上发现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另外，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是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和当地居民，将持续搜救受困的近8名人员。陆军发言人表示，他们部分被困在特里苏里河上游水力发电工程隧道里。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两名尼泊尔军人从直升机垂降之后，在满布泥泞的斜坡上爬向隧道入口。韩国传媒报道，这项6亿4700万美元工程由两间韩国公司主导，接近完工阶段。据报上游坝体超过九成被毁，工人住宿基地亦都有约九成被夷平。西藏吉隆的泥石流至今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隧道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说，演失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说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因尼泊尔一直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

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救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难者同患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自身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月16号同日发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

0: 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油麻地晴平街咧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晴平街介乎咧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的，暂时一带车多。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北角码头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有外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龙门居，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是车多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可以有时间作出反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子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5: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9: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8: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9: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8: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同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超 B 洪启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好多初入职场嘅后生女仔，每日朝头早都会企喺衣柜前边，有一个崩溃时刻，就系、是、究竟今日着乜先？有时觉得自己着得太 casual， 就会惊老细啊，同事觉得自己唔够专业。谂一谂，系咪应该买翻套深色套装、恤衫？但系又觉得自己会着上去老成十几岁咁样。最惨咧就系每逢放工，想同朋友食饭、饮杯嘢，又或者去拍拖，望住镜入边嘅自己，着得咁老土，影相打卡都冇乜心情啦。究竟我哋翻工嘅衫点样先至可以唔会咁黑板，亦都唔会咁冇层次，亦都可以着出自己嘅风格，冇冲突呢？咁多位靚女每日翻工之前都可能有一个选择困难症，究竟今日着咩衫先？俾几个小 tips 大家啦，可以揀返啲 oversize 衫取代一啲呢修身嘅西装。传统修身版型嘅西装呢最容易呢就会显得老成㗎。不妨揀返啲呢轻微大少少直筒剪裁嘅西装外套，配搭呢简单嘅白 T 恤或者啲呢针织衫，既可以维持到一个正式感，又可以一个利落嘅随性感。另外就係要善用一物两用嘅百搭单品。例如垂坠感嘅阔脚西裤，翻工嘅时候衬恤衫就会有种过年嘅感觉。放工之后将恤衫下摆打个结，或者系换过一件修身嘅上衣，即刻咧就变咗个法式嘅随性风。而另外就一啲缎面或者系百折嘅中长裙，办公室里边咧就可以外搭西装外套保暖。而放工之后除翻件外套，单着咧又会显示你嘅女人味。而最重要嘅当然系善用我哋嘅小配件啊，手袋里边带定几件嘅小饰物，例如一对吸睛嘅大耳环，同埋咧就准备一支咧唔同颜色嘅唇膏。或者一条小丝巾，放工之前可以去洗手间嗰度花两分钟换翻一啲小饰物，解翻开恤衫顶头嗰两粒纽，卷起衣袖，成个氛围感咧就会由打工仔变成精致女生。而最简单嘅就系拣颜色啦，用一啲低饱和度嘅配色代替咧沉闷嘅全黑套装，可以尝试一下米白、浅蓝、浅卡其色、鼠尾草绿等等嘅饱和色系。呢啲嘅颜色咧，又可以符合到办公室嘅沉稳要求，又可以提亮肤色，更加可以令你显得后生得嚟，又有高级

0: 今日嘅中心嘅咧，请嚟咗一位嘅靓女，呢位咧系2020年嘅香港小姐季军，
1: 系
0: 郭柏贤。Hello， 你好，胡斯特。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郭柏贤，胡斯特。
0: 胡斯特咧，你嘅身份有啲特别嘅，因为我最初认识你咧，就净系知你系港姐啦、演员啦，
1: 多谢。
0: 但原来咧，你自己本身咧都有个品牌系做设计嘅。
1: 是啊，
0: 你都是做衫添，直情系。
1: 系啊，因为入行嘅时候都真系冇谂得太多衫嗰方面啊，反而系呢几年突然间想试下啲新嘢，因为其实公司都好好，一路 keep 住俾我试啲新嘅嘢啦，令到好似培养咗一个习惯咁样啦。咁今年就真系实行咗呢样嘢啦，真系可能由好细嘅地方去到可能影一啲相啊，我都会自己去做咁样。同埋我估唔到系啊，原来。有時候睇人哋做一個品牌好似哇好簡單啊，即係可能就咁鋪下啲相啊，咁就已經可以啦。但係原來每一個細節咧，你都要去自己去睇住咁樣咯。
0: 好多嘢做㗎，做設計師，因為連嗰粒紐啊、嗰條線啊，你都要根據究竟係用藍色好定係白色定用黑色，你都要計㗎嘛。嗰粒紐究竟係大粒啲定細粒啲，定係四個窿窿定兩個窿窿咧？呢個都要計嘅。
1: 或者係嗰條線嗰個顏色啱啱好似你咁樣講啦，因為其實一開頭咧真係唔係好知道，真係好錯過，因為我本身自己讀 food science 啦，咁對於衫嘢可能我真係著比較多咁多年嚟，但係你話喂一針一線一縷都要問我嘅時候，我一個領口問我一個打窿，跟住我都問我嘅時候，我就覺得哎死啦，乜原來咁多細節嘢我要去跟嘅，跟住我先知道哎死啦，真係要從頭學起咯。
0: 係啊，但係我想了解一下阿胡斯特阿郭柏賢先，郭柏賢你就係2020年嘅港姐啦，嗰陣時係咪即係都有好多嘅 training 係幫你哋去？改造你嘅形象噶，
1: 系嘅，我哋嗰年都有唔少嘅，行路啦、catwalk 啦，呢一个我最记得，化妆咧都有嘅，但系咧我哋嗰时因为疫情啦，咁所以变咗好似一个 YouTube 咁样嘅形式去教我哋咯。反而真正学，我觉得系入咗行之后咯，因为入行之前，我对于真系化妆啊或者系整头啊呢啲系一窍不通，当然而家都系唔系好叻啦。咁跟住入咗行之后，慢慢喺每一套剧入边学咯，跟佢哋学，然之后。后出边化妆师帮我化嘅时候，我有一路学咁样咯。
0: 我要讲下即系郭柏贤嘅网上嘅黑历史啊，好多人话你以前细个嘅时候个样同而家咧好大分别嘅，系咪真系因为化妆定系点样去帮自己去改造呢一个形象咧？
1: 其实我觉得大唔大分别咧，我都觉得系有啲分别嘅，但系可能系入咗行之后啊，同埋副眼镜咯。我觉得中学嘅时候，因为我都太专注喺我要去。讀書啊，咁我對於扮靚呢啲，我覺得可以遲啲先，即係唔係而家首要我一定要做嘅嘢。咁所以我就冇理噶，淨係日日戴副眼鏡啊，扎個頭啊，咁我就出去咁樣咯。咁所以網上可能大家有時候會見到啲相係完全係一個學生。我覺得嗰陣時學生有嘅一個形象，我知道而家都好多大家都會好叻扮靚，因為網上嘅資訊都係好多啦。咁係咯，嗰陣時就真係專注咁讀書咯。不過 touch wood 都好彩又專注咁樣去做咯。咁所以而家先至有而家嘅我咯。
0: 但以前係咪即係郭柏賢係唔貪靚嗰啲嚟㗎？瘦大
1: 其實我覺得咧，我都貪靚嘅，反而係我個貪靚可能係入咗行之後。貪靚，
0: 但細個嗰陣時，即係譬如嗰啲女仔，即係譬如中學生啦，咪會可能會今日咧想識下隔離班嗰個男仔咁樣嗰啲咧，你即係冇呢啲嘢，等扮靚啲嗰啲化妝啊，整下個頭啊，冇啊，
1: 有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嗰陣時中學咧好得意嘅，有一個女仔佢就好貪靚啦，跟住佢就拍拖啦，跟住成日都成績好差啦。跟住之後咧，
0: 好典型啲阿媽講俾啲阿女聽嗰啲古仔嚟嘅喎。
1: 係啊，跟住嗰啲老師又咁講啦，跟住咧我就好入腦啦。當佢真係有呢一個結果嘅時候咧，我就瘋狂。不断地提醒自己，我千祈唔可以跌入去同一个陷阱入边，咁就令到嗰阵时我就冇拍拖啦，又冇点样特别扮靓咯，真系入咗行之后先至变到而家咁样，同埋其实系。我覺得入行嘅初期咧，選港姐嘅時候，其實我都冇變到話嗰個自信心咁好咯。因為嗰陣時我比較缺乏自信心啲，因為可能一直以嚟我都係戴住眼鏡啦，跟住我

0: 係好知道自己個樣啊，唔係好在意呢一啲嘢。但係去咗入咗行之後，每一次嘅可能見到嘅嘢、經歷到嘅嘢，變到而家呢個樣咯。
1: 係即係由好多身邊嘅可能造型師啊，幫你慢慢去打造啊，咁、然之後就先至有一個大家認識到個郭柏賢嘅形象咁樣，咁你自己覺得啦，扮靚方面最難喺邊度咧？即係化妝啊、髮型啊，定係著衫啊，定係修身咧，定係邊樣嘢咧？
0: 我覺得著衫，我自己覺得係真係要管理上面要管理好，因為我其實我入行嘅一開頭咧，我都唔係好識嘅，真係可能亂咁抽啲衫咁就著啦，因為冇乜呢個概念啊嘛。咁我都係入行之後慢慢去揾自己適合著啲咩衫啊，跟住希望可以有機會做到啲適合自己嘅衫啦。當然係而家先至會諗呢樣嘢啦，因為嗰陣時都係不斷去到揾邊啲衫啱自己啊，或者係我會成日著某一類嘅衫，我就知道原來我穿這一類的衣服比較好看的，這樣慢慢去學這一樣東西。
1: 即是郭柏賢，你現在劇集《夫妻的博弈》就當中你的角色就是一些叫做綠茶小三。
0: 是啊，
1: 其實綠茶小三這件事呢是現在一個 terms 新興的，這類型呢其實我覺得在造型上面都很容易望得到的，你同不同意這件事先？
0: 我同意的，因為其實呢在我做這個角色的時候呢，這個角色除了個妝幫到他，我覺得衣服其實都很幫到角色咯，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说文咧都是用一些浅色系的衫啦，紫色啊、粉红色啊、白色啊、浅蓝色啊，即系佢好少会出现一些很深色的衫，或者是配合不同的场口，譬如可能那个场口攻击性强一点的，你就会见到佢会穿一些 suit 啊、黑色啊、白色啊呢一啲咯。我自己觉得是衫其实对于个造型上面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之前拍了公司的某些剧集啦，即系如果我做一个贫困啲嘅背景或者个成长背景比较复杂啲、差啲，佢嘅衫都会可能简单啲啊，真係可能一件粒衫啊。其实我觉得呢啲係好帮到角色囉，同埋因为我喺雪文呢个角色入面呢，我係经历埋高凌即高海凌入面某啲嘅场口囉，即可能佢好惨我要做返，因为我喺佢个梦入面我要扮到好惨啦。
1: 嗱，即而家坊间有啲朋友成日都会，即尤其是夏天咁鬼热嘅时候呢，啲女仔唔觉意呢，冇我着得少布啲即背心啊，好容易呢就会不经意呢踏入咗或者堕入咗呢个好似綠茶造型啊！你又覺唔覺得身邊好多啲女仔其實佢唔係嘅，原來可能係，但係唔覺意都會做一啲綠茶造型。你有冇啲咩例子你發覺係呢啲都算嘅咧？
0: 有時候佢哋可能會著一啲 top 類型嘅衫或者吊帶，同埋因為而家其實我覺得香港咧個天氣咧都比較熱啦，
1: 極端酷熱啦，
0: 極端酷熱。我見到有個人話佢屋企附近50度咯，
1: 好誇張。
0: 係啊，咁。變咗有時候你喺室外咧就好熱啦，跟住室內咧又好凍咯。我覺得好多時候我都會遇到呢一啲嘅問題咧，咁所以我就成日都會可能出邊搭一件衫啊，咁如果我熱我咪除咗佢咯，跟住凍我就著翻起咁樣咯，係啊。
1: 但呢啲會唔會好多朋友即係喂，其實佢真係本來係。唔係諗住呢一個咧，好似好性感嘅打扮嚟嘅，但其實我唔覺意啊，造成咗呢樣嘢。我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佢哋教一教？喂，點做可以咧減低呢個綠茶嘅造型咧？
0: 我覺得係可以著一啲，譬如恤衫啊，帶定一啲可以接得埋嘅恤衫，可以擺入去個袋度。咁然之後，如果真係凍咧，我就可以拎起出嚟著咯。同埋，即係我而家有時候傾向做一啲衫係。接咗之後真係唔會點潮，即係嗰個物料啊、質地咧，我就會好特別去選購咯。因為頭先啱啱都有講啦，我做一啲衫嘅時候，真係可能由 very beginning 開始啦，即係可能由揾嗰塊布開始，我就已經喺度物色，邊啲係可以唔潮啦，跟住擺得落個袋，拎翻出嚟嘅時候著出嚟係唔會大家覺得哇點解？件衫好似冇燙過啊咁樣咧，即係我希望可以揾到呢一啲，即係方便翻而家無論係翻工啊，或者係有時候而家好多女仔都可能放咗工之後會去做 Pilates 啊、做瑜伽啊呢啲女仔咯，即係我都好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咯。
1: 其實我覺得而家嘅香港女仔咧都有時幾慘嘅，即係好多 label 俾佢哋噶嘛，
0: 係啊，
1: 即係無端端咧，其實可能即係有啲朋友啦，我最近都見到一個網上嘅分享，佢就話其實我真係一個好。中意做運動嘅朋友嚟嘅，咁我每一日咧都落力去做好我份工，因為佢係一個健身教練。咁佢就一日好開心啦，唔知同男朋友去咗一啲乜嘢嘅活動，咁著咗嗰件衫咧就係啲類似瑜伽衫、leggings 啊，然之後top 啊咁樣著咗，咁然之後咧就突然之間。佢就話：我不嬲咧，都吸納咗一啲可能係女性嘅粉絲，咁就係希望佢哋可以勇敢面對自己啊，即係做多啲運動啊。

0: 但係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嗰張相咧就俾咗一啲咧set 咗過去俾唔同類型嘅群眾，好多啲男性嚟嘅，個個男性咧就望張相嘅時候咧就用咗一個比較猥瑣嘅眼神望落去，或者留言咧留啲猥瑣嘅留言，咁佢就覺得有冇搞錯啊？其實我根本就唔係想咁做，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女士咧好慘嘅嘢就係你點樣嘅造型咧都會俾人哋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嘅，即係女仔同女仔之間你睇嘅嘢又唔同啦。男仔睇女仔又唔同啦，
1: 系啊，
0: 即系譬如可能郭柏言，你平时可能都其实好健康性感，或者我都好健康，唔系嗰只嚟嘅，点解啲人会咁睇我嘅？
1: 有时候都会嘅，所以我就对于自己着衫，我有时候都即系我自己个人着衫，我都唔会话着得好
0: 暴露，
1: 系啦，即系可能都会保守一啲，同埋就我觉得希望可以做到啲即系大眾眼光都接受到的一些衫，或者是可以改善到即係望落去嗰個身形，所以我有時候很多衫咧都可能會是直紋啊比較多，因為咁就會顯瘦啲咯。
0: 係，你自己有冇試過？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你細個都對於著衫方面，你好想著好啦，但其實原來自己，我都是求求其其咁攞出嚟嘅，有冇試過著錯衫啊？
1: 有啊。有時候我試過穿過一些真的不適合自己的衣服，或者是這個我經理人經理人最多，就是呢我可能一些很簡單的活動，我就安排了一些很誇張的衣服
0: overdress，
1: 是啦，就是 overdress 了，即可能是一些晚禮服這樣的裝去一些訪問，其實是不是很適合咯。
0: 哦，即是這個你試過的？
1: 我試過，但是幸好原來是立馬咗咯，
0: 即係即係好彩咗，變第二件衫俾你先。
1: 即係有第二件衫咯，所以我而家就但都仲係一個學習緊嘅階段咯。因為我覺得係我可以不斷去 refill 自己咯，係我覺得未係一個最好嘅 version， 就會不斷去學咁樣。
0: 即係而家吸納緊啲新嘅資訊，幫助自己咁樣嘅，其實都幾特別喎。即係如果郭柏言嚟講，你又自己對於著衫係最難捉摸嘅，但係你而家就選擇。我而家要向呢個難度挑戰，去做一個 designer， 去做設計衫呢樣嘢，咁咪好大個掙扎，或者好多時都係究竟得唔得嘅呢？
1: 係啊，我成日都會陷入呢、這、一個我覺得因為我咁啱咧係天秤座啦，咁咧我成日都喺度衡量每一樣嘢究竟點樣做咧，又選擇困難症啦，咁所以我會好糾結，究竟可能一針一線一縷咧，我咪如果一有兩個 option 咧，我就哇諗其實我覺得 run 呢一個 brand 咧，其實用嘅花費其實都唔少嘅，因為可能由你開始，因為唔係買貨，即係唔係就咁買件衫翻嚟啊嘛，因為買件衫翻嚟就講嗰個
0: 容易要多啦，
1: 係啦，眼光準唔準啦，但係而家係可能你由頭開始做咧，你係每一個步驟咧，你都真係唔可以錯，因為每一件衫咧要打版咧，這個版一唔啱咧，你改多幾版咧，咁嗰、那個
0: 好貴㗎、每一樣嘢都貴㗎，
1: 加埋嗰個布料，咁就會變咗個成本咧不斷咁上升啦。
0: 同埋唔希望浪費啊嘛，
1: 係啦，同埋我浪費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topic 啦，因為其實而家 fast fashion 係好多啦，即係可能你嗰件衫真係只係著一季。一兩季其實件衫都可能已經有耗損，但係而家會想嘅係可能係嗰件衫係真係可以著得好耐咯，即係恆久常新一啲，即係唔好淨係著完一季哦就要可能抌啦，或者係擺落垃圾桶，咁咪變咗成個對於嗰個環境係好大嘅影響。其實我覺得點解我會萌生去真係想做一個 brand 咁樣嘅嘢咧？因為其實係之前我喺旅行嘅時候曾經買過一件衫啦，咁嗰件衫係。其實佢唔係好貴，但係咧唔知點解我會 keep 住不斷每一次都著咯，著嘅頻率係超多，即係可能係有洗嘅，但係洗完又著，我諗著咗好十幾二十次噶啦，跟住我記得有一次係俾人劃花咗，咁但係件衫真係好污糟，冇辦法再著啦，咁我就記住咗呢一件衫，我又唔抌呢件衫啦，咁我就。即係成日都好想著，但我又真係揾唔翻咁樣咯。咁跟住去到而家，有能力啦，咁就可以復刻翻呢件衫。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有一個少少嘅初衷同埋念頭，令到我想做呢個 brand。
0: 咁究竟啊，郭柏言啊，惠斯特咧，你嘅 brand 咧，或者你點樣去幫助到新一代嘅女性去做一個新嘅造型咧？嚇，轉頭翻嚟話俾我哋聽，教下大家啦，好嗎？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聯同深圳下午就皇崗口岸進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測試，測試口岸在持續超高客流時候的承載能力，會動員20,000名公務員參與，比上星期測試多一倍。當局預期在今日的演練當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醫道服務和人工通道都會做實質測試，另外會讓汽車利用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為加強皇崗口岸日後的分流效果，專營巴士公司將於節日假期在口岸增設短途巴士服務，連接屯門和大埔等地區。另外，運輸署開始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陳美寶表示，當局提出的申請要求有九項，現階段不會為發牌數目設上限，強調會擇優而取。他又說，留意到最近坊間有意見指個別司機在溝通方面以及對路況的掌握有不足。他說，日後網約車平台將會提供職前課程，培訓司機溝通技巧，希望優化服務。對於有報道指部分學校的中一全套課本金額接近7000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說，非常關注教科書價格問題，發現扣除參考書之後，一些必要購買的教科書都要4000-5000元，強調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應追求精美印刷，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會提供更多輔助教材。蔡若蓮又說，目前教師供求穩定，九成修讀教育本科畢業的大學生已經找到教職，找緊工的畢業生不夠1%，其餘選擇繼續進修，因此不應該將他們視為失業。對於北都大學城用地可以容納多少間院校，他說政府持開放態度，院校可以提出單獨或合作發展，當局不會就院校數目設限。天氣方面，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下星期中期風勢較大。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4%，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位置咧就係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擠塞，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咁另外咧，較早前咧，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咁而家咧交通回復正常。而黃珠路咧，屯門黃珠路近住友愛村嘅交通意外咧，同樣都係清理咗。咁但係咧來回方向咧封路重開啦。而家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仍然都係車龍有待消散嘅。咁啊龍尾就去到屯門游泳池，位置咧就係黃珠路近住友愛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啦。咁但係咧而家黃珠路去屯門公路嘅車龍咧都係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跟着屯门市广场一段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八百至三千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一万三千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梗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的晨光第一线。
6: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7: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8: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6: 是
8: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6: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7: 哇，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
9: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6: 家庭议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6: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9: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0: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11: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2: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3: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14: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10: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5: 讲就终身美丽。
16: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嗱，扮靓咧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噶，而是令到自己每一日出门口的时候都充满自信。翻工要专业，但系放工都要有精彩的生活，所以要扮靓，第一就是要打破穿搭的框架，轻松展现自己的年轻光芒啊！

0: 今日嘅中心命令咧，请嚟咗 Rosita， 就系郭柏贤。郭柏贤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郭柏贤 Rosita。
0: 你好，头先就讲咗少少关于你自己啦嘅一啲造型嘅迷思啦，同埋你自己点解会想做一个时装设计先？即系想做时装设计师，就因为头先你讲嘅嗰件嘅外套啦。仲有冇其他嘅原因令到你都想嗯？我都係真係想做一個 brand， 我都想成為一個設計師呢樣嘢咧。
1: 其實咧，我覺得因為我其實我都係一個學習嘅階段啦，反而係點樣去做好一樣嘢咯。而家有時候可能同埋因為個 brand 啱啱都有講啦，其實都真係好多唔同嘅細節，我可以去做得好啲，或者可以去學啦。呢、這個亦都係我覺得好貼近我嘅性格，就係、是、不斷去學習一啲新嘅嘢咯。
0: 其實嗱，你而家嘅衫嘅種類咧，我發覺係好屬於一啲 OL 為主嘅，係咪啊？即係翻工嘅女仔會比較多啲恤衫啦，有啲可能係套裝啦，呢類型嘅款式比較多。點解你會揀呢一個咧？我以為你會係嗰啲好少。

0: 類嗰啲迷你短裙啊，T 恤啊嗰類型多啲，你又唔係嘅喎。
1: 是啊，因为可能贴近返我自己个年纪啦，我都唔係真係十几岁嘅女孩子啦，同埋之前喺未做一个演员艺员嘅时候呢，我係返 office 嘅工嘅。咁但其实好多 office 嘅工呢，我发现我可以选择嘅衫啦或者种类都唔多，或者係一系就好正装，正装到呢你放工呢係冇机会穿住件衫。
0: 即係落街係我明
1: 白。即係再去其他地方呢就会见到好有啲awkward 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啲衫，可能系翻完工之后再着咧，都系冇问题嘅。
0: 啊，你咁讲又系，我自己有时咧出街行街啦，咁你而家香港嘅实体店咧唔系好多噶嘛，
1: 系
0: 咁我有时都会去翻啲我以前童年回忆嘅一啲尖沙咀地区啊，或者可能铜锣湾啊，即系你都会特登去嗰度留意一下啊，啲铺头而家卖紧啲咩衫咧。我发觉而家女仔嘅衫咧嘅种类咧好单一化，
1: 感觉系
0: 冇特色啦，
1: 系啦，
0: 亦都你唔知点着嘅。其实嗰件衫系，
1: 所以我有时候都会去拍一啲小视频，同大家一齐穿搭下咯。因为同埋我好希望嗰件衫系做到好多唔同嘅用途，即系可能系我会做一啲视频，可能一件，譬如大家觉得系恤衫，你咪觉得系得一个着法，但系其实佢可能系转一转，其实佢又有七至八个唔同嘅着法，即系我好希望可以做多啲呢一类型嘅，令到大家觉得啊，其实啲衫咧就唔系咁单一嘅，同埋唔系净系咁样着，唔系净系得一个 look， 即系佢有好多个唔同嘅 look。譬如你有时候翻工你带咗呢一件衫，你咪觉得净系可以咁样着，但系其实唔系，即系佢可能有七至八个 look， 你可以随意转换，即系翻工你着住呢件衫，就嚟放工嘅时候咧，你就
0: 可以改改佢，
1: 系啦，转换一下造型，咁就变咗唔会咁闷咯。
0: 我而家见到好多朋友都会中意咗着恤衫啦，因为恤衫简单嘢就
1: 系
0: 乜，而家恤衫啲料咧薄身啲，咁你喺冷气底下就会可以抵抗下嗰个冷气嘅凉风啦，
1: 系啊，
0: 但你又唔会出到街嘅时候咁热，因为而家嗰啲可能女装嗰啲料咧凉爽少少啊，
1: 同埋通常揀一啲料咧，我都系希望揀浅色为主啦，容易啲着出街为主啦，咁所以我会觉得揀料方面都。
0: 有啲心得系咪啊？
1: 系有少少心得。
0: 喂，嗱，你讲既然咁讲啦，你可唔可以教大家，即系你拣嘅时候，你点样去选择嘅？即系教下大家，喂，原来拣一件恤衫嘅时候，点样去睇呢件恤衫啱唔啱自己着咧？
1: 我会揀透薄啲啦，同埋呢我有时候真係如果可以嘅话呢，我会攞上身度拼，因为我个人呢係比较个肤色呢比较偏黄啲嘅，咁所以我都係一啲偏黄嘅肤色，咁如果我都啱着嘅话，咁一啲白嘅女仔就会更加啱囉。
0: 我諗其实香港好多女仔都偏黄，因为我哋亚洲人嘛，黄种皮肤嘛，所以我哋嘅皮肤嘅肤色系都黄黄地㗎嘛。
1: 所以我有一期呢啱啱都有讲啦，啲布料系我自己揀啦，我系变咗我喺嗰个布料嘅地方不断系咁拼啦，跟住不断系咁影相啦，就会变咗手机有好多呢一啲布料同我嘅相咯。
0: 咁你自己觉得即系你如果以计黄种人嘅皮肤，边几个颜色系特别好衬咧？
1: 我觉得睇嗰一个人嘅接受程度啦。咁但我觉得蓝色啦、白色啦，我觉得系比较容易去 carry 嘅，因为我觉得粉红色其实好睇个人中唔中意啦。黄色又系啦，因为有时候有啲人怕嘅系黄拼黄系更加黄噶嘛，跟住橙又系啊嘛，咁所以我觉得蓝色系一个几容易令大众接受嘅一个颜色咯。
0: 系蓝色系真系嘅容易嘅，即系蓝色同埋佢嗰个转变度好大，由浅蓝、粉蓝去到你 navy， 去到你可能系宝蓝色，即
1: 系
0: 有由浅到深好多。
1: 特别显白，深蓝色都系好显白。
0: 譬如你今日都系着咗件蓝色啦，我都系着蓝色噶嘛，呢个都系蓝蓝地色咁样，我都觉得蓝色好似而家呢个时间都好似特别，好容易衬到。
1: 唔知点解呢一个颜色咧，系你无论几时着咧，你都唔系好觉着咗，或者系可以 keep 住系咁着好多季嘅一个颜色咯。
0: 系喂，咁嗱，除咗颜色之外啦，你会唔会拣嗰件恤衫个版型系点样拣咧？
1: 系啊，个版型系我需要去学嘅嘢，因为我真系。对于设计真系唔叻啦，咁所以我真系由头去跟啲有啲师傅啊，开始去学起啦。一开头咧，我系完全睇唔到个分别嘅。而家咧系可能有时候 A 字咧，或者有啲束腰咧，令到嗰个腰线咧系有翻喺度咯。
0: 系，因为男装嘅恤衫版型就好多噶嘛，有 regular fit 啊，有啲唔同嘅即系 slim fit 啊，即系有好多。即系譬如可能男装嚟计啦，你有啲可能系着西装嘅，有啲可能系单着嘅，有啲可能系一啲比较 casual 嘅 casual fit 嚟嘅。即係有幾個款喎，但係女裝咧。 就
1: 好多變、啊，
0: 再唔同啲咁啊！譬如女裝，嗱、啊、男裝你就最緊要睇埋個膊頭位啦。

0: 見到譬如女裝你呢個冇㗎喎，聽個膊頭跌咗落去咁樣㗎嘛。
1: 咁樣就我覺得可以顯得嗰個膊頭冇咁橫咧，同埋冇咁闊咯。所以其實我已經咧係不斷咁樣喺度研究嗰啲衫嘅版型啦，即係可能你落肩嘅肩位唔好擺咁高咧，即係令到嗰個膊頭冇咁闊。同埋因為咧，我覺得我闊度應該係中等左右，我又唔係真係好橫啦，但係我又唔係好。即係太窄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可以 fit 到好多唔同嘅身型咯。
0: 其實係咪嗰啲女仔可能如果真係選擇著恤衫嘅時候，都要睇埋呢樣嘢㗎？
1: 會睇，因為佢哋我記得之前有一啲朋友仔，佢同我講話驚著得好肥啊咁樣咯。但係我哋嘅可能唔同版型嘅衫咧都唔會咯，而家即係因為有 test 過咯，
0: 係即係就係因為嗰個膊頭位嗰個膊線特登跌咗落去咁樣嘅，即係好似有少少似牛角袖，係
1: 啦，或者
0: 係
1: 一啲闊袖嘅衫，因為而家女仔可能啲手臂啊都會好比較
0: 有肌肉啊，
1: 係有肌肉，有線條啲啦。咁大家如果想遮一遮，我都有時候會出一啲闊袖嘅衫啊，咁令到嗰、那個。比例睇落係靚啲啊，影相又會靚啲，因為而家大家都喺呢個影相嘅時代啊嘛。
0: 係，同埋而家好多女仔即係嗰啲咩叫直角肩啊，係嘛？
1: 哦，係啊，
0: 即係直角嗰條嗰個膊頭位好靚嘅直角肩咁樣。
1: 或者有時候會靠恤衫去幫手打造一下，有時候會整個。戰喺度咯，係啊！但係而家恤衫我就暫時未 develop 到呢一 part。
0: 而家好似又冇咗啦，前嗰一輪有一輪係突然間興過就係個膊戰咧，好巨型嘅膊頭啊，或者可能有啲公主袖啊、泡泡袖啊，即係嗰啲會令到個感覺就好似成個膊頭位啊、成個手袖位好大噶嘛。但係而家又好似少咗啲啲呢類型咯。而家就好似係好中意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啲女仔咧就係著嗰啲 boyfriend cut 啊。
1: 哦，係啊。因為首先佢好長啦，佢可以遮到 pat pat， 一啲 office girl 佢就成日都坐，即係坐好多。因為我以前都做過，真係 keep 住可能翻十個鐘或者九個鐘，即係 keep 住不停咁坐。咁變咗咧，即係又少做運動啦，跟住個 pat pat 咧又會比較豐
0: 滿
1: 啲啦，係啦，
0: 好生樣。
1: 係啊，係啦。咁所以咧如果著一啲長衫或者啲 boy friendly 啲嘅恤衫咧，咁就好好咯，即係可以。遮住，即係會見到你想見嘅位置，又可以遮到啲你唔想俾人見到嘅位咁樣。
0: 係，喂，其實嗱，恤衫呢樣嘢咧，我都覺得係好百搭，百搭到咧係你唔同身形嘅朋友都去著到。如果比較可能棉花糖系嘅女生咧，佢著恤衫會唔會可能都要揀揀
1: 個 pattern 咯？我覺得係，係啊，因為如果太花碌碌嘅 pattern 咧，係好亂啦，同埋可以著直紋，但係唔好著橫間，因為我覺得橫間或者波點，我覺得係一樣幾顯肥嘅一樣嘢。或者係啲波點只能夠一啲好細嘅波點咯，就唔好一啲好大，跟住
0: 好巨嘅，
1: 係啦，好巨嘅，或者少啲著一啲好大 pattern 嘅嘢咯。一嚟我覺得呢啲 pattern 好容易俾人記得啦，同埋二嚟真係好顯胖，因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都做過一個肥妹仔啦，咁所以我就知道邊啲衫我可以著，邊啲衫我唔可以著
0: 咁。哦，係啊，你細個肥妹仔嘅時候係咪有好多選擇都係彈咩㗎？要
1: 係啊，或者淨係著黑色咯。
0: 哦，
1: 係啦，黑色就真係。比較可以睇得出個身形瘦啲，因為我之前試過真係著橫間咧，好恐怖啊！肥咗2 kg 啊，
0: 即係再肥咗變咗。
1: 係啊，跟住啲人睇落又會好似好臃腫咁樣咯。
0: 係，喂，但係我嗱，譬如我今日見到你件恤衫咧，呢一個恤衫嘅款式咧又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咧你嗰、那個就算係直條啦，
1: 係，
0: 但係直條得嚟咧，你都成件個直條咧都唔係全直條嘅喎、
1: 啊，
0: 你係嗰啲打斜 啊，又打直啊，又呢啲位成個好譬如領啦、衫身啦、手袖啦，全部都係唔同紋嚟
1: 嘅
0: 喎。
1: 啱啱都有講啦，我做好多關於恤衫嘅嘢。咁我做咗下咧，就發現，咦，其實我想做一啲好似市面上冇乜容易買得到嘅款式，即係特別啲嘅款式，即係唔想大家都 regular keep 住著一模一樣嘅款式嘅衫咯。咁所以我就會喺度研究，如果打斜啊、打直啊，點樣可以令到成個身形著得靚啲啊，又可以 keep 住不斷咁樣著咯。
0: 係嗱，你自己就都講啦，你又冇呢個叫做。設計底嘅先，本身就係、是、咁。然之後，你對於著衫呢樣嘢都係，哎呀，有啲驚嘅。咁你揾啲名師啊，或者高人去問下，喂，我咁樣做得唔得㗎？有冇人幫手啊？
1: 都有嘅，真係要去揾人去學啦，或者係自己 keep 住留意好多點樣嘅穿搭咯。因為我而家原本咧，我係真係。 有機會嘅話，我都會想去可能讀一個 course 啊呢一類型嘅嘢。但係咧，我有諮詢過一啲名師啦，佢哋都話其實你實地係已經係最好嘅。
0: 係啊，社會大學最勁
1: 啦。係啊，社會大學係最勁啦。咁所以我就 keep 住睇好多嘅，譬如點樣著衫啊，或者多啲留意身邊，因為其實我哋公司都好多靚女啦，即係留意一下人哋點樣著衫，去自己吸收翻咯。因為可能有時候老師fit 落嚟俾你嘅，未必係你想要嘅嘢咯。有時候你自己自主去學習，反而係得到嘅嘢會更加多咯。
0: 係，喂，呢一個就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啦，因為即係我諗坊間或者而家聽心機嘅所有嘅朋友咧，女仔咧，尤其是佢成日都好迷惘嘅，即係成日。即係聽好多人講話，哎呀，你著靚啲啦，著好啲啦。跟住好多女仔話，我已經著得最好噶啦，我有咩唔好呢？我已經去到時裝店度揾咗人哋最貴嗰套，或者人哋即係擺喺門口嗰套咁樣嘅 dummy 著緊嗰套衫，我已經著咗啦。有乜嘢唔好呢？咁樣即係譬如可能當郭柏賢啊，即係你自己都曾經有一個迷思，喂，我其實都唔係好差啫，著咗咯。之後你點樣去慢慢去？upgrade 自己啊，点样去睇资讯，点样去做系最有用咧？有冇啲咩方程式噶？
1: 我觉得细心咯，同埋个细节咯。因为以前咧，点解我会冇咁注重？因为都好即系可能比较粗心大意啲啦。而家咧就系原来系要将每一个小细节去做好，跟住出到嚟件事咧，先至会好睇。即系可能你有时候你买咗件衫，系你系买咗嗰个 dummy 嗰件衫翻嚟，但系你都要谂，件衫究竟适唔适合你自己咧？或者你点样喺呢件衫上面你加啲你自己嘅元素，可能系 accessories 啊，跟住令到件事系更加 match 翻你本人咯。有时候就唔好觉得哦，我要 fit 呢件衫，系呢件衫点样 fit 我自己咯？
0: 喂，点做到啊？呢样嘢系点样去了解？即系唔要了解自己身形先啦，定了解啲边方面先？
1: 我觉得系要更加去了解自己啦，同埋令到自己即系有多啲信心先。即系因为你唔好觉得件衫系 carry 我，系我要 carry 件衫咯。即系可能有时候生活上面点样做多啲嘢去增加自信心，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紧要
0: 嘅。我觉得好多时候要第一样嘢系要自爱先啊。
1: 系啊，
0: 即系你要懂得你要爱惜自己身体多啲先。
1: 系，
0: 因为当你如果你好了解清楚自己身体之后咧，你会突然间发觉其实冇咩衫着唔到噶。
1: 系啊，即系同埋系你令到自己对每一样嘢有信心，即系可能你真系要好熟悉。譬如可能点解啲人觉得件衫唔 fit 你，会唔会系你做嘢方面，可能其实你真系唔系要穿这一类型的衣服，即是要看回个场合要穿什么衣服。
0: 是另一个我觉得是自信咯。
1: 嗯。
0: 即是当你呢有时有些朋友呢，你会觉得哇这衣服这么奇怪怎么穿啊，但有些人又觉得它穿得好看的。
1: 是，同埋有时候我觉得是要觉得我一定会穿到这件衣服，即是你要有这个 concept 给自己，那就会穿什么衣服都不是一个问题。
0: 是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即譬如designer 做的衣服出来的时候，无论那件衣服多么奇怪好啦，多么古怪好啦，当它做得出来的时候，一定有它的原因，做完出来它觉得是有人穿得好看，或者它做完出来真的有人穿得好看的，只不过那个是不是你而已嘛。但当你有自信的时候，其实很多衣服你已经是不用僵咯，我穿了出来那种是一个我的味道嘛。有没有些慕斯特你自己觉得，喂，我这类型的衣服是我的专属，我觉得这些一定好看，或者有些衣服是说我是最惊我搞不定，有没有试过？
1: 现在其实我都没有的，因为我很喜欢的是我想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我很多衣服都会去尝试，即都不想太单一咯，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想试一下穿这些衣服，因为如果我不试过的话，我不知道自己 can 不 carry 到这一件衣服，如果我试了的话觉得不啱，那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不要穿咯，这样咯。是啊。
0: 喂，嗱，头先胡斯特你又提过一件事啦，就是你以前都曾经回过办公室啦，你都试过一个日子，就是唉，那件衣服呢回得工嚟又出不到街这样的。嗱，我相信有很多嘅办公室的女仔都是这样，即是都会有一个烦恼，就是唉，这件衣服呢点算好呢？有时穿得太行回工的时候呢，又会被同事做咩呀，今晚去边啊，会这样的嘛。
1: 是啊。
0: 那我们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帮下啲办公室的女士们，原来你这套衣服呢怎样可以改一改，又会令到你可以回工又得，出街又得，又会有一个不同的造型改变呢？
1: 有的，可以加一些譬如 一啲 accessory， 即係可能咧你個袋長備一啲 accessories 啦，咁然之後咧你加咗落去，其實成件衫咧已經唔一樣，因為我曾經係有試過將一件衫係有幾個唔同嘅著法，跟住令到我不斷咁樣著嗰件衫，或者係原來係一個我冇諗到咧，原來係一隻戒指咧，佢都可以萌生到一個另一個著法出嚟咯。
0: 係啊，我覺得咧，譬如。

0: 即係郭柏賢啦，黃思彤，你今日講啦，恤衫呢樣嘢啦，恤衫，我覺得而家係好多女仔咧，可以做嘅一個大嘅造型係咩咧？就係、是、你可以將佢扣曬紐著又得，
1: 係啊，
0: 打開個紐著又得，有啲朋友咧而家係
1: 可以做一個 top 啦，或者做一條裙咯。
0: 即係譬如我啲朋友咧，即係可能翻工而家咧好。好乖嘅，我因為而家公司都比較咧比文靜啲嘅，咁你翻工嘅時候咪扣曬啲紐去啦，加翻條絲巾綁住佢，就好似一條呔咁樣當作咁樣，有啲叫做 decent 少少啦。咁你轉頭咧放工嘅時候咧，你可能將佢咧打開曬啲紐，
1: 係跟住入邊咧著
0: 一件 top
1: 嘅
0: 啫
1: ，top 係，
0: 跟住然之後就打開咗已經唔同啦。嗰個你將嗰條本身嘅絲巾就綁喺裏邊，又已經另一個著法啦。
1: 或者係將件恤衫咧可以斜扣咧。咁就已經變咗一個斜肩咯，即係你又可以露，係啊，你又可以露膊頭出嚟咁樣咯。我自己覺得係好神奇咯，即係我以前真係未真正去做一件衫嘅時候，冇諗到恤衫係咁多變咯。
0: 同埋有啲朋友咧，如果佢真係夠瘦嘅話咧，其實佢可能將件衫咧恤衫咧，你可能調轉著啊，即係前後調轉咧，
1: 調轉或者係咧呢度中間可能真係可以變，真係變到一個 top
0: 綁一個結咁樣啊嘛，攞個嗰手袖啊，
1: 結咁樣咯。
0: 係啊，我見過有啲朋友即係或者而家有啲 brand 都會咁中意做嘅，就係中意將一啲衫咧調轉著咯，
1: 有
0: 即係上下倒轉咁著啊。
1: 上下倒轉或者係前後倒轉咯，
0: 係啦，
1: 跟住就著加一個好似類似腰封咁樣嘅嘢，已經唔一樣咯，
0: 已經兩樣嘢嚟㗎啦。我覺得其實恤衫咧有好多嘅玩法，即係我哋而家都已經冇咗單一嘅著法，即係譬如等於即係有啲朋友都講啦，而家衫呢樣嘢冇男女之分嘅，就全部都係 unisex 㗎啦，即係全部衫，即係就算 whatever 以前你好典型啊嚇，你話呢件衫淨係得女裝㗎啫，其實而家都已經可以男仔都著得㗎。
1: 而家係仲同埋有時候都會出一啲 free size 嘅衫咯，因為反而其實我覺得原來男女即係男仔咧，原來有時候都唔介意著女裝嘅款式嘅衫咯，或者女裝一定其實有時候女仔都會著一啲男裝嘅恤衫，因為我之前都係買呢一啲衫嘅過來人啦，咁而家就係自己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衫咯。
0: 係，我覺得就有啲唔公平咯，成日以前都係話，點解女仔可以著男朋友嗰啲衫，但男仔唔可以著翻女朋友啲衫咧？但係而家開始調轉咯，而家有啲識嗰啲情侶之間咧，佢哋係兩個
1: 就交換衫
0: 著咯，
1: 我覺得接受嘅程度高咗。
0: 係啊，
1: 我都係有好多男仔去買一啲我嘅恤衫咧，跟住佢哋係都係。粉紅色又有，藍色又有，咩色？即係嗰個接受程度高咗咯，啲男仔。
0: 係，所以我覺得而家即係咧，無論男女女啦，總之你肯願意去嘗試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著出一個新嘅造型嘅。喂，今日好開心啊，同郭柏賢傾偈啦，即係除咗知道你係一個演員之外，原來你仲有一個新嘅身份啊，即係一個 designer 嘅角色啊。今日 thank you 你，
1: 多謝邀請。

再一次多謝我今日嘅嘉賓有郭柏賢啦，胡 Sister 分享咗咁多佢自己嘅扮靚小貼士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00，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尼石流增至最少七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10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1.7公里。报道又话，演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心痛哀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连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1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的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期间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

0: 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咧都系

0: 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元艺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啊。咁揸车朋友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由于卫理道咧都系有紧急道路工程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
9: 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何文燕
11: 医生你好，
12: 见边度唔舒服啊？
11: 冇唔舒服啊。
12: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1: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2: 吓？
13: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独特经历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阮正峰，
1: 有阿 Sita，
2: 有阮正峰嘅细佬如风。
0: 我系风，唔想再话你啦，直接去我哋今日嘅主题。喂，今日都系你要分享嘅故事嚟噶。
2: 系，咁点解话系我分享呢？因为近排咧就上咗一个非常之出色嘅堂，叫做领队课程。
0: 领队课程
2: 就是、一个星期咧就上晒五堂。但是上完那五堂之后是没得就这样做领队的，还要考多个急救牌照，还有要参加一个领队的考试才可以正式成为一个领队。
0: 是，等一下，即是我觉得教你一个分享，即是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的小心得。
2: 是，
0: 即是你不要一来就好像课程简介那样。
1: 劲 sell，
0: 系啊，我 喂，即系作为你朋友，其实我系作为听众，其实系唔需要听你个课程上几耐噶。咁我就系想知道，点解你会想拣呢个课程嚟上啊？一开始，
2: 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嚟紧就毕业啦。咁我毕业话晒都系电影电视系，
0: 吓，
2: 跟住咧我就好惊就一毕业就即失业嘅。趁住呢个暑假就冇乜嘢做，就报咗个领队课程。因为我成日见到啲领队咧，可以周围去其他国家又玩啊，即系好似啲空姐空少咁样咧，好正。

0: 于工作于娱乐，
1: 系，但系因为我本身自己有
2: 你嘅幻想嚟嘅啫，呢个
1: 系嘅，系嘅，系嘅。实际上就知道好困难，但系因为我本身有啲先天嘅缺陷，就做唔到呢个空少啦。
2: 系啊，咩啊？
1: 包括咗个身高啦，最基本。你都系想我咁样答啫。
3: 系
1: 阿袁兄，
2: 做咩啫？
0: 你谂多咗啦，如果其实我哋冇咁谂。
2: 系咯，喂，我又唔系特别高，哇，
1: 话晒我着咗增高鞋垫啊，都有米七啊。
0: OK，
2: 原来咁 risk 噶。
0: 我哋冇谂住咁样样噶。
2: OK，
0: 好，你继续先。
2: 小问题，小问题，即系你头先话系领队啊嘛？
1: 系。
2: 喂，我咁导游系咩嚟噶？
0: 系咯，其实有咩分别啊？我唔系好知道。
1: 其实领队同导游咧，导游系你简单啲嚟讲咧，领队就系送啲鸭仔出去。咁導遊咧就係帶啲鴨仔去玩咁樣，
0: 好似講緊所有旅遊誒嗰啲咩嗰啲團咧，全部都係呃人咁樣。
2: 係啊，即係首先佢個課程又好似係咁樣啦。嗱，首先上教呢個
0: 教你點樣呃人。
2: 你未做得領隊住嘅，嚇咁多尾，係啦，咁你仲要考埋呢一個試咁樣先嘅。
1: 因為導遊咧就係帶一啲叫做外地嘅旅客咧就嚟香港，佢哋就會去一啲叫做旅遊景點啦，即係。迪迪尼公園啊，跟住去一啲
2: 山頂
1: 咁樣去玩。咁另外領隊咧就係帶香港嘅旅客咧就出去其他國家，
2: 哦，
1: 就去照顧佢哋嘅日常所需啊，有咩問題咧都要問領隊嘅。
2: 咁咪即係成個團入邊最揸流灘嗰個咯。
0: 不是
2: 就知道你咧一嚟就
1: 佢唔系去开，
2: 系啊，冇啊，冇报旅行团，做乜咁？
0: 你有去过嘅，
2: 系咁茶会就系会讲下，其实成个团嘅安排系点样啊？睇下大家，譬如咧个过程入边咧，我哋其中会去温泉旅馆嘅，咁咧大家要带定泳衣啦，咁但系嗰边咧花里花碌又唔俾着嘅，所以大家要带纯色嘅泳衣啦，因为当地咧系。冇現場買嘅泳衣，即係譬如係呢啲咁嘅事件，就會喺個茶會嗰度咧，都係個領隊去同我哋講嘅，係咪啊？如風
1: 簡單啲嚟講，茶會係一個簡介會，係啦，就為咗你去未認識個領隊之前咧，就去介紹嗰個地方一啲風土人情啊，有咩要留意啊？
2: 係啊，
1: 因為好多時而家嘅旅行團咧，你係直接會入咗去呢個機場嘅閘口先會去。
2: 都系噶，
1: 系噶，系噶。
2: 哦，嗰度
1: 即系佢通常都系喺电子信息嗰度同你讲要带啲咩，跟住就直接喺机场嘅闸口嗰度等。
2: 吓、啊，搞错啊！去到咁入先，我以前唔系噶，以前系去到
1: 一开头
2: check in 嗰度
1: 嘅时候就俾晒机票，
2: 俾晒佢处理噶啦。嗰阵时点解我会咁样觉得，就系、是、因为成个 trip 完咗翻嚟之后咧，我会觉得导游喺我心目当中系深刻啲嘅，个领队咧就好
1: 花流摊，
2: 好透明下嘅。係覺得佢冇乜點樣為我哋去服務各樣嘢嘅，因為譬如去到當地比較熟悉嗰度嘅事又係導遊啦，跟住講嘢分享funny啲嗰個又係導遊啦，領隊就硬係唔知點解俾我感覺係揸流灘嘅。
1: 喂，
2: 你係咪就係因為貪簡單？你有冇得去報導遊㗎？你
1: 有嘅，
2: 打嚟啊！嗱，有得揀嘅情況下揀領隊，點解？
1: 因為我自己係想去其他地方去旅行咁樣，
2: 係就唔係好想介紹香港啦。
0: 哦，
1: 係啊，因為你要 stay 喺香港咧，長期做導遊咧，其實一件我唔知道會唔會話比較悶啦，但係而家就。領隊就比較大興趣咁。
2: 係，喂，暫念過病。喂，諗定一個問題，陣間我哋喺個尾段度分享就係、是，如果啊要推介香港嘅三個地方，譬如帶團啊，我哋譬如一日咁，我哋去三個地方，我哋會揀咩三個地方？大家諗住先，諗一諗，我哋個尾段，然之後再講，繼續分享如風，開咗個問題出嚟先。
1: 係，但係 so far 我覺得。而家上嘅領隊堂咧，同我 expect 嗰樣嘢咧，其實係好大出入，因為我真係一開頭 expect 啊、哎，領隊輕輕鬆鬆咁樣
2: 都話㗎啦，個出發點係
1: 跟住得閒就 po 下啲社交平台，我去呢度帶嗰啲。
0: 公費去旅行。

0: 你真係咁
1: 想到好多行業都係好輕鬆
2: 的但完全係錯誤，係一個謬誤啊！因為其實係幾需要有責任感噶，因為當你走失個團友，你應該要點樣處理呢？你應該係要
1: 應該要點樣處理？
0: 係咯，
2: 首先你要去即刻就係同嗰個旅遊巴嘅司機講話，要繼續等落去啦。跟住就即刻揾佢啲相熟嘅團友，睇下會唔會啦。跟住通常佢哋話係最容易就係去咗廁所，咁就會去啲男廁或者去女廁去揾佢翻嚟嘅。咁若果冇嘅話咧，就要開始通知當地嘅警察咁樣去做。
1: 哦，哇！呢啲都係一啲實質事件嘅分享嚟喎。咁即係同你即係教你哋嘅導師都應該係做咗領隊好多年。喂，有冇啲再得意啲嘅故事可以講下？
2: 叫我哋唔好入行。
3: 识唔识
1: 几得意？识唔识嚟噶？
2: 系啊，
0: 好似行行都好似咁样。
1: 开个课程出嚟教大家，
0: 你唔好入嚟啊！唔好走啊！
2: 因为我觉得佢讲得几公道嘅，就系、是、话以前咧，佢只要带一个团咧，就可以揾一座大山。咩叫一座大山呢？即系佢一个团就可以揾十几万。因为佢哋本身俾嘅小费啦，再加埋佢哋以前购买力非常之丰富啦，同埋以前带一个团咧，唔系而家咁二三十人，系五六十人噶。
1: 系。
2: 咁所以佢哋收嘅小费，再加埋林林种种嘅加成咧，其实就揾好多钱。
1: 哦，所以你就本身谋住呢座山就
0: 二十几万咯。
1: 系
0: 咯，
1: 系啊，就
2: 系啊，但系我迟咗十几年咁样，咁就冇计啦。系啦，
1: 系。咁你成个课程入边，我头先听你讲系有个角色扮演噶嘛？
2: 系啦，
1: 即系除咗系有啲导师分享翻佢之前嗰座山，
2: 系
1: 咁个角色扮演系玩咩啊？
2: 角色扮演系非常之有趣，就
0: 系
2: 我会扮演一个领队，
0: 系
2: 嗰个老师咧就会扮个客人，
1: 系，
2: 跟住就会问啲问题去刁难你嘅，
0: 例如咧有冇啲咩好奇怪嘅问题啊？
2: 唔係奇怪噶，係好容易發生噶，
1: 係係
2: 係。即係佢話我突然之間喺機場。
1: 等陣等陣，我哋兩個試下領隊。我哋兩個做領隊，跟住佢就做嗰、那個
0: 刁難嘅客人。
1: 刁難嘅，
0: 你真好。
2: 係你哋負責做領隊。
1: 係啊，我哋試下睇下我哋
0: 解答下你嘅疑問。
1: 憑我哋嘅即係而家咁耐嘅common sense 答唔答到呢啲問題？好嘛，試下試下。
0: 好嚟。
2: 两位领队点算啊？我好似唔见咗本 passport 啊，但而家准备要入闸啦，点算啊？
1: 嗱，首先咧，我会建议用你嘅脑袋去揾翻个，
2: 唔系先
0: 得唔得
2: ？bang 啊，
0: 即刻用你嘅脑袋啊！
1: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冷静啲，唔好咁慌张。我哋用个脑袋就会揾得翻噶啦。即系譬如我哋推敲翻 ，OK？ 咁譬如首先就系你对上一次见到你个 passport 系几时啊？咁可能佢会话我唔知喎，你继续扮你嘅客人。你对上一次见到你嘅 passport 系几时啊
2: ？OK。passport 對上一次就好似喺嗰架機鐵嘅時候已經
1: 哦，即係有可能喺機鐵嗰度即係拎個出嚟，最後一次見到係咪？
2: 係啊，係啊。
1: OK， 咁即係最大可能咧，就會喺機鐵嗰度遺失咗。咁我哋而家咧聯絡機鐵嘅同事，睇下揾唔揾得翻先。咁好啦，我哋仲有冇其他可能性啊？譬如機鐵落咗嚟之後，咁你頭先 check in 嘅時候有冇拎過本 passport 出嚟啊？
0: 会唔会留咗喺 counter 或者喺嗰架手推车度啊？
2: 啊，我好似摆咗喺同嗰个空姐嗰度咧。佢头先我应该有俾本 passport 佢，跟住去 check in， 即系去攞张机票噶。
1: 好、oh, good， 咁即系话机铁嗰度咧可以通知佢嗰度就唔使联络啦。唔该晒你 ，Sita。好啦，咁我哋继续咯。咁头先喺边个 counter 嗰度啊？咁我哋不如而家试下行过去啦，好唔好啊？我会系咁样处理咯，系咪都系咁样嘅咧？
2: 其实呢个系几好嘅做法嘅。
0: 咁你会点做呢？你嗰阵时
2: 都系呢个做法，咁但系咧，
0: 但系其实有啲实质地喎。
2: 系啊，系啊，但系有一个位咧，就系佢无啦啦去完个厕所就唔见咗咧，跟住话又或者最荒谬系留咗喺屋企咧。其实呢个位咧要点样做呢？即系留喺屋企咧，呢个位系要点样做呢？正常人首先嗰个领队系要即刻去通知佢嗰个客户服务部，
1: 系
2: 跟住就同佢讲话而家有个客人会
1: 迟啲，
2: 迟咁样，可能要搭下一班机。
1: 呢啲先系紧要。
0: 佢自己一个人搭定咩啊？
2: 咩啊？
0: 佢自己一个人搭。
2: 成年人嘅话就自己一个人咯。
1: 系
2: 如果系小朋友嘅话，就要连埋一齐搭下一班机。

0: 哇！
1: 咁但係嗰、那個
2: 呢啲值錢啊，其實講諗諗下，即係我哋頭先嗰啲都係用朋友之間咁樣去陪你揾翻件事，佢而家係直接將個問題解決啦。
1: 但係成年人係要補錢咯，有機會
2: 係。哦。
3: 咁、哦、但係如果佢真係遲一班機嘅話，咁你咪要特登再翻去機場接佢咯。
1: 唔係㗎。
3: 咁佢點啊？
1: 佢哋直接到達嗰間酒店，跟住喺酒店度等我哋再出發去下一個景點咯。
2: O K， 咁過程係邊個照顧佢啊？
3: 自己照顧自己噶啦，係嘛？
1: 過程係去到當地嘅時候，就會同領隊去聯絡啦。咁領隊係有機會
2: 安排
1: 嘅，
2: okay.
1: 安排自己或者係佢相熟嘅人去過去嘅，因為嗰度都有當地嘅同事可以帶佢過去嗰間。酒店咁樣，但係就係導遊嘅相關嘅同事，就唔係領隊嘅相關同事啦。
2: 哦，有趣有趣，
3: 知識啦真係。
2: 但係其實你哋以前係有冇報過團去旅行咁樣噶？
1: 雪塔就一定冇啦。
3: 唔係都有嘅，細個嘅時候都有嘅。咁但係
2: 去邊啊？去邊啊？
3: 都係韓國啊。
2: 韩国啊，我决定讲韩国。点系韩国？点解咧？因为我去报团嘅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冇同一个现象啊。我系好想分享好耐噶啦。
3: 咩啊？
2: 就系譬如去到当地咧，除咗有个譬如去到我哋机场啦，有个领队啦、
1: 嗯，
2: 去到当地有个导游啦。
3: 系。
2: 咁、那个导游咧，其实去到某个位咧，突然间有个后生仔噶，多咗个后生仔出嚟噶。咁、那个导游咧就会同我哋介绍啦。嗱、這個、呢一个咧。就是影響嚟嘅，就是大學生嚟嘅，咁佢而家咧就即係做下啲功課各樣嘢，咁咧所以咧就嚟跟團咧去幫手招呼下大家，咁啊幫大家影下相嘅每個景點咁樣啦，咁咧去到唔同景點咧又幫你攞住部大炮影相啦，跟住落到車又幫你拎埋曬啲行李啦，食飯又幫你筆飯啦，好好招呼嘅，咁去到臨拉屎嗰一日咧。即係我哋翻去
1: 俾小費，
2: 係啦，俾小費、啊、，yes。
3: 我以為係要嗰啲即係評分，跟住就令到佢呢個煙腸可能高分啲咁樣樣。
1: 錯曬，
2: 我覺得咁樣都係正常故事，因為我想講，哇，係我細個因為我細個同大個嘅感受嘅嘢係唔同啊。我細個覺得係啊，要啊，好 warm 啊，大個會覺得哇，情緒勒索嚟嘅呢個。咁就係去到我哋個旅程嘅尾段，咁、
1: 嗯、
2: 我哋要搭架旅遊巴翻去機場啦。咁你會發現咧，上晝個後生仔唔見咗嘅。
3: 他去了哪裡
2: 休息
1: 了，他
2: 去了哪裡，沒錯，就連個導遊都是用這個來做開場白的。那麼多位，那我們就去到我們的行程的尾段啦，尾聲，也很多謝大家和大家今次的相處，也都很開心。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Tommy 仔就即係成個上晝唔見咗咧，同埋琴日嘅夜晚係啦，因為咧佢就為咗咧送一個美麗嘅祝福同回憶俾大家，咁佢就特登咧就出去曬相，就曬咗好多你哋嘅合照翻嚟，咁啊整埋個相簿，
1: 好 warm 啊，
2: 諗住咧送俾大家，係啦，咁咧大家睇完之後，即係中意嘅就。都可以買咗佢，咁咧、
3: oh.
2: 就幫補下 Tommy 仔，因為其實講真，即係煙響啦，成個旅程其實佢冇錢噶，但係佢又陪住大家，係嘛？又幫大家拎咁多嘢，影咁多相，畢咁多飯，即係去到呢個位置，即係大家就應該支持下 Tommy 仔啦，咁樣。
3: 冇工都有勞係嘛？
2: 係啦，咁我就會覺得，耶！我細個我就會同爹哋媽咪講，買曬佢啦。買曬佢啦！哇，喺斯塔嚟噴我。
1: 唔係，呢個咧喺領隊 course 嗰度咧都有一個叫做課題，叫做增值服務。
2: 係
1: 咩叫做增值服務呢？即係譬如佢哋生日會俾啲生日卡啊，跟住你
2: 哦，
1: 係啊，真係呢啲咧係嗰個領隊同會搞生日，可能有生日卡啊、生日蛋糕啊，跟住可能完咗個旅程之後，其實你嘅工作都未完㗎，可能問啲團友一起吃宵夜啊，跟住就俾埋嗰個叫做關心同埋回饋佢嘅時候咧，令到你可能有機會咧小費會多啲咁樣。
2: 嗱，我覺得咁，如風小朋友真心嘅。即係錫你先咁講啫，頭先嗰啲固然你可以當佢係伎倆啦，但係頭先我咁樣聽落去，其實你係真心帶團，你當啲團係真心嘅朋友，嗰啲少少嘅心意就會做㗎啦、
1: 嗯。
2: 即係你知道你睇曬啲 list 㗎嘛，你知道佢個過程生日㗎嘛，你一定係喂安排下啦，整個蛋糕都要啦。其實呢啲係你想唔想心嗰件事，你唔好當做咗呢啲嘢有機會令到個小費多啲先。你做咗呢啲嘢，佢一定開心啲先、
1: 嗯。
2: 我覺得咁樣諗會好少少咯，你唔好。

0: 阿俊摆嘴边先得噶，衰人！哇，你真系成日都系咁。
1: 人哋去旅行都为开心啫嘛。
0: 咪系咯，咪系咯。
2: 所以佢系课程上面都有教嘅。
0: 系，明白明白。咁其实都几受用啦。咁啊，试下攞翻嗰啲知识，我哋答翻我哋中间头先一开始嗰个问题。
2: 三个。
0: 系啦，嗱，我哋一人介绍一个。即係我哋一人建議一個，嗱咁我哋都有個目標噶嘛。譬如佢係嚟自於頭先我哋講韓國啊嘛，韓國嘅朋友嚟到香港，我哋會建議邊三個地方俾佢呢？
2: 我會分享依個深水埗依一帶，
0: 係
2: 即係大南街嘅 cafe 嗰，
0: 佢哋中意㗎，佢哋中意㗎，係、
2: 因為大南街嗰度比較上有嗰啲。叫做歷史的價值，咁就可以向呢個韓國的旅客咧就介紹。同時間咧，咁佢超住咧，通常因為通常啲旅客咧都係唔想咁匆匆忙忙走馬看花嘅。咁就因為而家係比較興深度遊，咁就可以一邊坐住咖啡，一邊同佢講解一啲關於深水埗嗰區嘅歷史。
0: 哦，哇，其實幾好啊！講呢啲嘢，
1: 幾好啊！
0: 喂，有啲天分喎、啊，讀完個 course，
2: 醒目咗啊！
1: 有獎獎
0: 啊！喂，仲有咧，仲有咧，
2: 係
0: 冇啦，
1: 冇啦，
2: 唔係每人分享一個咩？
0: 係唔係？但我見你咁勁，
1: 我以為你有冇幾個、
2: 哦，咁同埋我自己私心就係深水埗一個商場舊式嗰、那個，即係有個過山車嗰、那個，
0: 係，
2: 因為蘇花嗰個過山車其實係。香港是得佢一個係叫做室外係有過山車，其實都是一個幾有象徵意義嘅，
0: 係
2: 咪近深水埗嘅？
0: 咁啊，我覺得深水埗之後咧就可以落去尖沙咀嗰頭，就上船過去中環。
1: 中環嗰邊
0: 係啦，即係我誒呢、這個我講嘅，你唔好喺度，你唔好扮嘢先
1: 啊！
0: 天星小輪，我覺得作為一個遊客，其實係。幾開心會有呢個嘅體驗嘅，
2: 同埋睇維多利亞港，
0: 係啊，點都要試一試。
1: 嗯，
2: 係
0: 咩啫？到你啊咩啫？
1: 我好似冇乜推介，但係我諗我會推介荃灣。
0: 本
1: 身我住嗰头啦，二嚟就系、是、荃湾咪有一个别称叫做咩天空之城，因为好多个天桥啊，
0: 都可以过到晒唔同商场。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啊，应该韩国冇呢啲咁嘅地方就可以。一條天橋咁樣就可以行曬成個荃灣咁樣樣，咁如果係夜晚嘅話，就可以去麥路德圍嗰邊食宵夜。
0: 啊，其實大家都可以諗下，香港都有好多值得去分享俾即係外國朋友嘅地方。喂，思考呢個問題都唔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的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载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于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北京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家太平洋酒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喺窝打老道。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啦，近住洗衣街都系车多，车龙咧都系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嘉耀。
7: 每晚7:00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8:00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7:00同8:00，
6: 港台电视32。
9: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10: 我是唐丽球。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e 梁鹤琪。
12: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4: Hello， 我是张德兰。
15: 我是邓志峰。
16: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7: Hello， 我是叶子薇。
18: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9: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20: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1: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2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啦，咁就 CLS
2: 三部曲。
1: 好，今个星期有啲咩网络歧视啊？
2: 今个星期咧就到我出题啦。啊咁首先就即刻出咗第一个先啦，
3: 系嚟啦，
1: 直线转入去
2: 嚟啦，
1: 毫无保留。
2: 第一个 po 就系讲人在极度痛苦中，往往会出现异常的冷静和开朗，定系呢一句
1: 系即咁点啊？
3: 系咯，
2: 系啦，就系大家觉得点咧？
3: 耳读不回嗰啲
1: 咯，系咧。咁即系我哋睇完就会碌走咗，
3: 碌走咗。
2: 唔系佢有啲咩特色咧？
1: 是
2: 就是即是通常呢你之前讲嗰啲。
1: 你讲完之后你要分享俾我听有咩特色。
2: 唔係因为通常嗰啲社交媒体呢都唔会直接淨係出一句嘅。佢通常会讲一个故事啊，又或者係一啲叫做心灵鸡汤咁样。
1: 係
2: 嚟。咁但係而家呢度就係出一句。
1: 係。
2: 咁你哋就会觉得点呢
1: 咪就係、是、跟住绿洲，
3: 系啊，即系佢冇任何令我想继续睇落去嘅意义咯。
1: 但系
3: 当然佢都冇啦。
1: 你问我咧，佢系咪想做嗰啲高人看破红尘嗰啲啊？一句就已经即系点到大家一啲事或者一啲好独特嘅睇法，系咪呢啲啊？
3: 定系佢系想引到共鸣啊？
2: 即系我直接睇 comment 咧，其实佢就系想人哋去讨论一件事系咪真系，即系人哋。在一个极度痛苦的环境下是不是真的会特别冷静这一件事
1: 是 OK 那么又姑且试一下拿这个 topic 来

0: 倾下。咁喺极度痛苦嘅事，大家有冇即系相应嘅例子啊？
1: 系咯，我就系想问，点样为之极度痛苦啊？
2: 喺我而
0: 其实内急都系极度痛苦啦，即
2: 系系系
0: 啦。跟住譬如好冻系一种极度痛苦啦。
2: 亲人嘅离世，我觉得系即系比较正经少少，就系、是、亲人嘅离世咧系比较极度痛苦嘅。
0: 系系系系，咁一定系噶。咁你都极度痛苦啦，即系你之后就会系直头有危险添噶啦。如果以翻譬如好冻或者内急，即系譬如有一次我滑雪咁好冻，咁我去到中即系喺个雪山嘅中间，我已经知道我自己。哇唔得喎，再咁样落去我变雪条噶喎，咁我系真系会好冷静。究竟我而家咁样落去，仲有大概几耐嘅路程呢？中间有冇可以避寒嘅地方呢？有冇啲地方可以俾我去挡一挡风呢？咁系会有好多呢啲嘢系头脑系清晰嘅。咁我觉得都系啊。好似如果我个脑入边回忆一个例子嘅话，都中啊！
1: 我嘅例子好似唔系，完全相反。因为
0: 你系咪唔系极度痛苦啊？
1: 好痛！我觉得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系一个好痛苦嘅事情嚟嘅。即系细个嘅时候，
0: 太多选择啊！
1: 唔系，即系细个嘅时候同屋企人去旅行，跟住就坐嗰、那个雪上电单车，咁我坐前面，跟住我爸咧就揸嗰个电单车，咁啲雪咧就系咁飘落我块面度，就好痛啦，又好冻，跟住我喺度喊啦，跟住咧我阿妈就喺咗隔篱嗰架电单车嗰度，佢以为我冻啦，跟住就系咁叫我阿爸，我哋快啲俾件褛俾条颈巾佢揽住啦，咁样样，跟住其实我喺度喊系因为我太热啦。我系热到出晒汗啦，流晒鼻涕啦，跟住喺度爆喊啦，然后我并唔觉得我自己冷静啦，亦都唔觉得自己开朗咯。
0: 唔系你嗰阵时几多岁？可唔可以分享啊？
1: 幼稚园。
0: 哎，冇。幼稚园你冷静啊，你都冇办法有条理地表达到出嚟啦。讲真
1: 的，都系，即所以其实呢一句说话系只适用于你有独立思考嘅时候，先至适用到呢句说话咯。
0: 喂，点啊？啲留言系点样噶？
2: 佢啲留言就系讲最需要被关心嘅，唔一定系睇起你最难过嘅人。
0: 咩啊
1: ？OK， 嗱，我明佢想讲咩，即系有。即係有啲人可能表面上你睇個樣子，你覺得佢冇乜嘢嘅，佢好冷靜。
2: 因為佢極度痛苦，所以異常冷靜。
1: 係即係佢收埋咗喺自己心入邊，唔話俾你知，亦都唔俾你睇到。其實係咪聽到？
0: 佢都係想翻翻去親友離去嗰啲例子。
2: 係，跟住有一個係
1: 佢認咗，
2: 有一個係幾好嘅 comment， 佢話嗰一種冷靜咧，係因為心裏邊嗰個風暴太大。最后连呢个呼吸都变得冷静啊！
1: 有啲抽象啊！
0: 就嘅如风今日，
2: 因为佢入边系写沉默系无声嘅痛苦啊！
1: 哇！
0: 我个人就唔系好好呢啲 pose，
1: 我都唔好，所以我哋 look 唔到呢啲 pose 啊！你明啊？
0: 你个人咁私人嘅咩？平时
1: 系平时都唔觉噶。
2: 系
0: 下一个。
2: 好，跟住第二个系一个医生去讲嘅，咁佢就话身为精神科嘅医生，佢就想讲大家 focus 喺自己嘅人生啦，人哋嘅剧情再精彩都唔系你嘅人生。
0: 嗯，
2: 呢个就系第二个，
0: 唔系呢啲又系，跟住
1: 又碌走啦，
0: 系
1: 我哋反应都几一致噶，
0: 所以我哋咪碌唔到呢啲嘢。
2: 喂，咁跟住佢下面。即系佢都有补充嘅，咁佢就话大脑咧系
0: 补充系冇用嘅，你有冇补充？
2: 喂，佢有啲医学嘅补充，咁就话大脑就容易产生咗两种嘅负面机制啦。咁第一种叫做社群比较，就系人哋过得好嘅时候，反而觉得自己好焦虑啊，就想好羡慕人哋嘅行动力。第二种咧就叫做替代性嘅满足，咁就系人哋去追求网红生活嘅时候都。自己的大腦啊，都會覺得啊，我體驗緊自己精彩嘅人生，咁就會有一種虛假嘅滿足感，令到大家咧喺現實生活中咧都難得去採取呢個行動。
0: 哇死啦 ，Sita， 我 out full 咗啊！
1: 我都有少少，我聽唔明
0: 白。我冇啊，我後邊直頭唔知佢講咩啦。
1: 我就係、是、
2: 可能係因為精神科嘅醫生講啲嘢比較深奧，
0: 係
1: 太深奧啦，
0: 你又
1: 聽唔明啊？
0: 深奧喎，
1: 我有啲擔心今集嘅聽眾會心諗喺度講嗰啲乜嘢呢集。
0: 聽首歌。等我哋真係了解返，喂，你講咩啫？

0: 搞清楚，搞清楚，搞掂，搞掂，搞掂。喂，原来啊，我觉得啊，即系第二个 post 啊，佢下边嗰啲解说咧，系令到我反而再混淆咗啊，
1: 系啊，混乱咗我哋。
0: 佢就咁就咁个原 post 系咩？余峰可唔可以分享多次啊？
2: 佢就咁嘅原 post 就话自己身为精神科嘅医生，就想话大家 focus 喺自己嘅人生啊，人哋嘅劇情再精彩咧，都唔系你嘅人生。
0: 系嗱，我想讲咧，最近有阵时譬如我遇到啲不爽嘅事情啊，又或者揸车嘅事情咧，我都会喺个脑度拍一个掣嘅。我觉得类似就系咁样噶啦。我会觉得呢只 game 系得我一个人嘅啫，即系我系自己玩，其他就全部都系 NPC 嚟嘅。佢哋目的咧就系想搞懵我嘅。OK， 咁就系我专注翻自己，我唔理其他人。即系我谂佢嘅意思都系其实专注翻自己嘅东西啦，唔好理其他别人啦。其他别人嘅事情系点样，其实都唔够你自己精彩。佢精彩又唔关你事，留意翻自己。我谂佢系咁嘅意思系嘛？
2: 冇错。
1: OK， 再直白啲就是你唔好理人哋啦，做好你自己嘅嘢先啦。
2: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佢就类似系心灵鸡汤，但系因为佢系一个精神科医生讲嘅时候，就比较有权威啲。
0: 喂，嗱，咁唔得，咁唔得，咁样就系、是、你谂下，成句嘢佢前面加咗一句嘢啫。
2: 佢就话身为精神科医生
0: 咯。系啊，你谂下，身为
1: 咁你呢个
0: 咁唔得，求其一个 post
1: 系咯，
0: 身为精神科医生话食公仔面系会令到脑部嘅。咩字眼啊？就是令到你思考唔够畅顺，咁你又信喎？
1: 系咯，佢呢啲自己吹嘅啫。
2: 喂，因为佢嗰、那个，喂因为
0: 又再 ban 落去，又再 ban 落余峰。
2: 因为佢个 account 又写 doctor 嘟嘟嘟啊。
0: 喂呀，
1: 我自己都可以叫自己 doctor 啦。
0: 玩啊，
2: 同埋佢着
0: 到，
2: 喂呀，喂呀，同埋佢着住医生袍噶嘛。
0: 喂呀，
1: 唔可以咁嘅余峰。
0: 仔啊，第三题啊，唔该。
2: 好，第三题咧就比较感性少少嘅，就系讲话
0: 好怕佢呢啲，前面加咗个形容咧，
1: 即刻 set
2: 佢。佢就话佢爹哋咧就教过佢一个咧讲拜拜嘅一个小细节，就系送人走嘅时候咧，就要等到对方咧彻底见唔到你咧先可以走，即系因为咧佢话如果人哋拧转头见你嘅时候咧，发现你唔喺度嘅时候咧，心情咧会有啲淡嘅。
0: 哦，几 sweet 啦，几好啊！
2: 你 get 唔 get 啊 ，Sita？
1: 我 get 啊，因为我有阵时都会噶，但系
0: 但你唔好攞呢啲嘢嚟 test 你男朋友
1: 啊！唔系啊，哎呀，
0: 就算我今日开始男朋友送你翻屋企，跟住行三四步拧一拧，哦，
1: 但系平时同啲 friend 出街即系譬如之后要翻屋企咧，我都会下意识地望住佢哋走先嘅。
0: 系，
1: 跟住其实咧，即系可能都系一个小细节啦，就系好似呢个铺咁啦，但我某程度上咧系。有少八卦佢哋会唔会翻转头望我咯？我会，因为我会觉得好似嗰啲电视剧咁样好浪漫嗰啲，即系佢走啦，跟住行咗几步之后咧，有啲唔舍得，跟住就拧转头望下你先，跟住就再讲，就今次真系讲拜拜啦咁样，跟住我就拜拜咁样。
2: 即系你自己系真系会等到人哋离开咗先走嘅，
0: 我都会，
1: 都会啊，
2: 我都
1: 会啊。
0: 你会唔会
2: 我会唔会我对住我女朋友会咯，但我对住我啲 friend 唔会咯。系
0: 哦，都系嘅，都系嘅。对住 friend 就冇
2: 拜拜完，即系就直接
0: 屋企人啊、女朋友嗰啲就真系会咯，真系朋友啊会唔会咧？
2: 因为我喺朋友嘅角度而言，我自己如果佢拜拜，跟住见唔到佢系唔会 sad 嘅。咁但系如果系自己屋企人拜拜完，跟住拧转头咧见唔到佢嘅时候，反而我都会觉得，啊，你就咁样走咗去，会唔会过分咗啊？咁样，
1: OK，
0: 明白，好啊 ，OK， 三题都有啦，
3: 系时候分析一下啦
1: ，OK，
0: 喂，唔好意思，完全唔记得咗我同你系敌对嘅 Sita。
2: 你哋今日系相同咁样讨论第一二题，
0: 唔系因为你变咗我哋嘅相同敌人啊！
1: 系啊，今日揾啲铺。
0: O K， 好啦，咁首先咧就系 like 数先啦。
1: like 数我已经有决定噶，
0: 我都有、啊，
1: 就系讲拜拜。
0: 我都系，其实你咁样冇办法咁样搞落去，我哋最后其实三个
1: 答案都一样咯，
0: 答案都系会拣拜拜。
1: 系啊，
0: 系咪啊？
1: 我都会
0: 咁样做落去好快。
1: 唔系嘅，我觉得可能
2: 系，
1: 我觉得可能 share 有机会唔一样嘅，即系未必会系拜拜嘅，但系 like 我会觉得系拜拜呢一个咯。
0: 我觉得容易 like 容易明白，因为佢浅白啊。 你碌過咗，咁首先譬如睇到呢一題嘅時候，你會反思自己有冇咁做啦。未必反思，你會諗下自己有冇咁做啊。咁如果 OK， 我有咁做嘅時候，點解我會咁做呢？跟住又將自己嘅會咁做同人哋嘅會咁做嘅原因做一個對比啦。跟住會又會咁，所以我覺得佢嘅共情度高啲呢一題，所以容易撳 like 落去就會啦。喂，起碼
1: 咁你係咪要？
0: 开股分析啊，
2: 咁其实讲紧呢个咧系最多 like 嘅就有9700个 like，
1: 即系我哋啱啦，
0: 系
1: 啦
0: ，yes，OK，yes，
1: 有分
0: 9000几啊，9700几，9700，即系虽然我觉得都唔算特别多，咁你谂下，其余嗰两个几难明先得噶，你唔明啊，好难俾 like 落去噶嘛，你谂下头，上嗰两个我哋佢讲完我哋都系。碌走咁样，呢个起码我哋即刻讨论到落去。
2: 咁第二个多 like 咧就系、是、人在极度痛苦下就有4544，
0: 系，
2: 跟住另外第三个精神科医生就有3618。
0: 唔系精神科我真系难明啊，同埋我觉得我其实最反感都系佢用精神科医生一嚟答落嚟嘅，
1: 系讲到自己好似好劲咁。好，下一个
2: 喺留言最多，
0: 扮咩谂啊？
1: 就喺度，沉思一下，拜拜咯，
2: 谂啊，
0: 咩啊，
2: 真系就谂一谂。
1: 嗱，佢呢句说话好似系想我哋
0: 去啦，
1: 可以答案。
0: 我觉得系拜拜啦，
1: 我都觉得系拜
0: 拜。嗱，我哋再一次分析多少少先啦。嗱，譬如第一个极度痛苦，跟完之后变咗冷静，佢系容易啲引留言嘅。即
1: 可能會講下大家點樣極度痛苦之下係咩情況、啊？係
0: 啦係啦，咁都容易去講呢啲嘅嘢啦。跟住第二個懷疑人生就算啦，行開正常。
1: 嗰個拜拜真
0: 係。跟住之後，其實我係支持拜拜嗰個。
1: 我都
0: 係，
1: 我覺得啲人會留言講我都覺得係啊，或者係好似頭先我哋咁樣傾就係話，可能淨係對朋友就唔會啦，可能對另一半或者屋企人先至會有呢個小細節咁樣。
0: 幾隻字就打完嘅一啲諗法咯，但係你話如果。

0: 如果是第一题我要留言的话，我想起码要一段
1: 一句咯，最少都
0: 哇一句你怎样说啊，
1: 即是可能支持这样就是
0: 好好烦啊你。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的答案就是都是讲拜拜的小技巧啊。
2: 答案是错的。
1: 啊
2: 是精神科医生啊，就有250几个 comment。
0: 是
1: 精神科医生那个。
2: 是咁、okay？ 至于呢个告别嘅小细节咧，就得132个 comment，
0: 系
1: 啦，
2: 就比佢少。咁点解医生嗰个比较多咧？因为啲人咧就系咁问医生嘅意见，咁医生就真系逐个逐个复佢，
1: 都几有心。
2: 系啦，
1: 去到 share
3: 冇、啊，拜拜、啊，我都系。
1: 嗯，我反而觉得 share 嘅话有机会系精神科嗰、那个咯。
0: 点解啊？
1: 即其实头先如果我唔听如峰讲个补充啦，即就咁睇佢嗰个铺、那个医生就咁自己铺过一句嘅话，咁我就会好直白地 share 俾我啲 friend 就系、是、听唔到啊，连精神科医生都叫你唔好咁八卦啊，咁样样咯，会 share 俾啲 friend 噶，你唔好咁八卦啦，
0: 你都系会用佢精神科医生嗰个名衔，你最后都系用咗，究竟嗰喺前面打几有用啊？喺创造呢一个流量，
1: 即大家倾下偈咁样样咯 ，share 俾佢睇咯。
0: 哦、我支持拜拜啊！
1: 好啊，
2: 咁公开最多飞机嘅就系
1: 我哋有冇人啱先？
2: 有一个人啱
1: ，OK，
0: 系
2: 系大风啱嘅，有8000几只飞机，系啦，
1: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至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聯同深圳下午就皇崗口岸進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測試，測試口岸在持續超高客流時後的承載能力，會動員20000名公務員參與，人數較上週測試多一倍。當局預期在今日的演練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醫道服務和人工通道都作實質測試，另外會讓汽車利用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皇崗口岸今日將再進行演練，規模將進一步增至20000人次，為加強口岸日後的分流效果，專營巴士公司將在節日假期在口岸增設短途巴士服務，連接屯門、大埔等地區。另外，運輸署開始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陳美寶表示，當局提出的申請要求有9項，現階段不會為發牌數目設上限，強調會擇優而取。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同時廣闊低壓槽正為沿岸地區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南昌至西南偏南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原。

0: 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埋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落去太子道西咧都系车多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嚟到我哋第三節嘅 Gen C 鬥啦。咁啊，基本上我覺得呢個遊戲我哋都玩咗一段時間啦。係啦，咁所以呢，我想啊，譬如玩埋今集之後呢，我哋做個小預告啊，因為其實我呢都已經諗咗個遊戲呢，就下個禮拜同大家玩嘅。
3: 係
2: 啦，咁
3: 好開心
2: 嘅咁
3: 你諗
2: 點呀？點呀？
3: 係咩遊戲？可唔可以预告少少系玩啲咩噶？
2: 可以，大家听下游戏规则先。
4: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不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啦，翻到嚟啦，系唔会话俾你哋听住嘅，
5: 系听翻零分重作嘅规则。
2: 冇错，玩埋呢集先，专心呢一集。好，点话我哋嘅第一题？
5: 第一题咧就系讲一次抽细路嘅惊心动魄嘅经历啊！
2: 臭細路本身已經是一個驚心動魄的經歷啦，
5: 都不是的，即是我一看你臭邊個啦，即如果你是臭自己家人的話，會容易啲有呢個情況，我覺得，因為覺得是你的家人，即係你的可能親戚咁樣樣，俾個小朋友你臭，你覺得唉簡單啦，睇住佢自己喺度玩咪算咯，個人放鬆咗，冇一個警覺性，到真係出事啦，跟住你就 Oh my God 咁樣樣，
2: 即係你單嘢係咁嘅喎，
3: 我覺得你係真啦，
5: 我未開始分享。
2: 你讲咯。
5: OK， 我讲先。咁咧呢个其实都
2: 关亲戚事，跟住
5: 唔系呢个就系我阿妹啦。因为咧
2: ，Oh my God，
3: 一定系真啊！咁样
5: 唔系，因为咧嗱，讲翻先，我同我阿妹咧个年龄差距都大嘅，我同佢争13年嘅。咁所以咧，佢出世嘅时候我就Form One咧都叫做生性啦，相对地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先啦。首先，咁嗰阵时再加上其实我一直都好想有个细佬或者细妹嘅。
2: 点解？
5: 因为细个嘅时候我系最细嗰个咧，就成日都比较个恰啦，跟住又成日俾我阿爸阿妈点我去做嘢啦，即系叫佢帮手拎呢样拎嗰样咁样，我觉得有冇搞错？我最细个时候我就系咁样样。

0: 咁我快啲如果有个细佬妹嘅就好啦，咁我可以点翻佢做嘢。
1: 系，咁
0: 最后就我都系俾阿妹点嗰个。好啦，讲翻呢个经历先。
1: 你的属性就系俾人点。
0: 系，真系，唉，真系惨。咁佢啱啱出世咧，仲系一个 B B 仔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抱住一个八卦同埋都想凑小朋友嘅一个心态啦，咁我就去睇我阿妈平时点样帮我阿妹去换片啊、冲凉啊各样嘢啦。咁嗰阵时咧，我就系冇谂咁多，因为见到佢哋帮我阿妹冲凉嘅时候咧，咪会其实应该要攞个手踭噶嘛，咁我就唔知道，跟住我就拎咗盆热水就抌咗阿 B 落去啦。
1: 吓吓，
0: 系等阵先，唔系即系放咗佢入去，跟住佢就喊啦咁样，跟住就吓死我，跟住我即刻拎翻佢出嚟。
2: 吓死我哋！
1: 究竟系因为热喊啊，定系痛而喊？
0: 唔系，我冇真系抌嘅，就系我冇好镜石地，真系好小心地慢慢落去咁样。就擺咗落去啦，咁樣樣。咁當然係
1: 打邊爐。
0: 咁當然佢個 pat pat 就紅咗少少咁樣樣，就嚇死我，跟住我就俾阿媽鬧到傻咯。
1: OK OK， 都幾驚嘅，都
0: 係啊，好恐怖對於一個方蚊嘅女孩子嚟講。
1: 係，如果有冇？
2: 我嗰個咧就係同我表弟去出街啊。係，其實我嘅表弟都係細我十幾年啦。跟住但係咧我同佢一起食 lunch 嘅，咁我就 so far 就嗌咗个嗰啲蒸鱼嗰啲鱼啦，跟住佢就话想试，跟住佢咧就我就俾条鱼佢食，点知佢食嘅时候就啃鱼骨，跟住我好惊。
0: 系，你有冇即刻帮佢急救定点样样？
2: 我唔系急救，我唔系急救，我系
1: 老土嘢。你哋知唔知啃鱼骨要点样啊？
2: 系咪攞个盘咁样敲啊？
1: 你哋个个都唔知噶，笃咁咯，骨落骨落。
0: 系
1: 系，继续继续。
2: 系，跟住我就即刻问 AI 点样算啦，因为我真系未处理过呢个情况。
1: 近期嘅事嚟噶，
2: 系啊，近期嘅事，
1: 真系。
0: OK，
2: 系。
0: 佢有啲虚啦，俾你问完之后，
2: 跟住咧系攞啲饭咧去。吞咁样，跟住就冇事啦。
1: 即系不停用偏方去，即系
2: 系用偏方咁样，即系佢啲鱼骨棘咗喺喉咙，咁样都又捋唔到，跟住就系咁猛食饭，跟住就落翻个胃。
0: 食饭属于偏方嘅咩？原来
1: 我唔知啊。
0: 咁正确嘅方法系
2: 咁正确嘅方法系咩啊？大风
1: 真系唔知。我呢方面比较渣啲。
2: 咁大风咧？
1: OK， 到我啦。咁我冇两位即系照顾即系。细佬妹嗰啲唔系啦，即系虽然我有个妹，
0: 系
1: 即系本身都唔系好使我照顾啊。咁我一嚟照顾咧，就系我去教班嘅时候啊。咁有段时间咧，有班小朋友就跟我出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去到我入行要转行去做电视之后咧，咁我好想同佢哋玩翻一次，就带住咗一行大概八个小朋友就一齐去。
0: OK，
1: 啲家长亦都好信任，我亦都以为自己搞得掂，话晒都即系 handle 咗佢哋。一段时间啦，点知都走失咗，
0: 走失咗一个，
1: 走失咗一个，跟住然之后当然我唔敢咁快打电话俾家长住，但系就安顿好一班即系叫大嘅小朋友，比较睇住班细嘅喺一个餐厅度等住先，跟住我就喺出边周围揾周围揾，跟住就喺见到一个厕所嘅隔篱，佢就企咗喺度。咁我就揾翻佢，就冇事，好彩揾得翻咁样嘅。
0: 佢冇翻去之后同佢屋企人投诉啊？
1: 冇，当然都系叫咗佢嗱，醒定啲，
0: 你就
2: 唔好话俾人知。
1: 今日玩得开唔开心先？
0: 开心。
1: 系想唔想有下一次先？
0: 想。
1: 咁记得翻屋企唔好同屋企人讲咯。
0: OK。
1: 好，咁我哋嚟呢个
0: 开股啦，系咪啊？
1: 开
0: 唔
2: 系古话边个啊？
0: 开住。
1: 我觉得嗱 ，Sita 嗰个故事先啦 ，Sita 嗰个故事，
0: 臭阿妹冲凉，
1: 冲凉嗰个故事其实系真嘅，我觉得好似系佢本人啊。
0: 吓。
1: 即系呢啲少少嘅大意嘅位置，冇啊！你冇臭过小朋友，你就唔会知道，可能佢嘅皮肤好敏感啊，啲水未必系冲凉啊，系连你去冲奶粉嘅嗰啲水嘅温度，其实你都要试过，你先可以俾 B B 仔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合理嘅。
0: Okay?
1: 至于如风嗰个咧，骨落骨落骨落骨落，咁老土都唔得噶，烦之后，
2: 但我冇乜经验啊嘛，
1: 假嘅。
2: 系，
1: 我估呢个假嘅。
0: OK， 咁我又觉得如风嗰个系真嘅。
2: 系，
0: 因为我唔知点解，我觉得以佢嘅为人系
2: 智商
0: 系做得出呢件事，佢系比较粗心大意少少嘅。即系我觉得以你嘅嗰一刻嘅脑袋，净系会谂到快啲爬饭或即系或者系想食嘢啦，就令到嗰啲食物可以
2: 落咗
0: 带走咗嗰条鱼骨咁样样。
2: 系，
0: 咁远兴嗰个，我觉得假嘅。
2: 点解嘅？点

0: 解咧？
1: 即系你一个人要带咁多个小朋友，
2: 突然间唔系嘅。
1: 你一个人要带咁多个小朋友系好难噶嘛？
0: 我觉得远兄唔会粗心大意咯。
1: 系啊，即系佢应该会安顿好晒所有嘢，要确保晒，即系可能去玩每一个机动游戏之前，一定系数啱晒人数啦，跟住先去排队去玩嘅。
2: 嗯，
0: 好，我觉得两位都系真嘅。
3: 哇，冇用脑啊！
1: 佢唔想估啊。
3: 系啊 ，OK， 横掂都系拉屎一转啦，唔用脑咯。
1: 就估真啊！
3: 好，咁啊，我公开先啦。我答案就系、是、我系一个假嘅故事嚟嘅。
1: Yeah.
3: 系咁，我系有带过啲小朋友去，但系就冇走失嘅。
0: 咁我想问，如果真系走失，你会点做啊？
3: 走失，就算啦。唔系，我唔会答啲虚假问题啊。好。
1: OK， 咁啊到我去啦，我嗰个都系假嘅，系、啦，因为咧其实嗰阵时我系已经知道咧，帮 B B 冲凉系要攞手踭去试一试水温，
3: 系啦，但佢系特登咁样掟阿妹落去，假嘅，
0: 如果嗰个系真嘅，
3: 哇，我坐到飞天啊！

0: 好，嚟到第二 round 啦。喂，头先我真系错到飞天喎。
1: 系啊，我错晒两题都。
0: 唔系啊，我系两个答案都错啊。
2: 我都系两个答案都错。
1: 好啦，又得我一个估啱晒。
0: 第二题啦，
2: 系第二题咧，就一招追求异性嘅招式啊。
0: 你睇下黐线嘅，呢啲摆到明系佢谂。
2: 咩黐咯？
0: 唔系啊，你讲其他嘢，你冇咁顺口嘅。你讲呢啲问题，你好似喺屋企练习咗200次咁嘅。
1: 其实呢题佢想自肥咯，佢学完即系佢有嘢落袋，咁啊之后可以再追女仔。
0: 喂，净系追求咁样，可唔可以计埋即系氹，即系阔啲，起码啲招式个通用程度多啲咁样，可唔可以个思考空间大啲啊
2: ？OK OK OK
0: OK OK。

0: 好，咁啊，嚟先啦，如峰。
1: 好，
2: 我就教大家点样去追求异性嘅招式啦。
3: 好，
0: 我知道，首先就 download 个交友 app 先，之后咧就
3: 我开始倾偈啦。
2: 听我讲，呢招咧叫做大海摸鱼啊。
0: 哦，有招式名添啊，哇！
3: 咁个招式系点噶
2: ？download 晒所有嘅交友 app 先啦。
0: 黐线，
3: 乜嘢啊？我听过啲乜嘢啊？
2: 无论系匿名又好啊，出样又好啊，
0: 乜嘢、啊？
2: 定系 call 嘅唔同嘅交友软件咧，都 download 晒佢。
3: 跟住咧。
2: 就首先就将佢全部咧都系向右滑嘅，即系全部都系接受，即系无论佢系男女老友都系揿右边，
3: 啊，
2: 全部都递晒心心咁样，跟住就展开一个激情嘅对话，
3: 系、啊，
2: 跟住就慢慢去攻略，即系如果佢哋有兴趣嘅话咧，就会慢慢开始同你展开对话啦，跟住接下来咧就会开始有呢个追求。
0: OK， 得啦，我归纳，诶、哎，我今次做到佢翻译啊，即系有杀错冇放过。你明唔明啊？
2: 系
3: 即系咪都 like 咗先，跟住之后对方都 OK 嘅话，咪先倾咯。
0: 唔
3: OK 就拜拜咯。
0: 系唔理，
2: 系唔理，
0: 倾咗
3: 理三七廿一，
2: 系
3: OK 咗先。
2: 唔系因为我男
3: 招生
2: 男仔都倾噶，因为我以前咧试过一个情
0: 况，系咪错题目？
4: 喂呀，
3: 好啲追求异性
4: 咯，女仔即系追女仔同埋氹女仔嘅招式。
2: 系啊，
0: 你 like 晒就系招式啊？
2: 系啊，系咩？
0: 系 ，OK，
3: 佢第一个 step 嚟嘅，呢个第一个 step 嚟嘅，
2: 我哋系最开头嗰个 step 啊嘛，
0: 喂，你继续啦，
2: 介绍
0: 快啲啦，咁你招嘢冇啦系嘛，
2: 冇啦，
3: 唔系，我想佢系咁样嘅，佢先教咗大家第一个 step 先。OK 咗之后呢嗰啲 step 你自己慢慢觉悟啦。
0: 唔係，但係后面嗰啲先係重要嘛。
3: 你自己諗啦，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特色㗎嘛。
0: 前面就係呢个 step 係冇乜意思啦。哎，Sita到你。
3: 我
0: 唔想分享。
3: 唔係，我听完之后心我学咗啲乜嘢。
0: 唔係呀，我直头係咦，点解我諗我咁正经嘅，喂唔係好啱数。
3: 我嗰、那个其实都唔係好难嘅，就係、
2: 是。有冇名㗎、
3: 投其所好。
0: 哇，
3: 一个名啊，系即系因为本身如果你对嗰个异性系有啲好感或者系有一个想法嘅时候，你自然就会好留意一下，可能佢 social media 平时会 po 啲咩嘅，咁你就会大概分析到其实佢中意啲乜嘢噶嘛。咁你又觉得啊，譬如佢又中意去 cafe 度 chill 下嘅，咁你咪可能去 weekend 嘅时候都会去啲 cafe， 跟住又影下啲唔同角度，跟住又影下自己啊睇紧书，好似好文青咁样样，咁就引佢会唔会可能 reply 下你，答下你，跟住之后你就可以大家倾下偈，又熟下。之后可能又得咗咧，
0: 哇！劲喎，呢啲系即系前边部署得好好长，
3: 有啲计划啦，
0: 即系唔系直接向右 swipe 嘅 like，
2: 系喂喂，
3: 要先分析再行动。
0: 系，我觉得咁样紧要嘅都，唔好意思，即系你哋原来就一直喺度探讨紧点样去追求个过程，我一嚟就去到，唔好意思，
3: 氹啦已经，
2: 即系氹嘅，
0: 系啦，即系少少嘅分享咁啊，即系有一年女朋友生日，咁佢就。基本上有隻顏色是佢嘅主顏色嚟嘅，佢好喜歡嘅，而且我都覺得佢十分之襯，咁就係紅色，紅當當咁樣嘅，係啦。咁有段時間我又其實有搭過阿景啊，又影過阿相咁樣啦。咁佢生日嘅時候，我就周圍去搜羅咗一啲同紅色有關嘅物件翻嚟，我就搭咗個用紅色為主題嘅一個景，咁就同佢喺嗰度影相。呢、這個就係
2: 咩景啊？
0: 咩景啊？影相嘅景咯。
3: 有冇啲咩主题噶？除咗红色之外，
2: 新年主题。
0: 咁又唔会即系买个挥春嘅，即系譬如嗰、那个窗帘系红色啦，跟住然之后譬如个蜡烛啦、个灯啦，系红色做主调，即系衬晒色嘅一个景系。因为佢又平时又有影开相、玩开 cosplay 啦，所以佢对影相又有一定嘅需求同需要啦，想影啦，咁所以就搭咗个景氹一氹佢，俾佢影下相咁样嘅。
3: 有冇服装？要求噶你呢、這个？
0: 我有叫佢着翻旗袍嘅。喂，
3: 做乜嘢啊？点解要
2: 嘅思想系中
0: 式啊？
3: 唔好理佢咯。
0: 好啊，咁咪嚟到估
3: 啦，
0: 估啦，买。
3: 听你估先啦，不如都。
0: 好啊，其实我觉得如风嗰招咧，即系虽然听落好似好荒诞，但系越荒诞，我觉得咧
3: 越
0: 啱啊，越系佢嘅招数啊，即系有杀错冇放过啊，
2: 大海摸鱼
0: 系。
2: 重新一次大海摸鱼
3: ，OK，
0: 佢好执着，
3: 系
0: 好，
3: 大家要记住呢个招式。
0: 跟住投其所好咧，其实都系即系我都系会用嘅伎俩嚟嘅，我可以话。系啊，基本上初阶招啊，基本啊，基本中嘅基本，其实你要了解到。

0: 人，咁你從而了解嘅過程，你亦都知道其實自己適唔適合佢咯。
1: 嗯，
0: 係啊，咁呢個過程係好緊要嘅，所以我覺得兩位都真嘅，兩個招式都係真嘅。
1: OK，
0: 大海摸魚係。
2: 我覺得 Sita 嗰個係真嘅，即係去
0: 投其所好，
2: 投其所好，佢嘅興趣啊，佢嘅喜好，跟住再慢慢攻略咧，依、這個都係我曾經會用嘅招式。
0: 曾經
1: 嘅，
0: 你聽唔聽到啊？
1: 即係佢覺得我呢個已經唔好用啦。
0: 唔係難啊嘛，大佬。
2: 系跟住阮兴嗰个咧，我觉得系假嘅，
0: 系
2: 个红当当咁样，佢砌个颈出嚟、哦。
1: O、okay,
2: K， 我觉得夸张咗。
1: 嗯，我就觉得如风嗰个系真嘅，因为
0: 系咪？系咪啊？系咪啊？
2: 少少
0: 真啊！
1: 我又真讲真，即系以我对佢嘅了解，我真系觉得佢
2: 合理，
1: 佢系会做呢啲咁嘅嘢咯，系啦。咁啊，阮兴嗰个我觉得都似系真嘅，即系我觉得佢都系一个会好愿意花心机去氹女朋友嘅一个人嚟嘅。
2: 嗯，
1: 系，所以我觉得你哋两个都系真嘅。
0: 好，咁啊，嚟开股先。
1: 嗱，
0: 如风，你嗰招
1: 你開
0: 大海无量啊，唔系
1: 大海无量，大海无量啊，系
2: 真嘅，
1: 系真嘅，
2: 大海无量。
0: 我觉得你呢招好无良。
1: OK。好啦，总之我哋两个都啱啦，阮兴。
0: 我剩啦，喂。好啦，咁啊，到
1: 时到我啦，我嗰个系假嘅。
0: 哎呀，咪同你一齐输，我费事咁衰啊嘛。即系我知佢系假都好，咁我都要水你入局噶嘛。
1: O K。
0: 咁至于到我嗰招啦，
2: 系
0: 诶，得你一个唔啱啫。
1: 耶！我又啱啦。
0: 唉，如风学下嘢喂。

0: 本本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即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贸发局和特区政府律政司合办新疆及中亚访问推广活动。贸发局副总裁张思慧表示，致力透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商贸配对等，推动企业开拓新市场，推进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区域更紧密经贸联系。访问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来自法律、金融、商贸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团，在8月24至28号期间访问新疆、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人员会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何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7公里的位置。报道又说，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麗德街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擠塞咧，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咁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麗德街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影響埋咧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都係車多嘅。而較早前喺新界元朗博愛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啦，而家咧一帶車龍都係有。待消散，最主要影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元朗博爱交汇处咧系车多。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自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大车多啊！经过朋友留意，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自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是管道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都是管道口车多。 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

0: 到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咧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咧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做 Man Jazz， 我系 Wing Wing，
1: 我系正方，
2: 我系阿慧，又系我哋三个组合啦。
0: 系啊，又系我哋三个。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佢一个咩身份呢？佢就系一个香港嘅全职音乐人啦，亦都系建翼呢个乐队晚安妮妮嘅低音吉他手兼主唱嘅。
1: 系佢有好多名，我哋点样称呼佢？
0: 系啊，我都想问，我哋一齐邀请咗佢先啦。
1: 我哋三二一，我哋一齐。
2: Okay, 我哋
0: 有一个开心嘅名系咪啊？
1: 预备三二一，
0: 鸡爷。
1: 嗱，OK， 有两个鸡爷，有一个鸡老师，
2: 系
1: 啦。咁你又会想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鸡啊，
1: 阿鸡欢迎你。
3: Hello，
1: 即系虽然你系咁样介绍自己，但我哋都会鸡爷、鸡老师咁继续去嘅。
2: 冇办法，我哋最熟悉嘅名字就系由网络上面开始啦。
1: 系啊，
2: 因为第一下啦，即系可能对你嘅印象就系由晚安丽丽嗰度开始啦，然后就可能去到最近嘅一啲嘅网络。
1: 我哋循序渐进啦，我哋由晚安丽丽。嗰度開始俾大家俾聽眾或者認識你嘅，又知你係邊個；唔認識你嘅就慢慢認識你啦。咁喺晚安你裏邊咧，你係有個崗位嘅喎，就係玩 bass 啦。OK， 咁我而家見到網絡上面有好多唔同嘅 memes 啊，或者有唔同嘅人笑啦，就係、是、喂 bass 係可有可無嘅 ，bass 係買外賣嘅，係唔係嘅咧？
3: 嗱，首先我自己覺得係唔係嘅，
1: 係
3: 咁呢個係即係大家對於呢件樂器嘅誤解啦。
1: 係，
3: 我覺得。本身是因为这一件乐器呢，其实对于即音乐的初阶者来讲，或者可能是没什么接触音乐的朋友来讲，这件乐器是比较难去听到它做什么东西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呢大家平时听歌的 device 可能即主要是手机波喇叭咁样，或者可能是一些比较即不会说很贵的耳机的时候呢，那其实是比较难听到个低音是做什么东西的。所以就Once 你聽唔到佢做緊乜嘢嘅時候，咁可能你唔會太 aware 到佢嘅存在咯。咁所以大家就會變咗做大家嗰個耳仔對於低音嘅訓練咧唔係好足夠，所以咧就會變咗做可能真係有機會。

0: 会去睇 show 嘅时候咧，都唔系好 feel 到嗰个低音吉他手系做紧乜嘢咁样，所以大家渐渐地就会觉得佢唔重要啦。
1: OK， 咁你当我哋系 B B 班咁样啦，咁其实一对 band 入边，咁有主唱，有 keyboard， 有鼓，有吉他，有 bass， 可能甚至乎有其他乐器。咁其实每个岗位系带紧啲咩出嚟嘅咧？而 bass 企喺度又系嗰、那个、那个岗位系做紧啲咩嘅咧？
0: 哦，咁我觉得 bass 咧，其实佢有少少，我觉得嗱，呢个我自己嘅见解啦，就系咧，佢系有少少似系节奏同埋音嘅一个桥梁咯。咁点解咁讲咧？就是、因为 OK， 首先鼓咧系唔会有音嘅先，即系鼓系即系成日都讲笑话啊个鼓你打错 key 咁样冇嘅 OK。咁鼓系冇音，佢纯粹提供一个节奏嘅啫。咁然后咧。咁另外咧，鼓其實最好嘅朋友咧就係 bass 啊。咁咧 bass 咧，其實佢係咁，但係 bass 彈緊嘢其實係一啲音嚟嘅。佢嗰、那個佢就會彈嘅一樣嘢叫根音嘅，就係嗰個琴啊或者吉他佢入面和弦裡面嘅最低嗰個音啦。去維持翻嗰個和弦先。之餘咧，佢彈出嚟嗰個節奏其實係會 stick with 嗰個鼓去 consolidate 翻成隊樂隊嘅嗰個節奏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佢做緊嘅嘢就係介乎於兩邊嘅一個橋梁。
2: 嗯，但我又好好奇啊，你系一开始夹 band 已经系 bass 手啊，定系其实可能你之前系其他位置，跟住有个契机可能玩 bass 咁样噶？
0: 咁咧，我应该同大部分嘅 bass 手一样啊，就系、是、咧，我谂我哋第一件乐器都唔系 bass 嘅，唔系我哋去选择 bass 嘅，而系 bass 去选择翻我哋嘅。
1: 喂，咁有型嘅咩？
2: 系咯，
0: 系
1: 喂，做乜咁有型？
3: 命运嘅选择啊！
1: 但系即系大部分玩 bass 嘅人都系咁样嘅起手经历嘅咩？
0: 系啊，我见到通常最主要系有两种嘅 ，OK。咁我属于一种咧，就系、是、我系由鼓手转去bass 手嘅，系啦。咁我哋快讲一讲另外一种先啦。另外一种通常就会系吉他转去 bass， 因为吉他佢头四条弦咧同 bass 嗰四条弦系一模一样嘅。咁所以通常好多时候就会有啲吉他手系哦，佢本身识弹吉他，然后就佢可以好快咁上到手去 bass。咁有啲可能就系、是、唉、哎、死啦，猜输咗添，或者啊、哎、我吉他弹得唔够隔篱嗰个叻啦，系啦。咁所以唯有唉顶住。先啦，咁样样系啦，咁然后咧，因为头先你话 bass， 其实大家冇好难留意到佢啊。
1: 唔系，其实我系中意嘅，但只不过我真系见到我由我以前开始啦，即系我细个，甚至乎而家嗰啲 meme 时候出翻嚟嘅时候，我先问系咪仲系大众都仲系觉得 bass 系可有可无嘅咧？
0: 系啦，咁你同埋有冇得 solo 嗰啲啦，即系少啲机会可以 solo， 都有嘅系啦。咁又另外啦，就系会由一个鼓手转去 bass 手，
1: 即系鸡嘢啊。
0: 咁我嘅原因系点解咧？咁就系因为咁其实嗰阵时。我是完全不识这一件乐器的、但是因为我本身即作为一个鼓手我有一个天生的条件就是 OK， 我的节奏感其实都 OK 了。因为刚才讲过这件乐器是介乎于鼓和即吉他琴中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其实我是有信心可以 serve 得个鼓好好的，因为我很清楚个鼓是会做什么 的时候，就我有一位打鼓的朋友就邀请了我去做这个 bass 手，因为他那对 band 那时候那么啱没 bass 手。而且佢亦都即系俾咗一个好大嘅信心我啦，就系、是、话、哎、其实好容易弹噶咋咁样样，咁就拉我落搭咁样样啦。咁我佢话最多弹错咗唔闹你啊咁样样，咁我就
3: 冇人知噶啦，
0: 系啦，系冇人知啦咁样样。咁然后就唔小心咁就误入咗歧途咁样样咯。
1: 咁又冇啊 ？OK， 你嗰阵时应该系觉得误入歧途嘅，但系你几时开始 sense 到哦，我爱上咗呢样嘢咧？
0: 哦，咁其实咧，我觉得系真系去到好后期先嘅，即系我基本上。我成
1: 委屈咗好多年，
0: 系啦，我成为咗 bass 手之后咧，我都系未爱上呢件乐器嘅。咁我点解我会成为咗 bass 手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喺嗰对 band 里面就弹呢个 bass 啊。咁其实应该系弹得都正正常常嘅，
3: 情愿嘅。
0: 为咗个 friendship 去情愿啊，系啦，咁系啦，咁然后系啦，伟大嘅，伟大嘅。咁然后弹弹下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好多人都以为我系弹 bass 嘅。系啦，咁就变咗做有好多演出嘅机会咧，都话诶、你得唔得行得过嚟帮下手弹啦？你都 OK 啊咁样样。咁、然后咁其实我嗰阵时都仲系觉得唔得，我嘅终极目标都系要打鼓，我都要成为一个出色嘅鼓手。我弹埋呢场算啦，攞下舞台经验咯咁样样。系啦，咁然后直至到就唔知点解呢啲就系所谓嘅即系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啦。即系我就最后就咦唔小心就成为咗 bass 手，
1: 无心插柳
0: 啊。系啦，咁然后就。 突然之間對於嗰個自我認同都變咗做係 bass 手咯。
1: 咁而家鼓會唔會仲掂噶？即係你自己作歌嘅時候，你都會掂？
0: 我會啊，其實好幫到我手啊，我覺得打鼓，因為就係因為其實最容易影響到嗰首歌嗰、那個。氣氛其實就一定是鼓的嘛，咁所以呢樣嘢亦都變咗我喺即係編曲上或者喺創作方面上，其實好有一個即係點樣去改變個節奏嘅 sense， 其實係好幫到我。咁但係即係依家咧打翻鼓嘅時候，有好多時候都會特登啊玩一下啦，不如我試下打下鼓嘅時候咧，其實都開始有少少力不從心啦，因為嗰啲手腳協調其實係需要有一個恆常嘅練習嘅。依家成日就會我諗到個位置想打個音，但係就只腳踩唔到嘅，點解？
1: 手指勁過腳趾而家，
0: 系啦，唔聽話咁樣樣，系咯，咁所以就我就應該打唔翻鼓。而至於我點解會後屘點樣會慢慢接受咗中意 bass 咧，佢原因就係因為我發現 bass 手有一樣嘢係鼓手永遠都做唔到嘅，就係、是、企起身行出嚟咯。
1: 哦，
0: 我係覺得即係，好正喎！原來個台前面係咁好睇噶，即係因為一直以嚟打鼓可能就一嚟俾人遮住曬啦，二嚟就係可能個台都真係以前嘅台都唔係好夠大嘅時候咧，咁就會變咗做我唔係好 observe 到個台有幾大咯，咁就變咗做唔係好 enjoy 到喎。
3: 咁我好好奇雞爺咧一樣嘢嘅，你夾 band 咧係咪為咗型先係一切咧？因為頭先聽你講啦。打鼓嗰個最慘嘅就永遠留喺最後面，自己打自己嘅，前面嗰啲隊友咧就衝曬上台出面，或者落咗去觀眾席同人哋一齊嗨噶啦。你諗下
1: 跳水，
3: 係啊跳水咁樣噶啦嘛。咁變相可能之前打鼓冇呢個感覺啦，但係去做真係做 bass 手啦，你可以真係面對面再近佢嚟同觀眾交流，呢種嘅感覺係咪比較值得哦？係咪啊？
0: 我覺得係絕對好值得噶。即係我會形容為我自己係一個比較 E 嘅人嚟嘅。OK， 咁我覺得。即所謂 E 咧，就唔係話你點樣講到嘢，點樣 talkative 法啦。我覺得所謂嘅 E 就係你接觸嗰個能量嘅方式係從外界而嚟嘅。咁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就係我好需要一個外界嘅反應去俾翻啲力量我噶。咁所以我有時其實即係可能我做 show 嘅時候咧，可能嗰日好攰都好啦。咁但係可能我見到台下面好 high 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再興奮啲，我自己都會變咗哇，好似充到電，好似個 show 冇問題咁樣樣。嘅時候，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好似 bass 手就我可以行出台嘅時候，咁當然吉他手主音都得啦。我可以行出台嘅時候咧，就變咗做我容易啲可以攞到嗰個能量啦。
1: 近距離望到啲歌迷嘅樣，佢哋有幾 enjoy 你首歌，已經爭好遠啦。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就真係我諗係啱我多啲噶。
3: 我自己有個 stereotype 咧，係彈 bass 咧係長髮，呢個係一定啦。
1: 跟住
3: 係啦，跟住第二個 stereotype 係咩咧？佢一定係企埋。旁邊同我鼓在隔離嘅，
1: 咁所以鼓玩玩噶嘛，
3: 係啊，淨係會同鼓玩係一種咁樣嘅感覺啦。但係咧，我睇佢哋嘅 performance 咧，唔好㗎，佢一定係企到最前嗰個，我自己覺得係。
2: 但我想講雞爺，其實你除咗係 bass 手嚟，你都係一個主唱嚟㗎，係啦。咁你成為一個主唱嘅契機，其實係咪都係想即係可能同觀眾有多啲互動㗎？你本身都係中意唱歌。
0: 我覺得其實我本身係中意唱歌嘅，係啦，即係其實可能講緊中學嘅時候，其實我已經即係有。有參加嗰啲歌唱比賽咁樣啦，咁同埋基本上咧，我覺得咧，我由細到大咧，我聽好多 band 啊，咁然後咧，我一啲好中意嘅角色咧，佢哋都係 multitask 緊嘅，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可能，嗰個人齋彈吉他好型好型，咦嗰、那個。一路弹吉他一路唱和音，哇，仲型啊！咁样我系好容易俾嗰啲人去吸引咁样。
1: 系
0: 我觉得可能最影响到我嘅就系我细个好中意听 Linkin Park 啊，系啦。咁佢哋有个即系吉他手加主音嘅人叫 Mike Shinoda， 咁佢就系弹吉他一路可能有时会 rap 啊，有时会唱歌，有时会唱和音。咁我就会觉得呢个姿态可能系我一个比较理想啲嘅姿态。我觉得咁样好有型咯，即系可能 even 佢嘅吉他手系有一首比佢弹得更加好嘅吉他。我都会觉得都唔系咁吸引，好似佢一路弹一路唱，好似型啲咁样样咯。咁我就渐渐被呢样嘢去影响咗。咁但系佢又即系我觉得最型嘅地方就系佢可以好自由咁转换佢嘅身份咯。即系例如话，如果你今日喺嗰啲 band 入面，其实你净系一个主音嚟嘅，其实好似就变咗做你好似嗰啲 music break 嘅时候，你又好似好闷、好尴尬咁样样。咁但系如果唔系嘅，我好忙嘅，我一路唱一路有得弹嘅时候，咁好似喺个舞台上面可以做到嘅嘢好自由，咁我就好向往呢样。
1: 好，咁亦都阿维亦都有做资料搜集啦。其实你中意嘅音乐风格咧，就系
3: 真系动漫嗰边。 band 真係
0: 日
3: 系
0: 啦，
1: 可唔可以而家首先分享一下，究竟日系嘅風格同廣東話歌嘅風格

0: 用言语上是怎样分开的先？
1: 我觉得最容易可以见到的分别呢，就是他们的旋律呢是比较密啲嘅，是比较密集啲嘅，即是可能他们要用好多个音节呢先可以表达到一句说话的 完整意思嘅。
0: 是。
1: 咁但是呢反而去返即是华人的世界，广东歌啦，是啦，咁其实个文化就会调返转，其实大家是比较崇尚我用越少的文字越精简的文字去表达越多的意思这样东西，所以就会变成呢其实我们可能讲的每个句子都是越精简就越好，而作了做歌出来的时候呢也都会变成做呢大家都是很习惯可能一句旋律就好少音节就搞定了，如果太密的话呢就会听落去好 busy 啊，这个是大家本身创作的初衷上的分别先。
0: 是
1: 啦，咁第二就是可能即是因为广东话的咬字比较需要 take 啲 time 去 execute， 咁所以就会变咗做其实佢哋唔係咁希望可以用啲好密集嘅旋律去表达到嗰啲歌词，所以佢哋都会调返转完全同日本嗰个风格去背道而驰咗。
2: 係两个 extreme 嚟㗎喎。
1: 係。
2: 咁你要将两者去而家叫做开始 combine 啦。当中有啲乜嘢系你觉得最难㗎，
0: 呢个 fusion 呢一个式要点样搞。
2: 因为嗱头先就听到你话呢两个嘅风格好明显就係、是、第一啦真係关字。嘅嗰個數量事啦，咁、你點樣去篩選佢而家再去出晚安妮妮嘅作品呢？
1: 我覺得首先呢我覺得如果你講晚安妮妮嘅作品嘅話呢，我覺得咁其實係反而容易啲嘅。點解呢？就因為其實呢我係一個由細到大都聽開日文歌嘅一個人嚟，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去諗旋律嘅時候呢，我第一個諗法呢就會用返日文啦。咁、但係呢其實我嘅成員入面呢其實有都比較多嘅成員呢佢哋係聽住廣東歌去長大。咁、所以其實即係基本上我哋嘅音乐是共同创作的时候呢，可能我第一个 version 的 demo 呢其实可能就哇真的我自己也都会用一些假日文叫做，即可能我会唱一些即那些五十音的音节啦，唱然后就其实我不懂日文，所以做不到那个意思出来的。但是
3: 带个感觉出
1: 来。是啦，那也都很 inspired 到我去做到类似的东西啦。然后大家收到那个 demo 就会 在修改那个旋律的时候呢就会摆翻一啲可能佢哋听开广东歌觉得咁样先会 make sense 嘅嘢去修改翻旋律，所以出翻嚟嗰件事系啱啱好好 perfect 咁 balance 到两者嘅。
0: 你哋而家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晚安妮妮嗰个创作嘅
2: 过程？
0: 嗰个系图嗰个路径图啊？
2: 个波点样交嘅咧？
1: 咁通常呢我哋有几种创作方式嘅。咁主要嗰个创作方式可能就会系因为大家咧好少可以有时间可以一齐出嚟作一首歌啦，咁其实基本上咧，我自己本身会有一啲写歌嘅习惯，即系其实我会 take 呢件事诶写日记咁样，系啦，或者我自己一个练习嘅兴趣嚟嘅，
2: 哇，
1: 系啦，就是、可能我每个礼拜都会作啲嘢咁样，但系我作完之后我会收埋佢嘅，系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大家即系夹 band 咧就会死啦，唔够时间整歌啦但系可能有首歌想迟下出，咁点算啊？咁呢个时候我就话其实我仓底有啲 demo 噶，
2: 大把货
1: 出嚟玩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就可能会俾大家拣，系啦。咁大家揀完之后就会真係大家开始，因为大家揸住一嚿嘢嘅时候呢其实就个目标就会明確好多。我要将呢一嚿嘢修改到似返我哋 band 嘅样咁样，咁就交返俾每一位成员去分工合作去做返出嚟。
0: 是
1: 咁呢个就会系咗我哋主要个创作方式。
4: 咁你其实除咗做呢个流行曲呢，我知道你都有帮一啲游戏去做配乐啦，一啲可能音乐嘅劇场啦，咁你或者帮呢啲游戏配乐嗰时个脑嗰时个諗法系点样可以一秒咁样转到个 channel 出嚟呀，同你整流行曲嗰时个分别系边喎。
1: 我覺得呢首先呢我覺得做遊戲配樂呢其實係即係相對自由好多，因為其實你已經即係冇咗嗰個語言嘅限制啦，其實基本上你想即係做乜都得㗎啦，係啦，即係你唔需要考慮有冇歌手去唱唔唱到嗰件事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同流行曲嗰、那個嗰個分別或者嗰個難比流行曲更加難嘅地方就係、是、你需要去配合嗰個畫面嘅時間啦。有好多時候可能其實佢俾你嗰個畫面呢係唔 make sense 嘅。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動畫出現嘅時候有啲效果出現嘅時候可能佢就係咁啱要 match 到遊戲入面嗰一下剪影。係啦，咁呢啲時候其實你就要咁其實有兩個做法嘅，第一就係你可以好唔音樂性咁做嘅，就係

0: 去到嗰度突然之間有一個先 change 咁樣樣，係啦。咁但係呢個比較對我嚟講比較係一個 second 嘅 priority。點解咧？就是、因為咧我自己咧係好欣賞一啲即係遊戲嘅原聲帶咧，佢哋最後係可以出碟嘅。
1: Yeah, yeah, yeah, yeah.
0: 你真係可以當佢係一首歌咁聽係冇問題，佢唔會有任何唔 make sense 嘅。咁呢啲嘅時候，但其實佢哋當時係好配合到個畫面嘅，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難處，但 which is 呢個係我嘅 first priority， 我就會好想做到呢件事，而要做。做到呢件事嘅时候咧，咁我谂其实系要做好多实验，或者要抛开晒好多对于音乐现有嘅认知，即系例如话，可能你系真系嗰一个段落个拍子系有少少浮动嘅，系啦，或者可能中间有啲怪拍子，或者可能系原来你每件乐器都做紧唔同嘅拍子，去令到嗰件事系 make sense 嘅咁样样。咁所以呢样嘢就我觉得系难过做流行曲好多嘅。
1: 系咁，今日其实我觉得请咗鸡爷上嚟系唔够时间同佢继续倾偈，
2: 太多嘢要问啦。
1: 系啊，
2: 佢太多身份啦。
1: 冇错，但系我头先听完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佢阿鸡爷会觉得，即系创作写歌系佢嘅习惯，系佢嘅兴趣。呢一个系成为伟大作曲家嘅一个好大条件。我呢个我唔系搞 g 嘅，认真嘅。即系譬如我见到我睇唔同啲歌手或者创作人嘅自传，其实佢哋都系不自主，同埋系好自发性地不停喺度写歌。呢个系佢哋天生嘅礼物嚟嘅，所以希望鸡爷好好珍惜，做一个好好嘅创作人。Yeah. 我哋下次再请你嚟。

0: 就五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经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日起实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构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載列於政府憲報的收費表收費，絕不存在濫收費用。發言人說，公立醫院會因應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務，絕大部分以講座或活動形式進行的健康教育服務均屬一般健康教育服務，並不收費。對於有報導指部分學校的中一全套課本金額近7000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說，非常關注教科書價格問題，發現扣除參考書後，一些必要購買的教科書都要4000-5000元，強調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應該追求精美印刷，當局亦不排除將來會提供更多輔助教材。對於北都大學城用地可以容納幾多間院校，蔡若蓮表示政府持開放的態度，院校可以提出單獨或者合作發展，當局不會就院校數目設限。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下午四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約22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而向華中並且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聽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最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週中期風勢較大。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傍晚嘅6點，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咁较早前青山公路潭尾段啦，近住志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现在近着兰开下道 啱啱睇到咧係發生交通意外㗎，咁而喺一帶咧比較車多，龍尾去到軍營對出，就係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蘭開下道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軍營對出。咁路面方面啦，將軍澳道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車多，龍尾排到去觀塘警署，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

0: 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减大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了。另外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4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塔塔塔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6: If I should stay，
5: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
6: And I
5: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7: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8: 乐活文化大湾区。
9: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10: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12: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3: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7: 是
13: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2: 对，
7: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12: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盐蛇。
14: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7: 家庭议会、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4: 玩玩星期天，
7: 家和谐共融，
14: 好想同你 share。
15: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16: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Finger
15: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0: 好欢迎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咧五点到六点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嘅呢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 诶，我腾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0: 咁啊，刚刚咧一首咧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啦，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咁、我相信咧，可能即系大家都会喺唔同嘅途径上面咧，都知道一个即系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啦，就系、是、一位咧即系非常之出色，可以话系其中一位最出色嘅即系香摇歌手啦，香搖音樂女王啦 ，Dolly Parton 咧就喺上個禮拜啦，8月25號嘅時候咧就離開咗我哋啦，咁享年就80歲。咁啱啱咧，我哋播呢首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咧，都係可能好多人咧係聽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
1: 係即係一聽同好似同聽開嘅版本個原唱有啲唔同喎。
0: 係啊，
1: 其實呢個先係
0: 呢個先係原唱嚇。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即係特別咧就會做一集咧，就係 Dolly Parton 嘅特輯啦，就會揀嚟好多咧佢嘅歌曲咧，同大家去一齐分享啦，甚至乎咧拆解咧啊，原来 Dolly Parton 咧除咗作歌犀利啦、写歌犀利啦、弹吉他咧，都有佢好独特嘅风格。
1: 都自弹自唱嘅，睇好多片都
0: 系啊，咁而且系佢个风格系好独特嘅，一阵间就会同大家去讲到噶啦，咁样咁同大家即系讲一讲啊 ，Dolly Parton 其实即系我相信系如果有听开音乐嘅朋友啦，即系都会知道佢系非常之犀利嘅一个人，因为咧佢咧累积卖出嘅唱片啊系过亿张嘅，
1: 哇，过亿。
0: 已经入选咗呢个摇滚名人堂啦，去年咧就即系俾奥斯卡咧就颁授呢个荣誉奖啦。虽然佢因为健康理由就出席唔到啦，而且咧佢曾经11次攞到可以话音乐界最高嘅殊荣就系格林美奖啦。即系真系一个好伟大嘅成就嚟嘅，而且佢好多写嘅歌，例如我哋头先啱啱播嘅呢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咧，都即系俾人翻唱，成为更加红嘅一首歌啦。咁所以今日咧即系特登拣嚟佢一啲嘅歌曲啦，同大家讲下佢咧生平啦，一啲故事。一齐啦，去纪念呢位咧香摇音乐嘅女王啊！咁啊，啱啱咧听咗即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啦，呢只歌咧本身咧都已经好多故事噶啦。
1: 系，
0: 我谂可能依家咧好多人咧就系攞呢只歌咧嚟玩一个 challenge 啊 ！Jackie， 你有冇玩过？
1: 点样啊？
0: 即系Whitney Houston 嗰个版本咧，佢咪有下鼓声嘅？
1: 系啊
0: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咁好多人咧依家咧就会攞嚟玩一个挑战啦。咁咧就系即系播嗰只歌播到差唔多 chorus 嘅时候。咁咧就有個鼓喺前面，你就睇下咧，你打得
1: 中，
0: 系啦，
1: 系啊，我有印象，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好多人都玩嘅呢個版本嚇，就係通常都撥唔中，我都試過幾次啦，我都
1: 因為佢有少少 at lip 嘅，佢唔係數準拍子嘅，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係要心裏面好知道係要 exactly 個時間係幾多，
1: 同埋你要聽過佢好多次先得，
0: 係啊，你先會打得中啦，咁樣，咁有時打得中都係撞彩，即係未必係真係知道，咁有啲人係真係數咗幾多秒，個心裏面就揀諗住幾多秒，咁就一下打落就中咗啦，咁但係。最初嘅編曲咧就唔係咁樣嘅，咁即係因為最初都唔係 Whitney Houston 去唱啦。Whitney Houston 唱呢個版本係90年代咧，即係佢一套戲叫 Bodyguard， 咁佢就攞咗嚟唱咁樣。
1: 係
0: 咁呢只歌咧本身啊 Dolly Parton 寫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一封你當係分手信啦、辭職信啦。係因為佢當年咧就靠住同佢恩師啦，就一齊去做電視節目拍檔咧而走紅啦。咁啊合作咗7年啦，咁啊佢恩師咧 Porter Wagoner 咧都覺得哇都好好喎咁樣，咁但係咧。Dolly Parton 就即係總係覺得，唉，我其實想單飛，我想自己發展咁樣。咁即係兩個人都有啲拗叫啦。咁阿 Porter Wagoner 咧就甚至乎就唔好想聽個解釋，唉，唔好講咁多啦。咁咪做開幾好咪繼續做咯咁樣。咁於是阿 Dolly 咧就即係翻到屋企咧，就用佢最擅長嘅方法咧去寫呢封辭職信啦，就係、是、寫歌。OK， 佢就用一隻歌咧去說服俾阿 Porter 聽。其實我真係我好想去
1: 自己發展，但係佢唔係唔愛佢
0: 嚇。係佢係咪咧？總之用呢隻歌去說服佢啦咁樣。我唔知佢哋有冇啲戀愛關係啊？咁當年係佢哋一個拍檔嚟嘅咁樣。咁當然阿 Porter Wagoner 咧聽完呢隻歌就哦 OK 啦咁，即係你都有自己嘅
1: 諗法啦。
0: 同埋呢隻歌係佢話佢係聽過其中一隻最好聽嘅歌，咁你可以走啦。就係咁樣啦，即係嗰隻歌嘅由來就係因為係咁樣寫，佢就係、是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咁樣，即係我諗佢當中都蘊含咗好多嘅情緒喺裡面啦。咁啊一首即係無可取代嘅經典啦。咁另外咧就係、是、話貓王咧都有聽到呢隻歌喎。咁你知道貓王咧其實
1: Elvis Presley
0: 咧就去會翻唱好多人嘅歌啦。咁貓王咧就透過經理人咧就同阿 Dolly Parton 講啦，喂我都有興趣去唱你呢隻歌喎。咁但係嚇。我咧就要我嘅規矩就係咁嘅。如果我嚟唱你只歌咧，我就要 share 你一半嘅版權。
1: 哇！即係真係佢呢啲超級天王嘅天王先至有
0: 咁樣
1: 樣。係
0: 啦，
1: 我唱你只歌，仲要你分錢俾我。
0: 係啦，咁仲要咧。 你諗下喎，當年啦，咁 Elvis Presley 真係天王中嘅天王啦，貓王喎，咁樣佢去唱你隻歌，你隻歌係一定紅嘅，係咪先？
1: 係啊，即係你同我如果作隻歌俾佢唱嘅話，係
0: 啊，
1: 都係一定紅。
0: 好似阿陳奕迅張學友走嚟話啊，唱阿 Jackie 你作嘅歌，但係你要分一半版權俾佢咁樣，即係大概就係咁樣啦。咁但係 Dolly Parton 咧就佢當年咧好有佢嘅堅持，佢就啊我唔分啦。因為咧，佢話版權費咧，佢一嚟就係佢唔知道直播之後會點噶嘛，係咪先？即係未必紅噶，即係雖然你係貓王係嘛，咁但係即係好多變數噶嘛。咁亦都係佢版權咧，就係佢知道咧係會留俾屋企人一個好珍貴資產嚟嘅。咁於是咧，佢就堅拒
1: 自己擁有，
0: 係啦，繼續即係唔賣呢個50% 版權。咁好啦。跟住去到90年代啦，阿 Whitney Houston 就翻唱咗呢只歌啦。咁阿 Dolly Parton 聽到咧，就哇驚為天人啦，因為係完全唔同風格嚟。係
1: 啊係啊，
0: 你聽到即
1: 係
0: 我哋頭先播
1: 嗰
0: 個版本係啦。咁哇，完全唔同風格嚟嘅，有個故事啦，我唔知係咪真啦，即係佢可能有講過，就佢揸揸下車聽到阿 Whitney Houston 唱呢個版本，一去到 End Night 嗰個高音咧，佢就哇爭啲撞車啊，咁勁嘅
1: 爭撞車，
0: 係啊，即係哇覺得好勁喎呢個位咁樣。咁於是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會問：喂，你會唔會覺得阿 Whitney Houston 咧搶咗只歌啊？搶咗只歌，
1: 但其實係賦予咗佢更大嘅廣播啊！呢個
0: 冇錯。跟住阿 Dolly Parton 咧，佢都真係好識做，佢都好欣賞 Whitney Houston， 覺得話佢真係賦予咗呢只歌另外一個唔同嘅生命啦，可以咁樣講啦。同埋啲人問佢：喂，咁你有冇後悔？即係當年冇賣版權俾貓王啊？咁樣佢話。你都傻嘅，我依家 Whitney Houston 唱完啦，嗰啲版即系咁播，
1: 就全部俾翻晒佢咯，系咯。
0: 佢话嗰啲钱咧多到我买起猫王间屋，买几间都得啊！
1: 喂，真系一啲都唔出奇，
0: 啊、
1: 一啲都唔出奇。如果佢当年卖咗俾阿猫王嘅话咧，咁佢未必会发生呢件事啦。
0: 系啊，未必分到咁多，可能系要分一半俾猫王咁、样咯。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关于呢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首歌嘅少少嘅故事啦。咁、样咁啊，当然咧，今日咧我哋亦都揾嚟阿 Dolly Parton 咧，其他唔同嘅有。特色嘅歌啦，佢即系贵为呢个香摇音乐女王啦。咁佢有好多歌咧，其实都系即系攞住个吉他咧，就喺度唱，好有嗰个小清新嘅感觉嘅，
1: 系
0: 好有香摇，
1: 真系自弹自唱咯，
0: 系啦。而且咧，嗰啲歌咧里面咧，往往咧系好有故事，好有画面感嘅。佢系用一只歌就唱咗成个故事出嚟嘅，非常之完整嘅，而且个故事系。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拣嚟另外一首歌啦，就拣嚟咧佢嘅另外一只歌咧就叫做《Coat of Many Colors》。咁呢只歌咧亦都系即系你見到佢喺網上面揾到好多片段咧，都係佢自彈自唱嘅一個版本啦，咁樣。咁佢用一支吉他就去彈啦。咁當然即係都係佢主要創作咧，都係用吉他啦。佢亦都識好多其他樂器嘅。咁但係咧，佢主要創作啊，或者喺人面前為人所熟悉嘅形象咧，都係即係攞住一支木吉他去表演嘅。咁呢首《Coat of Many Colors》咧，亦都係好有嗰個香搖嘅味道嘅。我哋聽一聽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0: 聽過咧就有 Dolly Parton 嘅呢首啊，亦都係佢即係其中一首咧首本名曲啦，《Coat of Many Colors》啊。咁呢首歌咧嗱，大家聽到好好聽啦。咁而且咧，即係如果大家聽到歌詞有留意到歌詞嘅話咧，呢只歌其實個故事咧都好特別嘅。即係呢只歌咧，因為就係講佢自己人生嘅故事啊。
1: 嗯，
0: 嚇就係佢係出生於一個唔係富裕嘅家庭啦，咁屋企都可能比較窮困啦。咁喺田納西州嘅一個地方啦，咁佢長大啦。咁佢話咧啊，呢只歌叫做《Coat of Many Colors》，即係見褸嚇嗰件外套啊，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顏色，
1: 即係咪嗰啲類似叫補丁嗰啲咁？
0: 係類似係咁樣，
1: 即係以前嗰啲窮人咧，即係睇戲先見到嘅。
0: 係啊，
1: 穿咗個窿，係
0: 啦，
1: 跟住就補另
0: 一
1: 塊
0: 布上去，所以有唔同嘅顏色啦。咁佢就話，即係呢個就係講佢自己嘅故事啦。因為屋企細個比較窮困啦，咁佢媽媽咧幫佢整一件外套咧，就係可能係用好多唔同嘅布啊，去整一件衫出嚟。
1: 其實都好有意思嘅，即係你就咁講呢件衫，其實即係反映咗嗱你屋企嘅狀況啦。第二就係你媽媽對你愛心係咪啊？
0: 係啊，咁所以個故事亦都好完整嘅，同埋即係加上佢獨特嗰唱腔啦，咁令到咧呢只歌咧亦都係成為一首即係不可磨滅嘅經典啦。咁Dolly Parton 咧其實即係佢細細嘅時候就80歲啦，咁其實佢人生裡面作過好多首歌，以千計啊，有啲人話可能佢寫過超過3000首嘅歌，咁當中有錄落嚟啊發行嘅可能都有幾百首咁樣，咁我哋即係實在係播唔曬嘅，咁所以都係即係揀啲可能係具代表性少少嘅歌咧，去即係同大家分享啦咁樣。佢有幾個形象咧係好突出嘅，

0: 啊，當然佢金髮啦，即係佢係比較嬌小嘅身材嘅，係啦，而且咧佢成日咧即係會留好長好長嘅指甲嘅，
1: 好似依家啲女藝員咁樣
0: 啦。係啦，佢啲指甲咧係真係
1: 成寸長嘅，真係。
0: 你有冇睇過嗰啲清宮劇啊？慈禧太后手指尾咁樣啦，但係佢五隻都係手指尾咁長，
1: 係好長嘅，
0: 好長嘅。咁你會諗啊，哇！咁佢究竟點樣彈吉他啦？嗱，呢個我哋下一節節目翻嚟同大家分享
1: 公開秘密，
0: 係公開
1: 可以彈，
0: 你都可以做得到嘅，係啦，
1: 仲可以彈得咁流暢喎，
0: 仲可以彈得咁流暢。當然佢自己本身音樂功力都非常之厲害啦，佢唱功好犀利啦，佢個節奏非常之穩啦，而且佢創造嘅功力非常之勁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佢最勁都係嗰個講故事嘅能力，就係用一首歌去
1: 講音樂去講
0: 故事嘅能力。咁而且咧佢咧另外一個即係大家好熟悉嘅印象就係咧，佢唔係彈啲大吉他嘅，佢永遠咧都係用一支細細地嘅吉他，係咪叫 Parlor 即係比較細型，
1: 佢係尼龍線嘅，
0: 尼龍線嘅咁樣。你當我哋平時嗰啲依家好興賣會有得賣嗰啲旅行吉他咁樣，
1: 細少少嘅吉他，
0: 細少少嘅吉他咁樣。咁而且係用尼龍線啦，咁去彈啦。咁佢就話其實咧佢嘅 uncle 咧係當年咧見佢咁中意音樂啦，於是咧就即係將一把好細碼嘅 M 字頭嗰個品牌嘅吉他咧，就送咗俾佢。咁佢亦都係非常之即係珍惜咧呢一支吉他啦。係可惜後尾一次火災就佢燒到得翻個琴頸咯，但係佢一路都 keep 住嗰個吉他嗰個部分，就一定要保留呢個初心啦。而且係對呢、這個係吉他對佢非常之珍貴嘅一樣嘢嚟嘅，亦都開啟咗佢之後嘅音樂之路嚇。咁嗱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又即係播另外一首歌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呢隻歌咧就叫 Dumb Blonde。咁呢隻 Dumb Blonde 咧就係 Dolly Parton 喺1967年咧第一首打入排行榜，亦都係佢嘅成名作啦，亦都係確立佢形象同態度嘅重要作品，因為咧佢係一首反擊之歌嚟嘅。大家聽個歌名《Dumb Blonde》，真係哇，蠢蠢地嘅金髮女郎啦，呢、這個黑板印象嚟嘅，即係
1: 可能好多人都會咁諗。
0: 係啊，你即係哇，靚靚女女，但係冇腦嘅咁樣。隻歌就係講哇，即係你係一個金髮嘅傻女，就可以咧隨便俾人玩弄同埋欺騙嘅感情啦。咁呢隻歌咧，佢就用呢隻歌嚟反擊啦。即係我一早睇穿你啦，我唔係咁蠢嘅，你以為我咁蠢啊咁樣。咁所以亦都係非常之有趣的一首歌。咁喺新聞之前送俾大家，轉頭翻嚟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加多 Dolly Parton 嘅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

0: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即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贸发局和特区政府律政司合办新疆及中亚访问推广活动，贸发局副总裁张之慧表示，致力透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商贸配对等，推动企业开拓新市场，推进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区域更紧密经贸关系。访问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来自法律、金融、商贸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团，在8月24至28号期间访问新疆、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人员会面。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实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构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6点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山林道噶，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山林道。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的坏车在几分钟前就拖走了，现在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缓慢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丽德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丽德街一带交通就正常返。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返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龙尾排返去黄珠路噶，咁影响到黄珠路左转返去屯门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和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啊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4: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我系代表圆形嘅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助阵，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2: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1: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1: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2: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1: 今晚9:30，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12: If I should stay，
5: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尽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3: 好，新闻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呢个 Dolly Parton 啊。咁啊，呢位即系香遥嘅音乐巨星咧，就系喺上个礼拜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拣嚟咧佢一啲嘅作品啦，同埋佢作品里面一啲嘅故事啦，背后一啲得意嘢咧，同大家即系一齐去回顾佢嘅一生啦。咁我哋上节咧就话播咗佢首本名曲啦，《I Will Always Love You》，系原作系 Dolly Parton 嘅，唔系
4: 原唱都系
3: 嘅，就唔系 Whitney Houston。咁但系后屘 Whitney Houston嘅翻唱就令到呢只歌就上咗另外一个程度嘅大红大紫啦。咁亦都系阿 Dolly Parton 咧好有智慧啦。佢当初咧因为阿妈王话想翻唱呢只歌咧，佢就冇卖到嗰50% 版权俾佢。咁所以咧，即系阿 Whitney Houston 再唱呢只歌爆红嘅时候咧，佢赚到嘅系100% 嘅版权费，系啦。咁就即系证明咗佢嘅坚持系正确嘅。头先上一次都轻轻提过阿 Dolly Parton 咧，佢嘅形象咧都好鲜明嘅啦，金发啦，一个细马吉他。而且咧，佢指甲系非常非常之咁长嘅。咁你大家可能会谂啦，即系我哋其实平时叫人弹吉他咧，即系
4: 剪指甲，
3: 第一件事都系左手揿 cord 嗰只手啦，要剪指甲。如果唔系咧，你揿唔到嘅咁样。咁但系 Dolly Parton 佢系点样做到嘅咧？佢啲指甲好似慈禧太后只手指尾咁长，
4: 成寸长咧，大家幻想。
3: 咁但系咧，点解可以即系仲仍然去揿到吉他、揿到啲音嘅咧？咁呢个咧？之後同大家拆解，咁但係咧，依個時候咧就先帶俾大家咧，就都幾得意嘅歌啦，就叫 Nine to Five 咧，即係朝九
4: 晚五，
3: 係啦，即係可以話係佢哋嘅半斤八兩啦，外國嘅半斤八兩，即係隻歌就係咁樣，即係講打工仔嘅生活啦。咁一開始咧會聽到啲打字聲嘅，咁樣咧打字聲咧就係佢用佢嘅指甲咧去敲擊錄出嚟嘅。系啊，咁所以即系佢除咗用吉他啊，用其他乐器之外咧，佢指甲都成为佢其中一个乐器啦，去创作嘅一个工具咯。好啦，听一听呢只都几得意嘅 Nine to Five， 转头翻嚟咧就为大家拆解一下点样手指甲咁长都仍然可以弹到吉他，仲要弹到咁好听咧。

0: 好听完呢首 Nine to Five 啦，亦都系呢个 Jolly Parton 嘅其中一首首本名曲啦，吓、啊，即系外国嘅打工仔之歌，
1: 即系都系诉说呢个打工仔嘅生活啊。
0: 系啊，半斤八两外国版系啦。咁头先都讲过啦，哇，佢指甲咁长。點樣去彈吉他呢、我哋做咗好多資料搜集，亦都係分析佢好多
1: 係啊，睇好多佢嘅片。
0: 係啦、啊，咁就即係為大家解密啊，就係、是、哇，點樣可以指甲咁長都可以仍然彈到吉他呢、啊、可能係好多女仔咧，佢要聽一聽呢一集。
1: 係啦、啊，係我近排我都教緊幾個藝人學生咧、啊，都係咁啱幾個都係女仔嚟嘅，咁啊啲指甲咧都係成寸長。
0: 要長。
1: 我第一堂就逼佢咧剪指甲，我唔可以俾佢聽到我哋呢一集。
0: 唔係可以聽到，就係依家就係教你點樣可以留長指甲之餘。
1: 都有一个出路
0: 可以弹到吉他。

0: 你嘅模仿對象就係 Dolly Parton 啦。咁嗱，分幾樣嘢嘅，咁我哋同大家拆解一下先啦。咁首先咧就係我哋睇佢嘅影片，亦都好多人咧拆解佢點樣彈法啦。其實咧 Dolly Parton 嗰支吉他咧就你會留意到咧，佢通常都係用一個尼龍線嘅吉他嘅。係啦，尼龍線嘅吉他咧，咁就變咗咧。嗰、那個間距啊，
1: 個指板
0: 指板個闊啲，咁佢就唔使話一定咧要屈到成個指頭，一定要撳落去先撳得到。
1: 即係其實所謂嗰個尼龍線，即係好似係標準嘅古典吉他啦。咁大家有個概念就係鋼線吉他咧，線與線之間係距離近啲嘅。咁佢個指板咧通常46。mm 嚇咁闊。咁如果尼龍線嘅古典吉他咧就52mm，即係多咗成6mm 咁多，
0: 系啊，咁就亦都俾佢多啲空間去撳落去啦。咁另外咧，佢就係佢撳落去嘅時候咧，佢唔係好似我哋平時咁樣，我一定要手指頭，跟住要即係
1: 指尖
0: 咁樣撳落去。佢其實咧，佢嘅撳法咧係有啲似巴克，佢其實咧係用個手指嘅肉去撳落去嘅，
1: 即係總之冇用指尖啦。
0: 係啊，唔係用指尖，佢可能甚至乎咧係手指咧前面即係第二節嗰啲肉咧去撳落去嘅咁樣，一撳就撳兩條嘅咁樣。咁你就話嚇咁撳到啲咩？
1: 彈到嘅咩？
0: 係啊，撳到彈到撳到啲咩 chord 出嚟咧？好啦，咁就要同大家拆解第三樣嘢啦。第三樣嘢咧就係因為咧佢嘅吉他嗰個調法啦，嗰啲音嘅排法就唔係我哋平時嗰個標準嘅調法嚟嘅。平時咧嗰個標準嘅調法就係 EADGBE 係即係呢六個音啦排啦，咁但係咧我哋頭先都實測咗一次嘅，佢嘅吉他咧佢基本上咧你係唔使撳，即係左手唔使撳 chord 啦，你一掃落去咧就已經係一個 chord 嚟嘅咧。係啊，咁啊 Jacky 可唔可以同我哋攞支吉他即刻示範一下？
1: 咁呢個我哋叫做open tuning 啦
0: ，open tuning
1: 係啦，即係總之係一啲特別嘅調弦。
0: 係
1: 嚇，咁啊 EADGBE 大家都如果識彈吉他知道係最標準嘅。
0: 係，
1: 咁佢呢個咧就用咗另一個好喺特別調弦裏邊咧。最唔特別嗰、那個，即係已經係唔 standard 之中嘅最 standard 嚟㗎啦。咁就
0: 小辣
1: 係啦 ，open 啲係啦，係 open 啲。咁 open 啲嘅意思係 open 啲，open 啲係打開啲。
0: 大家可以咁樣記住 open 啲。
1: 咁因為係佢係點解叫 open 啲咧？因為佢就咁空然組成嘅音咧，就係一個 D major chord 嚟嘅。
0: 哦，
1: 嗱，我穿咗彈一彈俾大家聽。佢嘅線分別就係 D A D F sharp A D。系啊，咁如果你有吉他嚟扫下咧，就咁扫个空弦，佢已经系一个 chord 嚟噶啦吓。
0: 哇，好正喎！即系我一只手指都唔使揿。
1: 系啊，你试下。
0: 嗱，啱啱我都即系嗰支吉他仔咧，都跟下 Jacky 呢个调法啦。
1: 系。
0: 哇，好正啊！
1: 系啊，
0: 扫下扫下就已经系一个 chord。
1: 所以你左手完全唔使弹，你右手都弹到第一个 chord 吓。
0: 一扫落去就已经系一个 chord 啦。
1: 系啦，系啦。咁当然啦，即系提一提大家，你用呢啲 open tuning 咧，通常你啱啱 tune 咗落去嘅时候咧，佢好快又会再走音嘅，因为你个吉他惯咗系 standard tuning 啊嘛。咁所以要即系要 tune 多几次先得嘅吓。咁啊 tune 准咗之后咧，咁你右手一开始就咁弹咧。嗱，依家我其實係單手彈緊，隻左手咧係完全冇按弦嘅，咁已經有啲嘢聽下啦。
0: 哇，好正喎、啊！因為就咁咧，已經走咗音啦，我知吉他。
1: 係啦，係啦，你吉他走音啦。我頭先都係不斷喺度 tune 啊，聽下，我呢個就準啲嘅依家。
0: 系咁，所以咧咁样弹落去就已经好过瘾咯。嗱，Dolly Parton 咧好多即系个歌啦吓，都系用呢个 tuning 啦，即系佢嗰支吉他咧系特别。
1: 系，好似我咁睇，好似大部分都系
0: 系。系啊，因为要咁样咧，佢先可以咧最少限度去揿嗰支吉他，
1: 系
0: 又可以弹到啲 chord，
1: 又要保留住啲指甲。
0: 冇错吓，咁我哋咧跟住落嚟，不如带嚟一首咧，即系佢用应该系用呢个 tuning 咧，就系My Tennessee Mountain Home 啊，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曲啦。咁就系用呢个 tuning 咧去揿出嚟，去弹出嚟。我哋不如咧听听呢只歌啊，转头翻嚟同大家继续咧拆解。哇！如果我哋想好似 Dolly Parton 咁样啊，留长指甲又可以弹到吉他嘅话咧，可以有啲咩方法咧？

0: 哇，好聽嘅一首 My Tennessee Mountain Home 啦，咁亦都係非常之有佢嗰個鄉謠嗰個風格啦。
1: 冇錯，
0: 係啦，我哋頭先講咗啦，就係佢嘅吉他咧，就係用一個特別嘅調響方法嘅
1: Open D。講多次啊，係 D A D F sharp A D 嚇，就由六線開始 D A D F sharp A D
0: 係啦。如果係咁樣去調法嘅話咧，你支吉他咧唔使撳一彈已經係有一個 chord 出嚟嘅。
1: 係啦，咁不過當然啦，嗱唔使撳一彈咧係一個 chord 啫嚇。咁你又冇歌係會一個 chord 嘅，咁你所以咧就要起碼學多兩個 chord，
0: 係
1: 起碼學多兩個。
0: 咁但係都係好易撳嘅，
1: 都係相對易撳嘅，係啦係啦。咁
0: 而且係留指甲都可以撳到嘅。
1: 係啦，嗱我不如試俾大家睇下，呢個咧就係G chord 啦。跟住呢個就係A chord， 跟住咧去翻放開翻咧，就去翻D chord 啦。
0: 即係一四五 chord 啦。
1: 係啦，即係所謂嘅一四五 chord。咁你呢三個 chord 彈咧，其實已經有啲嘢聽下噶啦。嗱，我試下即係學下佢咁樣樣彈啦。嗱，咁大家聽下個效果咯。

0: 都即係感覺到有啲轉動啊和弦，咁其實都已經好好聽啦呢個。
1: 係，而且我喺現場就見到 Jackie 係點樣撳啦，哇，真係好易撳，
0: 一隻手指嘅咋，係一隻手指。你當係食指啦，一手指，
1: 一手指，
0: 就淨係巴住個第五、第六線，如果得嘅就巴埋第四線啦。
1: 係，嗱，即係巴，即係一隻手指咧就用個指肉咧就撳曬落去啦。即係譬如我依家咁樣啦，我係用我嘅食指咧嘅第一節嘅指肉咧，我就一齊咧就撳曬，跟住就撳第五格嘅。
0: 第五格嘅四五六線。
1: 四五六線。
0: 咁一二三線咧就保留佢 open 係冇問題嘅。
1: 係，即係可以
0: 保留佢
1: 空
0: 弦，
1: 係空弦。
0: 咁你撳完呢個第五格咧就係 G chord 啦，撳住第七格咧，
1: 即係就係淨係向下吞兩格。
0: 係啦，係啦。跟住放翻手咧，就去翻一曲，
1: 就去翻一曲啦！哇，呢个真系我学过最易琴嘅。
0: 系啊，其实我以前都做过一啲 workshop 咧，去教人用 open tuning 俾啲初学师嘅。
1: 系
0: 咁喺现场咧，即刻抽啲观众出嚟咧，就系咁样样。
1: 系冇弹过吉他嘅，
0: 完全冇弹过吉他，就系专登要抽啲冇弹过吉他嘅观众出嚟。咁啊叫佢出嚟，喂，你试下，即系我当然 tune 好俾佢啦。
1: 系
0: 咁啊捉住只手，嗱，你揿住呢个得噶啦。咁咁系真系好 work 嘅，即刻弹到嘅。
1: 哦，好正吓。咁啊，头先咁样，嗱，你已经学识咗三个 chord 啦。如果大家咁样去 tune 吉他，咁就
0: 系
1: 第五格啦，巴住三条线，第七格啦，又系巴住三条线，
0: 系冇错。
1: 咁其实你有。

0: 三個 call 咧，其實多一 part 好多歌都係三個 call。
1: 係啊，咁就算要有埋第四個 call， 通常我哋就係六 call， 即係 B minor 啦。咁 B minor 都好易撳嘅，就咁撳一隻手指，
0: 係
1: 撳住個五線二格。
0: 五線，哇！
1: 係啊，咁你就有四個 call， 哇！就已經無限咁多歌啦。
0: 同埋因為佢本身嗰啲音嗰啲排列都好好聽
1: 嘅
0: 啲。
1: 係啊，佢就做咗啲反而係特別啲嘅voicing 啦。
0: 係咁啊，大家可以啊翻去試一試啦。即如果有女仔朋友啦，我想留靚指甲喎，咁你可以行試一下呢條路線嚇。咁當然即係因為點解阿 Dolly Parton 可以咁樣彈呢？當然佢本身嗰個音樂功底非常之厲害啦。我諗佢對即係嗰個節奏嘅掌握非常之，
1: 同埋對吉他都應該熟悉嘅。
0: 係啊，佢除咗係左手即係撳 cord 可能係易啲之外咧，其實佢右手嘅 picking 咧都係好好聽嘅。
1: 係啊係
0: 啊，好多
1: 彈得好準，
0: 係彈得好準啦，同埋嗰個節奏係非常之準啦，嗰個voicing 嗰拿捏咧都係非常之準，係好正嘅。咁啊，大家如果留咗指甲，又可以試下用呢個 tuning， 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創作到用呢個 tuning 咧彈到你自己嘅歌曲啦。其實真係冇話。冇話一定要點樣彈咧，先係為之好，先係為之正宗。只要大家揾到自己嘅方法，自己嗰個嘅風格咧，其實即係最尾即係出到嚟歌就係分好聽同唔好聽啫嘛。我真係覺得係啊，你自己覺得好聽咁就 OK 咯嚇。咁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咁啊，最尾咧亦都為大家即係帶嚟阿 Dolly Parton 咧其中一隻咧最經典嘅作品咧就 Jolene。Dolly Parton 喺寫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相距好近咧就寫埋一首 Jolene。咁其實有啲人咧就誤會咧兩隻歌。都系同一日写添嘅，咁佢后屘咧喺一啲访问里面咧就讲话，其实咧就唔系同一日写嘅，不过咧就都系大概嗰段时间写啦，而且我系将个 demo 录埋喺同一饼剧 set 带里面，咁所以啲人咧就可能误会咗佢系同一日写，咁但系即系两只歌，你谂下喺咁短时间里面就写咗两首。即係
1: 咁好嘅歌，
0: 經典嘅作品啊，咁樣咁亦都係即係再次向 Dolly Parton 致敬啦，就為大家帶嚟呢首 Jolene 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噃，
1: 下個禮拜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计

0: 續以搶通道路為主要目標。現時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續清除障礙，大型工程車有序開進，目前已經抵達距離口岸大約1公里的地方作業，搶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搶修至距離口岸只有1.7公里的位置。報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動重載無人機，向朝住災區核心推進的各救援分隊拋投夜間物資，補給需求。在陸路受限的情況下，救援人員克服複雜地形與次生災害風險，持續在遍佈亂石的現場開展人工搜尋，仔細排查每一處坍塌淤積位置，搜尋失聯人員。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將於下個月16日在立法會公布本港首個5年規劃，隨後發表施政報告。他鼓勵市民一併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發展經濟並改善民生，又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協助落實規劃願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活動致辭表示，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正努力編製本港首個5年規劃。他說，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5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報告則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及施政重點，兩者一脈相承，息息相關。對於有報導指部分學校的中一全套課本金額近7000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說，非常關注教科書價格問題，發現扣除參考書後，一些必要購買的教科書都要4000-5000元，強調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應該追求精美印刷，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會提供更多輔助教材。對於北都大學城用地可以容納多少間院校，蔡若蓮表示政府持開放態度，院校可以提出單獨或合作發展，當局不會就院校數目設限。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下個月16日同日公布。自由黨主席、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出席電台節目時建議加強發展經濟，包括重點發展北部都會區及進一步融入大灣區，打造一個大商業圈，並協助將產品推廣至海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關注民生三件事，即是就業、安居及安老，建議設立勞動參與率指標以及企業的人工智能應用機制，可以監察 AI 對僱員的影響，避免減少職位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建議發展自算產業，指出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正攻佔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市場，他建議將沙嶺擴容，由目前10公頃擴展至30至50公頃，容許更多不同企業參與投資。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在下午4時，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的東南大約22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而向華中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明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挤塞噶啦，龙尾接近三圣村，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接近三圣村。 而在九龙方面，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与中间道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了，但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与中间道的意外虽然清了场，现在梳士巴利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仍然都是有很长的车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是车多，龙尾就接近

0: 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11: 我是邓志峰啊。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5: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他是好心情的人。
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1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谂起啲乜嘢呢？我哋今个礼拜嘅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嘅作者王静婷，同我哋倾下佢心目中嘅豆腐妈妈。约定你唔好错过今个礼拜嘅开卷乐啦！
19: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Hit it, DJ.
21: Hey, this is Pink.
22: Hi, this is Sam Smith.
23: Hi, it's David Guetta.
24: Hey, this is Dua Lipa.
25: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26: This is Justin Bieber.
27: Hey, it's Billie Eilish.
28: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9: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8月29日星期六啊，2026年嘅八月份咧，即系嚟到尾声啊，最后嘅一个星期六啊，过多两日咧又会呢一个开学大吉啊！各位莘莘学子咧，又要忙于咧喺自己嘅学业当中打拼啊！时间就系永远向前嘅，人生都系一样啊！希望你同埋我都系携手咧迈向呢一个人生道路啊，一齐进步。喂，今日我真系觉得自己好进步，点解咧？因为今日咧晏昼就去咗咧呢一个观塘嘅海滨咧。参加咗一个咧，即系同体能啊、同跑步啊各方面有关嘅一个活动咧，做咗一大扎运动咧，先翻嚟我哋二台嘅直播室啊！成个人咧身心开朗，心情舒畅啊！不过天气嘅变化都要留意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继续生效噶，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 71% 嘅周末黄昏，我系 Alex， 你好吗？

节的一张唱片 Confections 2有好多朋友咧一齐参与啊，譬如有 Madonna 个女女啦 ，Lola Leon 啦，又或者我哋即系较早时间听过 Sabrina Carpenter。

年嘅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咧，成績非常之理想啦。咁啊，其中監製人馬 Stuart Price 咧，應記一功啊。今次再下一城，我哋大量嘅勁人合作啊，譬如全球最受歡迎嘅 DJ Martin Garrix、Andrew Watt， 仲有咧就係佢嘅老拍檔 Number Wise。我自己好喜欢这个特别的混音版本 Madonna Dance Cherry Harry Romeo Remix。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可以说是将 Madonna 带回去回到美红市。当时他在一间 nightclub 那里就是工作，将自己的音乐应该是 Holiday 的那个 demo 给了个 DJ， 隔几天他就大播特播，从此就是令他踏上征途。事关当年华纳唱片公司的一位要员就在这个 nightclub 那里听到 Madonna 的 Holiday， 然后就动意就是签约这位女歌手。都可以说是他成名的起步，同埋喺呢一隻歌当中所描述嘅 nightclub 所发生嘅所有事情咧，其实都几纸醉金迷嘅。

主要都是2026年度啊。流行乐坛啊，国际乐坛嘅一个好重要嘅产品啊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二集有呢一张 Confections 2 啊。Dance Theory 咧就将当年咧 Madonna 喺一晚或者喺嗰个时间咧 night club 嘅一啲经历咧就系、是、展现喺歌曲当中啦。咁但系呢一张唱片咧正系正在咧，其实开头咧即系有呢个消息咧出版呢一只大碟嘅时候咧，其实未即系得到好多人咧所认同啦，同埋赞许，因为觉得喂第一集咁成功，你又无端端就出呢个续集，会影响第一集嘅嗰种经典嘅程度啊！但系估唔到呢一只唱片咧出版之后咧，喺17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就系攞到流行榜嘅冠军啊！而令到咧，即系乐评界咧对 Madonna 咧刮目相看。啱啱生完日啦，咁啊，今年咧就系68岁啊。唱片咧分别喺 New York City 咧，同埋喺伦敦咧就系冠录嘅。68岁嘅高龄而可以制作一张咁高水准、咁连贯嘅大碟咧，实在可喜可贺。唱片当中除咗同咧即系新贵咧 Sabrina Carpenter 咧合作过一首 Bring Your Love 之外咧。其实喺呢一个 single 嘅 remix 版本咧，都揾嚟另外一位咧，真系好正嘅朋友啊！喺演唱会当中咧，互相就系着咗咧印有对方名字嘅 T-shirt， 而呢一首歌都喺英国流行榜咧就系、是、打进十大嘅，嚟自澳洲嘅 Kylie Minogue， 再加埋咧即系流行乐坛嘅经典女歌手啊 ，Queen of Pop。这个 remix 版本呢这个礼拜其实都是打上呢就是英国十大的前十名位置啊。Kylie 再加上 Madonna 有这首 Love Sensation 啊。

冇辞而死啊！咪当我听到呢一个言论之后咧，即刻咧即系冠以另外一个回应咁。佢话物即系舞池系唔会死嘅，除非你播错咗音乐啦。拣麦当娜啱晒啊！麦当娜加埋 Kylie Minogue 有一首 Love Sensation 啊！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咧，会带嚟本周咧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啊！讲明环球榜，咪都会带嚟咧就系英美大势力榜同埋欧洲十大。

0: 点二十一分啊！主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正系倒数，呢个礼拜一共有三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啊！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Number 10. 第一首咧风格咧好唔同啊，比较咧即系有一种咧好直接咧嘅感性啊。爸爸同埋女女嘅故事，嚟自电影《Moana》，有 Dwayne Johnson。

家系 AI 嘅世界咧 ，AI 取代咗好多嘢，但系 AI 取代唔到真正嘅感情、真正嘅关系啊！新日榜占第10位，佢系 The Rock 啊 ，Dwayne Johnson 有呢一首 You're Dead。

0: 第二首新入榜作品啊，全女班啊 ，Cat's Eye 嘅呢一首新歌一上榜咧就系占第九位，有呢一首 Animal。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0: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2: If I should stay，
0: 佢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嘅一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山泥倾泻、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周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团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Hey guys, this is Lord.
6: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7: Hi, I'm Jesse J.
8: Woo!
9: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0: Hi, I'm Chris.
11: And I'm Johnny.
12: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3: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4: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hn
15: from 21 Pilots.
1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好中意一啲好新潮咧，好破格嘅音乐啊！呢位朋友咧，其实都后生，今年只系得29岁，嚟自美国加州。佢嚟自一队咧好新派嘅 R&B 乐队，叫做 The Internet。好中意呢一只歌，同我哋以前听开嘅 Rhythm and Blues 咧，真系唔系好相同啊！充满住唔同嘅可能性啊！你睇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0: 10 第三首新入榜嘅作品，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 Steve Lacy， 再加埋 Ziza。Is it cool? I think so。
1: 我觉得好有型啊。

咁佢嘅音乐造诣咧系嚟自边一边嘅？因为佢妈妈其实系一位 Black American 即系非裔嘅美国人啦。咁而爸爸咧就系呢一个菲律宾人啊，即系可以话两个最好啊，最音乐咧最有 groove 嘅即系血统咧都系加喺佢身上咁。呢个礼拜第三首输入榜嘅作品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Zsa Is It Cool？ 佢就系嚟自加拿大嘅噃。

佢人生当中有两只咧 hit 到爆厂嘅流行作品，譬如 Call Me Maybe 咧，佢系成名作啦，同埋第二首 I Really Really Love You。而家已经成为人哋嘅太太啊，同埋咧佢嘅形象都唔同咗啊，一头金发啊，上升两级去到第七位 ，Carly Rae Jepsen。呢一只歌其实都几有流行潜质，同埋咧我谂都几多人有共鸣啊。喂，同緊你跳舞，即係你係我 partner， 冇理由你呢跳跳下走鬼咗去㗎嘛。第二个星期上榜啊，上升两级去到第七位啊。

未加入乐坛之前咧，佢有一位咧专业嘅运动员嚟嘅。其实见到佢都粗眉大眼，都几 man 爆嗰只嚟噶。嚟自澳洲嘅一位创作歌手，留意呢一个名字啊！呢只歌由上星期系第十位跳升四级去到第六啊。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啊。呢只歌其实几有流行潜质嘅，不过咧就系一个旧友嘅录音啦。上星期占位三位，这个礼拜微挫两级去到榜个中游位置第五位 Beyonce。

2013年冠录嘅一个 demo 啊。由于当时咧佢嘅首张唱片同名大啲 Beyonce 咧，啲歌已经齐晒张，其实谂住咧就系摆喺 B Day 嘅大碟嘅。但又似乎咧同咧 B Day 呢一张唱片嘅风格咧有少少有啲出入啊，于是放低咗就冇理到呢一只歌啦。咁喺三年前，2023年咧就被泄漏咗啊！喺呢个 TikTok 嗰度咧就系播放咗。既然泄漏咗咯，咁不如顺势出埋啦。而今年亦都系咧 B Day 呢一张唱片咧，佢第二张个人唱片咧20周年纪念啊！本周占中游位置第五位。Beyonce, I'm on

2000年九月十八号出生，今年25岁，咁绝对系应该系万千宠爱于一身嘅 Gen Z 嚟噶。但系佢嘅人生咧，真心坎坷啊！佢有两个姊妹，一个 brother 啦，咁但系咧佢嘅 daddy 咧就系、喺一个咧即系一个肾嘅 cancer 一个癌症嗰度咧就系离世，当年佢只系得9岁啫，而佢妈妈咧更加即系佢形容系一个咧酒鬼啊 alcoholic 啊，每日就系饮酒嘅啫，更加将佢咧就系、踢出家门，当年佢只系得18岁。所以佢时常都系咧，即系18岁之后咧，就成为一个 homeless people 啦，就瞓喺嘅朋友嘅车入边啦，咁等等啦。虽然咧佢系一个教徒，但系其实佢对将来都好正面。但系直至到佢嘅太太出现咧，就拯救咗佢。所以呢一只歌咧就系送俾佢嘅太太嘅。今年25岁嘅 Alex Warren 啊，有呢一首 Rescuer。悲惨嘅故事，伤心嘅故事咧，一个接一个。呢、这个故事咧系发生喺呢一个美国纽约嘅，唱歌系嚟自英伦嘅 Sienna Spiral。

一段时间咧 ，Sienna Sparrow 咧就一个人去咗美国嗰度寻找机会咧，系喺呢个大都会 New York 啊。咁当年咧有一个佢好喜欢嘅 best friend 啦，好朋友啦，就话咗话会去 New York 嗰度探佢。所以每日咧，佢都望穿秋水咧，希望就系喺美国见到佢啊！但可惜呢一日咧，到最后都冇嚟到。呢一种等待到最后变咗病态添啊！佢试过咧就系落楼下嗰度等佢，又明知佢唔嚟噶啦。到最后咧，即系等唔到佢咧，就自己一个人咧就翻屋企啦，同埋幻想有佢喺身边嘅嗰种感觉咯。哇，真系一个都好惨嘅故仔啊！呢个礼拜上升三级去到季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占第二位，佢系 Blackpink 嘅 Jennie。

上星期的冠军你都是 Jenny 即是咁多的个人作品当中其中一首好受欢迎好多人喜欢上一波五个礼拜这个礼拜未错一级去到亚军宝座然有即是强劲的播放率好喜欢听 Jenny 咧讲英文，因为佢英文咧好 sexy 啦，好流利啊吓！呢个礼拜咧下降到去第二位，有 Jenny 嘅个人

0: Japan Less Than a Lover.
1: 星期六黄昏六至八，李志刚环球榜。
0: 早三分零钟咧，做到晚上嘅七点钟啊！继续李志刚嘅环球榜，提醒你啊，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系咧六点踏十咧，就系取消咗，各位要留意啊，到冠军啦噃。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新上榜啊吓 ，Dwayne Johnson 嘅 Your Dead， 占第九位都系新入榜嘅 Cat's Eye Animal， 占第八位新入榜嘅 Steve Lacy featuring Zsa 嘅 Is It Cool， 第七位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第六位上升五级啊，上四级至啱啊，系 Oliver Groelen I Feel You， 占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第四位 Alex Warren 嘅 Rescuer， 第三位 Sienna Spiral 嘅 Great Expectation， 第二位上星期冠军 Jenny Let's Stand a Lover， 冠军嚟自 Dublin 爱尔兰嘅四人组 U2， 有呢一首新歌，有梦想人生先继续向前噶，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呢？ Street of Dreams 就系本周 Hong Kong Top 10 Number 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会在有需要时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到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皇崗口岸進行第四次大型演練，亦都是

0: 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演练时表示，今次属全流程压力测试演练，参与的人数较上一次多一倍，整体流程畅顺，最多的过关轮候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他又表示，今次出动大约300架过境私家车，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每架车大约用1分钟，能够完成过关程序，非常畅顺。他形容演练达到预期效果，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再决定通关时间。邓炳强又说，港人使用自助通道E道过关的时候，无论身处香港或者内地，可以选择出示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过关。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地区工作关乎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全局，爱国爱港的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着光荣使命，亦都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在地区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周济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谋划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社区是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强化同舟人的意识和持份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施政蓝图，广泛团结当区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贡献力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最大力度的早料优惠将于下星期一截止。他提醒分间单位的业主和营运者，如果趕及在當日或之前提交分間單位登記申請，就可於2029年2月28日之前，即首三年都獲全額寬免每間分間單位3000元的緊迫房認證申請費。倘若於下星期二至到明年2月28日才提交登記申請，其緊迫房認證申請費就只能獲首兩年全額寬免，第三年半額寬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向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5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4: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5: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7: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8: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8: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7: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

0: 主演，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

爱不释手的作品，虽然播过一万次，但都要播埋10001次。Jane Impala 有这首 Dracula。

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76%啊。8月29号星期六黄昏时间7:02，应该系晚上时间先嘅系嘛？呢半小时会睇呢一个礼拜英美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嘅。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头十张最受欢迎嘅唱片，接位十位 Weekend The Highlights， 第九位 New Entry 新入榜 DMAs 同名唱片啊，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接位七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接位六位已故嘅 Dolly Parton 啊，下面答半之后都会咧回顾一下 Dolly Parton 嘅人生啊，当然有佢嘅精选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Greatest Hits， 占第五位啊吓，有呢一张啊 West Side Cowboy It Goes On。新入榜啊！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头三甲第三位 Brandon Flowers 啊，嚟自乐队嘅主音啊 ，Fraser 新入榜接第三位。第二位已故嘅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 Paul Heaton 啊吓，绝对系流行音乐嘅一个经典人物 ，Genius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特地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都系乐坛嘅传奇。佢嘅名叫做 Beck，B-E-C-K Beck， 永远都唔甘于。

版一众音乐，在他的歌当中其实很多东西听。今次这一只就更加深情，更加令人感动，有 Back in 的一首 In the Night。

0: 夜晚咧系寂静嘅，尤其是近代嘅香港啦，冇咗夜缤纷，啲夜晚大家好早啦，已经翻屋企咁样。琴晚我都系啊，琴晚我都系咧同朋友去食饭啊，十一点零钟咧，个街都已经吓、啊、真系少咗好多人啊。B E C K Back 其实曾经都攞过好多唔同嘅奖项啊，咁啊佢虽然系一个独行歌手，但系其实佢有成队 band 咧跟住佢。今次呢一只歌咧亦都系好深情啊 ，Back 嘅呢一首 In the Night。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占第十位啊，有呢一首嘅新歌啊 ，Zuvia Bumper On Tonight， 占第九位啊吓，都系 Dolly Parton 啊 ，Reentry 重新入榜 ，Jolene 我好中意呢一只歌，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第七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六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五位 Zia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 第三位 Ella Lingi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啊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冠军破晒纪录啊，超过22个星期咧就系、是、攞到呢一个英国榜冠军，虽然唔系连续啊，但系已经系一个咧。断断续续都是一个破纪录啊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嘅 Ring Me In 继续成为咧林庄英国嘅实力榜冠军。拣你一首新歌啊！佢系从良啊，定系真正咧好希望咧透过歌曲咧，将佢呢一刻嘅对人生嘅态度或者感受咧表露俾大家咧。佢嘅名叫做 Sam Smith。

嘅新大碟咧，其实听过几首作品啦，都好有心机，好有意思。最新有呢一首 Sam Smith 嘅 Constant Companion。我每个人都想身边有一个咧，永远爱护你嘅佢啊。

0: Sam Smith 咧唱呢一类歌咧，真系冇得输。Sam Smith 嘅最新作品《Constant Companion》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
0: 晚上时间7:21，镜头一转咧，就嚟到呢一个 Billboard 嘅大啲榜，占第十位 Olivia Dean《The Art of Loving》，占第九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第八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七位嚟自美国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第六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五位香摇女歌手 Adeline Gee Dandelion， 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 头三甲嚟自韩国嘅 Stray Kids， 第三位This and That， 占第二位啊，有 Phoebe Bridgers 嘅 Last Weekend 嗱，西亚榜冠军都系西亚榜嘅，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宝座，1、2、3、4、5位成员咧都系咁省镜啊吓 ，Kazai Wild EP 一上榜就成为美国嘅冠军唱片，恭喜晒！拣你一首新歌啊，佢唱歌都好正噶，佢嘅名叫。

0: 呢一种咧比较即系 desperate 啦，好 rock 底嘅嗰一种 vocalist 啊，嗰种唱腔啊。留意呢个名字啊 ，Tennis Williams 嘅呢一首新歌《Break Up in Reverse》，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世界榜啦噃。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个礼拜头十张最受欢迎嘅实力作品啊，吓占第十位啊，香港女歌手 Adeline Gee Be Her； 占第九位啊 ，Olivia Dean 啊 Man I Need， 今年可以话佢嘅收成年啊；占第八位 Tim Ballard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Is It a Fall in Love； 第六位 Adeline Gee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第四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头三甲第三位 Taylor Swift 为电影啊 Toy Story 5唱嘅 I Knew It I Know I Knew It I Know You， That's right。 占第二位 Stella Lefty Boston， 冠军 Adeline Gee Choosing Texas 再一次临庄成为美国世界榜嘅冠军，恭喜晒。揀嚟呢一对美国嘅烹乐组合啊，其实佢都系陪伴我哋成长嘅 Green Day。

0: 虽然佢哋系喷乐底啦，但系我唔知咧，感觉上嗰啲系嗰个 Deep Rockabilly 嘅嗰一种曲风啊。我都幾期待佢嘅新唱片嘅嚇 ，Green Day 嘅新歌 I'm Never Gonna RIP。
1: Euro Top Ten。
0: 数埋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九位有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而本周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七位 Another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三位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 Jamaican Bam。Bam， 冠军又是这个世界杯的歌，虽然踢完球但是歌还是这么红，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的这首《Die Die》。七点半的新闻之后继续环球榜。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5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当局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部大学城，是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

0: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者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将已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件系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和速递的方式交回已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起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中意听英文歌。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晚环球榜经典重现，重现一位咧啱啱离开咗我哋嘅一位香摇女歌手啦。美国政府即系 Donald Trump 咧，就为佢下半旗。点解呢？因为佢唔单止系一个香摇女歌手，佢系一个企业家啦，佢系女性嘅典范啦，甚至佢系一个大慈善家。因为咧，其实喺佢上世纪咧，啱啱咧即系可以话系搵到第一桶金啦，成名嘅时候咧，佢已经将赚咗个钱咧部分攞出嚟咧，就系回馈自己嘅社会啦，甚至佢嘅家乡田纳西州啊。而佢其中有一个嘅几好嘅 project 咧，就系、是。

Imaginary Library 一个幻想嘅图书馆，因为佢爸爸咧，其实当年咧就唔识字嘅，咁啊佢好希望咧，即系呢一样嘢唔好传承到下一代，所以咧好希望咧就系将一啲免费嘅书啊、图画书啊、啲书本咧，就系赠俾一啲有困难嘅家庭，因为当年佢都系喺田纳西州出世嘅时候咧，都系一个相当之困难嘅环境成长嘅。今晚要向呢一位大企业家，要向呢一位新女性就致敬，享年80岁 ，Dolly Parton。

呢只就系其中一只咧，我好早期认识 Dolly Parton 嘅作品，我觉得呢只歌咧非常好听。你睇佢早期嘅成名作，唱到街知巷闻啊 ！Here we go again，Dolly Parton。

呢一隻都算係真正咧第一隻全球走紅嘅作品《Here You Come Again》。Dolly Parton 咧，俾我第一樣嘢我要學習佢嘅咧，就係佢完全唔驚人哋笑啊，唔驚人哋揶揄佢，佢亦都咧好open 啦，咁話俾大家聽咧，其實佢係有揾過整容醫生啦，甚至佢咁澎湃嘅身形咧，都係僭建嘅。佢絕對係一個 icon， 一個好有型有款嘅新時代女性。

1946年1月19日咧，就系、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咧。佢嘅全名叫做 Dolly Rebecca Parton。生于一个咧拥有12个即系小朋友嘅家庭咧，住喺一个旧嘅木屋啦。咁啊，而佢妈妈其实咧。佢爸爸媽媽係好勁嘅人，點解？因為佢兩個好細個咧就已經結婚啦，即係相愛啦。咁啊，15岁已經生佢嘅家姐啦，咁樣。但係由於咧即係好窮困嘅關係咧，所以咧其實佢哋嘅生活咧都係比較困苦啊，物資非常之短缺，但係充滿嘅就係愛啊。1980年代咧做嘅一套電影《晚九朝五晚》，朝九晚五啊，9 to 5 Dolly Parton。

呢一只歌咧，好多人唱过。我记得咧，其中有个版本就系 Olivia Newton-John 啦。但我觉得呢只歌咧，划时代嘅咧，就系在于佢明明讲嘅一个第三者嘅故事咧，就系呢个 Jolene 啊。因为咧，佢好怕 Jolene 就系抢咗佢嘅男朋友啦。但系佢唔系好似一贯嘅歌曲咁样咧闹呢个 Jolene， 佢反而咧赞美呢个 Jolene， 亦都同呢一个咧听众讲话，其实 Jolene 真系靓到抌一声嘅，佢真系咧拎下个手指尾就可以抢咗我嘅男人噶啦。所以我一定要求佢咧，千祈要守下流程，唔好抢走我个爱人。即系呢一种嘅思维咧。其实喺当时嚟讲，上世纪一个系好出众嘅一个思维嚟嘅。Dolly Parton 咧喺1967年咧凭住《Hello I'm Dolly》咧而出道啦。佢咧喺乐坛咧系差唔多接近有成60年嘅歌唱事业，拥有49张嘅录音室专辑。佢写过而出版过嘅歌咧系接近3000首。但系佢嘅美国细啲榜嘅冠军歌咧，原来只系得一首啫，就系呢一只啊，同 Kenny Rogers 合唱。

Dolly Parton 当年同 Kenny Rogers 都可以话咧系 country 界咧一男一女咧两大巨头嘅代表啊！佢哋喺 country 榜咧其实有好多好好嘅成绩，有好多嘅冠军 single， 但系喺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就比较少啲啦。

呢个歌咧，其实当年咧，即系未真系出版嘅时候咧，好多乐评界已经话肯定系会全球大热。点解咧？首先讲个作曲嘅朋友咧，就系大名鼎鼎嘅 Bee Gees 啦 ，Bee Gees 三兄弟 Barry Gibb 啊等等咧，一齐当佢合作啦。唱嘅 Kenny Rogers 系 country 界极负盛名嘅朋友，虽然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其实佢之前都有首 Lady 咧，就系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成为冠军嘅。Dolly Parton 更加唔使讲啦，又系一个综合 show 嘅主持人啊，搞笑啊，电影电视其实都有佢嘅踪影啊，甚至系一啲慈善嘅事业啊。而两大巨头合作咧，一上 Billboard 咧就成为呢一个咧就系 Hot 100嘅冠军啊。又当年 Dolly Parton 加埋 Kenny Rogers 嘅 Islands in the Stream。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Dolly Parton 咧，其实唱一啲叙事曲咧就好叻嘅。其实如果大家上网咧，你睇翻啦，佢去一啲人哋嘅Tonight Show 啊，名嘴嘅 show 嘅时候咧，佢会带埋个吉他上去，然后现场作一只歌咧，就送俾嗰个节目主持人，或者讲下佢即系现时嘅一个心境嘅 situation 啊，系一个好有 talent 嘅朋友嚟噶，弹吉他好叻啦，作曲好有才华啦。其实佢仲有好多歌咧收埋喺笼底咧，就仲未发行嘅。咁不过咧，佢咧对家人好。好好啊！佢所有歌嘅一啲 copyright 都成为佢嘅 legacy。

为佢咧嘅一个遗产财产咧，就系留俾佢嘅屋企人啊。其实想知道 Dolly Parton 嘅人生咧，其实唔需要维基啊或者 YouTube 嘅，其实你真系认认真真攞住个歌词咧去听 Dolly Parton 嘅歌嘅话咧，你就会知道佢嘅成长系点，因为佢嘅叙事曲当中咧，好大部分都系讲佢嘅人生嘅。

喺个相片咧，即系见到咧，即系 Dolly Parton 佢出生嘅时候咧，喺田纳西州佢嗰间屋咧，其实真系咧喺呢个山上边咧，其实四野无人嘅，全部都系一啲田地、农地啊咁样。

虽然资源咁贫乏啦，但系佢哋屋企咧有信仰嘅关系啦，所以咧佢都系好感恩咧大地俾到佢生活嘅一切嘅。而佢爸爸同埋妈妈咧就系、是、一个咧好识得身教嘅一个父母啦，将好多爱咧带俾佢哋。咁肯定噶啦，即系咁贫困嘅童年成长咧，一定有好多嘅痛苦啦，或者好多嘅唔如意啦，但系从 Dolly Parton 嘅访问当中，发觉呢啲所有唔如意咧，其实全部都系变晒一啲好正面嘅能量，令到佢继续努力咁样面向自己嘅人生啊。Dolly Parton，My Tennessee Mountain Home。

从呢只歌嘅歌词当中咧，可以知道咧，其实咧 ，Dolly Parton 嘅成长啦，系都系充满爱之余咧，其实佢爸爸都系一个咧好负责任嘅父亲啊，吓，非常之精彩。

嘅一首旧歌，你都可以咧，即系从中了解到 Dolly 嘅成长。To Daddy， Dolly Parton 嘅历史当中，呢一只歌令佢赚得最多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

0: 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存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定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在列于政府憲報的收費表收費，絕不存在濫收費用。發言人說，公立醫院會因應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務，絕大部分以講座或活動形式進行的健康教育服務均屬一般健康教育服務，並不收費。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偏南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溫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随后一两日间将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北緯26.8度、東經11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間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

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Everything is wrong.
2: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3: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4: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2: 非常道，我有睇、啊。
4: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5: Why not both？
6: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4: 哲学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els。
2: 主持黄淑仪。
4: 黄木欣，
7: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5: Hello， Jacko 你好。
7: 系啦，咁我哋上星期咧就讲咗《生命之诗》呢一套嘅韩国经典电影啦。咁啊，讲到咧写诗。我都睇完呢套電影咧，好想即刻攞翻支筆咧，去繼續寫下呢一個新詩，因為都好耐冇寫啦。咁但係我冇諗過，誒呢套電影原來係講寫詩都係一個可以解救內疚情緒嘅一個方法喎。
5: 係啊，我哋或者將個情況擺出嚟睇一睇啦。即係有時候人生總會面對一啲道德嘅處境，你係好無奈嘅。即係你想象下，你揸架車咁樣，其實你遵守曬所有交通規則㗎啦，但就係無情白事，有一個人喺暗角數出嚟咁樣，俾你車到佢。咁可能你想象下，法庭都裁定你冇罪，所有人都裁定你冇罪，但係你一生就覺得自己殺咗一個人。呢種咁樣嘅內疚感，你點樣排遣呢？你每一日都覺得我做咗一啲唔啱嘅嘢，我攞咗一個人嘅生命。其实《生命之诗》里面就是想尝试回应一个这样的问题，当中的女主角美子，她的孙就是逼死了一个女仔，那她自己作为她的家长，她就感觉到这种内疚感，怎样可以面对这种内疚感呢？其中一种出路呢，是根据这套电影有趣的讲法呢，就是关于写诗。美子60几岁，其实她 setting 都挺有趣的，因为美子她表达到她当时有一种脑退化症，她不记得啲词语啊，即系话啊呢个系电话咩，定系呢个系消毒剂，佢唔识讲啲字，一个慢慢丧失咗语言嘅能力嘅人，居然走去学写诗，咁呢个就系有趣嘅地方。然后佢上诗班嘅时候咧，老师就同佢讲，其实诗唔系关你识唔识好多美丽嘅词语嘅事，诗最重要嘅咧就系要好好地睇一样嘢。
7: 咁我哋就听下以下落嚟呢个环节，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究竟喺电影入面佢嘅诗班老师系点样教大家去写诗嘅先。
4: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8: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4: 写诗最重要嘅系好好地看。
6: 呢句对白出自由李昌东导演执导嘅韩国电影《生命之诗》。主角美子喺被诊断出患有脑退化症之后，仍然坚持学写诗。诗班嘅老师认为，人活着最重要嘅就系学识睇清楚事物。课堂上，佢攞咗一个苹果，同学生讲：虽然大家都见过苹果无数次。但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看清楚过。他解释，要真正了解一个苹果，对他产生兴趣，才是算得上真正见过他。女主角美子带着这份好好看待世界的信念，随身携带笔记本，努力记录日常生活的点滴。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孙卷入了一宗校园性侵案，而身边所有成年人都选择对真相视而不见，甚至试图用钱私了事件的时候，作为一个逐步丧失记忆但同时努力学习看清楚的人，他又选择了怎样面对这个处境呢？
7: 听过一分钟的朋友，我们了解了《生命之诗》里面他们诗班的老师教他们怎样去写诗。

0: 勾起我在大学时期咧学写新诗的一些回忆咧。我好记得咧嗰阵时老师跟我讲咧，写诗其实很简单嘅啫，你就将一些动词同埋名词咧代替咗一啲形容词，咁你就会写到一首好诗噶啦。咁啊喺戏入面嘅呢个老师咧，佢嘅教法就唔同，佢嘅教法咧就系话，你其实最紧要系培养你嘅观察能力，真系以唔同嘅角度咧去睇一个事物咧，慢慢你就会睇到佢靓嘅地方，咁你就可以写到一首好诗。咁呢一个咁样嘅写诗方法，点样去帮到阿美子去解救佢内心嘅嗰种浓烈嘅内疚感咧？
1: 佢呢种嘅方法咧，我谂我哋要讲清楚少少，佢唔单纯系一种观察力，即系佢唔系讲紧一种科学家摆落去显微镜睇下佢发生咩事。更加有趣嘅就係佢有啲似哲學上高所謂現象學嘅一啲講法，就係佢讓個事物本身去說話。佢唔係問緊哦個蘋果係攞嚟做咩，佢係紅色，佢係攞嚟食乜乜乜，而係蘋果本身喺度做咩呢咁樣。甚至乎佢去見到棵樹上嗰啲雀嘅時候，佢就寫啊雀喺度唱歌，啲雀唱啲咩呢咁樣。啲花喺度開，佢點解要咁樣開呢？佢見到一粒杏子跌咗落地下，點解佢成熟咗之後跌落地下呢？佢係從嗰個事物嘅角度去睇，而唔係從自己嘅角度去睇。而呢一種嘅我哋叫 change of perspective， 將一種事觀嘅轉變咧，反而能夠讓佢找到一條出路去面對我哋頭先所講嘅一種道德上高嘅內疚感。
0: 所謂的事觀轉變，就即是、哦、本身他可能是發生了一個這麼大的一件事，他第一時間可能會想他的孫，想他自己，但是這個事觀的轉變是不是就是、哦、他開始想其他東西了？
1: 我想更加有趣的就是他其實一開始得，而且他是想他的孫的，他都是很彷徨，那孫怎麼辦呢？那其他家長叫他籌錢，那他就去想辦法籌錢咯，那他籌不出這解啫，這樣。咁但係佢另外又有另一種視觀，就係、是、一種詩嘅視觀，就係、是、一種讓事物本身去說話嘅視觀，從而令佢感受到呢件事情似乎有啲嘢一直俾人遺忘咗。即係當佢同班家長去傾錢啦、記者啦、學校啦、和解啦，佢發覺冇人講嗰個女仔嘅，到底嗰個女仔係點嘅呢？佢於是乎佢就想嘗試去理解嗰個女仔到底發生咩事。於是乎佢就走返去學校嗰個實驗室裏面，去感受下嗰個女仔當時俾呢一班男仔欺凌性侵嘅時候係一種點樣嘅感覺。佢甚至乎坐車去到嗰個女仔自盡嗰條橋嗰度，佢企喺嗰度去睇，然後佢去感受下嗰個女仔當時嘅心情係點樣。佢最後嗰個美子嗰頂帽呢跌咗落去橋底嗰條河嗰度，某程度上就係寓意嗰種，就好似嗰個女仔隨住呢條河離開咁樣。呢個就係佢嘗試去做嘅第一步，佢就感受下嗰個女仔係點樣。佢甚至乎去到嗰個女仔生前嗰個教堂裏面，去知道咗佢嘅教名叫做 Agnes 咁樣。佢想知道呢個人叫咩名，佢係一個點樣嘅人，佢個樣係點樣。佢好想俾人知呢樣嘢，佢甚至乎同佢個孫食飯嘅時候，故意將呢個女仔嘅相擺咗喺個飯台面前俾個孫睇咁樣。佢冇講嘅，係俾佢睇。咁佢個孫咧就唔理嘅咁樣，似乎對佢嚟講好似係一件唔重要嘅事。但對於美子嚟講，呢、這個先係成件事嘅關鍵，唔係我哋去點樣處理你嘅前途啊、賠償嘅問題，而係呢個女仔本身嘅悲劇先至係成件事嘅核心。有一个情节咧，就系讲紧嗰班家长咧，就要求阿美子去揾受害者嘅母亲，劝佢去接受佢哋嘅和解，啊，俾钱佢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一啲好理性嘅做法嚟嘅。咁有趣嘅就系，当美子去揾佢嘅时候咧，去下嘅途中咧，咁佢见到啲花啊、草啊，见到一粒熟咗嘅杏子咧，就由树上嗰跌咗落嚟。咁佢就慢慢开始写诗啦。啊，原来呢啲跌咗落嚟嘅杏子咧，其实就系为咗培植更加多嘅果实出嚟嘅，去养殖后人嘅咁样，好多嘅诗意。跟住佢就同呢个受害者嘅母亲咧，去倾一啲美景嘅话题。啊，啲杏子又点啦，花又点啊，点样嘅天气又点？跟住佢就走咗啦。走咗嘅时候，佢先发觉，咦？唔系，呢个系受害者嘅母亲嚟嘅，我应该要同佢去讲呢单嘢嘅。咁但系呢个咁样嘅细节咧，就反映出佢嘅重点唔系在于去摆平呢件事，佢而系去进入咗一个诗意嘅心态，佢真系去。

0: 面对呢个受害者嘅母亲本身，佢同佢倾偈，然后唔系尝试去摆平呢一件事。对佢嚟讲，最重要嘅唔系呢啲嘢，
1: 即系最重要嘅系同个受害者嘅妈妈或者家属去倾偈，系佢觉得当时最需要做嘅嘢。
0: 佢甚至乎冇去思考佢需要做嗰啲乜嘢，佢只不过系嗰阵时见到一个女人。佢系一个处理一啲农务嘅女人，咁佢就同佢倾花花草草咯，佢就同佢倾杏子啦、树木啦呢啲咁样嘅话题啦。对佢嚟讲，佢当时见到嘅就系呢啲嘢，咁佢就去倾呢啲嘢。佢已经冇咗去处理呢一件事情嘅心，可能佢忘记咗啦，因为佢有认知障碍嘛。咁但系亦都可以表现出佢嘅世界观已经慢慢改变咗，佢已经唔再系 focus 喺自己度啦。佢而家就 focus 喺呢个外在嘅世界嘅呈现，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层次铺陈出佢点解之后会去做嗰一连串去了解、理解、感受嗰个受害嘅女仔嘅一啲事。

0: 哲学上映中
1: Philosophy in Reels
2: 主持黄淑仪
0: 黄木欣。
3: 上一節就講到啦，即係喺《生命之詩》嘅其中一個情節入面咧，就講阿美子去咗揾受害人嘅媽媽，咁啊傾下傾下咧，佢就唔記得咗自己原來係要傾下呢個賠償金啊，去傾下和解嘅呢一回事。咁但係唔記得唔係嗰個重點啦，個重點就係其實，咦，究竟係點樣轉換一個視角，去到令到佢能夠面對到佢嘅內心嘅嗰份內疚感啦。咁除咗話有呢一次嘅傾談之外咧，其實阿美子都做咗好多嘢嘅。
4: 係啊。我哋之前都有讲，佢去咗个学校啦，佢去咗死者嘅教会啦，甚至乎去咗佢自杀嘅一个地方。佢尝试去理解呢个女仔，佢当时点解要咁样做，同埋佢当时企喺条桥嘅心情到底系点样样。佢慢慢学识咗，唔系去思考啊，我点解要经历呢啲嘢咧？点解我个孙会咁咧？点解我要赔500万韩元呢？点解我要承受呢一切咁沉重嘅社会嘅指责呢？因为佢去理解，当你承受住呢一啲咁样嘅道德嘅内疚感嘅时候，其实有一个更加明显嘅事实就系，其实永远都有一个受害者系比你更加惨，你先至会内疚噶嘛。你无啦啦内疚咩呢？就系因为你伤害咗人啊嘛。咁最惨嗰个显然唔系你啦，而系比你伤害嗰个人啦。於是乎，美子就嘗試去用呢一種嘅心態去理解呢個女仔。當時佢學寫詩嘅時候，老師講過一句説話就話：其實寫詩唔難，難嘅係擁有一個想寫詩嘅心。想寫詩嘅心就係你擺低自己，讓物件去説話，你去聆聽一啲對象佢嘅感受嘅一個心。於是乎，美子就用一個最殘酷嘅手段去對自己，就係聆聽佢嘅對象。佢傷害咗個對象嘅一啲感受，於是乎佢就一步一步去感受，最後佢仲寫咗首詩叫做《Agnes 之歌》或者叫《安妮斯之歌》，咁其實就係佢嘅功課嚟嘅，因為佢參加嗰個詩班就最後大家都要寫首詩，咁最後咧就冇人寫到，得佢一個人寫到啫。咁但係佢寫完之後咧，亦都冇留喺嗰個詩班裏面去朗讀出嚟，佢只係擺低咗佢自己首詩，同埋擺低咗一枝花，咁就成套戲佢就冇再出現過。
3: 但其实佢喺交咗呢篇诗之前咧，其实佢系选择咗向警察举报咗佢个孙同埋其他同学仔，即系做咗嘅呢个性侵嘅行为。即使其实佢哋嗰啲赔偿金已经筹咗，即系简单啲嚟讲，其实佢件事某程度上咧系解决咗嘅，但系佢都系仍然想揭露呢个秘密出嚟。
4: 我谂有趣嘅地方就是

0: 呢件事情是解決不到的。你道德上高，你可以賠錢，你可以拉了他的孫，但是那種道德內疚感不會因為這樣而取消了，即是你不會說、哦、我就舉報了我孫，所以我就不內疚了，我現在 很開心了，不是這樣的。正正是你傷害了一個人而感受到的一種內疚感，他就永遠都會存在在這裡，於是乎他才有需要去寫一首詩去將這個感受去表達出來。但有趣地，他這首詩不是講他自己有多內疚，他這首詩其實是代替離開了世界的這個 Agnes 去講。他這首詩裡面最初是講話，即是當然他本身是韓文，但我即是廣東話翻譯大概就是說，咦那裡怎樣的，你寂不寂寞啊，夕陽是不是還這麼紅啊，在森林去那條路的雀仔還會不會唱歌啊，你收不收到我寄給你的信啊。最後他就說，在這裡我祈禱希望沒有人再流眼淚，我希望你知道我曾經有多深愛過。而在讀這首詩的過程當中，最初就是老師見到這首詩啦，用尾指把聲去讀出來，但是讀讀下呢就已經轉了做這個 Honest Agnes 的這把聲，某程度上就既是代表美子呢是代這個安妮去發言，同時也代表他們之間的感受已經是互通，美子真正能夠理解這個女仔的感受，為她去寫了這首詩，站在她的角度嘗試去理解這個世界。當然寫完這首詩是不是就代表這個美子她不再悲傷呢，是不是不再內疚呢？顯然不會是。我哋一早已经讲到，面对住呢一种因为道德运气而衍生出嚟嘅一种内疚感、一种悔恨嘅时候，系冇排遣嘅可能。你只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睇呢一件事情，内疚依然存在，但你点样睇你自己嘅内疚呢？咁样，似乎佢而家就用咗另一个角度去睇，就系我可能唔系最重要嘅。我知道我系内疚，我系悔恨，但喺呢件事上高，有比我痛苦得更加多嘅人。更加值得关注的对象就是那个受害者，于是乎他愿意去为那个受害者去写一首诗，让受害者依然有机会用他的声音去表达他的一些想法，用这个办法去面对自己的内疚感。
1: 嗯，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这套电影某程度上都可以提议了我们去如何面对一些的道德残余给带来的一些感受呢，之余其实它会不会都 是透过换了一个角度啦，去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底下，其实都可以辅助到我们去做一些道德判断呢，即是有没有一个说法是因为它理解了那个受害人，所以某程度上是令到他有一个坚定的心要做一个大义灭亲的举动呢？
0: 很多时候李导演的一些戏呢，他会带一些反思给我们，他从来都吝啬地带一些答案给我们。如果我们想在他的电影里面找到一个道德指引，往往都很困难。他往往都是将这个世界最残酷的一面带出来。於是乎我哋就發現咗啊，原來呢個世界係好慘嘅，即係就算你做一個好道德嘅人，一個好無辜嘅老人家咁樣，你都可以面對啲好難面對嘅道德嘅事，俾人指責你，你個孫做啲咁嘅事，你啊搞到個孫咁樣，點去面對呢？咁樣似乎好難。我諗佢呢度唯一值得我哋去一啲少少嘅線索，就係好多時候當我哋面對嘅一啲命運俾我哋嘅一啲道德難題嘅時候，你的確係走唔甩嘅。唯一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可能我们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重，不要将个角度常常摆在我那里，就是我好惨，我好无辜，我被人屈，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东西。当我们能够从这种我的视角去出回来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原来有更加值得你留意的东西，尤其是在这种这样的道德的内疚感底下，它往往都有一些比你更加可怜的受害者。咁当我哋去关注呢一啲受害者嘅时候，可能你对于自己嘅感受就冇之前咁强烈。
1: 嗯，即系内疚感可能都仍然会系挥之不去嘅。但系如果我哋可以好似《生命之诗》嘅电影女主角咁样，将个焦点由自身摆去其他人身上嘅时候，或者从呢一个视点嘅转换底下，我哋都能够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嘅歌词咁讲，给悲剧都市还原乐观指数，送俾大家有 MC 张天赋嘅《无名氏》，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哲学上映中，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周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收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信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签妥的接收收购建议信件。津巴布韦警方表示，一架货车和一架小型载客汽车当地星期五晚在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市的公路上迎面相撞，最少27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在声明中说，初步调查显示一架挂有外国牌照的货车怀疑在爬头时和迎面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相撞，后者确切的乘客人数有待进一步确认，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最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

0: 其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7: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5: 是
7: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6: 对，
5: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6: 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8: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
8: 玩玩星期天，
9: 家和谐共融，
8: 好想同你 share。
10: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11: 我是唐丽球。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13: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5: Hello， 我是张德兰。
16: 我是邓志峰。
17: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8: Hello， 我是叶子薇。
19: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3: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2: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0: 他是好心情的经理人
1: 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周子。

0: 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想带一本香港的散文集给大家。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呢，我想有些听众朋友都是很熟悉的，因为他是从事新闻工作的。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静婷小姐。静婷，静婷你好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你和听众朋友一起去谈一下你的新书。我知道你今年有一本新书出了，就是叫做《豆腐妈妈》，是你的散文集来的。可不可以和我们谈一下你的近况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婷。先讲一下自己啦，我以前是做新闻工作者，会在电视荧幕有机会见到我的。咁啊，近呢两年嘅时间咧，我就去咗读言语治疗。最近咧喺二月就出版咗一本散文集，叫《豆腐妈妈》。
0: 我知道呢一本书咧系一本咧好精美嘅散文集啦，唔单止系讲紧设计，而系讲紧咧你整个嘅作品咧，你都系好细心咁样铺排嗰个内容啦，同埋嗰个文字啦。最宝贵嘅地方咧就系、是、听众朋友啊，呢一本书咧系静婷嘅亲身嘅经历嚟噶，所以咧我哋好开心今日咧佢可以亲自带佢嘅新书上嚟，同我哋咧讲下佢呢一本书嘅写作心得啦。可唔可以请静婷为听众朋友介绍下呢本书点解叫做《豆腐妈妈》咧？
1: 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自己屋企咧，爸爸妈妈照顾我哋咧，都唔系嗰种好呵护备至嘅。当我哋跌亲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唔会即刻抱起嘅，佢会话。豆腐嚟嘅咩？企翻起身啦，有冇咁渣豆啊？唔准喊咁样。咁所以咧喺我哋屋企讲话豆腐，即系形容人哋豆腐嚟嘅咩？咁其实就系话，诶、哎，有冇咁渣豆？有冇咁？

0: 脆弱啊咁。咁啊，呢一个形容嘅方法咧，点解会摆咗喺妈妈身上咧？其实就系喺大约我高中嘅时间，咁妈妈就患上癌症。咁当时咧，我同妈妈嘅身份就调转咗啦，我就做咗妈妈，佢就做咗我个女。咁点解咁咧？就系佢越嚟越中意诈娇啦，嗲我啦。又或者在书里面都有形容一些情节，例如他去打针、去抽血、去做一些恒常的化疗电疗的时候，其实明白的，就是隻手那个血管已经很难找到。咁佢会啊诈娇诈到咧，成个癌症治疗中心嘅人都听到，哇抽过血，即系以为佢做咩手术，喺度嗌到拆晒天咁样。所以咧，我哋成家人都会即系私底下喺度笑佢就系豆腐嚟嘅咩，抽过血啫嘛咁样。因为咁样嘅形容，亦都形容住妈咪当时嘅状态，就系变咗做我个女，变咗做一个相对脆弱嘅一位妈妈咯。咁所以个书名就叫豆腐妈妈。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听起来呢，你妈妈呢都是一位很有真性情的人啊。今天我们说抽血，那一定会吃一些皮肉之苦。但是在你本书里面看出来呢，不单只是讲紧病人的皮肉之苦，也都是讲紧内心的很多的思考啦，很多的转变啦。最重要呢，就是你们一家人去面对的时候呢，当中怎样经历那些情感的关系。我知道你家里呢，除了你和妈妈啦，爸爸啦，还有一位姐姐嘅，咁就一家四口，所以你哋去经历呢一件事嘅时候咧，你哋都系四个人一齐面对，你哋一家人会好努力维持妈妈嘅日常生活嘅。虽然佢系一个病人啦，好多嘢可能体力上开始做唔到啦，但系你哋会谂一啲方法，令到佢能力上面咧可以继续喺家庭里面咧有一啲承担嘅岗位啦，我哋叫做，例如咧，我觉得静婷好鬼马嘅，佢会咧叫妈妈帮佢衬衫翻工，又或者咧叫佢一定要帮手录起啲节目嘅广告啊之类嘅，咁啊交咗一啲重任俾妈妈嘅。我觉得呢一个谂法非常之好，尤其是系可以俾妈妈有一个日常嘅生活嘅一个感觉啦。点解会谂到呢啲方法出嚟嘅咧？
0: 依家社会好习惯会称我哋做照顾者，然后病嗰个人咧，我哋会叫佢做被照顾者。咁我哋谂啊，我哋照顾一个人嘅时候，除咗照顾佢衣食住行，令到佢坐得舒服、食得安乐，仲有啲乜嘢系会遗漏嘅咧？咁当时我哋成家人即系坐埋一齐谂嘅时候，就系会喺妈妈嘅角度出发，我点样可以令到妈妈开心咧？咁好基本嘅，即系一个妈妈佢最开心系乜嘢事？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咁佢最开心的咧，其实谂都唔使谂嘅，就是盼到个女翻嚟，盼到丈夫翻嚟，成家人一起吃饭，好简单、好温馨的，就是妈妈最开心的事。咁盼到一样嘢，期望一样嘢，期待住一样嘢，我谂对于被照顾者喺屋企入面嚟讲系好重要，即系当可能病魔侵袭，令到佢活动能力，佢行一步都觉得好困难嘅时候，而佢有样嘢期待住，有样嘢期盼住，我谂系我哋作为照顾者可以做到嘅事。咁而头先你讲话啊，我会俾啲任务佢，冇错。我会叫佢帮手做一啲佢力所能及做到嘅事，例如系录定个广告啦，叫佢帮我衬定第日啊，我拍咩咩咩节目，你帮我衬定套衫啦。咁但我又未必着嗰套衫嘅，即系我又会话嗱，第日你自己望住啦，有冇真系着噶？咁啊冇着，你睇下我自己衬成点啦。咁佢每一日都有一啲嘢去期待住，我觉得系我哋做照顾者好需要俾被照顾者嘅一个希望。咁而第二样嘢，我好想带出嘅咧，就系当被照顾者佢喺屋企嘅时候，其实仲有一样嘢我哋需要留意嘅，就系佢哋需要被需要。我谂每个人都需要被需要，尤其是系妈妈呢个角色。咁所以除咗话啊，叫佢帮我录广告或者系衬定啲衫，我有时系其实我识钉嗰啲钮嘅，但系我有时系会哦甩咗粒钮啊，就 hea 喺个 sofa 度嗱。你今日帮我钉翻粒钮啊？有冇放工翻嚟会见到粒钮钉好咗噶？咁佢当然就会炸机会啲，哎，我鬼识咩咁样？咁但系翻到屋企又见到佢都即系有个任务仔可以钉咗粒钮，然后盼到个女翻嚟。我谂呢一种被需要同埋有期待嘅感觉系好重要。

0: 其实刚才静婷你提到一点，就是这一本书是静婷一家的亲身经历。她妈妈患病的时间其实很长，因为病情总是会有反复的时候。在书里面我们看到是长达有12年。这个12年不单只是讲妈妈患病，也是讲静婷你是担当了那个照顾者的角色。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些病患的发现或者是个进展可能来得很突然，我们可能没什么先兆可以察觉到，所以其他的家庭成员去承担这个的照顾者的角色，可能都会是相对，正如你书所说，非常同意，就是一种被动的角色，你 是必须要承担这个的岗位，但是你那一刻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只能够是一路承担一路准备。当时其实他自己是经历着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时刻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就是他要考高考，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她是准备预备高考的时候就收到妈妈的病情的消息，于是她就立刻由一个高考生就变为一个要照顾妈妈的高考生。这种突如其来的身份变化，你觉得对于你整个生活或者成长有什么影响呢？
1: 我其实成日都会跟自己讲，同埋同屋企人讲，我好感恩嘅。我好感恩是屋企除了我之外仲有爸爸仲有姐姐。咁当时我系高中生嘅，即系要考呢个高考嘅 A level 嘅时候咧，其实好幸运地，爸爸算系帮手撑起咗半边天，即系至少我喺财政方面，我唔会谂到呢一个范围嘅事情。好多时可能喺屋企真系照顾妈妈出出入入医院，我去帮手带佢复诊，去陪佢去落药咁样。咁当时咧，如果你话我系作为一个高考生，个脑海知道妈妈病咧，我谂系一片空白，即系唔识惊啊，唔知道啊，咁就去啦。咁样，我妈咪唔舒服啊，咁就陪妈咪啦。个脑海度冇谂到，即系可能近几年香港成日讲话照顾者呢一个嘅标签，直至到第二次妈妈复发，即系当时我系已经出嚟社会工作啦。咁嗰时就真系识惊，嗰时真系知道爸爸年纪大。自己已經開始工作，是需要承擔除了日常生活照顧之外更加多的責任。咁所以在第一和第二次呢，我做媽媽的角色的嗰個擔子就越嚟越明顯，越嚟越重。我尤其記得在第二次接到電話之後，在本書度都有寫到，是我已經很自動自覺地去 send 一啲信息同爸爸講話，嗱，跟住你要一二三，跟住翻到屋企咧，跟住我幾點就翻到嚟㗎啦。咁你就唔使擔心，之後咧我就會跟住咁樣咁樣咁樣。咁我已經係好自然而然被動地做咗一個照顧者。咁而頭先你問到話啊，呢一段路延綿咗即係十年即係以上嘅時間，到底對我嗰個影響係點樣咧？除咗好感恩有爸爸嘅即係幫忙，中間亦都好幸運，媽媽有段時間係相對平靜，即係冇咁多復診要去。我會話回望去到，尤其是出咗嚟社會工作之後，自己同同齡嘅朋友比較，最大嘅分別係我每做一個決定，我都會諗咗屋企先，即是无论是工作上的决定或者是结婚那件事，我都是想了家先啊，家 OK 那就去了，家不 OK 就要再想一想。但是这里讲家 OK 不是他们会阻挠我定是怎样，而是自己会觉得啊，我怎样可以安排到我的时间都照顾到妈妈，又可以兼顾到爸爸那个日程呢，这样。那所以最大最大的转变就是在这里，就是你每做一个决定都想了家先。可能相比起同样在冲刺期，在人生黄金期20多、30岁的，就是同辈的朋友，他们可能想自己的事业先，想爱情先，想其他的生活方向先，咁呢个系大家嗰个顺序会有啲唔同。
0: 所以可能人生大家经历嘅嘢吓，我

0: 讲笑话拉匀一生咁样计，可能大家经历嘅情况差唔多，但系先后次序咧
1: 有啲唔同。
0: 冇错，你好明显系同其他人好唔同。人哋嗰啲主菜咧，你可能好后生就经历咗。
2: 一豆腐妈妈，
3: 哎呀，妹妹，我真系好惊啊！
2: 她用力皱起眉头，闭上眼大叫：
3: 嗱，唔好打住！
2: 左手被一条橡筋带扎住了近五分钟，整只手慢慢肿起来。姑娘依旧找不到血管。太太，你咁样不停喐，我揾唔到血管啊！他不停震抖，双脚紧张地踩地，砰！他突然又吓得一脚踢向护士的桌子。我紧紧抱着他，他像一个小孩伏在我身上。十几年前一次手术后，我和妈妈的角色调转。十八岁的我当了妈妈，她成为了我的女儿。责任互换之余，性格有着翻天覆地的转变，本来是位有点凶、持家有道的妈妈，患癌后变成了一个怕痛、胆小却贪玩、最爱撒娇的孩子，总教人哭笑不得，又不失可爱。我于是替她取了个别名——豆腐妈妈。当年妈妈确诊第三期乳癌，需要切除乳房及部分淋巴。手术后经历多次化疗、电疗，手部血管大多以硬化收缩，所以每次复诊时，姑娘要花一大段时间找血管。她就不停叫嚷，我都分不清是为了壮胆，还是真的很痛。可是他从来没有习惯痛楚，反而一次比一次叫得大声，叫声响遍整个癌症治疗中心。而复诊前，我们一家人都要讨价还价，被迫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抽血抽多少次就要吃雪糕，不做家务，若医生说有进步又要追看某套电视剧，我们都欣然答应。多年来复诊前后都这样闹哄哄，也不自觉地轻轻松松与癌细胞共存，直至七年前他癌症复发了。
0: 我好细心咁样睇完呢本书，睇得津津有味之余，真系俾你嘅文字打动咗嘅地方咧，就系、是、你冇喺书入边咧，好强烈或者好仔细咁表达自己嘅情绪，但喺你嘅文字之间咧，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受到，尤其是系头先你提到话妈妈个病情开始反复嘅时候咧，我记得你喺书里面提到，你当时系出咗差嘅，应该系，咁就喺一架电单车上面系嘛，我冇记错，系咁啊，过关啦，我考试，咁啊喺个电单车上面接到屋企人病发嘅消息，我自己会觉得好唔容易，即系嗰个情绪如何去压住嗰个情绪。在一个道路上面继续是一个上班的工作，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你没有很具体地写出来，反而你是写了很多你跟着怎样跟爸爸协调呢，怎样跟他夹呢，我们说。所以这个不单止是你对于家庭里面呢，对于妈妈的付出，其实你都对于其他家庭成员有很多的付出，你们在这彼此付出的。虽然照顾者有三个，可能对于某些家庭来说、已经是人强马壮了，有三位是吧，但是每一个人的他的经历或者他的工作岗位很不同，未必真的可以 唔好讲话抽时间，我相信你系好愿意抽时间，但你个人唔喺香港，都好难将个人即刻瞬间转移运翻嚟香港。所以啊，见到嗰种嘅焦急焦虑，但系又要好镇定咁样去陪住爸爸妈妈咧，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唔容易。文字之间虽然系讲紧一啲流程、一啲动作，可能系好少嘅事，例如俾妈妈食唔食。

0: 越高啊，咁嘅事，其实佢里面咧都用咗一种好克制嘅方法去表达佢自己嘅心情。我谂呢一本书好似好轻巧啊，好容易袋喺我哋个袋里面，但系里面嗰啲好沉重或者系好迂回嘅情感咧，我觉得系值得我哋慢慢去细味嘅。睇到最后嘅地方咧，我成日以为呢本书会喺妈妈嘅后事完毕之后就完啦。但系最后尾声嘅地方呢，我觉得你嘅设计好特别。你系讲翻自己点解要写呢本书，嗰、那个情景呢，我觉得都系好具体嘅。你话你坐喺一个 coffee shop 啊，一个嘅咖啡店嗰度，咁啊决定咗。听众朋友，我觉得呢一种写法好特别啊，即系唔系讲下点解我要做呢个决定，而系讲下个情景喺咖啡店里面。我嗰刻就決定咗要打開部電腦寫低呢個故事，本身都係一個非常之細膩嘅一個情節嘅寫作嘅方法啦。而家回想起嚟，呢本書已經排好版啦、印好啦、同聽眾朋友見面啦，你自己可能都會反覆讀過一啲嘅篇章段落啦，再作為自己嘅讀者啦。你覺得呢個文字或者係呢個寫作嘅行動啦，記錄媽媽嘅事，對你嚟講，佢係有啲咩意義呢？
1: 一开始写文章，即系写关于妈妈嘅事，其实个脑海就系得一样嘢，就系我真系好挂住妈咪，系咁啊。当时冇谂到其他，即系啊，系咪出书啊？系咪要即系结集成书？系咪要投稿？冇咁多呢啲考量。当时其实咧，我好记得即系文章写嘅时候，系因为真系太挂住。然后我唔想同屋企人讲，因为我唔想加重其他屋企人嘅负担，同埋每个人都有自己哀伤嘅过程。同埋我咧喺本书入面都有提到，我算系即系虽然系屋企嘅细女啦，即系拉女啦咁，但系我屋企系定海神针嚟噶嘛，咁我唔冧得噶嘛，咁我就唔想俾到负担佢哋，唔想同佢讲啊，其实我都即系冧噶啦，即系我都好挂住妈咪，咁即系唔可以同屋企人讲。咁第二个方面，我亦都好难继续同朋友去讲我好挂住妈妈，因为大家即系朋友好好啊，即系会陪住你，会同你行即系一个月两个月去关心你。但系当时间耐咗嘅时候，所有人都要翻返去自己工作岗位，即系每个人即系 life must go on，即系生命必须继续啊。咁我又唔想同朋友继续讲咯，即系大家会觉得啊，你仲唔好咁伤心啦，即系仲有啲乜嘢可以讲？咁当时文字俾到我嘅空间系，我可以将我有几挂住妈妈，我就写出嚟。咁所以文字写作俾到我一个好重要嘅抒发嘅渠道。咁而当时除咗写书写文字，仲有一个方向就系我会阅读有啲即系关于失去妈妈或者失去亲人嘅书籍，咁啊当时系即系都俾咗好大嘅安慰我。我好记得其中有一本系绘本嚟嘅，佢就系讲就系由妈妈嘅主观角度去讲话啊，阿女啊，我走咗之后咧，头嗰5日你会好伤心，唔紧要噶，冲个热水凉啊。第100日可能丧礼已经结束，你啲朋友翻返去工作岗位。你系咪挂住我啊？咁你可以煮一味我中意食嘅嘢啊！去到第365日，已经1年啦，你系咪仲系好难过？唔紧要啊，你嚟坟前同我讲几句心底话。咁啊，过咗2年之后，你都仲系好挂住你。近排有冇同朋友闹交啊？不如同我倾下偈啊！咁嗰本绘本系俾咗好大嘅安慰我，一嚟系绘本啦，相对嗰个程度系轻松一啲啦。咁第二就系佢真系好似妈妈同我讲紧嘢咁，俾到一啲好大嘅安慰我。喺文字，尤其是写作同阅读都帮咗我好多。
0: 静婷听完你咁讲咧，我好多谢你愿意将自己嘅一啲好私密嘅嘢同读者朋友分享，因为藉住呢本书嘅出版咧，你唔单止系自我嘅对话，而系可以同读者朋友一齐有一个对话。透过你呢本书咧，有一件事我好肯定嘅，哀伤系会有，但系哀伤都可以用文字变得好有力量。 今日真係非常多謝靜婷帶咗佢嘅書《豆腐媽媽》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同媽媽之間同埋同家人之間嘅感情關係。希望各位聽眾朋友，你都可以揾到你嘅力量嘅來源啦。
1: 多謝大家。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听完静婷和我们的分享，又令我想起早排和各位提过的一本书，就是麦雪儿·桑拿的《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和静婷的《豆腐妈妈》的主题和题材非常相似，他们都是提到一个母亲和女儿在经历母亲患病的时候的各种点点滴滴。这些有特定主题焦点的回忆录，其实都是一些写法有很多面向很活泼的作品的。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和大家谈下回忆录的写作。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或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4

0: 三年持有疑歐立場的政府上台後，各自談判分析指，如果冰島最終加入歐盟，可能對歐洲其他非歐盟國家產生示範的效應。尼日爾國防部發公報指出，首都尼亞美101號軍事基地一些士兵當地星期六企圖發動兵變，目前局勢已經受到控制。公布指一批違反軍紀及軍事條例的士兵試圖在101號基地和扣押其他士兵，軍方迅速採取行動，及時控制事態，逐步恢復對有關地區的控制。公布呼籲民眾保持冷靜，正常開展生產生活。報導指在周六凌晨，尼亞美多地傳出密集槍聲和爆炸聲，地點包括國際機場周邊及總統府附近。目前尼日爾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人員傷亡和情況。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偏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6: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7: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6: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7: 主持李秋婷。
8: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打开今期杂志，带来这一则艺术消息。根据日本传媒报道，著名当代艺术大师草间弥生8月14日因为多重器官衰竭逝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被誉为是当代艺术史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亚洲艺术家。他以丰富多产的创作闻名，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行为展演、流动影像、大型装置以及小说、诗歌等等，直至临终前他仍然坚持创作。草间弥生原本收集传统日本画，10岁的时候立志做艺术家。他自小受幻觉和妄想困扰，而绘画是他自我救赎的方法，亦都开展了 佢以波点以及网状图案为创作主题。1957年，草间弥生移居美国，好快就创立别树一格嘅艺术语言，开创咗人体彩绘、时装 show、行为艺术、电影制作、报纸出版等等多个领域，令到佢喺美国同埋欧洲前卫艺术界打响名堂，喺艺坛赢得一

周润发嘅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旧情人》啦，仍然系大家难忘嘅旧歌之一嚟嘅。头先啊讲过咧，就话电台嘅同事助理咧，就一听嘅前奏就已经系知道，哦，系《旧情人》啦，估唔到发哥真系相当出名，尤其是唱歌，会唔会学阿古生咁样咧开个演唱会咧？嗱，古生咧就有好多演艺界嘅朋友啦，好多公司旗下嘅艺人啦等等啦，都嚟到支持佢。发哥梗系唔使讲啦，更多人嚟支持啊，系咪？

0: 古天乐嘅呢首歌，歌名叫做《男朋友》。My First Show 2026做完啦两场，佢都系好多人嘅梦想中嘅男朋友。show 里边咧有刘华出现啦，嗱华仔咧当年咧同而家出现嘅呢两位朋友咧都系有渊源噶啦，喺套戏里边结缘啊。不过佢哋早年嘅时候咧喺电视上边咧，一个咧就系康熙皇帝，一个咧就韦小宝。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哋联合主持一部电影，里边咧更加系对手嚟嘅，名叫做《无间道》。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正在路途中的两位朋友，永不言弃的刘德华、梁朝伟，继续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甚至可以看到他的演唱会。刘华演唱会就来了，但是有些朋友呢，你很 miss 他的，然后你想想现在究竟去了哪里呢？首先男生呢就出了家，女生呢就没有继续在这个圈里面。男生呢就是何宝松，女生呢就是何咏琳，当年合唱过一首歌曲叫做《男女之歌》。

0: 男女之间的确咧有啲分分离离啊，出出入入啊等等啊，好难免咧就会结束一段情嘅。有好多人咧结束咗佢自己嘅尘世嘅生活，有好多人结束咗佢喺呢个江湖上面嘅活动，但系总有人继续嘅，继续佢哋嘅喜爱嘅。以前出现呢位朋友咧，曾经被誉为香港第一小天王嘅，名字叫做张智霖。少一天都太短，
1: 在我心中，在记忆中，许多难忘东西。

张智霖嘅《少一天都太短》系当年佢加埋一间新嘅唱片公司里边嘅其中一首主打歌曲嚟嘅。啱啱咪听过啦，有啲人咧会挂念嘅，譬如话最近期咧，我哋睇到咧喺年初嘅时候咧，一个串流平台咧有佢演出嘅电视剧啦，演出个刑警嘅角色，而家完毕啦，做咩嘢咧？依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日喺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成日喺度问咧，究竟啲歌手咧去咗边啊？因为咧佢哋嘅歌曲咧通常都系旧歌啦，我拣出嚟都系旧歌嚟嘅，于是乎咧就唔知近况嘅。咁所以咧就借住一啲嘅即系特别嘅通讯嘅系统啦，能够系 check 下佢哋究竟系点样啦。现时而家呢位朋友咧淡出乐坛嘅，但系重心咧有时咧会喺内地，不过咧就少公开露面。呢一首歌咧，当年咧佢系获得香港电台嘅10大中文金曲之一，《特别的爱》。

伍思凯嘅呢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有啲朋友咧好好嘅，佢系希望咧就继续咧同中意佢嘅歌迷咧一齐分享咧佢当年嘅歌曲啦，又或者而家嘅新创作嘅歌曲啦。但系讲到创作嚟讲咧，伍思凯作曲咧系唔错嘅，不过始终到某一个年纪嘅时候咧，会谂下系咪需要停下来咧。接续而来嘅张信哲咧，亦都喺今年嘅年初咧完成佢嘅世界巡回演出演唱会啦，跟住咧停低。要想下究竟下一步是怎样，唱回他一首歌《别怕我伤心》。

一个歌手呢最紧要有两个伯乐的。第一个呢就找你出来的伯乐。第二个呢就是作了一首好歌给你的伯乐。啊，估唔到呢首歌曲咧，啱啱出现嘅咧就系李宗盛。李宗盛替佢作曲同埋作词嘅呢首《别怕我伤心》，而当年咧亦都系李宗盛咧，差唔多几早期咧就揾张信哲唱歌嘅。接住而嚟有另外一位朋友，其实亦都系张信哲嘅伯乐嘅，黎辉辉唱翻自己嘅作品。

所有嘢都会消失嘅，包括你嘅声誉啦，包括你嘅所有以前做过嘅嘢啦，又或者有一啲嘢可以留低嘅，例如留低一首歌啦。例如发挥呢首歌咧，歌名叫《等你等到我心痛》。咁当然啦，你听过张学友嘅版本，个粤语版本咧，你已经知道咧呢首歌咧，真系可以话系即系难得令你记忆咧会重新去翻。嗰、那個聽歌嘅時候，咁啊講起好多嘅作曲家咧，佢哋有好出色嘅作品啦。黎生咧，仍然繼續有佢活躍嘅地方啦。咁但係有啲作曲家咧，好不幸咧，就係英年早逝嘅。譬如話，而家要介紹呢位朋友咧，佢有嘅作品咧，包括咗係好多《恰似你的温柔》啦，《請跟我來》啦，《但願人長久》啦。佢就係梁宏志，喺2004年咧已經過咗身，但係留低咗好多好歌。頭先嗰三首加埋呢一首歌。讲到漂泊者嘅一啲嘅情怀啦，同埋佢乡愁嘅驿动的心。

姜耀恒所唱嘅歌名叫做《驿动的心》，佢讲过咧就系经过嘅事咧已经系随风而去啦。有啲咧就风咧就可以吹走嘅，但系有啲风咧系吹唔甩嘅。譬如话而家即将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曾经有个时期咧就被认为系一首情歌嚟嘅，系送俾

但是经过查证之后呢，亦都有个讲法呢，就是话佢喺坐监嘅时候写呢首歌。为何呢？坐监嘅时候呢，姐姐成日嚟探佢，所以呢首歌呢其实系写俾佢姐姐嘅。姐姐系佢嘅守护者，佢祝福佢姐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及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岛往返香港及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回乡证过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自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在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已经有几十位大律师会员通过考试，并在内地执业，相信数字会持续增加。又认为修例为政策及考试恒常化提供法律依据，工会给予支持。香港律师会指出，制度不再仅属试点措施，为有意在大湾区拓展跨境业务的香港律师提供长远稳定的发展前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由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等成员组成的跨专业代表团，今日在乌兹别克塔什干继续访问行程，深化两地法律合作。林定国和乌兹别克司法部部长会面，提及香港享有内联外通和普通法制度优势，将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香港、中国内地以至国际市场。雙方並簽訂合作備忘錄，加強烏茲別克司法部和香港律政司的合作，包括就有關爭議解決的法律框架和政策進行交流，以及就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界的應用作經驗分享。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增至最少7人遇難，554人失聯，熱索村2名民眾被救出。各項搶險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進，由於持續落雨，救援部隊繼續以搶通道路為主要目標，通往災區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搶修至距離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尼泊爾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數增至669人，中方應尼泊爾政府請求緊急調派隧道專家投入當地水電站隧道救援工作。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及雷暴。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偏南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以至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

0: 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佢哋啊？
6: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咧，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咧？
7: 即系我哋而家学校就有养动物啦，
5: 系
7: 有养猫啊、蜥蜴嗰啲，
6: 系咯。
5: 仲养咗啲咩啊？有冇印象？
6: 我哋细个嘅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咯。
8: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朝早8-10，
8: 玩玩星期天，
9: 家和谐共融，
8: 好想同你 share。
10: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11: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2: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4: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5: 刚才我在做节目之前，在大概接近8点的时候，听到李志刚播了一首歌曲，你都知道了。呢位歌手咧就系去世嘅，所以今晚咧我借用半个钟头咧播翻啲佢嘅经典歌曲。所讲嘅呢位朋友咧就系 Dolly Parton， 香摇乐里边嘅高手，我哋中意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因为咧佢要离开呢、這个。陪住一齐成长嘅导师啦，同埋佢歌唱嘅伙伴啦，于是乎咧，佢好难咧讲出口，拿咗个吉他喺屋企里边咧写咗首歌，第日咧拎翻去俾翻呢一个佢嘅，即系想将呢首歌送俾嘅嗰个人听咧，叫 Porter 啦。咁啊 ，Porter 听完之后咧，就成个喺度喊，就系咁样。古仔就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Dolly Parton 咧诞生喺一个咧历史悠久嘅呢一个乡野乐嘅圣地，都叫田纳西州。田纳西州里边咧有好多嘅即系不同嘅乡野乐手咧喺嗰度咧就系出生啊、长大啊，甚至系中意乡野乐嘅朋友咧就会去田纳西州、去 Nashville 啊等等嘅地方咧，佢哋一齐咧吸取嗰度嘅养分嘅。但系通常咧呢啲女仔出到嚟嘅时候咧，有啲人话佢系乡下嘅。所以咧喺呢套电影里边咧，佢演一个咧，即系俾人认为系好蠢、好蠢嘅女仔。结果证明咧，唔系噶。

Jodie Porter 有份參演嘅呢部電影咧，喺三個女主角裏面咧，佢係其中一個咧，就係金頭髮啦。然之後咧就係俾人感覺咧，就靠身材咧，就係即係引人注意嘅。點知咧佢誒喺戲裏面咧都表現得相當好嘅。可以話係喺個戲裏面相當突出嘅角色，而呢個戲咧就真係睇一班打工仔咧出曬一啖口氣啊 ！Nine to Five 之後咧有呢一首歌，自己相當中意嘅一首慢歌嚟嘅。

Dolly Parton Hear You Come Again。 很多朋友就说他真的那个人好像 9 to 5里面的女子，热情啦、友善啦、慷慨啦、真诚啦，又有时想嘢几快脆嘅，咁所以咧佢好识拣歌。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是、Hero Come Again 咧，都唔系佢自己嘅作品嚟嘅，但系佢自己写过差唔多接近300首歌曲啦。但系佢好中意拣啲好歌唱嘅，包括咗呢首 Heartbreaker。

Johnny Parting 嘅呢首歌咧叫做 Heartbreaker。其实咧就即系我翻查下佢咧所唱嘅歌曲咧，我尝试咧就揾下佢究竟同咩歌手合作得比较多啲咧。先讲女仔啦，就系、是、上个礼拜先播过呢首歌 ，Linda Ronstadt、Emily Harris 都系老。

当年由乡村的酒吧慢慢唱起来，也都在电视节目电台节目里面唱出他的歌曲，然后走上一个大的舞台。在到80岁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去世了。Dolly Parton 的这首歌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有两位他的女朋友 Linda Ronstadt 和 Emily Harris 和他合唱。仲有一啲報道咧，就講咧，就係話最同佢合作得多嘅朋友咧，包括咗啦，男生嚟講咧，就係 Kenny Rogers 啦、Willie Nelson 啦，同埋 Chris Christopherson， 仲有更加唔少得咧，就係當年咧曾經有一段好長時間咧同佢合作過，佢寫過一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嘅 Porter 咧，同佢合作咧都係好多，但係而家出現嘅呢位朋友咧，都係比較後期啲同佢合作啊，二位啊真係特別啲嘅。拉丁情人 Julio Iglesias。

80年来佢留低咗好多好正嘅歌曲俾你，我哋一齐听佢嘅歌曲咧，系 Show Respect 同埋 Say Thank You。多谢 Dolly Parton 佢留低咁好嘅歌曲送俾我哋啦。啱啱最拉尾一首歌咧就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有机会再会俾你听佢好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在下个月的16日考虑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的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的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间中会有骤雨，预计星期二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下周初至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的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都可能维持较弱的强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最拉尾嘅半小时咧，阿郎所拣选嘅歌曲咧比较热辣辣少少啦，亦都有少少嘅争议喺度嘅，所以可以留意一下噶啦。而家首先出现嘅呢位朋友咧系好特别嘅 ，Jose Feliciano 唱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Susie Q。

Oh, Susie. Susie Q. Oh, Susie Q. Mama, I love you.

0: Henny. Ha, ha, ha. I got you, baby.
1: Jose Feliciano.唱嘅呢首歌曲咧，系五十年代一首歌曲，连一六十年代咧 ，CCR 我哋咧亦都系唱过嘅。不过咧就系阿豪西咧就将佢少少嘅歌词改咗啦，哇，好似中咗招咁样，好似极度迷恋一名女子，无论人哋点讲嘢，点行路咧，佢都迷上了。

呢首歌曲咧内容都算系大胆啦，讲一个性工作者咧喺某笪地方咧用外语咧嚟到系啊留下，系嘛，犀唔犀利咧 ？La Belle 嘅 Lady Marmalade， 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来自一只碟咧叫做 Bad Girls 坏女孩啊，坏女孩咧就系呢位皇后啦 ，Donna Summer。

我記得咧，我上個禮拜咧喺聽呢個《週末萬歲》嘅時候咧，聽到咧好多喜喪啦，裏邊咧都有啲啊犯禁嘅歌曲，或者被人認為係犯禁嘅歌曲啦。所以今晚咧，我又揀翻啲啊 ，Donna Summer 嘅《Hot Stuff》之後咧，有 Madonna 嘅出現。

麦当娜嘅呢首歌咧 ，Like a Virgin， 其实咧就即系基本上咧就讲开佢有一段咧失去嘅恋情啦，然之后咧有个新嘅目标出现嘅时候咧，忽然间咧觉得自己好似啊重新燃起咗某啲嘅激情咁样啦，所以有啱啱嘅呢一首 Like a Virgin 啦，俾人哋讲嘅，俾人哋讲嘅歌曲有好多嘅，呢首歌啊忧伤风化喎。

啱啱咧就系 Sylvia 所唱嘅，歌名叫做 Pillow Talk， 一首咧就系有少少烦咁嘅歌曲。当年而家嘅尺度可能会唔同啦，时代唔同咗咯，你对一首歌曲嘅感觉咧会系唔同嘅。但有啲歌曲咧，佢留低嘅迹象咧，你系明嘅。你是大人的嘛。讲到有些性暗示的歌曲呢，的确有几首的。不过呢，我现在揀的是两首而已。除了刚才我们听的消灭之外呢，就是有这一首。都很行的了，这首歌。你越禁它呢越红。

一位是 Search 来自法国的歌手，然后 Jane 来自英国的歌手，他们合作的一首歌曲都算是一类天下响，真是犀利。所以呢很多的其他的即是高手呢都是将那首音乐重新再录过，例如 Paul Morian

嗱，好似 Paul Moria 咧，同埋佢嘅 chorus 咁样啦，就平和好多噶啦，个感觉咧又翻翻嚟啦，又去翻自然嘅感觉啦。自然感觉话俾你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龙主持嘅《阿龙恋曲》。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日下午大约4点几，站内一幅啱啱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折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落下层，事件中无人受伤。港铁话高度重视事件，已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息一个礼拜测试是多了一倍，并且是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利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撤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在尼泊尔的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与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的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天气方面，广东昨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在长沙以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下方，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0: 在昨晚11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架在北緯 26.4 度、東經 113.2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5至6級，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漸轉吹北風達到6級，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西風2級，汕頭吹南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偏西風3級，澳門吹西南風1級，能見度17公里，最後是西沙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15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平等機會委員會通過執行反歧視條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餵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6: 你有冇试过啊？听到一首歌，嗰一刻嘅感觉咧，系啊，原来咧我曾经咁青春啊！啊，今晚嘅歌单咧就要帮你咧召唤呢一种惊喜，一个钟头啊 ，non-stop 嘅快歌，由80年代跳到去千禧年代，喂，准备好未？

有冇试过咧同伴侣分手之后，一个人走上天台唞唞气咧？杜德伟嘅影子舞啊，带大家咧上埋天台咧跳咗一场舞添啊！林振强嘅歌词啊，总系咧咁有画面啊！原来咧林振强啊，每次有新歌需要填，都会将咧新歌嘅旋律啊重复咧听好多次。他寫歌詞就是要先有畫面，然後才有字的。他說創作靈感有時就是在街邊找到，有時就在睡房找到，有時甚至在靚女身上找到的，但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心中找到。

Tom Jones 所唱的 Kiss， 但这首歌的原唱就是 Prince。1988年英国前卫的电子组合 Art of Noise 邀请 Tom Jones 是翻唱的。咦， Tom Jones 和 Prince 有一个共通点，原来两个人都是6月7号生日的，只是相差哈哈18年啦。Tom Jones 咧录完呢一个版本之后，同自己讲啦：啊，呢只歌一定会红嘅。结果咧，当然 hit 到爆啦。佢后嚟咧喺一个活动见到 Prince， 只系多谢佢写咗呢一只歌，但完全冇问 Prince 咧觉得佢嘅版本点样噶。因为 Tom Jones 咧睇过一套啦 ，Bette Midler 做过戏啊。Bette Midler 咧问原唱者觉得自己唱成点，对方啊话：你以后咧唔好再唱我啲歌啦，劲尴尬噶。所以 Tom Jones 咧都费事攞嚟衰。

0: 九十年代嘅最初期咧，四大天王未出现之前咧，系要欣赏歌手跳舞啊。其中两位咧最吸睛嘅咧，系一定咧系杜德伟同埋张立基啦。要拣咧张立基嘅代表作啊，喂呢一只 Electric Girl 咧啊系当之无愧，改编咧日本歌手啊真爱大状嘅歌，亦都系咧电视剧啊《男人勿近》嘅主题歌曲噶。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Boney M 嘅 Sunny 啊，原唱咧就系 Bobby Hebb 啊，呢一首充满光明同埋希望嘅歌曲咧，其实咧就系诞生喺极度悲伤嘅时刻噶。1963年11月22日呢一日，美国总统啦约翰金乃迪啊遇食身亡啊。同日咯 ，Bobby Hebb 嘅哥哥咧哈罗德啊，咁啊喺夜店外面咧俾人持刀咧杀咗噶。Bobby 咧就面对挚爱离世同埋国家动荡嘅双重打击啦，决定啊将悲伤转化为力量，创作咗呢一首可以抚慰驱散阴霾嘅歌曲，叫做。

读书嗰阵咧，点会有钱买黑胶唱片？就算咧悭住啲零用钱啊，顶多都系好奢侈咧咁买 cassette 咯。仲记得哥哥咧张国荣 Stand Up 呢一张专辑嘛？唱片封套咧由著名设计师咧陈又坚操刀咁打破常规啦，推出咧黄、绿、紫、黑四色嘅彩胶唱片嘅，系当时咧掀起极大嘅抢购热潮同埋收藏风气噶。好快就嚟到九月啦，又系歌迷们好挂住哥哥张国荣嘅时间啦。

0: Tony Basil 嘅 Mickey 啊，原本咧就系英国乐队啦 ，Race 喺1979年录制嘅。当时歌名咧系叫咧 Kitty 嘅，系从男性嘅角度出发啦，咪唱俾一位咧叫 Kitty 嘅女士听噶。美国歌手咧 Tony Basil 翻唱嗰阵啊，咪将歌名咧改成 Mickey 啊。咁佢话咧 Mickey 呢一个字咧，个音咧同啲音乐夹啲，比较押韵嘅。Tony Basil 本身系一位编舞家，佢嘅 MV 咧用咗咧啦啦队做主题啊，结果大受欢迎噶。1982年推出之后咧，成为咗全球热播嘅经典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对创作人来讲呢，生活的细节可以激发灵感，看戏呢就是其中一种刺激的来源。林俊杰的杀手就是他看完电影七杀令之后得到的灵感，他说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呈现自己性格上比较黑暗的一面。

你信唔信命中注定嘅咧？有啲嘢系属于你嘅，点样奔波咧，最后都会喺你手上噶。Britney Spears 嘅 Baby One More Time， 原本只歌咧就系写俾美国 R&B 嘅女子组合 TLC 嘅。啊，点知咧佢哋拒绝咗，之后啊转俾英国乐团 Five 啦，又唔要噶，最后先落到咧 Britney 嘅手上。结果呢一首歌登上咗全球22个国家嘅单曲榜冠军，销量系超过1000万张。有时人生就是这样的，你拒绝的东西可能是人家的机会，你觉得不适合，可能是别人的命中注定。

0: 呢首歌可以堪称为被翻唱最多的神曲，原唱就是 Frankie Valli 1967年的作品，几十年来有无数个翻唱的版本， Andy Williams 的蓝调版，刘美君的广东话版本《这双眼只望你》。1982年美国旧金山的 disco 乐队 Boys Town Gun 就将这首经典情歌变成 disco 节奏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佢係 Janet Jackson 噶。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嗱，呢一首歌原本构思咧，诶，就一首男歌手嘅合唱歌。佢哋谂过咧，就揾 Prince 啦、Johnny Gill 等等人啊。但后嚟只歌一去到咧，就系 Janet Jackson 嘅手上，佢系特登咧喺歌曲开头咧压低把声，扮男人声噶，无疑自己咧同 Prince 合唱紧噶。结果呢一首歌成为佢第五首嘅全美冠军歌。

有啲歌曲啊，你淨係睇歌名，咦？唔係吧？得唔得噶？當年嘅佢咧，仲要係萬人偶像喎、啊。歌名叫做《獨自去偷歡》，真係唔會影響形象咩？嚇、啊！隻歌咧，其實講嘅咧，並唔係偷歡，而係一個人尋找屬於自己嘅空間啊。華仔劉德華《獨自去偷歡》啊，睇下你點界定啦。即使一個人喺屋企聽歌，都算係啊。

0: 呢一首歌嘅表演係深刻到咧可以記一世。阿王嘅造型啦，機械舞啲 popping 嘅動作啦，成個人彈出嚟嘅升降台都令呢一首歌成為經典嘅。無論旋律，無論畫面，郭富城鐵幕有話。
1: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點到一點，周國峰，週末萬歲。
0: 有一类歌曲咧系属于夜晚嘅，即使咧系一首快歌啦，都可以咧让你带住丝丝嘅笑容，带住咧啲啲嘅性感入梦乡噶。嗱，以下呢一位女歌手由选港者开始，已经咧系雍容华贵。除咗邝美人嘅称号之外，佢嘅身形姿态一个 S 字咁，性感撩人。邝美云嘅 Fever 要同你讲声 Good Night， 下星期周末继续万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不过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的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和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展开，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于夜晚10点投票结束之后展开。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各自谈判。分析说，若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布指出，首都尼美亚101号军事基地一批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公布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冷静，正常展开生产生活。报道说，在星期六凌晨，尼美亚多处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和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伤亡情况。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日下午大约4点，站内一幅刚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接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至下层，事件中无人受伤。港铁说，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且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天气方面，广东昨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者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位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熱帶風暴沙德爾昨日早上減弱為熱帶低氣壓。昨晚11點，沙德爾襲擊在長沙以南大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本週中期風勢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谈， 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

0: 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 陈俊轩音乐关系。
3: 我有两个女啦，其中个大女咧已经踏入呢个青春期噶啦。踏入青春期会点嘅咧？就是近期咧经常会失惊无神，问一啲无定向嘅问题嘅，即系例如爸爸，你见客嘅时候咧紧唔紧张噶？唔紧张，兼且有啲享受嘅。嗱，可能同我演过舞台剧有关啦。吓，舞台剧即系你好中意喺啲客户面前扮嘢演戏啊！喺客户面前如果演戏咧，就一定串煲噶。我指咧系演舞台剧嘅时候咧，我学识咗点样去睇人。吓，即系你可以睇穿客户嘅谂法啊？睇唔穿啊，女。但系我学识咗点样观察同埋分析对方嘅思维啦、性格喜好等等嘅。嗱，因为咧参与每一个舞台剧咧，你都要去研究剧本里面嘅所有角色啦，参详每句对白背后嘅实质用意啦，仲要配合埋每一场嘅背景脉络。咁所以每次见客咧，我好似都有一个机会重新经历呢一个过程啊。好有快感嘅，所以咧，爸爸其实我系好羡慕嗰啲有机会修读戏剧艺术嘅人嘅，因为佢哋睇人啦、睇事咧，好似总系快人一步。戏剧教育的确非常之有用嘅。嗱，如果你由细开始就已经接触，会有几大嘅影响力咧？18年前咧。就有一群系住喺元朗同埋天水围嘅基层家庭儿童，佢哋嗰阵时就率先有呢个机会啦，学习呢个群体合作啦，自我了解。我听过一位学员嘅家长真系咁讲嘅，佢话：，唉，我平时工作好忙，但系喺屋企嘅时间咧，个细路又唔多啦，亦都唔系好愿意同我沟通嘅。于是我就将佢放到呢一个计划，呢个叫做 Muse Up 青少年音乐剧团嘅呢一个计划。就等佢可以打发一下时间咁样啦，又帮我凑下仔。点知佢逐渐就改变啦，同我交流不断增多，开创咗我作为妈妈同佢之间嘅沟通空间。我先至发现咗咧，呢一个 Muse 青少年音乐剧团计划咧，并唔系只系帮我托儿嘅，原来已经展开咗呢个细路佢嘅同理心实践。这个讲紧18年前已经开始，嚟到今年第18年啦。我见到嘅系乜嘢咧？佢哋好似桃李满门，到好似足以组成一个庞大校友会嘅全人发展学院咁样样嘅。因为18年嚟参与过呢个计划嘅学生多罗罗，继而观看咗佢呢一届啦学员嘅结业演出，一套叫做原创音乐剧《勇闯孤悲城》。听到个名字，哇，咁孤悲城嘅，原来咧，佢哋呢一个计划已经引入咗一种叫做议题剧场，即系令到学员可以发掘喺社会议题上高去思考同埋研究嘅过程，同导师一齐创作，一齐辩论，最后将一致通过嘅版本喺舞台上高呈现。呢一次叫做孤悲城，好明显就系讲紧精神健康嘅议题啦。因为睇完之后学懂咗嘅就系、是，无论系正能量定系负能量，其实系冇对错，因为两者都系同等重要嘅。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继续有我陈俊轩 Phoebus 介绍一啲嘅音乐俾大家听。不过今次介绍嘅音乐咧，并唔系我介绍俾你哋听嘅，反而系我个女介绍翻俾我听嘅。嗱，可能到我呢个年纪啦，即系身边啲朋友咧，大家都已经结晒婚啊，有晒小朋友咁样啦，所以你话去参与婚礼嘅机会咧，系的而且确系大跌嘅。好耐冇去过婚宴或者婚礼啦。以前咧就自己会策划呢个婚礼嘅帮客户，咁但系嗰阵时咧有一种好重要嘅就系拣音乐啦。婚礼里面嘅音乐究竟系边啲音乐系令到人哋去舒适啦，或者浪漫啦，点样样啦？但系因为实在太耐冇去，所以就失惊无神，问下自己个女：喂，结婚应该听啲咩歌啊？即系婚礼应该播啲咩歌好咧？啊，佢又俾一个好得意嘅 idea 我，佢话呢一首啱啊，呢首叫做 A Thousand Years。哦 ，Thousand Years， 哦，唔系净系一首噶，有两首噶，你可以两首 A Thousand Years 都播晒嘅话咧，啊，咁就系双重嘅浪漫。咁于是我就问佢啊，应该点样咧？进场你会播边一首 A Thousand Years 咧？我会拣呢一个版本，呢一个 Christina Perry 嘅 A Thousand Years， 听一下。

系、哦，真系好适合一个好浪漫嘅场合啦，一个比较平静嘅心情咁样嚟到去进场，非常之适合。喂，咁如果我想步出个教堂啊，或者签完呢一个婚姻契约之后啊，有啲庆祝喜庆少少嘅音乐，你话有另外一首 A Thousand Years 啊？系啊，佢话有一首系 John Michael Howell 嘅呢一个 A Thousand Years， 我哋又听一下。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1: 音乐关系。
2: 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要音乐关系梗系讲音乐啦，先讲呢一首歌，大家应该会听过嘅《Goodbye Air Supply》呢一首啦。有一个好出色嘅前奏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嗱呢一首咁嘅音乐啦，我一路都唔系即系听过，大家都熟悉，但系有一段时间都大家可能摆低咗。直至到某一年，我仲喺呢个商场弹琴嘅时候咧，系突然之间好多人系点呢一首歌嘅。嗱，点呢首歌咁啊弹啦，哇！大家觉得好好听啦。有时咧唔单止净系点一次啊，喺我准备完场嘅时候，可唔可以再弹多一次只 Goodbye？ 跟住仲有个女仔观众咧，系自荐上嚟走去唱呢一首 Goodbye 呢一首音乐嘅。点解佢会突然之间冒起咧？呢首音乐就系当年。因为我呢一位嘉宾，佢将呢首音乐重新去编曲啊，咁啊编咗之后咧，我记得系卫兰去负责唱嘅呢一首。嗱，其实咧将一啲好出色嘅原创嘅音乐咧，跟住再改编或者重编咧，其实好有压力嘅，同埋好难话会更上一层楼。但系就系偏偏我今日呢一位嘉宾，佢系做得到嘅，令到呢一首音乐喺我喺商场弹琴嘅阶段咧，系令我。吸纳咗唔少嘅听众啦，亦都令到我觉得啊，摸清楚啊，做一个音乐人究竟要具备啲乜嘢嘢啦？呢一首歌我次次听呢一个全新嘅版本，我就知佢功力咧非常之深厚。唔单止系咁，佢好熟悉香港人嘅耳仔，再加埋咧，佢其实系真系应该系精通呢一个香港流行音乐文化，佢先至可以将 Air Supply 首 Goodbye 重新包装到一个。是香港人听到都有一种的温暖啦，一种的安抚啦，一种好巨型的共鸣的。这些就是我们香港乐坛好出色的幕后英雄。今日有他其中一位的幕后英雄，他是谢国维。
3: Hello, Fabius, 你好。
2: 你好啊，谢国维。
3: 你好啊。
2: 香港如果就咁听歌的呢可能不熟悉啦，但是如果音乐行业里面呢个个都对你咧，谢国维呢个名咧系非常非常之熟悉噶。
3: 哦，你客气啫。
2: 我多谢，即系首先代表所有香港嘅听众，多谢你，即系做咁多好嘅音乐啦。头先讲 Goodbye 呢首歌，
3: 系
2: 先由呢个切入点先。
3: 好啊，好啊，好啊。
2: 你好大胆噶，
3: 点解咧？
2: 即系都话将一首原本已经人哋已经做咗嘅音乐，你重新再改编，但系你改装到系一个香港人充满香港人口味嘅嗰样嘢，呢个系你系刻意啊，定系？无意中做出嚟，咦 work 喎咁样。
3: 其实嗰次，其实我做咗音乐咁多年咧，真系好幸运嘅，即系有好多嘅机会啦。咁当其时就我记得就系卫兰啱啱出道冇耐嘅，咁有监制就叫我，我哋会改编呢只歌，咁我就叫我去做咁样。咁有把咁靓嘅声，系咪先啊？卫兰，咁就已经系幸运啦。咁我谂当其时纯粹系。啊！有知道一定要由头谂过晒成首歌，咁就觉有咩元素可以重用咧？因为你一只经典嘅歌咧，你就咁得个旋律都唔够啊！因为佢嗰只歌经典到咧，系有个编曲原编曲都有啲元素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句咧，

0: 覺得哇唔 keep 係唔得個，嗰隻歌係屬於歌嘅一部分，雖然冇全冇人去唱嗰句，咁我就由呢度開始出發咧，就諗啊點樣可以用呢個元素。周圍散佈喺只歌嘅好多唔同嘅地方，用唔同嘅樂器演奏，咁令到嗰個 signature 啦，我哋叫做就更加清楚。咁因此咧，其實只歌有啲高音嘅樂器啦，亦都有啲低音大提琴，我都用嗰條 line 嚟去穿插住。咁係啦，其實係用咁嘅方法，其實將我都將只經典歌可以俾我咁樣去變，係都開心嘅一件事。
1: 喺用彈，我聽嘅時候就好正啦，即係彈嘅時候亦都啊，順勢 keep 翻你個大提琴嗰條 line 啦。哇，玩好多嘢可以玩，即係裡面好多元素，搞到音樂終於又再玩翻出嚟啦。哇，嗰種嘅心情啊出曬嚟。嗱，啱啱聽到謝國維啦，即係佢做音樂咧，佢個思考嘅形式係咁樣咁，但係謝國維嘅音樂人生路嗰、那個。思考過程啦，亦都相信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大家都即係我未認識你嘅時候咧，我諗住啊，佢應該係一個好有藝術家，長頭髮啦，留曬須咁樣啦。點知原來一個公子哥兒咁樣樣啦。當時係 through 呢一個另一位音樂人啦，伍樂成啦，我咁啊認識阿謝國維嘅。嗱，但係講到呢啲之前咧，呢、這個音樂關係咧，我哋都要解構你成個人生音樂路。當然由開端嚟到去講起先啦。你嘅開端。即系唔系音乐喺你个生命里面，即系当小学啊，
0: 系
1: 占咩地位嘅咧？
0: 哇，咁源远流长，我净系记得咧，我小学嘅时候想学琴，
1: 系
0: 咁啊，我就叫屋企人俾我学琴。咁喺嗰个年代，即系唔系话个个都有就学乐器嘅。咁而家即系其实比较普遍，
1: 个个都要学啦。
0: 系啊，即系。我記得我係即係掠我媽咪掠咗幾年，佢先至話：啊，好啦好啦，見你都好似咁有熱誠嚇，幾年都咁講，我就俾你學啦。咁但係點解會想學琴咧？我淨係記得一個印象就係細個睇一個電視節目，我已經唔知乜嘢，亦都唔記得咩人，淨係記得電視上面咧有一個男人，佢彈住琴唱歌，好慘。咁我就想，
1: 又唔係林永亮嗰啲，
0: 未係再早，即係我再細個啲，真係好細個嘅時候，咁我就係咁樣係。因此而要求我媽咪啊，俾我學琴，我真唔知點解，何來呢一個咁嘅念頭？咁啊，咁開始學琴其實都係古典音樂啦，一路直至到我高中嘅時候咧，就有身邊有朋友其實喺自修室識嘅啫。咁啊，都係另外一個而家行內好多人都認識嘅音樂人啊，劉祖德。
1: 系，我做得系。
0: 系啊，咁啊就喺自修室识嘅朋友嚟嘅，咁啊哦，原来佢咧已经系有创作噶啦，系啦，哇！你中学已经就有创作，佢话俾我听啊，屋企有啲器材，有部电子琴，就自己点样整啊，好即系好嘅叫 fascination， 咁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好有吸引力，咁我就话啊，其实我都可唔可以嚟，即系唔谂过原来可以创作噶，跟谱弹就识嘅啫，咁样，咁因此认识佢嘅时候就即系去咗佢度。一齊玩咁啦，其實學生歌咁樣，咁佢又唔介意，咁咪好似一齊研究、一齊鑽研咁。我喺佢身上偷下師啊，因此開始有咁嘅創作嘅生涯咯。
1: 但係你呢、這個你中學階段應該係聖保羅書院嘅，
0: 係
1: 係啦，聖波波先嗰陣時有呢個符潤光，
0: 係啊，
1: 佢對你音樂上高有冇即係呢間學校嗱？雖然呢間學校出咗好多政治人物，
0: 係，
1: 但係其實音樂都幾強嘅，即係都幾
0: 音樂都係嗰陣時啊，係啦，亦都因為咁嗰時，我哋都一定會喺我哋中學就真係每個人要學一件樂器啦。喺嗰個年代就比較叫做係行前啲啊呢件事上面。咁啊，傅 Sir， 首先我有參加 choir 啦，
1: 有 choir，
0: 佢係一個好即係。係好要求好高嘅一個老師啦，咁喺 choir 裏頭當然學咗一啲基本嘅一啲音樂嘅和聲啊，咁我如果我亦都咁講，我小學都有參加一啲兒童合唱團嘅，係啦，咁就唔係中學先唱合唱團嘅，咁呢啲我諗對 vocal 就一定認識啦。其實而家就做唔做創作，咁你譬如我做監製啊等等錄音啊，其實我冇好 formally 學啲即係 pop vocal 好多，咁但係其實個基本都係一啲你要都係訓練有素嘅，其實
1: 你都識睇譜啊，零
0: 係啊，就從其實 choir 度學咗好多嘢啦。咁然之後我好記得有一科，其實嗰陣時係另一個音樂老師嘅。總之有個 project 咧，就係要認識古典樂器，好似一個 orchestra 裏頭咧，嗰啲銅管樂啊、弦樂啊、嗰啲木管樂啊，全部就要知道。仲有一個 project 就要同啲同學一齊做，就每樣嘢 research 咁啦，好似而家咁樣啊，原來單簧管有咁樣嘅啊聲音等等。其實我好記得嗰個 project， 因為我又係冇正式學過古典音樂嗰啲。

0: 編曲嘅。咁但係我諗喺嗰度有個印象，知道咗乜嘢樂器打咩樂器。咁我諗由細到大，其實係因為就算未入行、未做音樂嘅時候，都係因為好鍾意呢件事，就會突然間逢親有嗰啲嘢出現，你就會發覺啦，喺眼前閃過，你都會覺得啊、哎，我想知多啲，就去請教人去問人啊。其實我諗係呢啲累積翻嚟咯，
1: 幾好啊！其實即係呢一種音樂教育咧，係即係我覺得謝國維咁講咧，即係可以分享俾而家嘅音樂老師啊，即係學校，因為好多時音樂班啊、音樂堂大家都只不過好暢遊咁樣咯。我係知道即係。個教育方法幾好嘅，就係、是、尤其是音樂科係教你點樣欣賞音樂嘅，就唔係叫你逼你要唱識唱只歌，跟住唱完只歌就俾個分你，咁就當係音樂班嗰個分，而係要你啱啱呢個 project， 即係呢啲 project base 令到你分到呢啲樂器，其實呢種係。好全即系音乐上高嘅全人发展。
0: 其实我谂系啊，我觉得个氛围紧要。即系其实你浸淫喺呢一个好多咁样嘅讨论啊，好多咁样嘅即系唔同嘅参与，譬如 choir 乐器。如果你即系热爱嗰样嘢，你就自然会俾佢多咗好多嘅 input 咯，俾你个人。
1: 咁一路喺中学，其实咁样浸淫住，你又中意创作好啦，翻去同阿刘祖德嗰度啦，做咗啲咩出嚟咧玩啊？系咪真系有发表一啲嘢，或者就咁喺学校围内嘅一啲 band show 啊，咁样去做定点？
0: 当其时，我记得我到中六嘅时候咧，就校内有歌唱比赛，咁咧我就终于咧就做咗第一只，叫作咗第一只嘅作品咁样咧，就自己唱自己歌。通常嗰时就冇乜人唱自己歌，咁觉得自己而家威啲咁啊嘛。
1: 咁但系啲伴奏咧，
0: 就揾阿刘祖德帮我做啊，我就未识嘅。咁啊但系我即系。坐埋一齊，我有啲主意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咁樣整，咁樣整？咁嗰陣時就冇而家用電腦作曲咁容易嘅。咁啊有個識得操作嘅人爭好遠。咁啊由嗰陣時開始就雖然係自己一隻劣作啦，咁但係咧就都好開心，有一個咁嘅發表機會，自己學校咁樣唱。咁其實嗰隻係就係我開始咗第一隻啊！原來我都可以作到一隻歌。又咁啊，然之後就一齊互相交流啦，咁我然之有咩諗法，我又問佢，佢有咩，咁然之後後來咧，其實我哋有個階段咧，就係嗰陣時仲係學生哥啦，就上咗大學，大家唔同嘅大學去讀書咧，都冇乜錢啊，咁大家咧就開始夾錢買器材嚟做歌啦，係啦，咁我哋有個階段咧，就有個好細嘅，我哋叫房仔嘅，你當房仔工作室咁啦，真係得100尺百零尺咁樣嘅，
1: 我哋俾到租喎嗰陣時。
0: 夹钱系啦，咁其实等于差唔多，其实系以好似而家嘅劏房咁嘅 size， 咁我哋就夹钱喺个咁嘅房仔咧，就夹埋啲器材，咁你可能每有件器材可能要都专业器材，想嗰时都贵嘅，可能要件8000蚊嘅器材，哇，咁点算咧？其实我仲有一个朋友叫阿林子阳。林子阳，咁我哋三个咧就夹钱买器材，然之后分时段，你喺呢个时段作歌，那个时段作歌，其实系咁开始，即系但系真系有其实有同伴，我觉得好好咯，系啊，咁有冇作品发表咧？结果咧，其实我哋嗰阵时就去参加，嗰阵时仲有 Cash 流行曲创作大赛，我哋参加过好几届，都入到决赛嘅幸运地，咁就有好多作品都系我哋几个一齐作嘅。咁而如果我真係發表嘅係一齊創作嘅歌咧，我記得就係張信哲曾經出現佢國語歌手啦，但係佢出過廣東歌嘅，佢第一隻廣東歌嘅頭咧有我哋嘅作品。
1: 你嗰陣時，我想問，即係謝國維聽歌之前啦，你好又唔係讀音樂，即係就憑住呢個咁樣嘅撞下啦，幾得意喎，幾型喎。咁但係咁樣去嘅時候，你嘅心態嗰陣時係我冇嘢輸啊。定系好冇自信啦，系点样样嘅
0: 咧？嗰阵时当然冇嘢输啦，其实系有咩都系赚添啦，多咗几多嘢都系赚嘅啦。咁开头我谂啊，细个都系有梗系开头唔知道自己作品原来有出路啊。咁当兴趣，因为我都会中意听歌，当然中意听当其时嘅难曲咁样。听嘅时候，原来我又自己可以玩下嘅话，又整下都几似样喎。嗰样嘢系一个成功感，净系都有成功。
1: 似样咯，系啦，即系都系要模仿先。
0: 即系嗰时叫都系 demo 啦，咁啊，嗰 demo 都要编曲啊。听，如果我哋能够喺个电子琴、个电子合成器嗰度整到一只声，都几似而家流行曲边只声，咁我哋又觉得啊，呢个都几有成功感。其实个成功感引诱到你继续去做。咁然之后咧，其实我身边嘅呢两个同伴，其实系能够成功卖到歌。系早过我嘅，咁我见到，咦，佢哋卖到，即系话我都有机会，咁变咗就又系吸引咗你，会唔会再投身呢度做多啲嘢咧？咁样，其实一路一

0: 步一步咁样踏咗入去咯。
1: 所以其实试呢样嘢好紧要，即系唔试就乜都冇。我人生最开心一次唔系因为弹钢琴赢咗咩大奖，反而系有一次嘅编曲就突然间整咗个 bass， 即系弹咗 bass， 个鼓又唔识打噶嘛，因为我呢啲弹琴人，咁嗰阵时又冇咁多嘢可以合成咯，咁就自己真系打个鼓出嚟，一做出嚟嘅效果，咦，模仿得几次，哇，嗰、那个成功感
0: 系啊，就系呢啲咯，
1: 系啦、啊，你最大成功感嘅嗰、那個，即系一有呢个成功感嗰阵时系几岁？
0: 咁都系中六，或者我谂系大学一二年级啦，
1: 系啊，大学反而去到大学，但系你嘅大学咧，我知道又好得意嘅，个经历嘅又特别唔同嘅，应该话意想不到嘅。嗱，点都好啊，讲你嘅大学之前，俾首音乐大家听下，你会拣一首咩音乐？
0: 可以听下《思前恋后》啊。

0: 呢首《思前恋后》系你嘅作品，
1: 系我嘅作品，
0: 系啊，几时嘅作品啊？系
1: 啊，哇！我谂，哎呀，而家讲可能都有冇十几廿年
0: 咧？十几廿年啊！嗰阵时系因为系 job。

0: 啊，所以要咁啊？定系真系谂呢首歌啊？定系仓底已经整好咗嘅音乐？
1: 系嗰阵时系不时一有时间就写 demo 嘅，嗰阵时已经都入咗行噶啦。咁就不时谂到咩就做 demo， 因为你都系我哋嗰阵时行内都好，到而家系嘅，都好多人创作人就卖歌啦，即系唔系幕后嘅人创作人能够出路，咪就系写多啲歌，做多啲 demo，
0: 即系不停咁整噶。
1: 系啦，就睇下有咩歌我哋可以系叫卖得到俾一啲唱片公司，俾啲歌手啦。咁嗰阵时我已經跟咗阿伍樂成先生工作啦，咁啊有啲唔同嘅機會，咁我都係繼續一有時間就寫歌。咁呢，我成日覺得寫歌咧都可以有兩方向，一個就係、因應人哋嘅要求你去做啲作品啦，亦都有咧係隨心去做嘅。咁咧，我記得呢只歌就係我隨心去做嘅，因為我覺得隨心去做真係純由零開始嘅萌生嘅念頭去創作係最有成功感。
0: 諗 melody 先定係咩嘅？
1: 諗 melody 先，我好似系有喺个琴度随便弹个前奏，即系随便弹一弹下，咦谂到个前奏有 riff， 跟住就哼到一个旋律，咁我就都几快写完，我唔系好记得 exactly 写咗几耐啦。
0: 我即系写咗前奏先啫，反而系。
1: 系啊，即系个前奏嗰个 chord， 好似系我哋叫一四 chord 啊，咁一 chord 四 chord 咁样，咦？好似有啲 feel 喎，唔知整咗个 major seven， 哎，好似有 feel 喎。咁我哋跟住我就谂到一个旋律，咁就顺住去写嘅。其实都系顺住即系我哋叫正歌一路去副歌咁样去写落去。
0: 即系呢个就借各位啦，俾一啲 tips 大家啦。即系如果真系有兴趣即系作歌啊、写歌嘅人咧，其实即系好多方法嘅。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啦。即系大家又系要攞双手喺个琴度揿下嘅，即系呢个都几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嗱，头先咧喺听歌之前咧，就讲到阿谢国维啦，去到读大学啦。大学嘅时候咧，继续创作。但系我所知，你喺中文大学啦，你唔系读音乐，你谂都冇谂过读音乐嘅。
1: 我其实系读电脑电子计算
0: 系啦，
1: 系啦。咁啊，有冇谂过读音乐啊？嗰阵时反而系因为真系冇喎。
0: 冇啊！
1: 冇真系冇谂过读音乐，
0: 冇呢个念头啦。亦都身边冇人去话，喂，你写音乐，你搞下读下音乐啦。嗰啲冇。
1: 其实反而系后来真系入咗行，我就后悔自己冇读音乐。
0: 系
1: 啊，即系我会觉得啊，原来我最终即系我，因为我哋嗰个时代唔系话所有人去追梦啊，或者点样去好，即系你去做一啲唔系咁，我哋叫冇咁即系傳統嘅專業科目咧，通常爹哋媽咪咧鼓勵你去做啲傳統專業科目嗰啲，咁啊呢啲藝術類型嘅咧，其實就冇咁，即係佢擔心我哋啊嘛，係嘛，即係出路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就我冇諗過真係入到行啊，咁咁原來入到行嘅時候，我後來發現，如果我當日能夠補足翻，即係真係讀音樂咧，我諗我個 foundation 會打得好好多，咁其實我後來反而覺得，點解當日冇讀咧？但係喺我入大學嘅時候係未知道真係會做呢一個行業，係啦。咁甚至可能我讀電腦嘅時候，正常咪出嚟都係同電腦有關咯。咁即係我其實係只係好順住條即係學術即係讀書嗰方面嚟諗嘅啫。嗰陣時，
0: 不過有時候即係咁呢個音樂關係節目咧，我哋訪問咗好多嘉賓，有時又聽落去咧，有少少似如果佢學院派咧，音樂上高，反而可能有一定程度嘅掣肘嘅。即係我哋可能會諗好多技巧嘅。即係所以我就諗緊啊，你讀緊完全呢個電子計算
1: 係。
0: 一路读，其实你仲要跟住完毕咗业啦，你系继续翻呢一行嘅工啊？
1: 有啊，有做电脑，有做程式员嘅编写员，
0: 一个非常之稳定嘅一个工作啦。即系当然啦，佢令到你即系先问你啦，问几时开始萌生我走啦，我顶唔顺啊，定系话兴趣太强，定系点样？
1: 兴趣太强都系一样嘢啦。咁啊，我记得我翻工其中一份翻最長嘅工，其實我個上司都知道我會有呢啲興趣㗎啦。咁啊，嗰陣時就算嗰啲創作大賽，有啲咩記者招待會啊，同佢講喂，你去啦，唔即係我使唔使請假？唔使，你去啦，去啦咁樣請半日唔見咗喺 office。咁其實我上司都俾我容許我咁樣㗎啦。係咁，但係即係嗰陣時係好似翻兩份工咁啊，日頭翻一份工，咁啊一啲好 logic 嘅諗嘢，即係因為寫 program 啊嘛，咁然之後夜晚咧就唔瞓覺喺度創作咯，咁啊啲好 creative 嘅，即係兩個 mindset 咁樣嘅日日顛倒嘅生活啦，咁就但係咁樣過咗幾年，就發覺都唔對路，即係唔對路意思係雖然我咁樣可以做到，但係首先我好想做多啲，即係心底裡好想做多啲音樂嗰樣嘢，其實發揮唔到，因為我始終要翻工好攰等等等嗰樣。咁我就

0: 去到一个点咧，我就觉得啊，我人生唔可以成世都系两样都做啲唔做啲嘅，咁不如帮自己选一条路啦。咁一系咧就系专心啲，早日投份工；一系咧就系专心啲，就即系投身落去。我好想试全时间去做音乐，会咩成绩咁样，咩对自己有咩交代咁样。咁我就喺咁样嘅两者之间咧，我结果就觉得不如都试一次啊。其实即系踏出去。冇乜嘢，即系顺利，我又可以全心去发挥下自己真系好想做嘅嘢。如果唔系好顺利，咁都冇乜所谓，我咪翻转头咯。
1: 嗱，呢个都几人生大决定嗱，我就唔会清楚点解咧？我屋企教落嘅问题啦，即系例如我爸爸，佢咧就正职咧就喺大学嗰度做嘅，咁又系做好行政嘅嘢嘅，但系佢业余咧写好多剧本啊、歌词啊、翻译啊咁样样，咁佢就业余，咁于是我就会分头咧。我正职咧当然就系又系营运一间公司啊，即系完全系做另外一样嘢，但系跟住业余嘅时间咧就系做艺术崇高嘅嘢咁样做。我哋就有呢个 mindset，咁但系我头先听到好中意你一句就系，如果我咁样咧，我发挥唔到，系啦，即系要发挥。真系要全职咁样去做，咁嗰阵时呢个转念都几考功夫，即系啲心情嗰阵时系点？
0: 咁如果你讲系现实生活系好受影响嘅，开头咁啊，我谂嗱，其实个心态嗰阵时只系咁谂，半职去做音乐，我其实嗰阵时我系好渣嘅，认真，即系好多音乐嘅知识啊，我只系有个热诚，又做到少少嘢，但系你话做得好叻又唔系，咁我就会怀疑啊，其实我。即系如果成个人浸落喺呢件事上面，有多啲时间，我可唔可以即系 grow 得快
1: 边
0: 啲
1: 学
0: 咧？
1: 边做
0: 系即系会成长得快啲，自己可以发挥嘅嘢可以多啲，即系成日有咁嘅即系迷思啊！咁所以我就因此咁，当然啦，其实可能你我个心态上其实都系想行嗰面嘅，只不过系实际生活嘅需要又嗰刻供给唔到，究竟得唔得咧？咁叫储咗少少钱嘅，咁啊，即管试下啦。咁样但系好彩，其实当其时屋企就唔系话好有经济压力俾我啦。咁我就因为咁样，我都出去就去做啊嘛。但系其实系又咪一开始已经好顺利？绝对唔系。系啊，有段时间其实即系觉得哇，出街买少少嘢，可能即系买，即系总之买本杂志都觉得好贵啊。咁样你即系会觉得即系要挨嘅，系啦。咁
1: 人
0: 但
1: 生
0: 系。
1: 大投资嚟咯，我觉得系。
0: 系挨嘅，即系如果积蓄一路烧到冇乜钱嘅时候，系咁样个阶段系有嘅。咁不过我谂都系幸运嚟，即系之后就开始有啲机会啦，咁样咯。
1: 但彷徨都唔系彷徨咗好耐啊，即系因为你个，我几中意你又有嗰份热诚啊。
0: 我谂个彷徨系有嘅，因为等于头先我话日常生活可能买少少嘢我都觉得好贵嘅时候咧，系真系有啲担心嘅。咁但系我第一要 show 俾屋企人唔使担心啦，一定系咁样撑住噶啦。第二样嘢就系、是、我嗰时有谂，咁其实我行翻转头搵翻份电脑嘅工，其实嗰阵时仲要系啲科网年代，其实系搵到工嘅。咁只不过系就会觉得，如果我成日个人都谂住向后退，要行翻转头，我就唔会向前行得咁好咯。咁我就所以嗰阵时就。尽量压止自己呢个念头，我就尽量系话，不如向前行，唔好谂翻转头住啦。咁我就所以其实咁行出嚟。
1: 几好啊！即系虽然有后面嘅水泡，一谂水泡可能就真系好难行前嘅。即系呢一个又即系呢种转念咧，即系我谂系谢国维嘅一种喺音乐路上高啦成功之道嘅其中一个好大原因。嗱，讲到呢一度啊，谢国维又可唔可以带一首音乐俾大家听？
0: 不如我哋听下。另外一隻早期嘅作品啦，而我呢隻歌點解想去分享俾大家，係因為都係一隻到而家都會有朋友會唱啦，會再話俾我聽中意。咁我覺得一隻能夠流傳到嘅歌，係令到我即係特別即係感到欣慰咯。

0: 剩翻少少時間啦，講下藝術上高。而家嘅即係你當年啦，你好多嘅之前啲作品啦，即係你頭先都講咗，謝國維話我寫好多 demo 嘅，即係有時間你都要寫。而家呢個到今時今日咧，係咪都係咁樣樣去做咧？
1: 而家因為工作身份轉變咗咧，真係冇咁多時間。其demo 寫少咗嘅，
0: 係。而家個工作身份係做啲乜嘢？你而家係一間娛樂公司啦，唱片部嘅一個
1: 係啊，咁啊變咗近年係行政啊嘅嘢多咗嘅，咁啊都有創作，都有製作，係編曲嗰啲都有嘅，只不過係比例上唔同咗啦。以前啊差唔多可能係有八成係做緊嗰樣嘢，而家可能我四成三成時間，或者再少啲有陣時
0: 係。但你因為就係嗰陣時做咗呢個電腦 related 嘅工作，有冇幫助咧？即係你都經歷過我做日頭坐 office admin 工作，下乜嘢都試過啦。
1: 係，我覺得其實坦白講，我覺得我都又係另一種幸運啦。我當日到譬如讀電腦，其實而家因為好多時要用啲器材啊，嚟到去做音樂，咁嗰度係幫咗我嘅。咁譬如話我做創作，而家用電腦去做錄音啊，或者我就算去要做 mixing 啊，我對 technical 嗰啲嘢我係唔驚，同埋都幾快上手嘅。呢個係一個幫助我做音樂嘅一個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以前我打過一份工咧，都好幾年啦。其實咧令到我翻 office 或者對於一啲真係需要有條理嘅處理，即係冇咁創作嘅嘅嘢咧，其實我係 OK 嘅，我係唔會太話好驚呢件事，係啦，咁我呢啲嘢都係幫助我，即係兩面可以兼顧下啦。其實而家都係叫 slasher 係嘛？
0: 係啦，我就而家係啦 ，slasher 係咪其實音樂人都需要具備呢一樣嘢咧？
1: 係啊，所以頭先我諗翻咧，我當日點解要一意孤行，一定要做一件事？可能而家呢個年代再諗，又時代唔同咗，可能會唔同喎。因為而家覺得我同時間身兼幾職係一個常見嘅情況咁樣。
0: 但你見到而家嘅樂壇，因為你都橫跨咗幾長嘅，由九十年代啦、千禧年代啦，都一路到依家啦，2026年，即係亦都轉，即係轉到而家今時呢、這個今時今日呢個崗位，其實可能睇嘢更加廣闊啦，經歷係、你見到個進程係點樣嘅？
1: 進程啊！

0: 首先當日冇咁多唱作人啦，而家好多時歌手參與創作程度高咗好多啦，係啦，咁咁變咗我哋其實點講寫少個 demo， 其實而家賣歌個嗰、那個嗰、那個即係成功率都係低咗嘅，坦白講，因為好多時歌手覺得喂我自己作，咁梗係用自己嘅作品先，呢好好理解得到嘅。咁另外就係、是、其實音樂潮流亦都一路轉變啦。咁早期嘅時候可能即係點講咧？個創作單一化啲，而家已經係多元化好多嚇、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新進嘅音樂人啊，好多唔同 input。我覺得呢啲就係我哋香港樂壇一路令人哋覺得精彩嘅嘢咯。
1: 咁唱作人嘅冒起啦，其實同你係有密切關係嘅。即係早幾集咧，我哋都訪問咗另一位音樂人啦，馮詠琪啊。所以你同馮詠琪咧，即係其實合作無間啦。亦都我眼見到嘅嗰陣時，你哋一齊好努力去鼓勵更加多人係自己作曲啊，即係唱作人嘅冒起，同埋令到佢得以維持到今時今日，變成一個風氣添啊。咁呢、這個。要多謝你噶，謝哥。
0: 唔好
1: 唔係。咁但係時間關係啦，我哋今日即係傾到呢一度啦。我哋即係仲有好多嘢想同阿謝國維去傾啦。我哋下星期再同謝國維慢慢傾。
0: 好，下次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專家兵分兩路，奔赴災區和加德滿都撤援。中方已經同尼方分享災區的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重要訊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預警訊息，亦都已經對滯留的尼泊爾公民作出妥善安排，會協助他們盡快返回尼泊爾。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在尼泊爾的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呢名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后获救。呢名水兵的妻子话，佢哋嘅第二个小朋友在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派到中东，依家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的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名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又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調查發現育嬰室沒有火警警報器或者是自動灑水系統，醫院亦缺乏應對火警和其他緊急情況的訓練。調查又發現火警發生時，很多當值人員不在崗位，起火6分鐘之後才有人打電話求

0: 救。第一批救援人员接报15分钟后先至抵达现场。夏巴兹强调，犯有刑事疏忽的人不应该得到宽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至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他是 Mike 曾彼得。
1: 没有信息收不到都算数。
0: 至于今晚接通了有代班的刘佩龙，有四个小时同你一起听歌的时候，

呢首作品绝对应该咁样介绍：力尽完美后备。凌晨2:20，室外温度29度，湿度87%。

近年嚟都非常之努力嘅，就一个歌手，有自己有份作曲填词，佢系殷听走殷听，逆风之夜。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由动画电影变成真人主演的 Moana， 由这首我相信是主题的作品，来自巨石庄信 Dwayne Johnson， Your Dad。

Erica Beyonce, Morning Dew。凌晨2:36，继续轻淡正唱不夜天。有杜德伟 ，Loving You。

8月30号星期日的凌晨2点43分开始到今晚轻谈这场不夜天精选音乐的部分先由杜德伟的 Loving You 刚刚听过来自卢冠廷又再想起你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7%接着有郑欣宜女神

0: 女神之后有伊人陈卓妍，地球上最后一朵花。
1: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时间2:55，我哋好快迎接3: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嚟由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

0: 表示，爸爸是一个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与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今次营救行动持续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已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英超利物浦主场两度落后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都和波。安道耶上半场24分钟接应杰斯韦治的传送射入，森林领前1-0。伊萨在换边之后战至60分钟接应加宝右路传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过红军门将阿里神其后在禁区犯规，杰斯韦治射入12码，森林在70分钟再度领先。但今场表现活跃的域陀蒙路斯82分钟在禁区右路劲射破网，帮利物浦攞返一分。今季花费大笔资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0-2不敌纽卡素，开季两连败。本尼茅夫在保时失守，被爱华顿逼和1-1。两支星斑马对决后，胜作客一球小胜高云地利，取得两连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 5% 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7: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还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世界各地依然有很多朋友在这里怀念着这一位一代的音乐巨星，一代的慈善家。

I Will Always Love You, Dolly Parton.8月30日星期一的凌晨，是星期日的凌晨3:09。

跟着李克勤的依依不舍，还有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在这个关不掉的收音机里面，听着的是轻淡浅唱不夜天。3:20刚刚听过来自彭玲爱有我天地。室外温度是29度，湿度87%。接着有罗文《长城谣》。

0: 29分啊，室外温系29度，湿度88%。呢个都市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会骤雨会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听佢有林忆莲嘅《都市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首先，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8%。林忆莲之后有林永亮，我说过要你快乐。

你快唔快乐？唔系一个人说了算啊，唔系话佢话你快乐你就快乐。如果真系你咁容易被人哋控制嘅话，其实要去检讨嘅系你自己。凌晨3:33，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兴谈浅唱不夜天，接住带俾你卫兰。残酷游戏。

3:41，听日有杨千嬅悲歌之王。接着俾你 Twins 恋爱大过天。

Twins 嘅恋爱大过天之后，听过有新少年俱乐部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同埋梁静茹《宁夏》。即系3:52，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9%。接住打俾你，叶倩文。最爱是我家。

时间是3:56，我们将要迎接4:00的一节新闻报道、天气报告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再来有一首的作品，它是张艾嘉《童年》。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嘅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專家兵分兩路奔赴災區和加德滿都支援，中方已經和尼方分享災區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重要訊息，包括上游演塞湖預警訊息，也都已經對滯留的尼泊爾公民作出妥善安排，會協助他們盡快回國，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在尼泊爾的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爾說，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小时之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也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

0: 兵士氣低落，多人曾經因為精神崩潰而試圖跳海。俄羅斯星期五晚出動無人機襲擊烏克蘭基輔州布恰區一個軍事武器庫，造成37人死亡，超過40人受傷，近400人疏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俄軍的襲擊導致存放在武器庫的炮彈、地雷和無人機爆炸，波及附近建築物，包括護老院，強調武器庫絕對不應該興建在那裡，已經就官員涉嫌換忽職守展開調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昨日进行第四次大型检验，亦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的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的测试多了一倍，并且出动一共大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检验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的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度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以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11.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子宫颈癌系香港女性。

0: 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1: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2: 刘佩龙，轻谈浅。

凌晨四点十三分，四点钟嘅新闻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刚刚带俾你嚟自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幸福是拥有，定是幸福是为你已经学懂忘记。继续有孙耀威、梁文音《幸福的忘记》。

陶喆嘅 Melody 之后有 Bee Gees 嘅 Melody Fair， 或者最好嘅时光就是两小无猜嘅时候，4:25接住有容祖儿，最好时光。

晨4:33，室外温度29度，湿度89%。容祖儿之后有郑伊健，时日。接住有谭咏麟，孩儿。

唔一定系小朋友嘅时候啊，但系有时一阵嘅微风可能会勾起你呢个回忆，令你想翻翻去以前某一天。谭咏麟嘅孩儿之后，有孙明光，微风中。凌晨嘅4:41，接住有周庆哲，想回到那一天。

之前咧有杜丽莎嘅《真的爱你》，啱啱带俾你嚟自郑秀文《亲密关系》。正系4:54，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9%。迎接5点嘅新闻之前，有陈淑话：当真就好。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先至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以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大仔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小仔阿夫纳就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承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局方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2: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1: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3: 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的清晨5:06，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这个早上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室外温现是29度，湿度89%。进入今朝早轻谈嘅最后一小时。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他是裘海静。清晨5:10，今日的天气主要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有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嘅系微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今日如果安排咗节目嘅话，你要留意一下，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1度，而且会有密云同埋骤雨嘅出现。

清晨嘅5:21，室外温系28度，湿度90%。接住有 Beyond， 总有爱。

0: Beyond 嘅仲有爱之后有苏永康同埋李彩华，意犹未尽。时间系清晨嘅五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1%。接住有梁咏琪。

期嘅有时候之后有刘德华嘅下雨晚上，同埋啱听过嚟自梅艳芳一舞倾情。有时候就喺啲嘅下雨晚上嘅处境之下，你同佢一舞倾情。时间系5:41。

来自 Radius 吸烟的女人。时间是5:47，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

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90%。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战场不夜天》。

时间系清晨5:55，今日2026年嘅8月30日星期日，所以一阵间喺6:00新闻之后出现喺呢度嘅会有施培嘅 Beautiful Sunday， 而刘佩龙将会喺20个小时之后再次出现喺轻谈千唱不夜天，再次同你一齐听歌。临走时候带俾你黎明嘅作品。来自黎明的夏日倾情，我们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导致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嘅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喺尼泊尔嘅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名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直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到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的安排。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5.0度，东经111.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8: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7: 你有电工牌啊嘛？
8: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7: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9: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10: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14: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5: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3: 是
15: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4: 对，
13: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14: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16: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3: 家庭议会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3: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
16: 玩玩星期天，
12: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咁啊，嚟到八月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8月30日啦，时间嚟到6:10。嗱，今日咧，虽然我就见到可能嘅天气咧都系讲话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啊，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咧一两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而本周嘅中期风势会比较大。嗱，虽然咧听到有骤雨，但我希望咧你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早上咧都可以保持住一份嘅好心情，就从呢一啲咁好听嘅歌曲开始啦吓。咁啊，早上咧6:00到8:00咧都有师培喺 Beautiful Sunday 度陪住你。咁啊，我哋亦都会开放热线啦，欢迎你咧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首先，如果你八月咧仲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系好想分享嘅，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或者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今个月有啲咩新鲜事啊，去咗啲咩特别嘅地方啊。嗱，咁点解咁讲呢？咁啊，今个星期我都会分享一下自己又去咗啲咩地方嘅。咁当中啦，亦都有一啲嘅启发啦。譬如话系咧，我就同咗我嘅小狗啦、小月亮啦，一齐咧去到郊野嘅地方嗰度啦。咁咧就游水啊。咁嗰个就系一个即系私人嘅一个游水嘅乐园咁样啦，咁咧去到其实今次系小月亮第一次游水嘅，之前咧有带佢去沙滩嘅，不过咧就冇落到水，因为都担心啊嘛，嗰阵时都仲细个，咁啊而家咧都差唔多3岁啦，咁咧就咁啱又见到夏天咁热咧，又有得游下水，又有得烧下嘢食，咁我就去咗啦，咁咧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咧第一次。真系见到佢落水，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一个家长咧见到你嘅小朋友第一次去做好多唔同新鲜嘅事情咧，个样子系觉得特别得意嘅，而且亦都见到佢咧一落水嘅时候咧，嗰个狗仔色咧，终于见识到真正嘅狗仔色啦。咁咧一落到去咧，原来真系自己就会识游噶咯，即系唔知。是不是真的每隻狗都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一开始啦，其实都很担心它究竟我是不是真的懂游的，是不是真的隻狗都懂狗仔式的呢？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件泳衣给它。我就买了一件那些其实不是泳衣的那些浮潜，不是叫浮潜，那些叫做

喺度扔下扔下咁，我都哦好得意喎。然后最搞笑嘅系咧，当你拎起佢上水嘅时候咧，佢只脚都会继续咁样扔下扔下。好似唔知道自己上咗水咁，即系离开咗水嘅位置咁样啦，好搞笑。所以觉得咧啊，人生其实真系好多有趣，而且好简单就可以带俾你嘅快乐咯。所以我都会继续探索一下，有冇啲新嘅地方佢未去过嘅，都好想同佢一起去分享一下。诶、你咧今个星期、今个月啦吓，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去过啦，或者系有冇啲新嘅体验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陈慧琳，薰衣草。去到大自然嘅地方啦，跟住见到一啲花花草草，另外闻到清新嘅空气，我觉得咧嗰日嘅心情咧都特别好噶。唔知你有冇今日 plan 咗啲咩嘅户外活动呢？有时咧唔使去啲咩地方噶，简简单单一齐去下郊游啊，一齐去户外度。野餐或者是行下游下水都已经很开心了。

嗱，如果咧头先听到嘅《一生何求》呢一首歌曲咧，我觉得系一首好温暖嘅歌曲嚟噶。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哦，我都由细细个开始听嘅一首歌。咁啊，而家都想送埋俾你，有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0: 太阳、
1: 星辰、张学友。
0: 从宠物的身上面呢，我想学识了很多东西。第一件事就是无尽的爱，或者是无论几时它都是最好的支持的一份子。而这件事呢也都学到呢，就是跟朋友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其实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都是很重要的。而如果透过你的鼓励它会又行前一步的话，原来那份快乐呢是比帮助自己更加开心。

快乐老实人卢冠廷，听到呢一度有冇一啲祝福说话、正能量，我想分享俾大家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转头翻嚟继续由 Beautiful 上嚟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话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芬兰总统斯图布话，唔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呢一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嘅决心系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嘅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睇唔到支持呢一类预测嘅证据或者事实，亦都唔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認為北約要為任何情況做好準備，但是俄羅斯目前沒有能力與北約開戰。他掌握的情報顯示，北約在傳統武器、導彈和核武方面實力過於強大，加上俄軍正在烏克蘭遭受難以承受的損失，兵源緊張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開闢第二條戰線。翻嚟本港，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系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

0: 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 ，Annie。
1: 诶，思培，你好。
0: 你好，你好嘛？
1: 我打个赏嚟噶啦。
0: 啊，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1: 系啦，系啦。
0: 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1: 冇啊，我就系啱啱踏入老友记嘅年龄啦，65岁啦。
0: 系。
1: 系，但系咧，啲人话唔似嘅，我拎呢个老友卡咧，佢就话你冇噶啦咁样。但点解我咁开朗呢？做运动
0: 系
1: 就做家务。
0: 哦，做家务都得。
1: 系啊，运动咧好，因为我细嗰阵时咧就系运动员嚟嘅。
0: 吓咁厉害！
1: 乜嘢球类咧都打得嘅。
0: 哦，
1: 以前咧就叫做队长球啦，而家叫手球咯。
0: 啊，
1: 系啊，
0: 我又
1: 咁咧做咗运动咧出一身汗号。
0: 系吓，而家都恒常有运动嘅，但系而家玩手球啊都系。
1: 而家玩乒乓波球，
0: 哦，乒乓波，哇，好难噶乒乓波，我觉得个张台咁细咧，然后要反应好快
1: 啊，系啊，反应快噶我，
0: 哇，唔怪之啦，你冻龄秘诀，
1: 系啊，
0: 做运动同埋做家务呢下，我觉得新鲜啊嘛，
1: 系啊，做家务咧做3个钟头出身汗，嗯，哇，真系 very good 啦，因为咧啲而家啲长者又话冇地方去做运动，唔使啊，喺屋企咧。周围抹下抹下，伸展下运动。即系我譬如咧，台底嗰度污糟，我唔用扫把嘅，我就用嗰啲清洁纸啊，抹一抹去，嗰边又抹一抹去，做伸展运动咯。
0: 哦，
1: 个人咧就开朗晒噶啦，冇晒事噶啦，咁样。
0: 嗯，我认同噶，有时做下啲运动咧，个系心情，即系除咗你话 keep fit 啊之外，其实心情都会有所影响或者有所变好噶。
1: 系啊系啊，初初心情唔好咧，走去咧落去楼下咧打个乒乓波咧就好好噶啦。
0: 哇！但系你平时都系有啲乒乓波嘅球友嘅系咪咧？
1: 系啊，我因为我住嘅地方咧系有个乒乓波台嘅，好易 book 嘅，咁，我叫啲波友啊嚟打咯。咁有时叫埋我个女咧一齐打咯。
0: 但系咪由细到大你又培养你个女去做一啲运动，或者啲家庭活动就已经系做运动咧？
1: 因为有啲即系点啊，似我咯，因为我细个又系做运动啊嘛，佢又系做运动啊嘛，咁，
0: 哦，
1: 一齐做运动咯，最好系做运动啦。
0: 系啊，最好嘅节目啦，啊，又唔使话一定要谂去啲咩好贵嘅地方吓，
1: 系啊，做运动系噶，
0: 又开心又可以，
1: 即系，啊，你打乒乓你唔系打技术啊嘛，你咪打手舞足蹈嗰啲挡到波就得噶，你唔系比赛啊嘛，
0: 系
1: 咪啊？吓，你话如果譬如打出边嗰啲球咧，真系好难 book，
0: 系，
1: 而且咧就点啊？容易受伤
0: 啊！明白，
1: 因为喺楼下咧，即系我哋嘅所谓会所，其实系康乐中心嚟嘅。

0: 咁咧就有两张乒乓波台，就俾我哋去打咯，发挥下咯。
1: 咁啊，好好，
0: 系好噶。
1: 系啊，又可以喺运动度建立咗友谊，有个朋友一齐打，一齐玩完又开心，又冇压力。
0: 系咯、啊，所以而家咧就运动咧就非常之好嘅、嗯，我赞成做运动。
1: 啱啊，
0: 嗯，
1: 鼓励身边嘅朋友亦都多做运动啦。
0: 系啊，
1: 就好似你咁
0: 嘅
1: 动力嘅，系 啊,
0: 啊，
1: 我听得出你嘅声音。
0: 我六十五岁啦，但系咧唔似嘅啲人话，
1: 嗯，
0: 系啊，
1: 咁希望
0: 因为开朗啊嘛，做运动啊嘛，
1: 系啊，
0: 系啊，老友记要做运动。打乒乓波，做家务，
1: 啱啊啱啊，好啊，多谢你鼓励啊，大家做运动咁就可以畅清，同埋最紧要系即系心情都会特别开朗。
0: 系啦，有正能量。
1: 嗯，好，咁啊，多谢晒 Annie 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好嘅建议啦，一个畅清嘅建议同埋快乐嘅秘诀。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1: 张太你好。
2: 张太，你好啊，师培早晨。
1: 系，
2: 我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1: 好，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冇烦恼啊，好似今日咁样啦，都系听到你把声都系好开心嘅。咁你有啲咩系想分享嘅咧？
2: 我想祝我先生，佢9月1日开学日生日。
1: 哦，
2: 系啊，我祝佢系。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弟子进步，灵命日长。我哋系基督徒，咁所以咧，会读圣经啦，咁灵命日长啦。咁佢咧就退休之后咧就去学笛子，学吹笛子。咁咧佢系啊，咁佢学咗一段时间，咁咧就而家咧就唔再学啦，因为你知啦，退咗休啦，又唔系要考试，又唔系话要表演，咁所以佢学完之后，佢就自己屋企练习啊咁咯。
1: 哦，即系学咗个基本功之后，其实而家上网都好多谱啊，嗰啲可以自己继续练习噶嘛，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嘅。佢自己都有谱嘅，即系以前学嗰阵时咧，有本书啦，同埋咧都有啲谱俾佢学嘅。
1: 已经够晒噶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咁、
1: 啊、
2: 样
1: 咁啊变咗喺屋企成日都有好听嘅音乐咯，而家。
2: 系啊系啊，佢、啊、都好好勤力噶，日日都要练下咁样样咯。
1: 哦，但系佢系不嬲都有音乐嘅兴趣嘅。
2: 佢冇嘅，佢读书嗰阵时咧，完全冇掂过音乐嘅、所以咧，佢当佢想学退休之后，佢想学一样乐器嗰阵时咧，佢就话想学二胡。我话你唔好学二胡，因为咧你冇音乐根底，咁啊二胡咧啲音咧要揿得准。咁但系你连哆瑞咪发嗦啲音都未知道系准唔准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学二胡，不如学笛子啦咁。咁咧佢就咁咧佢起初都觉得，佢始终都中意去学二胡，咁啊走去报名啦。
1: 系
2: 佢去音乐事务处嗰度报名，咁要抽签噶嘛。咁咧就点知咧二胡咧就满晒。咁咧佢话，哎呀，咁二胡满晒，咁仲有冇第二啲啊？咁佢话有笛子位咯。
1: 咁啱。
2: 咁啊，于是咧佢就好啦，我即刻学佢尾二嗰个。
1: 哇！
2: 咁就报名咯。
1: 系，即系真系唔知点解，又真系顺住咗你所谂嘅嘢，就最后学咗笛子。
2: 系啊，系啊，系咁、啊，佢觉得最好在学。学笛子啫，因为支笛又轻又容易攞咁。
1: 哦，系冇错。但系张太你本身都有啲音乐嘅根底系咪啊？所以你又知道哦，原来唔同嘅乐器有啲容易啲，有啲冇咁容易。
2: 系，我读书嗰阵时候有学乐器嘅，我哋学校好鼓励啲学生即系有啲课外活动啦，咁我拣咗学乐器咁咯。
1: 哦，明白。
2: 但系但你中学毕业以前都参加过乐团嘅，即一段好短嘅时间。咁、但系之后咧就出嚟做嘢咧就全部放低晒啦。
1: 系忙啊嘛。
2: 系啊系啊，工作好忙嘅以前。因为咁而家退休之后我又学翻我就学二胡咯。我以前就唔系学二胡嘅，咁我自己退休之后我就学二胡咯。
1: 反而你学咗二胡，
2: 系我学二胡咯。
1: 哦，所以你先生先想学二胡系咪啊？
2: 系啊系啊，佢而家佢觉得咧学笛子好咯。
1: 唔系咁，我觉得两个咧都学晒两个乐器，跟住你互相交流或者学完之后互相教咯，咁就最好啦。又有啲即系多啲活动一齐。
2: 系啊，
1: 佢又想学咁样。嗯，我知道点解佢想学二胡啦，原来系你。
2: 都唔系嘅，嗰时佢都唔系好清楚二胡到底系点样样啊。咁
1: 啊，总之就想学，咁啊好好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哋嘅感情又好好啦，有好多即系而家一起去培养嘅兴趣啦。
2: 是啊，是啊。
1: 嗯，咁我哋，我继续祝你，你哋啦，都继续甜蜜愉快啦，日日都好似今日。
2: 多谢你，多谢你。
1: 好，唔好客气。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凌女士，你好。
3: 早晨。
1: 早晨啊，你好吗？
3: 哇，阿师傅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呀，我今年第四年打电话嚟俾你噶啦。
1: 哦，多谢多谢支持。
3: 系啊。
1: 系。咁啊，系今年有啲咩想讲咧？
3: 我都系打嚟祝福我啲仔女咧，佢哋三个都系九月生日嘅。咁咧，如果我下个礼拜打嚟咧，就有一个就过咗噶啦，所以咧我就呢个礼拜打嚟啦。
1: 系最好嘅时机。系啦，咁啊，请讲，你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仔女咧？
3: 哦，因为我三个仔女都是九月生日的。
1: 哦。
3: 咧，我就祝福他哋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同埋开开心心都过每一日。
1: 嗯。
3: 咁啦。
1: 哇，绝对听得出你是一个好好的妈妈，即系你冇要求里边，即系喺你嗰个愿望里边咧，冇要求一啲即系好。一定话要诶搵多啲啊，嗰啲即系全部系开心啊、快乐啊、健康啊就够噶咯。
3: 系啊系啊，因为人嘅嘢咧，今日又唔知听日嘅事啊，预测唔到嘅。咁咧自己睇到都觉得话，唔好要求啲乜嘢啦，求其要身体健康啊，每一日都过得开心快乐，咁就心满意足噶啦。
1: 系人生确实呢一个都系真谛，我觉得即系好多。你有好多物欲嘅嘢，或者你有应该话你有好多物质嘅嘢，但都不及你心灵富足。其实即系当然，两样都有晒最好啦。
3: 系啊，系咁咧，我咧就祝我三个仔女啦，阿慧儿、晴仔、阿 B 三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就祝埋我两个孙女啦，明家。希瑞啦，佢哋开学啦，九月，希望佢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就快乐乐咁啦。
1: 嗯，好多谢晒凌女士嘅电话，都祝呢你哋头先所讲啦，三个啦嘅九月之星啦，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仲有啲孙仔孙女系咪啊？仲有啲孙，咁啊开学啦就嚟，应该准备好，家长咧都可以终于开学之后松一口气系嘛？咁啊，祝各位嘅小朋友开学愉快，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李太你好啊！
4: 你早晨啊！李太
1: 系咪啊？啱啊！点称呼你啊？
4: 阿麦太啊！
1: 麦太好啊！麦太你好，唔好意思
4: 啊！你好
1: 你好，
4: 早晨
1: 早晨，哇，好有中气喎！你把声
4: 系啊系啊，我打过几次都打唔到俾你啊！而家先啱啱咁好彩，今日打到
1: 哦，终于可以接听到啦！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
4: 啊！我想系啊，早前我就想见到听到你话要结婚嘅，祝你新婚快乐啊，身体健康。
1: 多谢，我都祝你天天快乐。
4: 系和睦相处啦，个都健健康康啊！我今日咧就阿先生今日系生日嘅。咁我又想点唱一首歌俾佢。
1: 有咩祝福想送俾先生呢？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呢？
4: 想同佢讲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出入平安啦，样样都事事顺利啦。
1: 嗯，一位好贴心嘅太太送上嘅祝福，咁啊，希望你先生听到啦。
4: 系啊，我哋都老夫老妻噶啦，几十年噶啦，结婚。
1: 系，但系都仲系咁甜蜜喎。
4: 都是有嘈嘈吵吵的。
1: 这个才是维系感情的重要的一个元素，可以继续嘈嘈吵吵。
4: 都是的，成日嘈完就算数咁咯，大家就公一份婆一份做嘢。
1: 系两个都努力为家庭付出，跟住
4: 系啊，翻嚟又要买餸煮饭咁啊。我而家就好啲，翻半昼就多啲时间咁咯。
1: 啊，
4: 系啊，
1: 可以冇咁忙咯。如果唔系放工之后翻屋企煮饭都真系几攰噶。
4: 系啊，我哋两个几廿岁啦。先生今日咧就系静雅生日。
1: 哦，
4: 系啊，
1: 恭喜恭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4: 系啊，生日快乐。

0: 系啦，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祝埋你哋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接电话个哥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1: 好，多谢晒麦太电话，咁我都祝你先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样充满力量嘅。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啊，师培姐姐。
1: 你好，点称呼你啊？
2: 我系小宝，我之前喺 Facebook 同你倾过偈噶啦。
1: 嗯，小宝系。
2: 系，我想同你讲，喺十日前，妈妈喺凌晨四点零钟翻喺屯门医院，因为心脏衰竭翻咗上天家啦。
1: 哦，咁你要多保重喎、哦。我睇到你嘅信息啊，咁你而家 OK 嘛？
2: 勉勉强强，都系挂住妈妈咯。
1: 嗯，一定会啊！呢段时间都唔容易噶，但系你系咪仲有啲屋企系咪有家姐嗰啲？
2: 有个哥哥。
1: 哥哥，咁有哥哥同你一齐系咪啊？即系
2: 哥哥系得仔，佢有翻工嘅。
1: 嗯，
2: 系啦。
1: 咁但系你哋都系一齐即系共同度过啦，系咪啊？呢段嘅唔容易嘅时间。
2: 呢段时间我哋唯有翻教会咯。
1: 嗯。
2: 等用神嘅心灵嚟释放我哋唔开心嘅情绪咯。
1: 嗯，明白。一定会嘅，呢一段时间唔容易过噶。不过即系我都想你记得啦，就系你妈妈一定系想你开心快乐同埋坚强嘅。
2: 我系最唔开心嘅就系我好后悔冇帮妈妈生前留低佢嘅录音去。留低佢嘅留言信箱，如果我有帮佢整留言信箱，我每次打电话俾佢都可以听到佢嗰段录音就好，但系冇机会啦，冇机会啦。
1: 嗯，明白。即系你突然之间发现，做漏咗啲嘢添。不过咪人生都好，成日都会发现啊，原来咁样做会更加好。不过有时我哋事实最后出现啊，原来有啲嘢系真系唔记得咗做或者未做嘅。不过唔紧要嘅，我谂呢一段时间虽然即系妈妈嘅录音你冇特别留低到，但我谂系咪喺身边都有好多妈妈嘅一啲用品啊，或者好多美好嘅回忆俾你。
2: 妈妈嘅每一张相都会勾翻起以前同佢出街食嘢啊，去玩嘅情景咯。
1: 嗯，系啦，咁我哋试下用一啲嘅照片啦，或者相片，我哋保留呢一啲快乐嘅回忆。
2: 师培姐姐，我多谢你鼓励我同哥哥去同埋姨姨去坚强生活，因为我知道我唔坚强嘅话，妈妈只会唔开心咯。
1: 系啊，你捉到呢一个重点啦，就系你妈妈一定系想你继续开心愉快噶嘛，系咪？咁我哋继续努力啦，虽然唔简单嘅，唔容易嘅，但系你身边好多人支持你噶。
2: 我仲有一班好朋友，佢哋个个都叫我小宝妈妈嘅事实已经系事实，唯有坚强啲咁样过去咯。
1: 嗯，系、哦，你身边都有好多好好嘅朋友系嘛？我听到了。
2: 昨晚翻咗教会都好开心，识到简牧师，佢叫我话小宝，你一定要同哥哥要努力做人，唔好令妈妈天上面嘅妈妈失望咯。
1: 嗯，咁你接收到未咧？
2: 我接受到，我更加希望就系妈妈同爸爸喺天家上面可以开开心心生活，尤其是妈妈唔使以后而家喺地上嘅辛苦已经唔使再辛苦，因为佢生前成日食情绪病嘅药，搞到好辛苦咯。
1: 哦，都唔容易啊嘛！而家终于即系可以叫做可以休息下啦。嗯，
2: 系啊，佢终于可以释放啦。
1: 嗯。
2: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1: 唔好客气。嗯，咁你都要记住啦，头先都有好多朋友嘅意见啦，或者有好多人支持你啦。咁希望你继续咧，都保持住你记住呢一份嘅信念，咁继续喺香即系喺呢一个嘅生活里边啦，可以找翻一啲嘅正能量啦。加油啊，好多人支持你嘅，记住啊吓。今日听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接住落嚟想送俾大家嘅歌曲咧，有呢一首。虽然咧都成日都播噶，不过我都知，亦都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喜欢，亦都觉得喺听完咁多嘅电话里边，系真系好想送俾。

生活纵使唔简单，但系咧见到有身边嘅人支持自己，或者同我哋一齐同行嘅时候，就算系难行嘅路，都会觉得冇咁难。跟住送俾你由钟嘉欣幸福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是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够 0.01%， 但是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在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之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之后，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先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下个月16号喺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佢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点样按规划嘅方向同埋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说，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嘉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7: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9: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10: 早晨早晨，今集思培请来的嘉宾有巴基斯坦血统，但因为在香港土生土长大，所以广东话非常之好的美女珊珊，欢迎。
11: Namaste everybody， 多谢你啊思培。
10: 今天开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你的 social media 上面都是很多靓相的，除了有很专业的 modeling 的相，也都有去到不同的地方旅行的一些配美景再配美人的相片，也都有一些跟狗仔的相，我觉得全部都很靓。其实由几时开始有喜欢影相的习惯，或者几时开始影相做 model 的呢？
11: 其实就即系你知细个咧，就屋企人好中意攞住个 cam 喺度狂影细路仔，我哋细个啲嘢啊咁。咁屋企有影开相或者拍开片，即系日常嘅嘢，即系其实系简单嘢嘅状态啦。即系变咗由细到大就唔抗拒影相呢样嘢。特登影相就最开始咧就系一啲摄影师朋友。即係成日話有冇興趣啊，過嚟啊，幫幫手啊咁樣，咁就影影下咧，就開始覺得幾好玩咯、啊。依件事無啦啦有人擁你坐低，幫你化個妝，跟住係咪擺你喺度慢慢即係影相咁，咁我覺得出嚟嘅效果好靚啊！咁個個都想自己有靚相咁。
10: 係啊，係啊，係啊。
11: 咁我就開始中意依樣嘢，我自己就冇特別去學，亦都冇特別話即係去點樣轉型影相呢樣嘢，最轉型嘅就係我反而係開咗開篷車會之後，想幫啲車友影車，跟住我先去轉型點樣樣影車。
10: 居然唔係去研究影人先，即係你係諗點樣影靚架車先。
11: 係，我有陣時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手殘嘅，幫人影相。
10: 哦，唔會啊！我睇你啲相咧，有啲我問你啊。究竟點樣影啊？或者係我幾時影啊？跟住頭先你都同我講話，我可能真係要旅行嘅時候咁啱見到有人叫佢幫。

0: 受刑，但是相完全不觉得是就路过，或者我以为是很专业的人帮你拍咯，张张都是。
1: 其实不是的，有些呢就是即我自己身边有些朋友啊，即我通常就会跟他说我觉得咦这个角度挺好，那就拿他的手做了人肉脚架这样啦。
0: 哦哦，
1: 那影人其实是真的之后先开始觉得好一点的。因为是拍车先，你不停地拿着个车的角度，跟着拍一下就开始发觉咦不是我塞埋个人落去都 OK 的这样。
0: Oh.
1: 玩玩下就开始变了，我觉得去旅行拍靓相就很重要，那就开始慢慢就要找些人肉脚架。
0: 工具人。
1: 去到哪都要找些工具人，又或者索性真的找人拍咯。即例如好像有些要落海的这样，那真的让专业的来咯。
0: 系，头先你亦都有喺咪后分享咗你一啲同水有关嘅嘅照片嘅故事啦。咁原来你系唔属水性嘅，
1: 冇错。其实我系冇咗个水泡会大叫嘅人嚟嘅，因为我细个咧系学过游水，但系后屘有一次浸亲，咁我就开始惊，咁我就唔知点解硬系觉得自己会沉落去。
0: 哦，
1: 咁但系我又好中意玩水，咁所以就。都要大胆啲，就逼自己开始即係去浮潜啊，去free diving 啊咁样。咁再之前就係、因为我之前男朋友都好鍾意好多呢啲上山下海活动啊，咁跟住先开始个胆大咗。同埋当你见到嗰个水底真係好靓嘅时候，你就会觉得豁出去啦咁样。
0: 嗯，
1: 一张相嘅背后係好多古灵精怪，同埋要嘥好多时间，呢个係真嘅。咁我有一次就係个水泡。即系我喺个水泡上面，咁 set 好咗，但系水好喐噶嘛，
0: 系啊，
1: 咁你咪系咁喺度转转转转转转，你一路都等唔到自己转翻啱个角度咯，又
0: 要多啲去欣赏大家嘅作品，或者你要知道呢张相系得来不易，
1: 你真系要 click 咗成十几廿张，跟住先有嗰一张，呢、這个都算啦。其实你铲相嘅过程咧都好辛酸啊，我觉得。
0: 海量里面去揀几张，
1: 系啊系啊，通常就为咗嗰一张相嗰个角度，你跟住就会发现有几廿张，咁可能我嗰日得两三张相系我觉得 OK 嘅。
0: 你系咪揀相都揀得几严格嘅咧？
1: 我觉得要方便去做 editing， 同埋真系嗰个角度嗰个位置，即系知道系啱啊。如果唔系嘥咗嘛，
0: 会唔会可以分享一下你揀相嘅一啲秘诀？因为有时候我哋出去拍嘢咧，真系可以一次过影百几、二百几、三百几张。咁通常你个 filtering 系点样咧？
1: 我首先就你自己会有个 picture 喺个脑度，即系我系想要嘅系乜嘢。咁如果例如话嗰张相，我本身嗰个主角根本唔系我自己啊，系个景嘅话，咁咪拣最靓嘅嗰个景个 frame。即系有阵时，即系啲人帮你影都会歪晒噶嘛，即系会唔系跟住条线噶嘛。咁所以嗰啲就可以已經拜拜佢啦。
0: 哦，
1: 咁所以你就要睇你要嘅乜嘢。咁如果你話啊唔係，我影緊人像嘅，咁我梗係揾張我個樣角度最好，或者個眼仔最大，咁啊即係睇清楚嗰樣嘢。再就係手震最興，係啊，個個都啲手震咧蒙咗嗰啲咧鬆鬱蒙咧，可以全部拜拜曬先咯。
0: 哦，冇啲手指咯。有时叫人帮手影相咧，啲手指咧唔知点解喺角落头会成日走出嚟啊！
1: 我都有试过有人帮我影嗰十几张之后，就系只手指喺个角落头。
0: 哦，如果系去旅行嗰啲，其实都会真系几可惜。嗰下你都会觉得，唉，即系咁靓，但系个手指喺度真系救唔到。
1: 有个故事都几惨烈嘅呢单嘢。我去完个旅行翻嚟，影咗好多靓相，系真系好靓嘅。嗰次我去巴基斯坦影。是很漂亮的，騎馬後面有雪山啊，咁樣真係好勁靚啦！全部都很 perfect 的時候咧，我回到嚟香港跌了個電話。
0: 嚇！咁大件事啊！
1: 係啊，電話漏咗喺個的士度，跟住仲要有我張大學嗰張入園證。
0: 嚇！
1: 但係最終咧就係、個的士係將個入園證擺翻喺我學校，但係我電話係冇揾翻嘅。
0: 嚇！
1: 仲要冇 backup。
0: 哦，咁大件事啊！
1: 系
0: 啊，
1: 好伤心啊！我系成个礼拜都几乎失眠啊！嗰次
0: 而家冇电话真系好恐怖啊！其实因为里面有太多资料、太多回忆喺度。
1: 系啊，好惨啊！嗰次因为我花咗两个礼拜喺巴基斯坦， 行咗好多地方，影咗好多相，系好靓嘅嘢。咁跟住就冇晒，咁好彩就我仲有啲亲戚朋友咧，曾经何时真系有发过出去俾佢哋咁。

0: 有個方法咧，就係、是即係 我可能嗰堆相、我就會將佢即係變咗一個 album 就 upload 咗上去、social media， 咁就我嚟當儲住，即係儲起啲回憶佢啦。咁起碼我唔見咗，我都想翻去 download 翻落嚟搞掂。
1: 係啊，我而家都係噶，因為驚唔見啊嘛。咁有啲咩事，總之擺咗上去，咁咪有個 copy 喺度咯。
0: 係啊，我都有陣時幾開心嘅，見到佢哋嗰啲咧回憶一年前嗰啲咧會彈翻出嚟噶嘛，跟住我將我有啦，即刻 download 翻先。
1: 哦，係啊，係啊，同埋同朋友之間嘅一啲相片啦，即係有啲唔同嘅可能大學時期啊、細個嘅時候啊，呢啲其實都真係 social media 幾幫到手嘅。好啦，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都有請珊珊去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係有關於頭先講嘅攝影啊。咁如果係即係影相嘅話，相片有冇 handy 咯
0: ？The sweet，
1: 一齊聽多次。
0: The sweet， 如果叫人哋即係俾少少笑容啦，咁就會係 Torres Hasu。
1: 再聽多次啊
0: ，Torres Hasu。
1: 咁頭先講到啦，一啲大自然嘅風光啦，如果光線係點樣講咧
0: ？Roshni。
1: 好，重複多次嚇。
0: 光線係 Roshni。
1: 水系点讲呢
0: ？Bani，
1: 一齐听多次。
0: Bani，
1: 咁一座山嘅山呢
0: ？Bahar，
1: 好，一齐听多次啊。
0: Bahar，
1: 明白啦。好，今集咧就学住咁多先啦。多谢晒珊珊 ，Thank you。

0: 师培仙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ng Sis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繼續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嗱咁啊，頭先咧我哋即係麥後有講到咧，話細個嘅時候會玩嘅遊戲，點解咁樣講咧？係咪因為咧香港都有一啲嘅活動咧，好啱格格一齊去參與嘅咧？
2: 嗱，今日咧係特別日子嚟嘅，如果係啲格格咧係今日出街嘅話咧，由平時去維園啊或者去銅鑼灣嘅咧。咁就印尼領事嗰度就有一個活動係叫做 party 啦。咁呢個
1: party
2: 呢個 party 係叫做係啲印尼人嗰啲國民啦，
1: 係
2: 啲 festival 嚟嘅，因為就要慶祝印尼嘅國慶嘅。
1: 哦，咁所以就啱今日啊，今日就有活動。
2: 今日喺維園係九點朝早至到五點下晝。
1: 哦，
2: 系
1: 咁啊！开 party 嘅话，究竟印尼嘅 party 系有啲咩嘅咧？
2: 咁嗰度就有写嘅，佢就要有 bazaar 啦，即系 bazaar， 即系你可以睇佢啲嘢或者卖啦，可能吓有啲嘢食啦，
1: 即系小摊位咁样嘅，
2: 系
1: 就可以卖嘢食
2: 啊啲产品啦。咁就有得应该睇翻佢啲民族嗰啲表演嘅，
1: 系
2: 亦都有啲游戏啦，有啲系传统游戏。同埋都係，如果係啲印尼人咧，要去嗰度問關於印尼領事館啲服務，我諗嗰度都有得問噶啦。同埋亦都有啲獎品嘅。
1: 哇！獎品最緊要啊，係。
2: 同埋呢一個咧，我覺得係有一樣嘢咧，就係要啲安排呢個
1: 活動
2: 嗰啲人都有講嘅。今日要去嗰啲都要記得。咁要準備啲乜嘢呢？如果要戴遮啊，要戴扇啊、帽啊，咁你哋都要戴去啦，因為要睇翻，因為呢個係啲出邊 outdoor 啲活動嚟嘅，咁就大家要留意翻啦，需唔需要呢啲啦？咁如果係真係唔舒服嘅話咧，嗰度亦都有一個medical tent 嘅，即係叫做咩咧？係
1: 救護站咁樣啦，
2: 類似啦。如果真係覺得唔舒服咧，就要即刻去嗰一度啦。咁就記得帶水啊，或者飲水啊，帶啲嘢飲啦，飲品，同埋咧就要去嗰度如果係出邊嘅話，都要大家留意翻啦，要跟翻啲 rules and regulation， 跟翻啲乜嘢啊？
1: 啲規矩
2: 冇錯，同埋要帶朋友就可以嘅，因為係全部都 out 都係冇門票嘅，要去參觀都得嘅。啲香港人要參觀應該都可以望一望啊，我覺得
1: 幾有趣，即係當中有唔同有啲活動啦，亦都有遊戲玩啦，咁啊亦都有表演啦，咁頭先講有獎品啊，咁所以即係係非常之豐富啦。另外，如果譬如有啲嘅問題好想問翻大使館嗰邊啊，亦都今日咧會有人喺嗰度啦。咁總之係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呢一個美好嘅星期天咁樣啦。咁就即係邀請咁多嘅印尼朋友一齊去嘅咁樣。咁我覺得有趣嘅係咧，聽到有攤位嘅，咁我覺得好好奇啦。其實如果攤位遊戲呢一樣嘢咧，喺印尼唔知同香港嘅同唔同嘅咧？通常你哋細個嘅時候玩嘅攤位遊戲，或者有攤位遊戲，即係有 party 嘅時候嘅攤位遊戲係啲咩咧？通常即係唔知呢個有咩啦嚇。
2: 攤位遊戲個意思係咪你去個攤嗰度玩？
1: 有啲遊戲
2: 嗰啲係咪啊？
1: 係啊。
2: 但係印尼嗰啲如果係類似呢啲 party 啲遊戲咧，唔係喺個攤嗰度玩嘅喎，唔係一個一個 store 嗰、那個一個一個廳嗰度玩唔係嘅喎，佢係喺中間好多人嘅時候咧一齊玩嘅喎。即係好多觀眾忙啦，然後有幾個人咁樣玩咯。咁其中一個就多人玩嗰啲，如果呢啲通常都有啲係有時會玩啲 musical chair 咧，啲凳咧通常擺10張嘅，然後變9張啊。

0: 七张类似呢啲咧，音乐停嘅时候，个人都要坐嗰啲咧，
1: 争凳仔嗰啲，
0: 类似嗰啲咧，
1: 我哋叫争凳仔啊，即系争张凳啊嘛，佢都真系直接解读嘅，因为譬如我哋嗰阵时咧，通常系十二个人，跟住之后突然间十二个人，但系可能得十五张凳，唔系得十张凳咁样，即系类似一路减一路减咁样噶嘛。
0: 系，咁就你要行圈，然后就停个音乐嘅时候，你要坐低噶嘛，冇得坐低嗰啲就 out。
1: 系，所以集体游戏嚟嘅，
0: 类似呢啲啦。咁大家就睇得系好肉紧嘅。通常咧，如果喺印尼咧玩呢啲游戏嗰啲咧，系小朋友嘅。咁啲妈咪咧，啲家长咧就会去嗰度睇啲小朋友玩，咁就好紧张噶啦。
1: 好开心噶！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呢个都系其中一样会玩嘅集体嘅游戏之一啦。咁另外咧，麻英捉鸡仔，你哋有冇噶？不过
0: 都有，但系如果系呢啲国庆咧，实在咧印尼国庆咧，有一个游戏一定会玩嘅，喺边度都会玩嘅。
1: 猜皇帝，我哋有时会玩猜包剪揼，跟住睇边个赢。
0: 系你咧就要食虾片，类似嗰啲。Lomba makan kerupuk 佢個意思就係咁咧，就類似蝦片好大塊嘅。咁咧，佢就會用個繩綁住個蝦片，然後咧就擺喺個一個高處嗰度。咁大家咧個面前咧都有蝦片嘅，咁個個咧就要食個蝦片，但係唔可以用手嘅。咁就係叫做邊個食得快完成咗個蝦片咧，就會贏。
1: 好好玩，同埋呢一个咧冇乜，可唔可以话冇乜技巧可言呢？
0: 有技巧噶，因为蝦片系轻嘅。如果你 outdoor 玩嘅时候咧，如果有风咧，个蝦片系会吹嚟吹去嘅。
1: 哦，好似好刺激咁啊！
0: 点样去大一啖咬咧？咁人哋就话大一啖，你就总言之要记得就要整湿个嘴唇，因为一有个口水咧湿湿地咧，佢一黐喺你个口上边咧，个嘴唇上边咧唔好放。就即刻要快啲食，食咗去。
1: 吓、原来要靠个蝦片咁啱掂到你嘅嘴唇，跟住黐住咗，跟住就可以食噶啦。
0: 如果唔系，佢会飞嚟飞去噶嘛，轻噶嘛佢。
1: 哦，但系呢个游戏系咪都你哋由细玩到大噶？
0: 由细玩到大嘅，同埋每次咧，真系去边一度？印尼国庆有时去外国啊，去有啲西方国家嗰啲咧，都会见到有呢一个游戏嘅。
1: 哦，几得意喎！呢个游戏大家如果真系开 party 嘅话，谂下要唔要都新增下喺你哋嘅活动里边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芬兰总统斯图布话唔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呢一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嘅决心系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認為北約要為任何情況做好準備，但是俄羅斯目前沒有能力和北約開戰。他掌握的情報顯示，北約在傳統武器、導彈和核武方面實力過於強大，加上俄軍正在烏克蘭遭受難以承受的損失，兵源緊張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開闢第二條戰線。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所以决定紧急将他和保安团队一起撤离回到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在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是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长子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爸爸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是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团。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道多啲，上 chp.gov.hk 看看啦。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头先咧就同阿宣茶咧倾到啦，就系细个嘅时候咧，会玩嘅一啲游戏啦，咁就睇下印尼同埋香港有冇唔同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咧。话有 music chair 啦，即系我哋叫争凳仔啦，或者系头先讲到一个好得意嘅就系咬虾饼嗰嗰个嘅活动啦，听落都觉得几好玩喎。
2: 应该就系好点讲咧？你 outdoor 玩好啲嘅，因为有风咧吹下吹下咧，冇咁容易咧，冇咁容易咬到个虾饼咧就紧张啲嘅。同埋嗰阵时嘅时候咧，你又要睇翻个虾饼个大细啦，分钟唔系个个都系咁大噶嘛，所以睇翻你好唔好彩，你嗰个系咪大过人哋嗰个少少，定细过人哋嗰个少少咁样啦。
1: 哦，即系有个技巧或者系彩数嘅，但系冇得自己拣噶嘛，通常。
2: 通常冇得自己拣嘅，但系我知道咧喺大啲国家有时搵唔到虾饼咧，有见过人哋系用 donut，
1: 哦，
2: 系真系吊住个 donut， 但系因为你吊住你要个窿先可以绑嗰一样食物吊上去嘅。咁样如果系都睇翻个高度，如果你太高嘅话咧。個 donut 啊，或者係嗰個蝦片咧，咁樣蝦餅咁樣掉落嚟嘅時候咧，你如果係太高，你踎住或者你腳要開擘開咧，都好辛苦嘅、哦，要睇翻個彩數噶。
1: 哦，但係如果唔夠高都幾蝕底嘅喎，如果你咁樣講。
2: 如果唔夠高啦，如果太高啦，所以係好多唔同個因素嘅，就幾好玩嘅。但係你覺得如果香港玩咧，你應該要掉咩食物上去啊？
1: 哇！有啲咩係？有个圈可以勾住啊，
2: 菠萝，
1: 我谂紧鱼蛋烧卖冇理由勾得住啊，但我谂下先，有啲咩大个啲嘅，有啲咩咧系圆形嘅，都其实我哋因为香港食嘅嘢都好国际化咧，所以我谂可能挂冬粒都多人挂嘅，即刻谂起大饼。以前咧，有一個乾酥餅啊，就係、是、以前歷史就話以前去即係要考一啲嘅考試，係啦，咁咧就會帶一個乾糧咁樣嘅餅啦。咁嗰個咧細個嘅時候我都好中意食嘅，因為甜甜地啦，跟住又食落去好似好鬆化咁樣。我諗掛嗰、那個，但係還是真係諗唔到喎，有啲咩係有個圈嘅突然間。甜品都冇啊，你都系糕点嗰啲比较多。
2: 但系每样嘢都有个巧妙嘅。当如果 donut 嗰啲咧，你咬嘅时候咧，你都要咬个边先。如果你咬佢跌落你个 donut， 你咪输咯。
1: 哦，
2: 你个江苏，如果你掉到江苏饼嘅话，亦都系佢干啊嘛。你点样令到系唔会？因为如果跌得太多喺个地下，度分钟你都叫做输噶。
1: 系啊，哇，太难啦呢、這个游戏，等我再谂下先。有啲咩系可以挂上去？我即刻谂起啲零食咯，
2: 吓
1: 细个嘅时候食嘅唔同品牌嘅一啲零食咧，有啲都有个圈啊，或者有个波咁样噶嘛，系啦，但系嗰啲唔特别喺呢一度讲啦，
2: 系
1: 总之搵啲嘢挂上去啦。但系你问我挂啲咩，我暂时又谂唔到。
2: 我哋慢慢研究一下啦。但系亦都有另外一个 game 嘅，贾师培都系一定都系国庆啊，印尼国庆嘅时候会大家一齐玩嘅，就系咧啲四路仔啦，通常都系用四路仔玩噶啦。咁就系有一支笔。就是用啲绳绑住嗰支笔，然后咧个绳咧就绑喺个人嘅腰嗰度，但系个笔咧就会长长地咁样嘅，咁你要令到个笔咧入去个樽个口度。
1: 哦，咁点样可以令到佢掉落去啊？
2: 你系用你自己点讲咧？因为你嗰个绳系长嘅。咁你嗰个笔咧，好似你个尾嗰度
1: 掉落去，
2: 系你个好似你个尾巴咁样。
1: 哦，
2: 咁咧你就要令到嗰支笔咧系可以入去个樽口咁嘅一个，好似个饮嘢个樽啦。
1: 哇，好难喎、呢个。
2: 平时都好难嘅，但系好好笑嘅。但系应该通常都系俾男仔玩嘅，因为系啲小朋友小嗰啲小童男仔咧，就好好笑嘅，对佢哋玩。以前咧，你咁样咧。要逗后，要喺嗰度望后面噶吓，唔可以喺前边嗰度，因为前边容易啊嘛。咁但系而家咧，佢哋直情系升级咧，就系、是、你唔可以用眼睇，你系要用逗后镜。
1: 逗后镜系吓，咁点样摄个逗后镜啊？即系你可能摄喺个身度或者 佢俾个导后镜你，或者俾块镜你，咁你透过块镜望嘅。
2: 系，
1: 哇，好高难度哦！呢、這、一个，因为本身咧，你呢一个游戏啦，你嗰支笔咧已经系一条线，即系好似有条尾咁样啦。然后你系控制唔到噶嘛，又系飘嚟飘去咁样噶嘛。咁系真系有呢一个难度，我觉得唔系咁容易。但系通常系小朋友玩。哦，你有冇玩过自己？冇玩过。太难了，所以直接就让了给其他人玩嘛。
2: 你先啦
1: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因为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小时候都有很多不同的集体游戏玩的嘛。我真的即刻想起小时候的时候、有一个呢都挺高难度和都挺整蛊人的。通常我们有些竞技赛啦，其中一个呢就是你要他有一条柱给你的，跟你要跑过去，然后沿着条柱，跟着头向掂住嗰条柱，然后围住嗰个圈，可能转三个圈，然后兜翻再跑翻去终点。呢、这个真系纯粹搞笑咯，其实都几危险嘅，因为你转完之后，其实你好头晕噶嘛，基本上你都唔能够行到一条直线，你仲要兜快跑。嗰阵时系小朋友嘅游戏嚟，所以呢个就系、是我印象都几深刻嘅一个游戏咯，或者系以前有咩猜皇帝嗰啲啦，即系轮住小朋友一齐排队，跟住有一个咧就系赢咗个就可以坐喺度，然后边一个猜赢佢，你就可以同佢换位。
2: 啊，
1: 有冇呢啲游戏啊？
2: 呢、這个我就未玩过，贾斯培
1: 系比较少啲系嘛？
2: 嗯，
1: 但系麻英捉鸡仔咯，我谂系
2: 呢
1: 个就系、
2: 是、有，
1: 同埋我睇啲电影都系噶嘛，即系细细个已经见到唔同嘅国家嘅电影都有。出现这个小朋友的游戏
2: 是不同名字，是个个都会有这个游戏的，
1: 是
2: 还有玩法是一样的，
1: 没错、
2: 嗯
1: 如果说到游戏小朋友的话，那我就集体游戏我突然间想不起了，但游戏是很多的，譬如跳飞机啦，知不知道
2: 有知 道,
1: 知道我是讲中文，然后估计教宣传知不知道我说什么呢，
2: 知道
1: 是，即系地下咧，我哋会画几格噶嘛，一二三，跟住系啦，可能第一格就系一只脚嘅，跟住另外二三咧就
2: 系
1: 两只脚有两格，系啦，一格只可以踩一只脚。
2: 啲嘢喺嗰个一嗰度嘅时候，你就唔会踩嗰个一，你要跳二咁样再拎翻嗰啲啊嘛。
1: 系啦，有唔同嘅难度咁样嘅，但系呢啲系因为画喺地下，或者我哋某一啲嘅公园会有嘅。
2: 但系咧，我哋以前细个玩嗰啲咧，系你可以画得好复杂嘅。吓，系啊，
1: 自己画嘅，
2: 自己画嘅，因为有粉笔噶嘛，你画喺地下嗰度。我见到香港啲公园嗰个，我觉得系咁简单嘅，你哋呢一个系咯，系咁快就玩完。我哋嗰啲系画得好多格噶，
1: 几好玩喎，咁可以自己画。
2: 同埋分钟你系跳嘅时候咧，可以跳去嘅时候你要向右边，跳翻嚟嘅时候你要向左边噶，又咁样，所以睇翻你点样画咯，你自己用粉笔，所以你自己更加可以 more creati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是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協助他們盡快返回尼泊爾，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在尼泊爾的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爾說，會繼續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蹤人士，並合力營救失蹤外國公民。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说，爸爸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在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他深受感动，同时亦都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爸爸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早上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是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要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和发展的道路。翻嚟本港，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系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